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前，习近平抗例先后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抗例查罪，以及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预计今年同特朗普还有两次会面机会，分别是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以及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特朗普表示，习近平的国事访问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欢迎中美两国之间的对话。普京出席一个论坛期间向记者表示，美国和中国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会影响俄罗斯经济在内的全球经济。他又说，目前俄美关系已经几乎降至冰点，而俄中贸易额达到2400亿美元，而且仍然扩大。普京表示有意参加11月在深圳举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但最终是否出席取决于国内情况。对于是否可能恢复俄乌谈判，普京就说俄罗斯会根据自身利益作出决定，强调基辅政权应该明白挑衅只会令他们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已经透过卡塔尔调解人向美国提交一份具体的计划，如果满足特定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日内重开，意味双方亦会重启谈判，争取达成最终协议。阿拉格齐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并非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如果美方真正希望重开海峡，只需要接受这项计划，现在是美国作出选择的时候。由伊朗高级官员向路透社透露，即使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和平方案，德克兰当局都不会在核计划方面让步。路透社引述美方官员说，美国正透过中间人和伊朗进行积极而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并继续商讨核问题。官员强调，美方并不急于求成，因为目前处于有利位置。港灯宣布10月份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59.3仙，较9月下调1.4仙，连同基本电费10月份平均净电费是每度电187.2仙，较9月份减少 0.8%。港灯发言人表示，由于燃料调整费按月调整机制存在的递延效应，10月燃料调整费主要反映今年6月至8月期间的燃料成本。发言人强调，国际能源市场价格仍然波动，未来燃料调整费水平仍将取决于国际燃料价格走势。港灯会继续密切监察国际能源市场动向。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上午8点，强烈大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45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Hello， 我是 M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们 Me 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呢他揀的歌呢好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他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是他同埋我的年纪都差唔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呢个世界。
6: 时间8:07啊，继续翻嚟有知识会社时间啦。咁样呢个世界部分咧，我哋今日咧嘅科技专家就系
7: Eddie 啦。早晨，
8: 早晨，都早晨，健伟。
6: 早晨啊，
8: 早晨，
6: 大家早晨啊，即系中秋节翌日愉快。
8: 大家愉快，中秋节快乐。
6: 冇错啦，咁首先讲下啲Google AI 嘢先啦，咁推出咗免费嘅 Gemini
7: 整影片啊，
6: 系啊，1.1 Flash 模型啊，咁究竟有咩用咧？咁样
8: 今个中秋节，大家应该都收到相当唔少，或者睇过唔少呢一个嘅嫦娥片段。
6: 系
8: 嗱，呢啲咧都系一啲成日都讲 AI 啦 ，AI 话好劲啦，我之前都 keep 即系我 keep 住都有讲啦，或者系 human 都有讲啦。咁但係好多時候 AI 好勁，咁又點呢？係咪對我哋對於我哋嚟講有啲咩幫助呢？咁好啦，咁on and off 呢其實都有唔少嘅朋友啦，咁其實都有做影片嘅，或者好似咁當年我哋自己用個手機拍完之後咪攞去播啦，咁今時今日咁去到而家 AI 啦，咁 AI 有啲咩好處係自己有機會拍完就用 AI 修改，跟住然之後整到好靚咁。好啦，咁但係整到好靚，咁一般都係有陣時睇好似好夢咁樣，咁又要畀錢啦。咁最近又亦都相當之唔係好平啦。咁但係好啦，咁去到啱啱9月23日，咁呢 Google 就終於就下放咗，即係要用下放呢個字啦，就係將佢 Google Viz 咁同埋 Google Omni 呢一個 1.1 嘅模型呢，就而家係哪怕就算佢去到1080p， 即係叫全高清啦，高清解像，咁呢都可以免費。
6: 嗯，
8: 係啦，最重要係咁啦。咁當然啦，嗱，免費係咪一定係佢可以喂無限生成呢？嗱，咁都係唔係嘅。
7: 應該唔係㗎啦。
8: 係啦，咁都係有限度啦，有限度啦。咁但係呢不過呢都有啲要求嘅。譬如佢係要求我哋音樂，佢冇要求嘅，不過建議呢我哋就要用英文嚟到做又輸入啦，俾提示啦。咁但係咁但係其實而家係咪好擔心呢？嗰陣有啲朋友話喂，我真係唔係好叻寫好長英文㗎喎。
6: 嫦娥英文係咩呀？
8: 唔識
6: 首先。
8: 係啦，呢個冇查字典啊，咁好啦。咁但係呢咁但係都唔緊要，而家實在翻譯太方便啦。咁我哋只係需要咗我哋想諗嘅嘢，我哋用語音輸入又得，手寫輸入又得。
6: 你寫收嘢出嚟先啦，中文又好點都好啦。
8: 冇錯啦，跟住之後翻譯。咁直接翻譯完之後呢，咁佢就可以基本幫你生成啦。咁同埋最所以一路以嚟我都講啦，就係點樣可以生成到一啲寫好啊，應該係寫好一篇好長嘅內容呢，就係我都而家我去學校度講 talk 嗰陣時咧，我都同啲同學仔都講，記住要睇到啲書。
7: 嗯，
8: 睇書係一個最緊要嘅功能嚟㗎。
6: 係，因為即係我哋依家叫做 AI 嘅係好著重呢個自然語言啊嘛。
8: 嗯，
6: 咁所以咧，我哋本身中英文好咧，其實係好有幫助嘅。同埋以前成日覺得，我一定要寫曲定啊，即係數學啊，或者係電腦啊、ICT 啊嗰啲科目成績要好先得。但而家其實真係反而係語言方面好咧，係好緊要。
8: 冇錯，嗱，最緊要你巧好，你首先巧好，跟住然之後咧，你能夠諗得到嘅就得啦。譬如頭先我都講啦，你用手提電話影，唔好話手提電話啦，用咩影都好啦。你拍完之後，以前我哋要覺得，要打燈。跟住有個反光板，跟住又要收音，又要咁好多，有好多唔同嘅，或者甚至要報警啦，跟住要錄幕啦，高級啲嗰啲朋友。好啦，而家唔使啦，而家你擺將你拍完嘅嘢擺入 AI， 跟住之後叫你自己搞， 灯光效果啊，跟住然之后背景啊，音效啊咁等等，甚至乎出埋字幕 AI 全部搞掂晒。咁所以 AI 而家嘅进步嘅係真係令到我哋方便咗，咁同埋对于大家嘅溝通亦都容易咗，咁係一件好事嚟㗎。
7: 嗯，
6: 係。
7: 系咁啊！除咗话啊，佢可以俾大家依家可以生成呢一个影片之外啦，咁啊 ，Google 方面咧，下个礼拜话发射 AI 卫星上太空添。
8: 系啊，嗱，之前咧都有讲过噶啦，咁好似今年年头我都曾经有提过唔單止 Google 嘅，其實已經即美國好幾間公司都已經係打算，譬如 SpaceX 啊，佢哋都打算將佢哋個AI 嘅 data center 就發射上去太空。咁重點嘅原因係因為我哋國家嘅基礎個建設就好強大啦，電力好強大啦，普通嘅infrastructure 好強大啦。咁所以基本上我哋唔休冇電嘅，咁但係喺美國呢，因為佢都有一段時間冇好落實地去發展佢哋自己嘅基建設施，咁所以呢變咗佢哋而家喺美國一定程度上嚟講呢係唔夠電嘅。如果咁多間美國嘅 AI 公司全部都一齊喺美國本土入面要開啲 data center 呢，首先要解決電源嘅問題，咁但係你起電廠啊、起電網啊，實在都要相當之長嘅時間啦。咁所以呢，其實Google 呢，佢應該冇記錯呢，佢係第一間呢就話，不如咁啦，我哋嘗試將衛星係啦，將 AI data center 變成衛星發射上太空。咁但係呢，都係之前咁講啦，其實都會有佢嘅問題嘅，因為散熱其實而家喺衛星入面呢就做得唔係好好嘅。而家晶片你係嗱模擬嘅真空環境入面，就係佢每行15分鐘之後呢，咁佢就要降溫，即係一定程度上嚟講呢係要停機㗎。咁我哋咁停機之後，咁就變咗，咁其實咪真係冇用囉。不過都係嗰句啦，喺實驗室呢個真空環境去試驗呢，即係呢個模擬嘅環境呢，就一定會未必咁準確嘅。咁所以點都係要試下將呢一個衛星 射上去，感受一下究竟到最後喺真正嘅太空環境入面，咁佢嗰個發電嘅效能啦，咁同埋喺嗰個啲CPU 喺佢或者 GPU 啦，喺一個真係太空環境入面去運作，咁究竟係點樣嘅一回事呢？咁同埋Google 都講啦，喺2027年呢就再發射多兩枚嘅衛星上太空，咁呢到時候就會用 LISA 去連結大家嗰個嘅溝通。咁同埋之前都有講啦，究竟地球同太空之間嘅聯繫係咪真係用 LISA 可以解決到，同埋嗰個時延係咪亦都真係完全冇問題呢？咁我中間實在太多嘢可以試啦。咁當然我哋嘅未來一直都係即係或者我哋過去咁多年入面都係不停咁樣去嘗試出嚟㗎。咁所以不妨又試下啦。
6: 所以太空任務呢都係好緊要啊，又好似進入咗一個新嘅太空時代咁樣。
8: 係啊，冇錯。咁同埋成本都相當貴啦，你而家射發射上去，咁究竟到最後係咪真係可以大規模去應用，平得過喺地面度起電廠呢？咁呢個都要試下先知嘅。
6: 係。咁另外一個呢就係即係我哋而家成日講話 AI 好犀利啊，咁樣有好多嘢要不斷咁要去做啦。咁但係呢我哋都係不能否認人嗰個參與呢係好緊要。有好多嘢呢即係 AI 做咗之後呢都要去人去審核嘅。咁但係呢有啲人呢又會覺得我點樣可以偷懶呢，我又搵返個 AI 去做我本身審核嘅工作。咁出事啦。
8: 冇錯，咁其實我哋而家成日都講啦， AI 寫曲呢基本上你能夠寫曬㗎啦。100% 你信得你能夠信佢嘅，咁你由佢寫囉。好啦，咁但係我哋而家一路都講嘅AI 你寫曲，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因為佢唔係好佢唔會完全掌握到究竟你嗰、那個實際營運情況係點啦，你嗰啲嗰個中間嗰個考慮點係點啦。咁所以其實呢我哋點都係需要有人去幫手睇住㗎。咁好啦，咁今次就講緊 OpenAI 佢哋而家呢有請一啲外判嘅 auditor， 即係審計嘅團隊，就去審計一下究竟喺而家 OpenAI 入面寫嗰啲嘅 programming 有冇問題。 咁佢呢個呢就叫做呢、這個 project 呢就叫做 project leader。

0: order 即係喺 OpenAI 請呢班 auditor 翻嚟嗰陣時咧，亦都寫明啦，就唔能夠用 AI 嚟到去偵測 AI 嘅，因為 AI 其實而家有一關於嗰、那個係咪真係完全偵測到，其實都唔係好清楚嘅。
1: 嗯，
0: 好多時候究竟所以而家都有講 AI 去培訓 AI， 其實係咪真係完全冇問題咧？肯定唔係啦。咁所以都一定要由人我哋去監察住究竟嗰件事情嘅發展係點。咁好啦，咁好似頭先係建委都有講啦，就係話喂，而家有啲人為咗偷懶，到最後都係用翻 AI 去嘗試完成 AI 呢個審計工作。咁所以到最後就當然會發生有問題啦，因為好多時候而家就係最擔心就係、是、會有出現模型崩壞，即係呢個 model collapse 嘅問題。就係、是、之前我哋見到啦，一度都有聽到啦，今年有幾次都係幾間唔同嘅大廠都有發生呢、這、一個佢哋自己嘅 AI agent 咧，即係佢哋自己嗰個嘅模擬器咧，就突然之去攻擊咗其他嘅網站。
1: 嗯，
0: 包括甚至乎啱啱早幾日都有講啦，就係話好似話澳洲政府嘅網站都曾經被人攻擊過。
1: 嗯，
0: 咁到最後又過咗幾個月之後先至公布。咁究竟呢啲事情發生咗之後，咁我哋應該點樣處理呢？咁呢啲其實都需要由人，我哋一個最重要嘅把關嘅去睇實咯。
2: 二台話你知，終於搞掂曬啲資料備份啦，仲用恢復出廠設定功能重設曬呢一部舊機，我係咪可以直接抌或者拎呢部機去回收嘅咧？
3: 唔好心急，棄置舊電子裝置之前一定要檢查清楚，記住要攞走裝置入面嘅 SIM 卡同埋 SD 記憶卡。為確保安全，記得要用鉸剪剪下啲廢棄嘅 SIM 卡，費事俾人執到，拎去插落其他嘅機度，就用你個號碼啊！
2: 哎呀，我又真係唔記得攞走張 SIM 卡喎，好彩有你提醒啫。如果我處理嘅唔係手機，而係舊打印機或者係智能物聯網 lock 裝置，例如智能吸塵機械人咧，咁又有乜嘢要留意啊？
3: 棄置呢類裝置咧，要更加小心。除咗恢復出廠設定同埋清除資料，仲要記得更改以前連接過嘅帳戶密碼，同埋解除手機 app 嘅配對同埋相關權限，要徹底斷絕所有連線先得噶。
2: 明白。咁裝置嘅外殼或者周邊配件又應該點處理呢？
3: 裝置嘅外殼都唔可以忽視啊！記得妥善移除所有實體標記，例如寫咗你個名嘅標籤、公司嘅資產編號貼紙，甚至係以前貼喺度嘅裝置密碼。如果唔係，不法分子咧有機會憑住呢一啲蛛絲馬跡追蹤到你或者你公司嘅身份。
2: 哇，原來連貼紙同標籤都有咁多學問㗎！等我而家逐部機再小心檢查一次先。
3: 以上資訊由數字政策辦公室提供，
4: 聲音演繹超 B 黃天儀，
5: 二台話你知。
6: 嗱，咁我哋咧頭先咧就講咗呢啲 AI 啊各樣嘢啦，咁啊今次咧就講下呢個機械人啊，就話咧嗱，我而家好多時見到機械人表演啊，佢哋能夠做嘢多咗好多啊，咁咧而家講咧話，啲機械人咧可以去充當攝影師啊，咁啊揾佢點解要揾佢影咧？就係因為有啲位咧可能係比較危險啊咁樣啦。因為今次講嗰個嘅機械人咧可以去到火山邊緣啊，嗰啲洞穴口啊去拍攝，咁就免得啲真人攝影師咧冒一啲風險啊嘛。咁啊，究竟呢一個機械人係即係特登係嚟去做一啲危險嘅工作啊，定係點樣嘅咧？
0: 其實機械人而家即係套用翻宇樹科技 Unitree 嘅老闆黃興興，佢都有講啦，點解佢而家啲機械人要跳舞？
1: 係
0: 點解佢哋個運動能力要咁強？原因係因為真係希望能夠幫人做到一啲其實人未必能夠完全做到嘅嘢，譬如好似今次啱啱阿 Lu 都有講啦，佢哋火山口去影相，或者去一啲比較危險嘅地方影相，甚至乎而家有機械狗入火場去救火或者去探測，
1: 搜救
0: 係去做搜救，係啦。咁呢啲其實真係好需要一啲唔係即係非人類去做，因為人類承受嗰個嘅極限，始終比較上啊係冇機械人咁強啦。咁所以今次 Boston Dynamics 即係喺佢應該係始早研發人形機械人呢間公司，咁咧佢就聯同咗。

0: Canon 啦，同埋 Nvidia 咧，咁咧就去做呢一個嘅公開嘅測試，咁咧就希望可以喺一啲比較危險嘅地方，譬如頭先阿 Lu 都有講啦，火山口啊，一啲好深入嘅洞穴，咁人有陣時都驚，冇氧氣咁點算啊？因為去到有啲山洞入面，佢有機會會淨係得二氧化碳，總之一個冇氧氣、冇乜氧氣嘅地方。
1: 係。
0: 咁如果但係又想入去做一啲嘅探測獲達，未必係影相啦，可能要入去做一啲嘅鑽探啊，一啲唔同嘅工程嘅時候。以前都冇辦法啦，人啊頂住啦，係咪？咁而家既然有機器人啦，咁當然希望可以喺人安全嘅情況之下，都能夠做到相同嘅工作，或者甚至乎做得更加多嘅工作啦。咁同埋用機械人有咩好處啊？就係機械人唔會手震啊嘛。嗱人係避免唔到手震㗎。係嗱，你最多
1: 點定都好。
0: 係啦，你最多得一秒，你揸住個機唔震嘅啫。人一秒好耐嘅，其實當你要影相，尤其是你一開慢快門嘅時候。咁好啦，咁喺機械人就正常啊，佢應該係唔會手震嘅。不過同我哋頭先講一樣啦，人呢個嘅元素呢你都係取代唔到嘅。嗱，今次哪怕有好多唔同嘅設備啊，有好多唔同嘅計劃啊都好，咁其實都係要有人去負責㗎。咁好啦，咁喺成個呢個嘅製作現場啊，即係雖然話我要攞好多數據啦，已經有好多嘅支援啦，咁但係每一次要做呢啲咁樣嘅工作呢，喺個現場入面呢都起碼要有25個人或以上嘅團隊去負責前期嘅籌備啦、現場操作啦、後期製作啦。因為到最後係你搵機人係拍咗嘅，咁但係究竟邊啲要邊啲唔要，點樣去吞啱啲光線啊，點樣去角度到最後個角度，我攞呢個鏡呢、這個位置好似會靚啲喎。咁喺呢個審美嘅眼光入面呢，人暫時都係主導咗呢一個嘅控制權嘅。AI 好叻，但係都未去到喺審美嘅角度入面，都仍然都仲要有一段好長嘅時間要去追返㗎。
1: 咁呢個我又覺得都幾得意啊！呢個新聞即係有開發一種新嘅可能性咯。
0: 冇錯。
1: 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又係啲新科技嘢啦。咁中國咧就首次啊一個8層樓高咁高嘅一個巨型氣球咧，去吊運電塔等等嘅物資啊。咁就能夠咧由西藏高原送電啦。
2: 系咁啊，讲紧可以吊到上4000米海拔噶，都好高喎。
0: 系啊，嗱，当年香港起呢一个360嗰阵时，咁咪就揾啲雷仔就
2: 系行啦，
0: 系啦，就行上山，系啦，
2: 啲嘢上山，
0: 冇错啦。嗱，直升机吊运咧就唔系唔得，不过咧实在太贵啦。
1: 系，
0: 咁所以当时就用雷仔。咁但系好啦，咁去到。當年我去絲綢之路嗰陣時，咁其實一路都見到電網呢係不停咁樣一路伸延到去沙漠地區咁遠㗎。咁好啦，咁但係中間咁你要翻山越嶺啦，咁當然複雜啦。咁好啦，咁以前點呢都係可能都係直升機啦，或者要有人啦，要開山劈石，要開路咁樣，要去係運載啲物品去啦。咁好啦，咁第一就真係實在破壞環境啦。第二你亦都相當費要嘥好多嘅人力資源先至能夠可以做到呢樣咁樣嘅工程。咁好啦，咁而家呢就簡單啦。我喺一個好大型嘅氣球，就已經可以將一啲好需要嘅物資就直接就運上去4000米嘅高山上面。咁以前如果我哋要搭條路上去，即係你開條路上去啊，咁你要去到4000米山，嗱，對於人嚟講咧，4000米都未必完全好大問題。咁但係始終都有危險啦，即係你
1: 四千米你淨係運自己就得。
2: 我上次喺西藏就係去高過呢、這個。高度噶啦，
0: 系，
1: 但系佢运自己都唔得啦，
2: 都已经系要吸住氧噶啦，
0: 系啦，咁啊，对于当地嗰啲人嚟讲，嗰工程人员嚟讲，可能佢哋会好啲啦，咁但系始终你要走上走落咧，实在太复杂啦，咁所以喺尤其是喺运送物资入边嚟讲咧，咁亦都唔值得咁样去做，咁好啦，咁所以嗱，以前咧就曾经已经开始有啲小型嘅测试。咁當時咧就運一啲500公斤嘅物資啦，而家已經可以去到2噸嘅運載量啦。 咁你兩頓就咁咪自然你成個工程咪快啲完成。
1: 但係嗰個要成八層樓咁高嘅熱氣球，
0: 要當年早咗一兩年喺美國俾人擊落嗰個熱氣球，其實都應該咁上下大㗎，係啦。咁所以咁同埋亦都咁講啦，因為佢越大先要再重量先越高啦，冇錯啦。咁同埋到最後啦，亦都有講啦，就係呢個係亦都係回應翻頭先講緊我哋電力發展嘅問題，就係、是、其實呢一點樣點解要起要有呢啲咁嘅工程設備，同埋點解要起呢啲新嘅電網咧？就是要為我們大灣區提供更加多的電力的供應
1: 了。
0: 到最後為什麼我們要在大灣區有這麼強的電力呢？因為我們現在都有說我們的數據中心啦，我們所有的發展啦，現在都是說 AI 的算力啦，全部都是要用電的。所以到最後呢，其實到整個工程很大程度來說都是關於我們的發展啦，即係我哋大灣區嘅發展，同埋我哋香港嘅未來都係好需要電力去支援我哋㗎。
1: 嗯，好啊。
2: 係，咁啊，跟住另外啦，手機啦，講下手機蘋果先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啦，佢有部折機啊嘛。講緊有機會係大家有排都未收到喎。
1: 如果阻滯喎、
0: 正常嗱，先唔好講有冇係唔係折機先，就算你而家 iPhone 18。都有問題，係啦，都有人用下。第一，會 lock 機啦，第二就無端端有條綠色線啦，嗱佢冇跌冇成嘅情況之下，都無端端有條綠色線。咁同埋嗱喺新鮮嘅科技嚟講，我哋從來都講，如果唔係好必要嘅話，都唔好買第一個 version， 都係等一等，都係停一停，
1: 等佢成熟先，
0: 係啦，大家等佢成熟先。咁好啦，咁今次 iPhone Duo 呢就有講啦，就係話佢而家嗰個生產嗰個良率啦、我就知道係而家都有講啦，就係淨係得 60% 嘅啫，即係我做10部得6部得，有4部唔得，咁所以到最後預計呀，喺我哋當10月中或者10月底攞貨嗰陣時呢，應該係貨量係好低㗎。咁因為中間好多實在太多嘅零件啦，嘅配搭啦、生產線啦，或者呢一個嘅物流嘅情況都係好複雜嘅。
1: 係，咁所以就即係要留意啦。咁正如頭先阿 Eddie 建議，就唔好試新人，
2: 等下先啦，
1: 等下先，同埋睇咗人哋嗰啲災情啊，所謂
0: 係啦，冇錯啦，
1: 即係出咗機唔緊要，睇下災情先。
0: 係啦，我哋其實喺呢個咁世代咁快嘅時間，我哋都係要停一停，諗一諗，
1: 諗一諗，呢個係好緊要嘅。好啊，咁啊，唔該曬 Eddie，
0: 唔該曬，唔該曬，葉偉，唔該曬，唔該曬大家，拜
1: 拜。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表示高度关注黑的相关违规行为，中区警区今年七至九月共采取65次行动，三名的士司机涉嫌滥收车资被捕。警方会在11黄金周期间以及深夜公共交通停止服务时段等，在旅游热点主动监察可疑的士。警方今个月初派员放蛇在花园道缆车站上车，目的地山顶，司机杀价350元，是正常收费的5倍。警方说不法司机警觉性提高，会向乔装警员打听来自哪里和入住酒店的位置，也都可能先假扮按标收费再收取附加费。的士业议会主席黄卓邦表示，随着未来业界部署安装行车记录仪、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和车内外镜头，相信可以有效改善黑的问题。教宗梁十四世话，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正陷入危机，国际对话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法国巴黎的总部演说时指出，有手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时才加以引用。梁十四世强调必须承认最恐怖的人为工程是战争，因为在战争中科学被用于摧毁和杀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的序言已经指出战争的起源和捍卫和平的使命。宪章写于二战结束后，当时人类明白科学进步如果脱离智慧就会变成毁灭性工具，必须尽力令新科技不会成为支配或不义的工具。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曼城涉嫌违反英超联赛财务规定的115项指控中，除了其中一项之外，其余被裁定成立，但英超赛会未决定如何处分，预计蓝月亮将会提出上诉。曼城在2023年被英超赛会指控在2009年至2018年期间未能提供准确的财务资料，支付给球员和教练的薪酬细节，同时违反财务可持续性原则，球会一直否认指控。报道指曼城面临的处分包括大幅扣分，甚至被逐出联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冯建威
0: 知识会社。
4: 而家早上嘅8:34嚟到我哋最后一节嘅知识会社时间啦。今日咧犀利啦，咁我哋咧就有一个即系特别嘅访问咧，咁去讲一啲叫所谓叫旧药新用。
3: 点样旧药新用咧？即系已有嘅药，但系其实咧知道其实佢可以帮助到。另一啲即係佢固有本身嘅病症之外，係其他嘅病症都可以幫到手。
4: 係啦，咁你本身有冇聽過即係類似有啲咩啊？有啲乜嘢藥會有呢個效果嘅咧？
3: 我係跳錯咗去嗰啲醫美方面嘅，因為其實醫美方面所用嗰啲藥咧，都係本身咧係一啲
4: 其他藥，
3: 真係其他藥嚟嘅、
4: 哦，
3: 但係佢可能因為佢嘅副作用而。幫助到、哦、啊，有一啲 side effect 之後咧，係喺醫美度有啲效果。
4: 咁我下次先聽你講啦。
3: 不過今日講呢個咧，就絕對唔係呢一方面嘅。
4: 係啦，咁咧今日咧，我哋講嘅咧就係一個骨質疏鬆嘅藥啊！啊，居然咧，原來佢有一個保護腦神經嘅作用，究竟係點咧？我哋今日請到嘉賓咧，就係嚟自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藥理及藥劑學系副教授張正龍教授。張教授，早晨。
3: 早晨，張教授。
5: 早晨，大家好。
4: 多謝你啊！中秋節翌日假期都上嚟啊！
5: 哎，唔好客氣，唔好客氣。
4: 係啊，咁嗱，頭先我哋講啦，咦，有一個咁樣嘅效果嘅喎，舊藥新用，咁就係本身係一種治療骨質疏鬆嘅藥。咁但係佢原來有保護腦神經嘅作用，情況係點樣嘅
5: 呢？其實呢一隻藥呢，我哋叫做含氮雙磷酸鹽，咁、就係一個一線嘅藥物，即係話呢，如果個病人有骨質疏鬆去睇醫生呢，好多時候醫生第一隻開嘅藥呢就係呢一隻藥啦。咁、本身其實當然知道啦，佢係骨質疏鬆藥，即係佢嘅功能就係提升個骨質密度，令到個病人盡量減低個骨折嘅風險。
3: 咁、但係而家翻佢啲骨啦，
5: 冇錯啦，冇錯啦。咁但係我哋知道啦，頭先啱啱你哋都有提過，就話舊藥新用。咁其實點解或者咁多研究或者咁多人開始做呢個方向呢，你哋可以諗一諗，就係話啊，原來啲舊藥我哋都用咗好多年啦，十年、廿年或者甚至30年，但係好多時候以前個年代就啊，如果我唔做一啲好繁複嘅臨床研究嘅時候，我哋未必知道啊，原來佢有特別嘅功用、特別嘅功能嘅功用啦。咁我哋而家咧喺依個我哋頭先聽到你哋個節目都有講啦 ，AI 啦、大數據啊等等嘅嘢啦。咁其實喺香港，我哋擁有一個非常龐大嘅醫療大數據，就係、來自我哋醫管局嘅。咁、我哋有啲咁龐大嘅數據之下咧，我哋就可以做一啲大數據嘅分析啦，就睇一睇以往我哋用咗好多年嘅藥啊，究竟佢有冇一啲新嘅功能？是未被我哋发掘嘅咧，咁样啦。
3: 咁就透过大数据里边咧，就发现咗，原来呢只骨质疏松药咧都可以有其他嘅效能。咁系咪会系发现咧有食开骨质疏松药嘅长者咧？啊，点解佢哋就冇乜啲骨嘅问题，从而去得知嘅咧？
5: 其實咧，我哋睇咗啲數據咧，第一樣嘢我哋做呢個研究之前，我哋都諗緊啦。即係其實呢隻藥，我哋一睇佢個藥效，究竟有咩功能咧？即係頭先你哋咪講咗啲例子啦，頭先你講個醫美啦，係嘛？一啲藥醫美，我俾個少少例子，即係等大家即係好奇下有咩可以有趣啲嘅例子。即係其實男性咧有一隻治男性不舉嘅藥物咧，最初其實咧係一啲最初研究係作為血壓藥嘅，跟住後屘就發覺，點解叫啲病人參與臨床研究嘅人還翻啲藥嘅時候，
3: 有啲反應嘅咧，
5: 啲人唔還啊，
3: 唔還啊，
5: 直情唔還啊，
3: 哦，
5: 咁你用剩你要還噶嘛，
3: 係因為試完啊嘛，
5: 試完之後喂正喎，你呢只
4: 幾好啊，
5: 係啦，咁就唔還，跟住大家就知道發生咩事啦，咁所以原來。我哋睇翻藥物嘅功能嘅時候咧，就會知道原來一隻藥嘅功能可能除咗對例如骨好之外咧，對可能其他身體器官都係好嘅。咁其實最新嘅研究啦，包括我哋自己團隊做咗好多嘅，原來骨咧好多時候我哋成日話啊骨有咩用啦，咪支撐我哋身體咯。咁但原來唔係嘅，原來骨 骨它可以生產很多蛋白質呢，影響全身的功能的。
4: 哦，
5: 的例如我們之前剛剛即幾年前即發表過幾個文章，就是說原來你的骨質密度越低的時候呢，你的認知能力都越差的。
4: 嗯，
5: 所以其實你的骨的健康除了說、啊、對我們行路、啊、有影響之外呢，原來對身體不同的地方包括你的腦呢都可能是有影響的。
4: 嗯，
5: 我們看回這隻藥，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令到骨好之外，原來咧佢仲可以令到個膽固醇下降嘅，
4: 係，
5: 同埋佢係可以即係令到我哋個發炎指數下降。咁呢啲都一啲比較常見同好多疾病有關嘅啲嘢啦，即係例如心臟病同又係發炎有關，膽固醇有關，我哋個腦都一模一樣。即係例如認知障礙，好多時候咧又係膽固醇高啦，嗰、那個發炎指數又高啦，咁樣。
4: 係。
3: 咁所以就即係做到啲護腦嘅作用。
5: 係啦，咁我哋就利用個大數據去睇一睇真定假。咁做完呢個研究呢，我哋就發覺啊，原來真係用咗呢隻藥物嘅人呢，佢哋嗰個認知障礙出現嘅風險呢係會有下降嘅。
3: 嗯，精靈啲嘅相對。
5: 冇錯。係
3: 啦，即係呢類食開嘅老友記，佢哋喺呢個認知方面就啊都記性幾好咁樣個樣啦，
5: 係啦，冇錯嘅，
4: 係即係呢個咧，其實就係從大數據裏面去分析，就唔係話撞啱，咦？點解我咁啱醫一紮骨質疏鬆嘅病人，個個都冇乜認知障礙嘅問題咧？即係就唔係喺呢個臨床 case 裏面發掘嘅，
5: 都唔係，即係或者
4: 兩者結合嘅咧？
5: 其實兩者都要結合嘅。咁、okay. 我就或者我哋講一講，例如香港或者一般我哋臨床數據係點樣去儲存翻嚟咧？其實而家有冇聽過一個名詞叫真實世界數據啊？有冇聽過？
3: 冇
4: 喎、
3: 啊。
5: 哎呀，咁我就要介紹一下。
3: 我哋成日沉醉咗喺 AI 世界添。
4: 我哋
5: 成日 AI 都有少少關係嘅。咁其實咧，政府最近期有一個叫真實世界研究及应用中心嘅成立嘅，咁其实我
3: 系
5: 佢嘅总监嚟嘅，咁其实咧呢个中心我哋就话利用一啲真实世界嘅数据，
4: 系
5: 去做一啲研究。咁我哋啲真实世界数据，其实我哋喺即系我哋医学界咧，就系讲紧一啲我哋平时生活啊，或者喺诊所、医院里边每日见病人所收集到嘅数据，咁我哋就叫做真实世界数据。咁其实呢啲数据好有用嘅，即系例如我头先所讲啦，我哋呢啲咁嘅药物研究啊，即系旧药新用嘅研究，我哋就系利用呢啲真实世界嘅数据嘅。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其实我哋仲可以利用啲数据做其他各方面嘅嘢啦，例如一啲药物注册啊，做一啲科研啊，即系发掘新药啊等等都可以用到嘅。咁所以其实呢啲我哋啱啱讲过呢、這个骨质疏松只是一个例子，就利用一些真实世界的数据去做一些更加多的研发咁样啦。
4: 可能咧就收音机旁边的听众听到呢度咧，就突然间喺灵机一触就谂，咦？今日知识会社讲话骨质疏松的药咧，仲有保护脑神经的作用、哦。咁我喳喳临快啲去食啲骨质疏松药先，咁样。咁系咪只只骨质疏松嘅药都有呢个效果咧？
5: 咁又唔系、哦。咁、我哋例如骨质疏松药咧，就有唔同种类嘅。即系例如头先我哋所讲嘅含氮双磷酸盐咧，咁市面上一只咧就系静脉注射，一只就口服药嚟嘅。咁、但系当然仲有其他类型嘅药，咁每只类型嘅药咧，佢个机制系有少少唔同嘅。即系头先我讲含氮双磷酸盐。它可以例如调控我们的免疫能力，减低发炎和减低胆固醇这些效果，但是其他的骨质疏松药是未必有这样的效果，
3: 是即一定是含氮才行。
5: 是啦，咁啊，例如头先嗰句啦，含氮咁唔含氮都唔得咧。
3: 系咯，系咯，系咯。
5: 系啦，咁原来咧唔含氮嗰啲系讲紧系最初第一代，而家冇人用噶啦。系、啦，即系你想搵都搵唔到噶啦。
3: 即系淘汰咗噶啦。
5: 系啦，所以而家你临床上或者去见医生俾你嗰只咧，就一定系含氮双磷酸盐嚟嘅。
3: 咁系咪一定系医生、医院或者系诊所先至会开到？即系大家唔会话，我
4: 药
3: 房
4: 买
3: 咁样系冇噶。
5: 哦，咁样唔得啦。
4: 佢系处方。药物嚟噶嘛，
5: 系，
3: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就唔好自己听到之后就啊，我又去买先。其实你都唔会买到嘅，即系我亦都唔想你俾人呃。
4: 系，同埋唔好话信，譬如有时去谂住去坊间 嗱，譬如又可能聽少少資訊，咁咧就話啊，聽個節目就講話骨質疏鬆藥，
3: 哦，嗰啲含氮嗰啲藥就得啦，唔好記住淨係含氮嗰啲藥，係真係關骨質疏鬆嘅一啲含氮雙硝酸鹽嘅藥，
4: 同埋係處方藥物，你唔係就咁喺街度隨便係。
3: 因為好多時藥房係會有其他就啊呢只都係食嗰樣嘢㗎啦，跟住就叫你買㗎嘛，所以千祈唔好。
4: 即係嗰啲咩補充劑啊？
3: 係啊，佢通常都有。同樣嘅功能，但係其他牌子嘅嘢俾你噶嘛，通常都係咁推薦。
4: 係啦，即係始終食藥都係一定要經過醫生，
3: 所以唔好自己買啊！記住。
5: 係。咁重點咧就係我要講補充多少少啦。頭先即係兩位主持講得非常好啦。我哋一講到藥物，好多時候一聽到，大家都覺得喂衝去買啦。咁但係我哋而家呢個研究咧，都只係一個我哋叫觀察性研究啦。其實真係如果我哋真係最確切要知道佢嘅效果咧，我哋係需要進行一啲臨床研究，我哋叫 clinical trial 啦。咁先可以確實知道啊，即係食咗呢只咁嘅含氮雙磷酸鹽之後咧。究竟嗰個效用有幾好，咁我哋先可以確切知道個答案咯。
4: 係，所以呢個都係一個研究嘅階段。
5: 係啦，即係我哋嚟緊仲有好多計劃，去點樣盡量將呢隻藥嘅功能盡量揾出嚟咁樣咯，係
3: 啊。咁會唔會其實有機會？除咗係佢可以護腦降低呢一個失智嘅風險之外，就有機會可能有其他，因為頭先有講過啦，即係佢可以個炎症嘅問題啦，跟住即都有好多，即有機會會唔會就係再發掘到多啲嘅可行性？
5: 有啊，依個又係一個非常好，喂，好好，你有一個科研嘅頭腦嚇。咁嗱，其實頭先講咗啦，頭先話例如發炎又好，降低膽固醇，好多病都因為依啲原因噶嘛。咁其實我哋之前已經發表過兩篇相關嘅研究嘅，咁啊2018年同2020年都做過。咁2018年咧，我哋就發覺咧，用呢隻藥嘅人咧，嗰個心臟病嘅風險係下降嘅。咁最初我哋有個小故事啦，就係當我哋喺一啲國際嘅會議嗰度，即係將呢個研究發表，就係有個外籍嘅一個研究人員行咗嚟我身邊，就話：你真係覺得你嘅你啲揾到嘅嘢係真定真㗎？喂，咁呢隻唔係骨質疏鬆藥咯，呢隻心臟病藥嚟㗎咯。咁啱得咁巧咧，同年咧係有一個臨床研究，佢就係睇翻呢隻含氮雙磷酸鹽預防骨折嘅功效。但係佢一睇啊，佢有冇啲叫做副作用嘅嘢嘅時候咧，佢就發現咗食咗呢個含氮雙磷酸鹽嘅人咧，心臟病風險係降咗40% 嘅。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同我哋個研究嗰個結果係非常吻合嘅。咁所以其實呢個都係講就話啊，原來一啲舊藥佢可能係真係有一啲新嘅功能係未被發掘咁樣咯。
4: OK， 咁嗱，今日咧我哋就請到啊張正龍教授咧，就同我哋講呢個舊藥新用啦。咁咧就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我哋又繼續同佢傾傾偈。咁咧就講下，究竟譬如呢啲咁樣嘅數據啊，或者係情況咧，對於其他嘅研究或者我哋了解，即係關於藥物咧，有啲咩影響咧？

0: 继续翻翻嚟知识会社时间啦，今日我哋咧就请到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药理及药剂学系副教授张正龙教授啦，同我哋讲讲呢个骨质疏松药啊，旧药新用有助护脑降低失智风险呢个议题嘅。咁啊，头先咧就讲咗即系你哋个研究啦。咁其实咧就全港就有120,000嘅长者嘅数据咧，就得出呢、這个。会降低咗16% 风险啊，或者系食服用呢个骨质疏松药呢个结果啦。咁其实咧系咪即系讲紧话啊？如果肯食药嘅朋友咧，咁啊健康就会好啲咧。即系起码第一就佢医紧佢嗰个骨质疏松，咁啊兼夹埋咧就仲有呢个医埋个护脑嘅效果咧。
1: 或者咁讲咧，我哋睇一睇个研究，有时我哋叫做一啲 bias 嘅偏见咧，即系例如我哋最简单就睇到就系、是，例如如果个病人肯用药，因为例如你去见医生，医生俾药你，你都未必要噶嘛。咁、有啲病人可能会啊，例如用药嗰啲人会唔会系醒目啲咧本身？所以你咪睇到啊，好似食你个含氮双磷酸盐嘅人，咁最后佢哋出现失智症嘅风险就下降，咁系因为本身嗰边人叻啲啊嘛，医生俾药。佢肯食啊嘛，即嗰、那个即本身 cognitive function 系好，咁但系我哋同时间就做咗一个比较，我哋叫对比啦，咁就系睇一睇其他用其他骨质疏松药嘅人都有冇呢个效果，咁、所以头先啦就讲到就系话啊，原来我哋用呢个含氮双磷酸盐再对比其他服用其他骨质疏松药嘅人咧。佢嘅風險都係降咗24%咁多嘅，咁、所以即係話兩邊都有食藥，但係就係唯獨是含氮雙磷酸鹽呢一隻藥物先可以降低失智症嘅風險啦。
2: 嗱咁另外啦、我知道咧，即係對於女性嘅髋關節嘅骨折問題咧，其實咧喺你哋嘅數據裏面咧就話啊，好似個效果又特別顯著嘅、咁喺個數據裏面係有啲咩反映到俾你睇，佢係特別顯著。住咧喺髋关节嘅骨折长者里边，
1: 系咁讲髋关节啦，因为我谂即系收音机旁边嘅你未必知道咩叫髋关节，其实即系骨骨啦，简单啲讲就 pat pat 嗰个位嘅一个骨。咁髋关节系一个例如骨折，我哋一见到就惊嘅嘢，因为骨折好多地方都会出现啦。咁啊最常见可能系手腕啊、脊椎同埋髋部关节。咁但系你谂下，一髋部关节咧就成个人即系有骨折咧，成个人喐唔到噶啦，就好麻烦嘅。咁我哋睇数据嘅时候咧，就发觉我哋分开男女睇。咁点解咧？因为大家一讲骨质疏松，好多人第一样嘢就讲女人病嚟嘅。但其实男人都会有噶吓、所以其实即系唔系一个女人病。但系我哋当我哋分翻开男女，因为我哋知道男女都有基本嘅分别嘅时候咧，就发觉原来系女性服用呢只药咧，降低个风险咧系比较明显嘅。男人都有，但系就冇女性咁劲咯。咁其实我哋估计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是，第一样嘢，女性出现骨质疏松，点解咧？我问主持，
2: 因为生仔啊，
1: 都有关系嘅。但生完仔之后，其实慢慢咧，你啲骨质密度会提升翻嘅。但通常女性咩年纪会出现骨质疏松嘅？
2: 更年期之后。
1: 答案答啱啦，就係、是、更年期之後啦，就因為我哋個雌激素，即係女性嘅雌激素就會突然間下降好多嘛。咁其實雌激素咧都有降低發炎呢個效果，所以一過更年期之後咧，即係例如女性好多嘢病都會出，慢慢就會越嚟越多。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話雌激素冇咗，咁所以如果喺女性嗰度，我哋知道冇咗雌激素咧，那個發炎指數都會高啲。咁而含氮雙磷酸鹽咧有降低發炎嘅效果，所以就會喺女性嗰度咧。那個效果比較明顯啦，冇錯啦。
0: OK， 咁所以譬如研究數據啊，幾有趣啊。即係第一樣嘢，你又即係從藥用藥嗰方面去睇啦。原來分男女咧，又可以有睇到另外一啲嘅效果啦，等等。咁其實咧，譬如頭先一開頭啊，張教授都講，我舊藥新用呢個咁樣嘅 concept， 又或者係個研究咧，我哋可以從一個數據上面咧，就可以睇到，又或者係而家一啲大數據嘅應用啊，可以睇到，咁咪好簡單咯、成件事。 我哋咪直行開啲數據，或者係可能我哋抌落 AI 嗰度，就叫佢喂，其實呢隻藥咧有啲咩效果，或者有啲咩 side effect 列曬出嚟，咁我哋咪好簡單可以做到啲研究咯，係咪咁計？
1: 話簡單又唔係簡單嘅，但係本身我哋香港有個好處就係嗰個數據咧都幾 ready 嘅，係即係擺曬喺度㗎啦。咁但係當然咧就唔係人都用到啦，我哋需要有啲監管嘅，例如我哋有人類嘅道德倫理委員會，即係話啊，我哋要點處理啲數據係最安全？因為我哋一講數據，大家都會驚，哇洩漏風險喎，或者你憑或者病人調翻轉，你憑乜嘢用我嘅數據做研究？你要問過我先。咁但係要講就係我哋用嘅數據咧，全部都係匿名化嘅，即係講緊例如我睇啲數據，頭先我例如骨質疏鬆呢個研究，我哋用咗120,000人嘅數據，但係裏面係冇一個人嘅名啦、身份證號碼或者一啲
0: 冇個人資料，
1: 任何個人資料其實都冇曬嘅。咁所以某程度上我睇完我都唔知邊個係你。所以呢、這個嗰、那個即係風險，即係或者個 confidentiality 啊，一啲即係人嘅一啲個人私隱嘅問題咧，就係、是、勉強咗嘅。咁、但係嗰個數據都要睇一睇你點用啦。咁另外就係話個數據而家擺落 AI 得唔得咧？其實真係得嘅，因為其實 AI 而家好鬼勁，大家都知㗎啦，呢樣嘢唔講都知啦。咁但係有時咧，我哋擺 AI， 大家都要小心喎。例如你擺你啲資料落 AI。其實如果你個 AI 係博去互聯網咧，你啲資料就分享曬俾人嘅啦，
0: 同埋會幫咗人做訓練啦。
1: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我哋係一般咧，我哋可以用 AI， 但係我哋就叫一句 local environment， 即係話我哋嗰個 AI 訓練嘅模型咧係唔會博互聯網嘅，就只會喺我哋電腦個系統裏面出現嘅啫。咁嘅時候嗰個風險就低啲。不過我哋做呢類研究咧就唔需要用 AI 住，因為用完 AI 其實 at the end 你都係用人再 double check 所有嘢嘅。咁所以我哋都係用緊一個最傳統同嚴謹嘅方式去做嘅。
0: OK， 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譬如頭先我哋又講啦，嗱一隻本身醫骨質疏鬆的藥就可以有一個護腦啊，降低失智風險、啊。咁其實係咪可以取代呢、這個即係、就是、認知障礙嘅藥物呢？
1: 哇！認知障礙啊，而家其實咧就冇乜一個真係叫做醫治嘅藥物，我哋都只係一個叫 disease modifying agent， 即係減慢佢嘅一啲退化。咁所以其實你話係咪呢隻藥可以變成一個可以預防認知障礙或者失智症嘅一個藥物呢？暫時我覺得我就唔會俾個 conclusion 話得嘅。咁、但係我覺得長遠嚟講呢個係一個希望囉，我只可以講就係、是、同時間都希望多啲病人可以服用藥物，因為反而調返住我想講一講啦，好多骨折嘅病人喺香港，我哋之前嘅數據睇咗呢，骨折完之後呢一年內可能得大約30%嘅人係會用藥。咁其實好低嘅，因為全世界嗰個臨床指引都係話你骨折完就要用藥。
0: 係。
1: 但香港其實得30%左右嘅病人係有一年內用藥。
0: 咦、點解會咁樣呢？點解會咁低嘅呢？
1: 係呀，因為本身就係例如含氮雙磷酸鹽呢一隻藥物呢，食咗之後會有一啲副作用。即係例如口服嗰啲呢就會知道個嗰個腸胃會唔舒服嘅、所以一般呢我哋都係話啊，你食完藥要空肚食，同埋個人要坐喺度或者企喺度半個鐘頭後，你先可以瞓翻低。咁但係長遠嚟講咧，都會有另外一啲好比較罕見，但係有啲嚴重嘅副作用，包括對啲骨可能有啲問題啦，或者對啲牙骨又有啲問題啦等等，所以令到好多病人都怕用藥。所以調翻轉，我哋希望就係話啦，今次就係話呢個藥有機會對個失智症有幫助，所以病人都可以留意一下佢有 extra 或者额外嘅好处咯。
0: 系咁啊，不过今日我哋所分享嘅咧，都系仲系研究当中嘅一个情况啦。不过今日都好多谢嚟自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药理及药剂学系副教授张正龙教授咧，同我哋分享一个咁有趣嘅医学研究啦，同埋一个即系、就是、我哋啊，对于我嚟讲都系一个好新嘅知识嚟嘅。
2: 即係估唔到，可以咁樣㗎喎、
0: 係咁啊，希望你嘅團隊啦，或者香港嘅醫療團隊啦，繼續努力啦，繼續做多啲相類似研究呢，造福我哋嘅市民。
1: 好，
0: 今日多謝曬
2: 張教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施政报告提出，律政司领导的工作组辖下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统筹相关政策局或部门检视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 AI 互动的风险。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过去一两年不同地方的政府都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有不同想法，例如澳洲推出相关法律。被问到会否同澳洲一样禁止16岁以下人士使用社交平台，林定国说其他地方设年龄限制会是本港考虑和研究的目标。另外，施政報告提及會打擊利用 AI 犯罪，研究立法規管深藝相關罪案。林定國表示，要先由法改會得出意見和徵詢公眾意見，包括針對規管哪些方面和涵蓋哪些 AI 產品，期望研究制定相關法律時，盡可能做得較前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前，习近平抗例先后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抗例查罪，以及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预计今年同特朗普还有两次会面机会，分别是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以及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特朗普表示，习近平的国事访问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上午八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45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在白宫举行会谈。特朗普抗例亦都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亦都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当地时间25号下午，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加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双方经贸团队达成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以至到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形容中美关系从未好似而家咁样融合。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话，美中就部分非敏感商品达成协议，下个星期一会公布细节。而习近平寻日喺茶叙嘅时候就透露，跟住落嚟预期仲会有两次嘅集特会，包括十一月举行嘅深圳 APEC 会议，同埋美国迈阿密 G20 峰会。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昨日中秋节，维园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大坑舞火龙第二晚登场，并且进入维园，铜锣湾和天后一带万人空巷，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到场。警方就分别在维园和舞火龙途经的街道实施人流管制，其中维园世界彩灯大街就一度估计排队轮候时间长达3个钟头，不少市民亦都需要排队超过1个钟头才可以入场。明报报道，
3: 信报报道，内地超级黄金周由昨日开始，内地居民只需要在下个星期一至星期三请三日假，连同三日的中秋假期，以及10月1号起至10月7号的7日国庆假期，就可以并合达到13日的超级黄金周长假期。餐饮业憧憬今年丁财两旺，生意有一成升幅。有酒楼就一连七日推出优惠，龙虾大餐咧未计茶位加一，每人唔使200元。有广东嘅居民就话，下个星期四起一连三日，一家四口会嚟香港探朋友同埋游览，除咗欣赏维港烟花，亦都会到启德体育园同埋品尝地道美食。信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立法会研究显示，去年65岁或以上高龄商用车司机有126,000人，比2018年增加近70%，占所有商用车司机的 34.2%。同时，去年每千名高龄商用车司机入面就有 18.2 人涉及到交通意外，就是高龄非商用车司机的5倍。《东方日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元首外交再次发挥领航掌舵的决定性作用，又令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体现在每一个来华交流学习的青年身上，体现在对对方历史文化的欣赏当中。历史长河不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大公报社评，
2: 文汇报社评，这次元首会晤释出的第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坚持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第二个就是双方要正确认知中美在经贸科技领域的合作和竞争关系。第三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应当谨言慎行。美方若果在台湾问题上处理不当，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就好似建立在流沙之上，难以稳固。文汇报社评。
3: 明报的社评就讲到，中美元首一年内再次会晤，在两国势均力敌的情况之下，相信双方是会继续在战略上维持相对稳定关系，而在战术上仍然会有人在多方面兴风作浪。今后在一段时间之内，双方大事出不到，小事就会不断在多个领域的竞争甚至对抗而擦出火花，亦都有可能。明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社论，当前中美关系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是边个都睇得出底下是暗流涌动。当然这个不意味中国应该放弃对话，对美国就要听其言观其行。中国应该以最大的诚意争取合作，以最大的努力管控分歧，但亦都要以最清醒的头脑准备斗争。星岛日报社论。
3: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湾区生活一小时。
8: 原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早晨，早晨！平时翻深圳咧，我哋住酒店嘅时候都有听过海景房啦、山景房啦，甚至远少少咧，亦都会见到一啲长颈鹿嘅房啊。但系有一个房咧，呢排浙江就兴起咗珠景房。
1: 珠景房，即系望出去就系珠栏嚟啊！
0: 冇
1: 错，哇，但好大阵味喎，珠栏。我印象之中，因为点解咧？有旧时咧，唔知边条路入元朗啊，有一条路咧，就系嗰度就系一个养猪场啊。你只要揸车咧，你冇开冷气咧，你开翻窗咁样啦，跟住你就好大阵猪味咯。
0: 但系我听啲人俾翻个体验就话，因为间房用咗啲咩进口嘅先锋系统啦，冇异味添噶。
1: 系咩真系噶？
0: 所以解决咗呢一种味嘅情况，一房难求啊！依家变到。因为呢一个体验实在太特别啦，对于佢哋嚟讲，觉得即系平时我哋睇景啦，或者系睇狮子啦，呢个都可以去到非洲嘅时候睇啦。咁但系珠景房咧系第一次，而呢一间房咧仲要价值不菲噶。咁另外仲有一 part 咧，你可以拎走一头活猪。
1: 嗯，
0: 而嗰头活猪咧系唔系随便一头猪啦？佢系有个品种嘅，系金华两头乌活猪。即係平時我哋
1: 金華火腿嗰隻，
0: 金華火腿豬嚟嘅。
1: 但係一內地啲民眾一聽到呢啲咧，一有金華火腿 feel 咧嘅嘢咧，佢又突然間好趨之若鶩嘅喎，即係覺得係正嘅嘢嚟嘅。
0: 頭豬都幾貴下，因為我睇翻佢個價錢。
1: 貴！依家一頭豬、一頭羊啊、一頭牛嗰啲，即係傳統呢啲有價值嘅嘢嚟㗎。其實大家唔好睇少啊，真係㗎，係啊。
0: 所以可能都係一個 marketing 嘅策略嚟嘅。咁但係依家佢已經係停咗再銷售啦，因為已经爆咗啦，咁但系如果你唔想拎一头活猪嘅话，因为拎完翻去之后啦，你可能要揾人劏啦，或者你需要去处理佢啦，咁你就可以用一个嘅等价快递一年嘅猪肉。送到翻你屋企咯。
1: 哦，咁几得意喎！呢一个体验喺浙江啊，
0: 系啊，浙江嗰边嘅位置，
1: 几得意啊！咁睇下嚟紧啦，即系长假期啦。咁讲紧就系国庆啦，国庆十一假期咧，内地啊，即系停工停市啦。咁再加上就系大家都会啊，即系好 happy 咁样黄金周，睇下点样消费。因为依家咧，内地都好兴嗰啲深度消费嘛，即系唔系就系话同你买个包包或者买架车咁样，即系要有啲体验嘅沉浸式嘅，唔知 Yana 呢一个咧喺猪栏旁边居住，俾埋只猪你呢个体验咧，系咪 happy 啊？好，咁啊，播首歌，转头翻嚟咧，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0: 早晨，早晨，嚟到湾区生活一小时嘉宾访谈环节，今日系请嚟咗大湾区医疗及生命科学创新自负委员会委员 William 林伟业先生喺度噶。早晨 ，William。
1: 早晨啊 ，Yana，
0: 太好啦，可以同你倾下安老啦嘅话题啊，因为呢个话题咧，即系依家多咗好多嘅朋友就系可能会北上康养或者退休，咁就可以听你同我哋分享多少少。首先，不如认识一下你先啦，可以介绍下你自己啊。
1: 哦，好啊，咁啊，我叫 William 啦，咁就其实喺医疗行业入边做咗30年噶啦。过往咧做嘅项目咧，譬如啲西药啊嗰啲，咁都同老人家好有关系嘅，喺唔同嘅疾病方面都。咁不过就喺近啲几年咧，我都同几位专科医生咧一齐开办咗一个平台咧，系希望帮好多仔女咧，利用好多而家嘅所谓嘅科技啦、生命科技啦，同埋一啲退休康养规划啦，咁希望帮佢哋咧喺个安老嗰方面咧做得 prepare 得更加好嘅。
0: 嗯，咁点解会开始关注翻呢一种嘅安老议题嘅？
1: 啊，其实咧喺我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就，其实安老咧从来都系一个社会议题嚟噶啦，即系所谓嘅人口老化。
0: 嗯，
1: 咁其实香港咧，其实比我哋国家咧仲要行前啲添。其实我哋而家嚟紧根据一啲官方数字咧，2046年咧，其实我哋香港65岁以上嘅人口咧，会占咗到时系即系三个入边已经有一个噶啦。咁即係已經成30%+，咁其實以喺即係我哋所謂 WHO 嗰啲定義嚟講呢，其實呢個叫超老年化㗎喇。咁所以我哋本身係做開老年科嘅即係醫護啦，其實我哋就好關注呢個問題。咁啊，尤其是喺 COVID 嗰個階段嘅

0: 到成110,000+噶啦。
1: 哦，
0: 咁其實如果計數咧，多咗成25%嘅，短短三年內。咁而且過去嗰三年咧，都唔係叫做最。最多宣傳嘅時間，咁反而係近呢一兩年咧，我諗起政府啊，或者我啲 even 我哋香港人自己後生都中意上咗大陸多，嚇成件事咧會更加快咗咯。咁所以我哋預計咧，即係未來譬如已經2026年咧，我都幾一定係多過120,000以上，再多啲噶啦。
1: 咁背後原因係咩咧？
0: 嗱，我諗就有即係有好多個原因，不過咁其中一樣我唔使講，就係嗰個價錢啦，係啦，真係我諗大家食餐飯就已經知道㗎啦咁樣。咁不過呢，我諗價錢呢就係一個淨係普通生活指數啦，不過我諗講緊安老有關嘅呢，就係一個叫做醫療嘅價錢，係啦。因為呢，我諗我諗始終老人家點都會有啲病痛㗎啦，點都會多啲。咁喺香港嘅醫療使費呢，就佢好好，即係醫療嘅水準好好，不過亦都使費呢真係都唔少嘅。就係咁，當然你話我唔係喎，我去政府醫院可，不過又可能排嘅時間會比較耐啲啦。咁一般就算專科醫，即係我哋專科門診嗰啲呢，好多個科目都可能要排兩年啦，甚至有啲去到可能4-5年添咁樣。咁所以對一個老人家如果有疾病又即係可能佢多時要去到私人嘅醫療機構嘅呢，就可能個使費比較大啲。不過而家我哋國家個科技啊，或者嗰個醫療水準呢，亦都真係大大進步咗。咁好多人呢，而家譬如換膠啦，好多時候換膠啊，或者做啲前列腺手術啦，都上咗去做，而嘅嘢都做得非常好。咁所以好多老人家都考慮呢個醫療成本嘅問題而上咗去。另外一個原因亦都係啦，頭先都關成本事，就係老人家之前呢，其實我哋上一代嘅老即係譬如我哋嘅爸爸媽媽嗰一代呢，好少買保險嘅。
1: 係喎，佢哋少啲。
0: 少啲
1: 喎。係
0: 啦，而家我哋香港可能現在嘅後生嗰一代就差唔多人人都有一兩份兩三份起手嘅。咁、都仲可以喺香港睇，不過對上一代嘅老人家嚟講呢，就真係一個問題啦。咁、所以我諗除咗生活指數嘅即係洗費輕咗之後呢，喺醫療洗費即係佢哋一個心入面最重要嘅一環呢，都係一個好大嘅推動力。咁、第三樣嘢就梗係唔使講啦，係個空間感啦。係啦，咁啊香港嘅老人家就當然自己住啦，好多都下可能好多公屋啦，咁就算如果去到香港嘅一啲老人院都有好好嘅，不過始終你明白啦，香港都始終都係地方細嘅地方。咁啊，如果活動空間啊都係少啲，咁不一上到去內地嘅時間呢，就成個環境啊，即係綠化率啊，所有嘢都唔同。咁所以我諗呢幾個原因都幾推動到老人家點解想不上囉。
1: 明白，好清晰你講得。咁如果成本方面呢，有冇話內地呢係平幾多成呢？
0: 呢個呢就可以叫風險由人啦。不過以一般嘅洗費啦，我以即係生活仔費先啦，咁、我諗真係平一半以上係一定唔少㗎啦，係啦，咁我諗就算喺好多我哋叫做社交媒體上面都好多人分享咗，哦，我喺可能喺中山啊、珠海居住呢，就同喺香港洗一樣嘅錢呢，慳至少一半以上咁樣樣。咁因為係嘅，咁不過呢，我又係嗰句啦，我睇嘅呢又即係都係一個醫護身份去睇件事呢，就唔係淨係生活即係嗰個平日嘅洗費，即係吃喝玩樂嗰啲。調翻轉，我更加關注嘅咧，就係一啲譬如喺疾病治療啦，同埋大家好少關注嘅，就係病後嘅復康治療。係，即係例如啲咩咧？譬如我好多譬如中咗風嘅老人家啦，或者一啲大病之後嘅老人家翻到屋企咧，其實係好需要好多唔同嘅治療師咧，去幫佢復康嘅，或者營養師嗰啲。香港呢專業人士係好好嘅水準，不過呢都明白香港嗰個專業人士嗰個收費始終都有一定嘅水平喺度嘅。
1: 貴
0: 呀、都係貴貴地㗎啦。咁所以好多時呢，就如果老人家如果係復康呢，其實亦都喺醫療入面呢係一個好重要回復返佢個功能自我照顧能力嘅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嚟嘅。係呀，咁係一個專科嚟嘅。咁所以如果又好貴，已經睇病食藥都用曬啲錢，咁其實復康嗰又少咗。咁反而呢返咗大陸嘅時間呢，復康嘅服務呢就價錢就平返好多。咁亦都可以幫到好多老人家真係個安老方面啊，保持自己個體格啊、功能啊，亦都係一個幫到手嘅地方。
1: 好，咁如果喺香港同埋內地安老服務上呢，制度會唔

0: 佢都有大分別噶。如果長者真係跨境養老啦，佢哋首先要面對啲咩問題要去解決先呢？
1: 如果你問到咧制度上面咧，內地同香港嘅安老制度咧都有啲類似嘅，都係有分私營同埋公營啦咁樣樣，係啦。咁我講翻香港人啦，香港人如果不上養老嘅時候咧，其實基本上有兩個途徑嘅。第一個途徑就係經而家我哋香港政府好好啦，已經好鼓勵不上養老啦，經過社會福利處嗰方面，譬如有廣東院舍計劃啦，係啦，咁最新已經大灣區有29間唔同嘅院舍咧係可以嘅。不過呢啲院舍咧就嘅申請咧係必須要喺香港嘅老人家係喺個中央輪候冊入邊。簡單嚟講，就是、個老人家咧要經一啲醫務社工啦。評核過嘅，佢係有需要住院舍，而又喺個輪候冊入邊咧，先有資格咧直接申請呢啲翻去大灣區啲29間。咁如果我唔係呢個中央輪候冊嘅老人家又點啊？我都要預備我自己嘅安老假，我都驚自己後邊病咗神要照顧咧，咁就要自己去揾好多資訊啦，就要揾一啲叫私營嘅康養社區啊，或者一啲安老院啦。就係咁樣。咁如果所以你問我呢要預備啲乜嘢呢，我諗啦第一樣嘢就真係去睇多啲先。無論私營嘅又好，或者政府即係社署提供嗰啲嘅，不妨好多啊。咁其實坊間都有好多宣傳啊，可以好多團啊可以去睇嘅，即係第一。不過睇嘅時候要睇啲乜啦，呢個我好想同大家分享。係啦，就係呢唔好只係睇啲硬件嘢。硬件嘅意思就咩呢，佢好大喎、
0: 配套設施嗰啲。
1: 係呀，配套好靚喎。咁內地呢好多好靚嘅园区嘅或者咁，不过呢我更加重视嘅呢就係嗰个软件啦。嗱、我可以畀个 tips 大家嘅。上去呢留意一下呢即係居住嘅居民佢个面容。係呀。
0: 係咪开心
1: 係咪开心嗱我话畀你听呢个系一个好好指标嚟㗎。
0: 或者睇下姑娘囉佢哋嘅面容系咪似和善。
1: 你用叻係啦冇错。同啲员工倾下偈。留意一下佢點樣同啲員工溝通，呢個第一個點先，係啦，你至少一個生活環境下面呢係一個我哋叫做好舒適嘅先。第二個點呢就要留意一下佢一個叫做就係醫療同埋康養嘅服務配套啦。咩意思呢，其實喺好多園區都有講嘅，我有間醫院喺隔離呀，我哋有724嘅醫護人員啦咁樣。呢啲係基本功嚟㗎，我想話俾大家聽。反而更加要了解呢就係、你可以問下佢哋四個情況嘅時間佢間院舍點樣預備俾大家。第一個就係小病嘅時間係點樣做。第二個係急病嘅時間佢哋會點樣做。第三個係大病嘅時間會點樣做。系啦，同埋平日慢病管理，佢又会点样管理你？嗱、你问咗四样嘢，如果答得你好好的话咧，咁依间院舍咧个质素咧就会好好多噶啦。
0: 就可以考虑啦。
1: 系啦，你如果想要问我留意啲乜咧，唔好留意净系啲硬件好靓啊、价钱啊、远唔远啊嗰啲，反而系要留意一下佢嗰个康养服务、医疗服务嗰、那个即系支援做得好唔好。
0: 好啊，多謝你嘅 tips 啊，係一個好實質、好有用嘅分享。咁今集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集咧就會請 William 咧繼續同我哋分享下呢一個康養同埋安老一啲嘅小知識同埋分享啦。多謝你，下次再傾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施政报告提出，律政司领导的工作组辖下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统筹相关政策局或部门检视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 AI 互动的风险。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过去一两年不同地方的政府都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有不同想法，例如澳洲推出相关法律。被问到会否同澳洲一样禁止16岁以下人士使用社交平台，林定国说其他地方设年龄限制会是本港考虑和研究的目标。另外，施政報告提及會打擊利用 AI 犯罪，研究立法規管心藝相關罪案。林定國說要先由法改會得出意見和徵詢公眾意見，包括針對規管哪些方面和涵蓋哪些 AI 產品，期望研究制定相關法律時盡可能做得較前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面对经济转型、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加上政府过去几年输入人才和劳工措施，令本港整体人力短缺由之前推算的18万人缩窄至13万。孙玉涵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不少企业希望增聘具人工智能技能的人手，估计未来本港需要大约15000至20000名既具 AI 管理和应用技术，同时熟悉行业知识的 AI 实务专家。白领文职日后较大机会被 AI 取代，雇员再培训局提升为技能提升局后，将培训他们掌握人工智能专业技能，协助转型。孙玉涵提到，当局以本地人优先就业为原则，餐饮业面对人力错配的问题渐趋严重，很多新开业的食肆是新式菜种或选用预制菜，较少聘用传统中菜大厨，需要为他们加强培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已经透过卡塔尔调解人向美国提交一份具体的计划，如果满足特定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日内重开，意味双方亦会重启谈判，争取达成最终协议。阿拉格齐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并非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如果美方真正希望重开海峡，只需要接受这项计划，现在是美国作出选择的时候。路透社引述美方官员说，美国正透过中间人和伊朗进行积极而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并继续商讨核问题。官员强调，美方并不急于求成，因为目前处于有利位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6: 文教组科普节目，
7: 嘥时间。
6: 董洁、
7: 林欣雄、
8: 李启俊，
7: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9: 依家嗰啲卡咧，嗰个价值系，即系如果你前世系扶咗200个阿婆过马路，可能你会抽到一张。
10: 我而家扶停先，下世再抽。
11: 只要当你够钱嘅话，都有可能抽到嘅。
9: 可能系几高可能性先？
10: 要计数。
11: 系啊，要计数啊。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6: 嘥时间。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9: SCI Science 的 Science 师兄，
12: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喂，欣娜，今日咧同你讲下咧喺大湾区入边啦，食买玩啦，咁有几多地方其实咧我都好想同你分享嘅，咁因为即系其实呢段时间喺湾区入边咧，我食嘢都。其实都食得几多喎，谂谂下
0: 有新嘢食咧？呢排有
1: 有啊，都食好多新嘢、啊。其实先食咗一个菇菌类嘅打边炉啦，咁啊圆圈咁样啦，咁就摆晒啲肉喺旁边啦。咁、哦、但系近呢个礼拜开始咧，我就谂住戒牛啊。咁、所以咧就朋友好好，特登拣咗一间咧云南菇菌类嘅火锅啦，同我哋去叫做联谊下、中秋聚下、碰下咁样啦。咁跟住咧呢、這个咧中间你未睇到黑色嗰个石锅嘅，
0: 系石锅嚟嘅，原来近睇就睇到啦。
1: 佢咧系。叫做石墨鍋呢一個，呢個咧係雲南咧或者一啲高原地方咧經常會有嘅鍋嚟。當年咧我就去呢個西藏旅行咧，我就好想買呢個鍋。咁你可能會話，喂，即係嗰陣時十八廿二嘅我，點會買家具或者呢啲？煮嘢嘅器具咩喺西藏咩翻落嚟香港又重粒粒啊咁样，点解会有个咁嘅构想或者想法？当然我最后都冇买，因为呢、這个锅咧呢一种石墨嘅锅咧，相传咧个传热度好高啦，同埋咧熬出嚟嘅精华咧系可以锁翻喺个汤汁嗰度咯。点解咧？因为我当年咧去拉萨啦，第一日咧我就冲咗凉。即係原來咧，我呢個咁污糟嘅人咧，其實我係幾中意乾淨，我係愛乾淨嘅心喺入邊。我落到去，因為海拔咁高嘅情況底下，雖然我有食嗰啲中藥啊，咩紅景天啊，或者一啲高反嘅藥啦，跟住咧，原來你第一日只要沖咗涼咧，你就必定會感冒啊！
0: 我都係聽人講，第一日千祈唔好沖涼啦。如果你去到高山地帶，
1: 你後生我咁多，我哋嗰陣時啲叫做資源冇咁豐富㗎，
0: 資訊都冇咁發達。
1: 你依家又有嗰啲小咩書啊，或者網絡視頻、短視頻咁勁。我哋舊時真係一本閃靈靈嘅書，嗰本書叫你做乜你就做乜㗎啦嘛，係旅遊書啦。咁你唔係跟旅遊書，你根本就冇嗰啲資訊啊。同埋我自己睇簡筆字又唔係咁叻咧，咁所以就算有好多內地嘅網站，即係俾啲人去拼屋啊，或者拼車嗰啲一啲青年旅館咧，嗰啲網站其實好多，不過咧佢密密麻麻寫住好多簡筆字咧，我睇唔明啊，咁所以即係有
0: miss 咗啲資訊啊，
1: 係啊，咁就病咗啦，咁跟住咧就病足。头嗰两三日咧，其实去纳木错啊，或者去其他地方都系病住啊，
0: 咁一定好辛苦、
1: 啊，好辛苦啊！但系见到个景色嘅好靓，所有嘢都好靓，跟住你影相影相，跟住自己又要挫个精神啲嘅样出嚟影啦。唉，咁跟住直至去到林芝呢个地方，就是、西藏入边有一个地方叫林芝啦，
0: 就冇咁高啦，佢海拔已经
1: 系啦，佢冇咁高啦，跟住啲藏民咧。就话啊，你饮呢个鸡汤啦，即系熬咗一个鸡汤，就用呢个石墨锅熬咗半只叫做土鸡咁去食啦。咁但我又记得妈咪细个讲咧话感冒唔好食鸡喎。
0: 系我都记得。你就纠结啦，究竟食唔食好咧？
1: 食鸡好咧，因为如果我再病得劲啲咧，根本上咧系会拖垮我。同我同行嘅嗰个中学同学啊，男仔嚟嘅，因为佢已经有少少微炎嘅，其实，因为我病啦，其实我好多行程未必 catch up 得到啊，即系可能要去十个点嘅，咁讲真，你喺香港十万八千里去到拉萨，你梗系有十个景点你咁。后生一定系跑景点嘅，即系唔会话，唉，去到拉萨我哋好合意咁样喺嗰个八角街嗰度饮杯撞奶冲出嚟嘅咖啡就算啦，咁就过一个合意嘅一天，系冇可能咁，一定系十个景点你跑足十个景点，咁佢、已经有啲微言啦，咁我内心咧试唔试好咧，试唔试好咧，咁我就真系试咗，我真系饮完嗰碗
0: 鸡汤。
1: 土雞湯之後咧，仲食咗幾個雞肉啦，硬嘅啲雞肉我記得係
0: 走地雞嚟嘅。
1: 跟住咧半個鐘頭咧，哇！精神爽嚟，係冒出一身大汗，即係冒出一身咧大汗啊！
0: 哇！勁喎咁，
1: 跟住咧突然間，冇事喎，耶咁樣咯。 真啊，真人真事嚟噶。咁、哦、所以咧，今次咧，我食呢一个雲南嘅打邊爐嘅時候咧，我都好體會到咧嗰種好咯。
0: 你食完之後係咪又感受到舒服咗？
1: 舒服，同埋我琴日真係有兩杯倒肚噶、嗯，即係有，但係咧就伴住咯。即係依家內地個酒文化係、嗯、你好中意一路兩杯倒肚，跟住嗰邊就兑水飲噶嘛，隔離會擺住支礦泉水咁樣啦，係咪先？咁啊另外依家咧我就一路叫做兩杯倒肚啦，隔離咧就一路飲住呢個熬出嚟嘅菇菌類嘅雞湯咯，咁、
0: 嗯、
1: 樣跟住我又覺得好解到酒啦，或者又真係冇醉意啦，完全冇醉意啦，咁啊可以好肆意咁樣食啊，同啲朋友碰面啊，慶祝中秋節啊咁樣，咁所以裏裏外外其實成件事我都覺得係 happy happy 嘅咁樣，同、嗯、埋人均唔貴咯，人均大概90多蚊人民幣一個頭啫、
0: 嗯嗯，
1: 即係我哋都叫到成台都係噶啦，
0: 幾好喎、啊！我自己都好中意飲或者食呢一種菇菌類嘅食物、嗯、之前都試過喺一間雲南餐廳咧，佢俾咗8-9種嘅菌類，我有好多我都講唔出佢嘅名
1: 字，即係有啲基本就可能咩冇用菌啊、冇用菇啊嗰啲咁樣，
0: 白雪菇啊嗰啲就基本啲都知道嘅。咁、
1: 嗯、
0: 但係有啲佢生得好特別㗎啦，個樣子已經好，從來都冇食過。咁我食完之後覺得啊好正、啊，同埋菇菌咧都好有益處啦，對我哋嘅人本身嚟講、嗯，因為佢有好多嘅蛋白質啦，亦都可以提升免疫力啦，同埋維持腸道心血管嘅健康、
1: 啊。
0: 所以我覺得食多啲咯都幾好。
1: 係同埋抗氧化啦，呢、這個就係不爭嘅事實嚟啦，咁所以大家無論係喺廣東省內啦，以至就係啦，叫做去到大灣區入邊消費啦，因為其實特別係深圳咧，就好多湘菜啊，好多京菜啊，好多粵菜當然會有啦，反而粵菜佔個比例其實喺深圳唔多，反而雲南嘢咧，其實我就見到好多，甚至乎咧寧波菜咧喺深圳都越開越多咯、
0: 嗯，都多咗。
1: 咁寧波菜咧，揾一日再同大家探索一下、
0: 哦、
1: 因為咧我今日咧主打都係講個食啊、
0: 嗯，
1: 因為咧講完咧呢一個嘅叫做雲南嘅菇菌類邊爐之後咧，一人聽首歌翻嚟啦，我就進入客家嘅世界啦、
0: 哦，
1: 我就去咗惠陽工作。
0: 我個飯。
1: 惠陽咧就喺深圳過多5分鐘啦，隔離係大亞灣啦。咁、首先要講大亞灣核電廠咧，就唔喺大亞灣嘅。大家呢個係謬誤嚟，大亞灣核電廠咧就係喺翻深圳嘅。係
0: 啊，
1: 大亞灣咧就冇核電廠嘅。呢個係要同啲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去理順翻同埋澄清翻啦。咁、大概深圳過多5分鐘車程咧，就去到惠陽。我食咗一間超級好食嘅客家菜，係、超好食。
0: 好啊，聽你分享啦。
1: 搖雞。窑雞真係無敵，窑雞你知咩叫窑雞？即係有用個窑呢嚟烤一隻雞，咁、呢就烤好之後呢，熟成之後呢就剝爛個窑，跟住呢將啲窑嘅碎片呢就掹返曬出嚟，跟住呢啲肉汁呢係完整咁樣好鎖死咗喺隻雞入面，
0: 係食落去，係
1: 好亂滑㗎，係屎甲留香。我嗰日呢同我朋友兩個人去食啦，跟住呢我一個人呢係食咗半隻雞、我都未講埋其他菜肴喎。嘩，如果你想知道呢惠陽啊呢、這個客家菜館啊有啲咩好嘢食，除咗窑雞之外呢，咁、聽首歌返嚟啦，啊，留住口水等阿奧華嚟聽啊。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好，继续翻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咁啊，客家菜中唔中意食啊？欣娜，
2: 我中意食，我爸爸妈妈客家人，成日都煮。
1: 喂，我想问一下咧，你地道或者你在家嘅啲客家菜，你觉得最霹雳，或者你如果有机会我去到你屋企作客啦？你會端啲乜嘢菜式話？喂，阿歐過嚟食飯喎，係啊，帶咗啲伴手禮過嚟，等我哋咧煮一個地道嘅點樣嘅客家菜肴咧，俾我去享用或者食咧嚇。
2: 嗯，我覺得有三道可以試一下嘅，我都好中意嘅。第一個就係釀豆腐，
1: 釀豆腐係
2: 啦，即一塊長方形嘅豆腐，中間有啲唔同嘅餡啦。咁第二道咧就係白刀湯，之前都同你分享過嘅，係豬嘅內臟唔同嘅部分啦，整成湯，然後再加米粉，哇，早餐真係～系超好食，再加埋超大嘅客家牛丸。咁第三个就系梅菜炆猪肉，系啦，扣肉炆扣肉，我哋叫做，哇，呢个啲五花腩啊，入口即溶，再加埋啲梅菜，哇，系一个非常完美嘅配合。
1: 太好啦，
2: 成日都中意食，
1: 仲可以捞几碗饭啊！咁我记得咧，播歌之前又同你讲咧，自己去咗惠阳嗰度工作。咁啊，惠阳咧又唔系正正惠州咁样，惠阳咧就系夹喺惠州，同埋咧喺呢个深圳隔篱咧大亚湾嗰度，中间有一个地方叫惠阳。
2: 系
1: 咁啊，喺嗰度工作期间咁啊，晏昼食 lunch 啊，同啲工作嘅团伙咁样，咁老板请食饭，咁就去咗呢个农家菜，咁佢就讲白话嘅，即系讲呢个广东话啦。咁我话哇，即系好多好嘢食噶，就正正咧就系 Yana 讲嗰两样菜式都有，就
2: 系
1: 酿豆腐。
2: 系啊，
1: 基本
2: 客家人都好
1: 简单，好好食。酿完之后煎过，跟住加少少嘅芡汁喺嗰度，用个砂锅上，哇，已经系老饭嘢，即系好简单、好基础，但系好好食。跟住第二，你头先讲个梅菜扣肉啦，或者叫梅菜猪肉啦，我食嗰个店咁啱叫梅菜猪肉啦，啲猪肉咧。肥瘦比例咧好均称嘅，剁到一粒粒，佢直情咧俾你捞落饭嗰度食，佢焗你食淀粉质嘅，佢焗你啲食
2: 块咯，我之前系，
1: 佢系焗你食淀粉质嘅，跟住因为咧。嗰、那個店主話咁樣撈咧，係將啲梅菜咧更加染曬落去一粒粒嘅豬肉嗰度，啲、豬肉嘅豬油咧亦都可以染翻落去
2: 啲梅菜
1: 嗰度啊，即係有個混然天成同埋相得益彰嘅效果咯。
2: 我真係可以食幾碗飯添喎呢個。
1: 係啊，咁跟住咧就頭先講咗搖雞啦咁樣，咁搖雞亦都係即係好出色嘅一樣菜肴啦。跟住再整多一條咧水塘魚，佢話咧當地咧就你話海魚咧就一定係香港多噶啦。老实讲，但系咧叫做河鱼啦，或者淡水鱼咧，就佢哋烹调得几好，
2: 系啊，
1: 即系缩骨大头啊，或者个寄羊啊，咁当然有讲话刺身食嘅，咁我就话唔好啦，因为晏昼咧我就要开工，咁我惊个肚仔就唔掂咁样，系啦，咁但系佢就咁用花雕蒸咗一条淡水鱼啦，咁佢有讲鱼嘅品种，但我真系唔记得咗，因为我挂住食，同埋佢赶住真系要去做嘢，要去开工，咁我就快食咗几口啦，即好出色嘅又系，
2: 唔腥嘅，
1: 唔腥啦，因为佢落咗啲酒啊，即落咗啲花雕或者某一啲嘅酒我嚟 pick 一 pick 嗰啲腥味，跟住我就捋骨好渣嘅，
2: 系
1: 咁咧好多时候咧呢啲叫河鱼或者
2: 好多骨噶，
1: 系啦，我搞唔掂噶嘛，佢嗰种品种嘅鱼咧。就系冇乜骨
2: 哦，咁几好喎、
1: 啊。咁所以咧就可以又系我好好送饭啦、啊，跟住清清地咁样。咁总之里里外外咧，其实哇嗰餐饭咧又系 total 我哋两个人食啦，食到成台都系啦。咁食唔齐我又包走嘅，其实。
2: 嗯。
1: 估下几多钱？
2: 几多个人食啊？
1: 两个人食。
2: 哦，两个人
1: 食。但系就系食咗一只鸡，一条鱼。
2: 哦。
1: 梅菜猪肉啦，跟住再加多酿豆腐啦。
2: 一个人我諗都要100蚊到。
1: 就係100蚊人民币。哇百几蚊人民币即係两个人埋单200几蚊。又鱼又鸡又成咁样。
2: 正喎、啊。
1: 哇香港真係做唔到真係做唔到呢个价钱。
2: 三倍啊香港。
1: 好夸张同埋呢呢、這个农庄呢其实我哋去呢个惠阳嘅农庄食嘅。咁但佢喺市中心嘅唔偏僻嘅。咁高铁站附近啦。另外就係呢个农庄呢本身係一个 iBanker 退咗落嚟跟住开嘅。咁但係呢之前大火烧咗。
2: 啊
1: 咁但係呢
2: 咁惨。
1: 烧完之后呢 佢再重建，再继续坚持，再开呢个农庄，
2: 欣赏佢嘅坚持。
1: 系啊，所以都几有趣嘅个背后呢个故事。所以即系大家有阵时翻到大湾区去玩，即系除咗深圳啦，深圳远少少。又有啲咩食呢，之前有推介过譬如大小梅沙嗰边啦，旅游点啦，盐田呢有啲咩食啦咁样。我成日觉得深圳嗰边有深圳嗰边好食嘅嘢，珠海有珠海嗰边好食嘅嘢，珠海再打上中山又有中山好食嘅嘢。再深而更深，再喺大湾区再搵一啲唔同嘅景点啊或者食埋玩嘅推介呢，都系本节目嘅一个宗旨嚟。咁希望呢啲嘅飲食小貼士或者飲食小分享可以令到大家去大湾区玩嘅时候或者即係講真啦，即係嚟緊國慶假期好，我估心機旁邊嘅聽眾都願意返到內地嗰度消費啊，或者去即日來回咁樣，呢啲點咪好囉。因為你香港譬如我哋嗰日工作直情係 call 車上去，咁大概到惠陽，香港出發啦，到廣播道出發啦，去到惠陽大概係1:45到，咁我覺得係好穩陣啦。即係其實聽下講下，你已經差唔多到嘅嗰個時候都，咁所以心機旁邊嘅聽眾，唔知啲飲食同埋玩嘅體驗有冇機會 wow 得到大家咧？今集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多謝我嘅好拍檔余欣娜，
2: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前，习近平伉俪先后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伉俪查罪，以及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预计今年同特朗普仲有两次会面机会，分别是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和在美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会议。特朗普表示，习近平的国事访问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美关系气氛近期变得积极正面，但两国仍然无可避免在一些范畴竞争。无论外围怎样变化，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市场庞大，购买力强，人口年轻，本港要集中精神做好自己，提升竞争力，同时警惕风险，守稳金融安全底线。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市场解读较正面，中美是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波动，如果相关因素缓减，投资者布局时会较安心。施政报告提出，律政司领导的工作组辖下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统筹相关政策局或部门检视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过去一两年不同地方的政府都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有不同睇法。被问到会否同澳洲一样禁止16岁以下人士使用社交平台，林定国说其他地方设年龄限制会是本港考虑和研究的目标。另外，施政报告提及会打击利用 AI 犯罪，研究立法规管心艺相关罪案。林定国说要先由法改会得出意见和征询公众意见，包括针对规管哪些方面和涵盖哪些 AI 产品，期望研究制定相关法律时尽可能做得较前瞻。《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表示，总统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停止地区冲突的建议，告知幕僚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较早时说，伊朗已经透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开，伊美亦可以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他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并非新条件，而是六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不过《华尔街日报》引述美方官员透露，特朗普私下对德克兰能否满足他的要求持怀疑态度，并已经告知下属重启轰炸行动的可能性很大。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十点，强烈大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4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一些仪式感，而我的仪式感就是每朝翻工前冲杯咖啡，听下晨光第一线，就好像坐在咖啡店咁。有阿 O、小白、Vicky、Yana 同大家分享一个悠闲而知性的早上，唞够气，再精精神神咁样开始每日的工作。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都市的女性要扮靓，绝对要争取时间，不要浪费每一刻啊！
7: 如果只得90分钟，很繁忙的女性，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主要就是面型啦，接触干净啦，眼睛啦，望内要精神啦，咁令到个客人在同步做紧头部护理的时候咧，亦都做紧美目卷曲的服务。我哋要 H 期，你是值得被善待。
6: 咁多位香港的扮靓一族，我哋点样可以最少的时间而得到最大效益？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 TV 同你。终身美丽。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9: 喂，
10: 好得啦！
9: 喂，
10: 唔该，
11: 行入两步啦，唔该。
12: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2点半。港台电视31。
13: 咁爹哋妈咪到今时今日出街嘅时候都会拖手啊，同埋其实爹哋妈咪咧，佢哋都唔系好传统嘅人，所以都会影响到我，即系佢哋都会成日都揽我啊，或者I love you。我其实尤其同妈咪咧，因为佢好似我话佢当佢 best friend， 将好多爱都会展现出嚟嘅，都会讲出嚟嘅。Hello， 我系 Fabian 关风卿，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5: 我系好心情经。李志刚，
1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1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8: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日集开卷落同大家讲的书就是《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是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的山城地景是怎样的呢？到底个发展上面有什么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们今日集的开卷落。
19: 开卷落，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2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1: 安哥同学会，
22: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仲安。
20: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2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0点 ，Jackie、陈涛安、安哥同学会，
20: 一个星期一次嘅同学聚会，你唔系唔理啊嘛？
22: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哥哥陈涛安，好开心你哋选择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啱啦，呢个节目就叫做安哥同学会。我今日呢位嘉宾呢， 我一直好欣赏佢，佢嗰种能量咧系令到每一个朋友咧都好愿意同佢亲近，每一位歌迷咧佢都好照顾同埋好锡。我睇佢对工作人员嗰种即系保护啊鼓励咧，我觉得呢、这个天后咧佢系非常之贴地，有人情味，就系久违嘅梁咏琪，芝芝你好。
0: Hello, Jackie, 你好。
22: 我哋真係好耐好耐冇见。
0: 真係啊，我諗即係我又忙你又忙啦，咁今次真係好开心，又返嚟港台啦，老地方啦，
22: 老地方
0: 好朋友啦。
22: 冇错冇错。我大概冇见你呢冇十年都有
0: 八载。
22: 有八载真嘅、啊。但呢我对你嘅生活啦，对你嘅工作啦一啲都唔陌生，因为每一次你有任何嘅活动啊，或者你作品出现嘅时候咧，媒体好锡你，
0: 系啊，
22: 好多报道，
0: 系啊，
22: 喺呢度你有啲咩说话要
0: 多谢佢哋，
22: 系啦，
0: 我觉得
22: 你发表下先。
0: 喂，我觉得其实而家咧媒体已经同以前好唔同啦，即系因为多咗 social media 啦，社交平台啦，咁社交平台其实佢有佢即系。幫到 artist 去同外界接觸嘅一個距離近咗好多啦。咁但係其實傳統嘅媒體其實都好需要嘅，即係譬如有時出嚟做電影宣傳咁樣，咁唔同嘅媒體啦，即係報紙又好啦，電視台又好啊咁，其實佢哋都即係對我好好咯，係即係我覺得尤其是係即係佢哋睇到我嘅改變啦。咁我嘅人又輕鬆咗好多啦，咁佢哋我哋真係好似朋友咁樣
22: 呢、這個係好重要，
0: 係好嘅轉變嚟。
22: 剛才你提到電影啦，咁、
0: 嗯、
22: 其實呢我依家有好多嘢好想同你分享。我先講我有一次喺澳門國際電影節我見到你。
0: 哦，
22: 系啦，因为呢因为工作上呢我係要帮大会呢就 coordinate 比较国际性啲嘅媒体嚟报道成个活动嘅。
0: 十年前到囉。
22: 十年前。
0: 係呀，骨妹呀嘛嗰陣。
22: 冇错。
0: 係呀。
22: 我讲个故仔俾你听同埋俾听众听係有关你好唔好啊。
0: 哦，好好好
22: 好。好唔好啊，
0: 我听过
22: 个。OK， 我亦都冇公开讲嘅、
0: 哦、
22: 但今日我讲好唔好。
0: 好好好。
22: 因为嗰日咧就要做一个记者招待会，
0: 系
22: 咁就所有嘅媒体啦、记者咧都混集喺一个科里面，
0: 嗯，
22: 咁你就喺台上面，当好多记者朋友啊、媒体朋友咧就叫你个中英文名，
0: 嗯，
22: 叫你影相嘅时候，你知唔知你做咗个动作系乜嘢咧？
0: 我做乜嘢啊？
22: 你做咗个动作，令到我依家咧都好欣赏你嘅。你唔系一个人行出嚟，你系拖住嗰两个主角，
0: 系两位演员系啊。
22: 你仲记唔记得嗰两位演员个名？
0: 系咪阿 Fish 同埋阿 Jennifer？
22: 冇错，
0: 系啊，系啦，余香莹同埋阿廖子瑜啊，系啊，佢哋系骨妹嘅两位主角。
22: 我睇住你系一个天后级嘅人马，
0: 姐姐啦，姐姐。
22: 但系你系好 humble，
0: 嗯，
22: 你拖住佢哋出嚟，
0: 嗯，
22: 等佢哋两，因为佢哋新人，
0: 新人啊嗰阵时
22: 吓，咁、啊、但系你嗰个举动，我到依家我系记得嘅，
0: 系咩？
22: 俾掌声你好唔好？
0: 哇，多谢你记得先
22: 吓、啊，因为after 嗰个记者会之后有啲媒體就要補充資料，咁、佢又問我梁咏琪點啊？即係諸如此類啊，五六七八九十啊嗰啲啊，咁我唔係話你睇到佢剛才喺台上面佢照顧後輩嗰種心情，大家就知佢係為人。
0: 嗯，
22: 所以我係嗱十年後啦，今日坐喺度，
0: 哇！你仲記得？
22: 我記得，因為我嘅工作我一定要睇住上面每一個事情，係啦、
0: 啊，
22: 好啦，咁你。是真的前輩路啊，你唔好
0: 我真的又不謙虛啊，
22: 唔好啦，
0: 我有資歷嘅，
22: 係啊，冇錯。嗱，你初出道攞獎攞到
0: 新人嗰陣時，
22: 嚇唔好話手軟啦，即係好多啦，各大嘅電台啦，或者唔同嘅媒體都有。好啦，今日你坐咗喺度，你點樣去睇翻當其時你攞獎啊？所有帮过你嘅人，你有啲咩说话好想同佢哋讲，或者你自己又话，喂，我梁咏琪我都好努力噶，我好配合噶，咁样咧？
0: 首先我一定将个 credit 系即系 俾翻當時嘅簽咗嘅公司啦，
1: 嗯，
0: 栽培我嘅公司咯，因為其實我覺得一個人條件無論幾好都好啦，咁佢都要有機會咯，其實好多人唱歌好叻噶，好多人又靚，好多人又即係做戲咁，但係如果你冇機會咧，其實可能佢哋終日一日都係會發光，但係可能要會耽誤咗某幾年咁樣，因為未遇到機會。
1: 嗯，
0: 我覺得自己算係好幸運，即係喺我未準備好之前，我已經有好多嘅機會咯。咁，
1: 嗯，
0: 但係點解我會強調未準備好呢？因為我的而且確係好細個嗰陣時，即係入行嘅時候。
1: 係。
0: 咁無論係拍戲定係唱歌，即係嗰陣時我係未 ready 嘅，唔一定係未 ready 好。點樣唱歌點樣喺個人嗰，那個
1: 係咪個 mentality？
0: 個 mentality 係啦，個狀態啊係未準備好，係成為一個一出道就即刻被關注嘅一個新人。
1: 嗯，
0: 咁我自己對呢一行亦都唔係有太多嘅認識啦嗰陣時。咁當然啦，之前都會鍾意聽歌，我好鍾意聽林憶蓮，我鍾意聽 CD， 我鍾意聽下電台啊，我都會睇下戲啊咁。但你話我係咪好了解娛樂圈，或者好有抱負，話，嗯，要喺娛樂圈度打出名堂？
1: 又唔係，
0: 完全冇，即係我完全冇呢一個諗法，唔，嗯，打唔撞就入咗呢個行業。咁，嗯，當時我有做模特兒啦，咁做下平面嘅 model， 影下相啊咁，我都冇諗過會帶俾我啲乜嘢。總之我就係機會嚟到，我就試下啦。乜都抱住一個好好奇嘅心態去接觸啦咁。咁我就個成績係點樣？我真係唔知道，即係我冇計劃之內，亦都冇期待過囉。咁，
1: 嗯，
0: 所以出嚟嘅時候，嘩，好似咦幾順利喎，啊。啊，好似都好多人好幫我喎咁。咁呢樣嘢我覺得係好幸運。
1: 會唔會有一種萬千寵愛在一身？
0: 有啲受寵若驚添。
1: 會唔會囂張？
0: 冇。
1: 有冇
0: 敢？
1: 有冇飄過？
0: 唔敢。
1: 唔敢 okay.
0: 但我是一个很规矩的人来的，
1: 嗯，
0: 即是我规规矩矩，
1: 嗯，
0: 你叫我做什么我准时到，
1: 做妥
0: 做妥，但是你说我会不会突然间很突破给你很大惊喜你呢？又未必，嗯，即是我是规规矩矩去做好眼前的事，所以当时我得到的机会就是我就规规矩矩去几辛苦都完成了它，我就一个这样的人，
1: 你绝对是，
0: 我不会失常，我不会突然间有些什么吓亲你，
1: 又
0: 不会说
1: 有些大牌或者洗脾气，冇，
0: 我冇呢些，但是呢，但是即是我很依赖我的团队去 lead 住我咯，
1: 嗯，
0: 因为我还是很小个，嗯，即是所以他们lead 住我，如果那天那个助手或者那个同事他迟了他迟到，咁，嗯，我就跟住咗佢就遲到咁咯，即係我舉例啦，哦。但我可能未必會好主動咁啊。喂，你唔可以啊！我哋要冇即係未必去到咁有原則。
1: 嗱，因為咧，
0: 我細即係仲係細個。

0: 同埋 Amoeba 就俾导演相中咗啦，咁就拍戏咯。所以佢其实间接真系好直接啊，系因为佢缘故我入咗行。
1: 虽然佢依家唔喺度，但系我哋你同我啦，同埋识佢嘅朋友啦，都好挂念佢，
0: 欣赏佢，
1: 欣赏佢，挂念佢。
0: 系啊，
1: 嗱。有好多贵人喺你身边出现啦吓，咁有一位咧就系叫陈少琪先生啦。嗱，陈少琪兄咧就依家咧都一定会听紧我同你嘅呢个节目嘅播出嘅。咁啊，我睇佢嘅报道咧，我就知道你嘅行踪啦。因为佢就会话去上海啊，去你
0: 睇我话剧啦。
1: 系啊系啊，佢又要同你影啲相啊，又话你赞你唱得好啊，即系诸如此类。佢系一个好有爱心，但系佢对你嗰、那个关怀同埋个关注咧，好
0: 系好唔同嘅，
1: 系啊，
0: 即系其实佢教女咁教咯，
1: 真系啊，
0: 简单啲讲
1: 系嘛，
0: 系啊，真系啊，
1: 你一出道冇几耐，你就认识佢定是点咧？
0: 我入行唔系因为佢嘅关系，不过因为我一出道之后咧，咁当时EEI 嘅成立咧，咁香港嘅部门咧，音乐嘅部分咧就由佢去做总监，
1: 系 OK。
0: 咁所以我好多嘅唱片，尤其是广东嘅唱片，其实佢帮我喺，尤其是千禧年前后啦，嗰段时间佢帮我做咗好多年唱片监制。咁当然佢写歌词，好多歌词都系佢写俾我。
1: 系系。
0: 咁好多时我哋嘅交流咧，即系你知佢系一个好，即系佢都算嘅一个传统嘅男士啊。咁我哋其实有时对话之中，未必系讲到一啲太深情啊，或者一啲太深入一个女孩子嘅一啲心事，但系佢会写喺个歌里边。
1: 系我依家谂紧咧，喺个脑 picture 紧咧，阿陈少琪兄咧，即系佢如果心情起上嚟讲，
0: 都几搞笑。
1: 但系个样系会系点样咧？
0: 会好笑啦。
1: 但系我睇得到咧，就佢对你好好啦，
0: 照顾咯，
1: 照顾啦，系喺工作上直接或者间接上咧，都俾咗好多 support 或者支持啦，即系。诸如此类嘅嘢，好啦，咁讲到咁多贵人去帮你，讲翻梁咏琪你自己本身，你自己对你个工作嘅成绩表有啲咩即系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0: 我其实因为我入行呢三十年咧，其实我譬如我今年我会做一个爱自己三十年嘅即系演唱会啦，巡回演唱会。咁我点解要做呢个演唱会呢？其实就是在三十年前的1996年，咁我就出我第一隻嘅爱自己嘅专辑。咁因为嗰一隻专辑就开始唱歌啦，咁大家认识我啦，爱自己啊，某年仲下。咁再落去第二张专辑就已经是一隻国语嘅专辑，就是短发。咁个契机就是因为我签咗一个台湾嘅经纪人公司。咁所以我喺好早期可能大家专注香港市场，专注咗五年十年先至再出国语碟，但我就唔系咯，一嚟就已经系广东碟同国语碟两样嘢双线平衡咁样去发展。所以我头嗰十几年啦，其实系好忙，即系飞机飞得好多。嗰时个宣传又系要真人，即系真人去啊，落地宣传。我个人要去台湾三个月，就做第一隻碟嘅准备功夫同埋宣传。
1: 当其实真系要需要咁
0: 个人去到，
1: 系啊，即系 physically 个人要睇翻，即系你川州各省咁去做，同埋例如话有好多个电台噶嘛，
0: 系啊，好多有电视台，
1: 电视台啊，咁你要去，咁所以咧，你依家翻嚟香港做呢个 concert， 三十年前嘅第一日到今日为止，你满意吗？
0: 我谂我冇话唔满意嘅原因噶，我系满意嘅。但系满意当然包括好多嘢，即系你话系咪满意嘅程度系去到边度？我觉得我满意嘅系，我满意嘅系我有珍惜好多嘅机会咯，即系我冇让呢啲机会白白咁样去浪费咗或者流走咗。当然我都有唔满意嘅地方啦，即系譬如喺学习嘅过程中我会犯错啦，学习过程中我会有做得唔够好嘅地方，我都会有嘅。咁但系呢个都系人生咯，其实人生嘅过程就系咁样起起跌跌，学下又行，又爬起身又再学下咁样。所以整体嚟讲，我觉得我真系满意噶啦。
1: 你唔单止系满意，你亦都系懂得感恩嘅人。
0: 系，我获得好多，我觉得我获收获系比失去嘅多。
1: 系嘛？我觉。

0: 才个 opening 我即係话你对同事好好啦，咁即係除咗喺骨妹嗰个场合，即係个电影之外睇到之外啦，我亦都听到好多朋友就係话同阿刘明琪做嘢好好舒服，
1: 好开心㗎，我哋
0: 好开心同埋好准时但係有一样嘢一定要坚守嘅，就係要好坦白同你讲，一定要好 honest 讲晒成件事俾你听，或者个 preparation 係有啲乜嘢嘢，咁就如果讲得唔清唔楚呢，咁你就发挥唔到。
1: 会嘅，会嘅。
0: 你对工作人员嘅态度点解咁好？因为我亦都见过有一啲係即係点样呢，人哋打份工啫，使唔使当人哋即係好似哇骷髅喝屁咁样，你完全冇。
1: 我冇噶，我觉得我因为咧，我工作其实主打一个氛围嘅，
0: 系
1: 啊，主打一个开心嘅氛围，
0: 呢、這个好重要。
1: 系啊，因为我觉得喂唔可以喺高压嘅情况下做嘢噶，尤其是我哋呢啲娱乐圈咧，都要咁我带娱乐俾你哋啫，我都要有娱乐嘅感觉噶嘛。
0: 系冇错冇错。
1: 所以咧，如果我啲工作人员搞笑咧，就更加好啦。
0: 系，
1: 即系我哋会开心啊。
0: 嗯，
1: 同埋我觉得其实你头先讲得好啱。哎，咁都係打份工，
0: 我
1: 又唔係同你過世，咁所以有好多嘢我覺得其實即係可以接受嘅就接受囉，同埋我覺得係人都會犯錯㗎啦，咁有時
0: 你同我都有，
1: 係啊，咁有啲好少嘅，有啲好少嘅錯失
0: 下次啦，
1: 冇錯補救到咪得囉，
0: 係
1: 即係又唔係啲咩太嚴重嘅事情，就過咗就算㗎啦，即係亦都唔會特別話提翻或者記得記住，唔需要即係嗰一下學習咗咧，嘅夠噶啦。同埋大家都唔係小朋友啊，大家都係成年人嚟噶嘛。
0: 冇錯，
1: 你自己明噶啦，得噶啦。咁我唔想，所以我唔想氣氛唔開心。
0: 係
1: 最緊要開心。
0: 呢個係好重要嘅，就係即係你有一個愉快嘅氛圍咧，大家做嘢都爽啲，
1: 係啊，
0: 快啲，
1: 開心，
0: 開心啲嚇。刚才你就是呢个系你喺工作上对人嘅态度啦。咁我想问咧，你家中咧就有两个宝贝嘅，咁样咧就唔讲老公住，讲女性
1: 宝贝。
0: 系阵间我用西班牙话问你啊。
1: 喂，嗱，讲啲我识嘅，唔该。好渣嘅啫。
0: 有一句西班牙话，我问咗你先啦，好嘛？
1: 系。
0: 不生咩没做。
1: Kiss me much, kiss me.
0: 啊，掌声！
1: 系因为首歌嘛。
0: 系啊，我系好中意。
1: 冇错，我都好中意。
0: 系我好中意呢首歌。咁好啦，既然你讲咗呢个咁甜蜜嘅即系两个人咧，我都要问咧，我先问一问妹妹先好嘛？阿女女知唔知妈妈系一个艺人，同埋一个咁出名、咁出色嘅歌手？
1: 有噶，佢细个会问我，佢你识佢噶？佢做乜同你影相啊？
0: 系咩？
1: 系啊，佢就问，你识噶？你个朋友？我话唔系，不过即系。咁我哋影張相都好開心，雖然我唔識，咁即係 why not 咁樣，即係都係花你幾秒鐘啫。咁佢會乖嘅，佢會行埋一邊，就企喺度睇住我影完張相。咁有時候我影完相就即刻同佢講話，睇下係咪好開心咧？即係嗰個妹妹，嗰個哥哥影完係咪好開心咧？咁我何樂而不為啊？咁啊，咁佢而家明㗎啦，知定。
0: 佢知道。
1: 佢見到有人嚟影相，佢就
0: 行開，
1: 或者 offer 幫手揸機。
0: 冇錯，嗱，我哋飲啖水先，我哋翻嚟咧就講你心中兩個 honey 好嗎？
1: 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美关系气氛近期变得积极正面，但两国仍然无可避免在一些范畴竞争。无论外围如何变化，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市场庞大，购买力强，人口年轻，本港要集中精神做好自己，提升竞争力，同时警惕风险，守稳金融安全底线。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市场解读较正面，中美是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波动，如果相关因素缓减，投资者布局时会较安心。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欢迎中美两国之间的对话。普京出席一个论坛期间向记者表示，美国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会影响俄罗斯经济在内的全球经济。他又说，目前俄美关系已经几乎降至冰点，而俄中贸易额达到2400亿美元，而且仍然扩大。普京说有意参加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但最终是否出席取决于国内情况。对于是否可以恢复俄乌谈判，普京就说俄罗斯会根据自身利益作出决定，强调基辅政权应该明白挑衅只会令他们的处境进一步恶化。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面对经济转型、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加上政府过去几年输入人才和劳工措施，令本港整体人力短缺由之前推算的180,000人缩窄至130,000。孙玉涵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不少企业希望增聘具人工智能技能的人手，估计未来本港需要大约15,000至20,000名基具 AI 管理和应用技术，同时熟悉行业知识的 AI 实务专家。白领文职日后较大机会被 AI 取代，雇员再培训局提升为技能提升局之后，将培训他们掌握人工智能专业技能，协助转型。孙玉涵提到，当局以本地人优先就业为原则，餐饮业面对人力错配问题渐趋严重，很多新开业的食肆是新式菜种或选用预制菜，较少聘请传统中菜大厨，需要为他们加强培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都市的女性要扮靓，绝对要争取时间，不要浪费每一刻啊！
3: 如果只得90分钟，很繁忙的女性，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主要就是面型啦，接触干净啦，眼睛啦，望内要精神啦，令到个客人在同步做紧头部护理的时候咧，亦都做紧美目卷曲的服务。我哋要 HK， 你是值得被善待。
2: 咁多位香港的扮靓一族，我哋点样可以最少的时间而得到最大效益？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喂，唔好食啦！
6: 喂喂喂喂，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7: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2点半，港台电视31。
8: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0点，
10: 安哥同学会，陈涛安，各位同学上堂啦！
11: 好开心翻嚟安哥同学会，我系 Jackie 哥哥，今日我呢位嘉宾咧就系、是、Gigi 梁咏琪啦。
12: 嗱，
11: 我哋正话喺Part One嗰度咧，就即系倾得好开心，跟住。大家飲杯水啦，係咪？咁啊，講翻兩個 honey 先。咁啊，先講妹妹啦，即係你個女女啦。
12: 嗯。
11: 今年幾多歲？
12: 11歲。
11: 哇！
12: 係啊。
11: 如果係咁樣，我真係冇見你起碼11年。
12: 有啦，有。係咪啊？
11: 真係有。咁嗱，我好多時候我睇到你同佢出席一啲活動嘅時候咧，佢好開心。
12: 活動啊，我冇同佢出活動啊。
11: 有冇啊？
12: 佢嚟我演唱會。
11: 係嚟你。
12: 係。
11: 我覺得佢好靚女，好乖。嗱，佢知道媽媽個職業係一個藝人啦、啊。
12: 嗯。
11: 但嗰啲同學咧，知唔知道佢媽媽係梁咏琪咁樣噶？
12: 佢哋知㗎。
11: 知㗎。
12: 知㗎，因為我同佢，我有參加佢學校啲活動啦，我會去做下活動啊，又去唱歌咯，係、
11: 嗯、
12: 啊，我又去學校唱下歌啊，咁、
11: 嗯嗯、
12: 啊，同埋即係都碰到家長啊，會影下相啊，
11: 係係，
12: 咁同埋佢啲同學會成日嚟我屋企嘅，啊，會嚟我哋屋企玩嘅。
11: 系、哦、
12: 啊，咁有时候我会化晒妆，咁就我去做嘢啊咁样，睇 concert 都会嚟睇过，有睇过我 concert，、嗯、即系可能我女同学啲妈咪啊，我哋都有一班朋友啊咁样。
11: 嗱喺呢个咁样嘅快乐嘅氛围相处啦，咁同学啲爸爸妈妈都系你嘅歌迷啦。
12: 可能是啩，
11: 系啦，当然系啦
12: 吓。啊，会嚟睇我演唱会
11: 系啦系啦。咁你嗰种感觉系点样咧？即系会唔会觉得自己睇到自己有依家好美满嘅家庭，个女女一路成长十几岁，已经11岁，咁啊读书，咁你个心情依家系点样咧？仲系咪我仍然有一个？
12: 少女
11: 青春嘅梁咏琪喺里面咧，
12: 有，梗系有啦。
11: Good， 因为咧，点解我会同你分享呢样嘢咧？如果你当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个 B B 嘅你咧，你会睇呢个世界系单纯啲、快乐啲。
12: 我仲有住咗一个少女嘅精灵喺我心里边，我成日觉得系啊，有噶，即系我成日同我个女系，即系大家有好多 girls talk 噶都，
11: 嗯，
12: 不过即系我经验丰富啲咁解啫嘛，但系。即係其實少女呢個形容詞啦，可能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哇呢、這個年紀唔好再咁樣啦咁樣，但係即係我唔係即係少女唔係局限於即係打扮或者乜嘢啦，其實可以係一種好奇心啦，一種對世界嗰種好想去探索啊，好好奇啊， 好单纯啊嗰种想法咯。
11: 哦、
12: 我而家就系咁噶。
11: 我中意你用单纯呢个字，因为喺实际生活上，我哋要面对
12: 好复杂，
11: 好复杂。
12: 系，
11: 咁而系你翻到屋企或者静落嚟嘅时候，你一个好 simple， 甚至乎 naive 又如何啫？
12: 你 naive 正啊，
11: 正啊，我都中意做下 naive
12: 啊。系啊，即系如果我哋可以有时候可以好 naive 咁样去睇好多事情咧，个世界简单好多嘅，
11: 同埋唔会消耗自己。
12: 是啊，同埋當然啦，你要遇到一個適當嘅環境先可以好 naive 啊、嗯。或者我成日同我，即係我同我先生講好啦，我今日唔帶個腦出街啊。係，即係我話我真係好想 relax， 我唔帶腦出街。即係譬如有時去旅行嗰陣時，咁、
11: 嗯、
12: 譬如有啲嘢，我冇所謂嘅，即係我做乜都得，唔做乜都得，即係唔一定要做乜嘢，又唔一定要做乜。
11: Wonderful。
12: 總之我唔想帶個腦出街啊，你話事啦咁樣。即係可能有一日我就會做咗一個好。一個冇乜功能嘅一個伴侶又好，咁我只係陪伴啊咁樣，或者只係開開心心嘅啫。
11: 其實你呢個咁嘅心情咧，係好正，即係等於我一講以下個例子咧，你就會明白，同埋大家可以分享啊。即係今日你唔好叫我化妝啦。
12: 哦，系，
11: 系咪啊？唔系，我咪就系普通，我喺屋企一个太太咯。
12: 系啊，
11: 咪整间去晾衫咯，整间洗碗咯，咁啊，即系 be yourself，
12: 好贴地，好真实咯。系啊，系啊，
11: 好贴地。
12: 会噶，即系有时去到即系而家当然人识就出街，当然都要化妆啦。
11: 系，唔系就你以为你生意失败啊？
12: 或者影咗只好丑样嘅，
11: 冇错冇错，
12: 话你断崖式衰老咁成。
11: 啊，断崖式衰老，冇错冇错。
12: 但系即系当然对于即系打扮，譬如化妆就一个比喻啦，即系可能你嗰个做艺人嘅嗰个装备啊，或者嗰个准备，咁我哋24小时噶嘛，即系你一落街出街已经系一个公众人物啦，咁你避无可避系真
11: 的。
12: 咁但係其實就算係人哋認得呢，就算即係可能我以前未睇得通透嘅時候呢，就會覺得哎呀有人認得我好即係唔好去啦咁樣，或者覺得係一種負擔。
11: 嗯嗯嗯、
12: 但係而家呢對於有人認得你呢、
11: 嗯、
12: 其實已經係一種好日常嘅事情囉、嗯、即係好似你認識咗好多街坊，然之後你落街但哎阿咩師奶啊喂又嚟呀，又嚟買餸呀，喂又嚟食飯，即係其實只不過係咁啫。
11: 係，而且呢啲係生活嘅日常。
12: 其實係生活日常，咁我只不過我嘅日常範圍大啲咁解啫嘛，
11: 冇錯，
12: 就係啲認得我嘅人。咁所以而家呢對於被認得出呢，唔可以即係對自己仁慈啲，你唔可以當一種負擔㗎啦。
11: 冇錯，
12: 即就算我嗰日冇化妝，我出街我被認得出，最多咪喂落開個美圖秀秀先有影喎，冇化妝喎咁囉。最多係咁啦，咁但係就唔會話好介意或者好驚人哋見到我點點點。而家呢就即係而家我覺得最對自己最輕鬆嘅方法就係你唔好咁介意一啲事情囉，或者唔好咁在意囉。
11: 其實你依家係同大家分享緊生活上嘅態度。
12: 係呀、
11: 啊。即係如果你樣樣嘢係即係
12: 好 care，
11: 或者好怕人哋 judge 你咧，
12: 哦係啊係啊，
11: 或者 criticize 你咧，
12: 係啊，
11: 咁你咧就永遠咧就係生活喺佢哋嗰個 statement 嗰度啦。
12: 其實 judge 呢個字真係好好啊，即係有時我覺得
11: 批判
12: 點都會有人批判你噶啦，即係因為每個人有唔同嘅想法啊，咁而佢個唔同想法都唔係佢想，因為佢個父母就係咁教佢、
11: 嗯，
12: 或者佢嘅生活環境就係咁、
11: 嗯，
12: 所以每個人真係有100個人有100個想法。有唔同嘅批判，
11: 冇错冇错，
12: 所以我哋只能够接受呢个事实咯。咁唔好太介怀就得咯。
11: 嗯、好啦，咁又讲下你个Honey 啦吓，
12: 系
11: 佢有冇中文名嘅咧？
12: 哦，我帮佢改咗中文名
11: 吓、啊，可唔可以？依家系我唔系好知道啊，你讲俾我听。
12: 佢个姓都系我改嘅，即系佢个姓同我女个姓都系我改，因为佢冇中文啊嘛，
11: 咁
12: 所以佢其实佢个英文系叫 Crest 个 C 字头，
11: 系
12: 咁就 Crest， 咁我就同佢改咗几个选择，好得意，有阵时仲拣姓添啊，帮我老公。
11: Really？
12: 即系究竟姓咩呢？奇嘅姓几啊？奇啊？定系贵啊？定咩？咁最后就拣咗祈祷个祈咯。祈福个祈
11: ，OK，
12: 嗱、啊、就系佢个姓啦。
11: 哦，咁佢依家同佢自己啲朋友去相处嘅时候咧，佢啲朋友梗系知道你系边位啦。
12: 系
11: 吓、啊，佢系咪好 proud of 有一个咁受欢迎喺喺呢个艺坛嘅一个 superstar？
12: 我谂佢 proud of 嘅一定系 proud of， 但系佢嗰个 嗰個重點係佢覺得我係好尊重我嘅事業啦，咁佢都好尊重我嘅事業咯，係即係呢一樣嘢係因為當初事業其實喺我哋嘅婚姻當中係我哋需要考慮嘅因素，唔係話講緊啊我做藝人定乜乜乜，而係因為我工作嘅地點一定要喺亞洲嘛，咁所以而佢咧就係住喺西班牙，咁所以我嘅工作嘅地點，而只要我唔住喺亞洲咧，其實我就冇辦法工作。咁呢一樣嘢係好構成就係佢一定要嚟香港同我一齊生活呢一個選擇咯。咁佢自己佢好尊重我同埋好尊重我嘅工作嘅時候，佢第一個考量就係我哋結婚嘅大前提就係佢要搬嚟香港住，咁係佢自己做嘅決定嚟嘅，因為佢知道我嘅工作性質係唔可能去咗嗰度。
11: 冇錯，即係你唔可以長時間 station 喺歐洲。
12: 我要半放棄噶啦。即系我嘅工作就差不多系半放弃，咁其实我哋都冇好深入去讨论结咗婚之后点样维持我嘅事业，佢嘅事业嘅时候，其实我哋都未开始讨论，佢已经系决定咗嚟香港噶啦，系因为佢觉得佢嘅工作性质系有弹性啲嘅，所以佢就嚟香港度生活。咁我都有问过佢，我话其实你譬如嚟香港生活，咁你会唔会好怀念有 homesick 啊，好挂住屋企啊？觉得好唔习惯，觉得好大牺牲啊！咁样
11: 啊，你呢个问系好好啊，即系真系要佢好 truthfully 好真实地知道个实际嘅情况。
12: 因为我真系觉得佢系牺牲咗，佢牺牲咗佢嘅 hometown。
11: 你好好啊！
12: 但系佢同我讲话，佢真系好诚恳咁样话，其实真系你唔好咁样谂咯。佢话因为我同你结咗婚之后，有你嘅地方其实就系我嘅屋企咯。
11: Wonderful。
12: 咁所以佢好清楚，佢嚟咗香港，佢唔系去咗异地生活，佢只不过系去咗有一个新嘅屋企，佢去咗喺个新嘅家度生活咁样。咁所以我哋开头即系大家，虽然我哋好快就结咗婚，咁但系因为大家都算好成熟咯，大家嘅思想好成熟，系。
11: 你依家同我哋分享紧嘅咧，唔单止系一个爱情故事，而系讲两个爱人。佢嘅关系可以系夫妇，可以就唔系爱人，而系嗰种互相嘅即系点讲啊？支持，同埋有计划地去发展嘅新嘅生活，唔系盲目嘅。
12: 系啊，唔系冲动，
11: 唔系冲动，唔系盲目嘅。
12: 系啊，
11: 咁 so that's why 就系你结咗婚之后，你自己好稳定喺你嗰个演艺事业咧，一路向前行，咁佢又好快乐，又见到你，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啊，之前你知唔知道你系一个好有智慧嘅妈妈，亦都智慧嘅太太？
12: 我唔系好知嘅，开头我唔知嘅。
11: 依家咧，
12: 我觉得系要活出嚟嘅，
11: 活出嚟，
12: 即系智慧呢样嘢系要活出嚟。咁即系我识谂，我识讲，都唔代表我识得活出嚟咯。咁但系当我慢慢喺同家庭同喺唔同嘅角色身份当中游走嘅时候，我同妈妈一齐住啦，所以我又系一个女啦，我又系一个妈妈，我又系一个妻子，我又系我同事嘅即系嘅老板啦，我又系同佢哋又系同事啦，
11: 系
12: 咁我哋有好多，我系有好多身份，咁然之后喺呢度游走紧嘅时候咧，我发觉系需要一啲做人嘅智慧嘅，即系当你要平衡各方面嘅时候，咁。我觉得所有嘢都系一路进行中，一路学习咯。咁尤其是做父母啦，即系好多人都话，新手父母冇得考牌啊，冇得乜嘢，做老婆都系啦。
11: 啊，当然啦。
12: 即系真系
11: 你
12: 唔结过婚，
11: 你谈情说爱系一回事，但系
12: 系啊，
11: 一齐住，
12: 系啊，
11: 一齐有自己嘅家庭。
12: 系啊，你唔经历过咧，你都唔知道自己得唔得。系咁，所以所有嘢都要行出嚟，同埋活出嚟咯。
11: 嗱，咁你有一个咁安稳、咁 sweet 嘅家庭啦，对你嗰个事业咧，其实你有一个好美丽嘅后花园。当你要好攰嘅时候，或者工作上，我唔信你一帆风顺，
12: 唔会噶，有时好烦噶，
11: 梗系烦啦吓。咁你会唔会即系将你嗰啲烦恼嘢咧，就即系有限度地？同阿纪生分享嘅，
12: 唔惯啦个纪生 ，Sergio 啦
11: ，Sergio， 我中意佢名 Sergio，Sergio
12: 系，其实一定要，因为佢系我最好嘅朋友，同埋你讲个后花园都好靓，我觉得好正啊，即系屋企好似你嘅后花园，系啊，其实一定会同佢分享，虽然我可能要将所有嘢翻译做英文同佢讲一次啦，又或者系可能佢未必
11: 有了得咯，
12: 唔系噶，佢都要 Google， 即系 有時同佢講下工作情況，佢又未必完全了解。不過其實好多嘢咧，講到尾咧係 common sense 嚟嘅啫。
11: 嗯，
12: 即係就算工作上面要做一啲決定，其實都係一種 common sense 嚟嘅。即係我發覺我先生係一個好有 common sense 嘅人嚟。咁雖然佢唔屬娛樂圈，但係其實人際關係啊，譬如輕重事、輕重啊、優先啊，呢啲嘢好多道德標準啊，觀眾嘅心態，其實呢啲都係啲 common sense 咯。咁佢有時都會俾到一啲即係工作上嘅意見俾我咯。咁我覺得其實你頭先講到話係咪好 proud of， 即係佢會好 proud of 我。我覺得其實佢係 proud of 我哋係一個 team 咯。即系我同佢系一个 team，
11: 系一队人啦，
12: 一队人啦。即系虽然系我嘅事业，但系佢都系我嘅团队里面其中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嗯、因为佢系我先生，咁佢亦都系我最好嘅朋友。咁、
11: 嗯、
12: 所以冇咗佢嘅话，我谂我唔会咁安心、咁、
11: 嗯、
12: 安定去做我嘅工作、嗯。所以其实佢有份嘅，系、
11: 哦、当然啦，当然啦，因为永远都系啊最真实嗰个 support 啦。
12: 嗯，
11: 真系屋企人。
12: 是啊，因为佢是你的底气来的。
11: 是。
12: 是啊。
11: 咁就同佢相处得是好开心好快乐啦。咁你对西班牙嘅文化你认识有几多呢？嗱咁我问你啦好唔好？咁我逐步答啦，好似公仔面
12: 或车仔面。
11: 唔会当车仔面咁样去揀啦。咁你识唔识煮西班牙嘅菜式嘅呢？
12: 我識得煮啊西班牙鵪鶉啦，
11: 哇！
12: 你有冇食過西班牙鵪鶉啊？好好食，
11: 我好中意嘅。
12: 即係咧個外邊係蛋嘅鵪鶉啦，但係裏邊咧係有蛋汁嘅，
11: 係
12: 好啱啱好嘅。然之後裏邊可以放好多材料啦，你中意放即係有啲放肉啦，因為我食齋嘅，咁啊放肉又得，咁啊你就咁得薯仔又得，咁啊加洋葱又得。然之後你可以好多唔同嘅配搭咯，
11: 冇錯，
12: 好正，又唔係好難整。
11: 我好中意食西班牙鵪鶉嘅，咁
12: 樣係、哦、啊，
11: 係啊，我就永遠整到啲蛋咧好老啊，唔知啊，係、哦、你應該係啱啱係有五成六成熟啊最好。而我中意食西班牙鵪鶉咧，其中一個材料咧就係我落番茄。
12: 啊！
11: 嗰啲 chili tomato 細細粒嗰啲，
12: 佢哋啲番茄好新鮮
11: 嘅。冇錯，呢、這個就係我去西班牙，我唯一生人去過一次咁多咁大把啦。
12: 喺邊度啊？去咗？
11: 去馬德里。
12: 哦。
11: 咁、啊、就食嗰、那個
12: 鵪鶉。
11: 鵪鶉我好中意。好啦，咁西班牙嘅歌曲正話講咗啦 ，Best Mucho 啦。咁但係你對西班牙即係嗰啲藝術表演咧，你有啲咩嘢得著或者你睇過有啲咩表演咧
12: ？Flamenco 咯。
11: Flamenco 啊。
12: 係啊，其實 Flamenco 係即係佢哋係好代表到西班牙嗰種熱情澎湃，嗰種洶湧啊，
11: 係
12: 洶湧出嚟嘅嗰種，無論係愛啦，無論係恨啦，
11: 係
12: 所以有得好濃烈嘅，
11: 係
12: 好濃烈。然之後要佢哋嘅唱嗰首，佢哋唱嘅 Flamenco 咧，都係好
11: powerful， 好澎湃啊，
12: 好 powerful， 即係哀怨好哀怨，
11: 係
12: 但係興即係開心好 joyful 嘅時候咧，又你會見到佢哋係每一條筋咧，即係身體每一條筋咧抽動啊，即係咧你睇佢個 flamenco 嘅時候，覺得哇，佢哋真係個好熱情嘅民族啊，係啊，
11: 絕對係，
12: 係啊，
11: 好啦，咁啊就即係問咗兩條啦，咁你多唔多翻去探阿奶奶啊、老爺啊，同埋嗰啲親戚啊？
12: 其实我哋每年起码一次嘅，系起码一次，咁最多咧试过一年三次。
11: 啊，
12: 咁尤其是初啦，即系先生嚟咗香港生活嘅时候，咁我哋好多时候飞翻，一年真系飞三次。
11: 嗯、
12: 后屘我即系我生女啦，个女开始要即系翻学啊，咁当然时间就会限制啲，咁而家就暑假咯，暑假可以即系会翻一个月啊咁样。
11: 咁啊，最后一条题目啦吓，咁我哋再倾，我哋问完你，我仲有好多嘢讲，就系、是。两个唔同嘅民族一齐结婚，以你个人嘅经验嚟讲啦，用咗几耐时间先就可以 integrate 到，即系磨合到融汇一齐咧？
12: 仲磨合紧噶，
11: 真噶，
12: 但系小问题咯。
11: O K，
12: 系啊，即系其实
11: 分享下，
12: 其实两个人嘅婚姻生活磨合咗噶啦，但系系一啲少少嘅问题，譬如个女咳同埋咁。病咁样，咁中国人唔饮得冰嘢，唔饮得冻嘢，咁啊唔好食冻嘢。
11: 要俾啲嗰啲热茶啊、凉茶俾佢饮啊，差唔多。
12: 唔好食甜嘢，唔好食冻嘢。 啊，佢唔系噶，个女咳，佢仲俾杯冰冻嘢饮啊，仲食甜嘢噶。
11: O K，
12: 咁我话哇唔得，我话好凉，即系寒咳啊嗰啲嘢。喂，大佬，我真系唔识解释俾你听，即系话寒咳、热咳，
11: 系啊，仲有狗咳咧，即系咳唔断尾嘛，
12: 系啦。咁啊，哇，例如坐月唔出得街咁样，但係我见我老公个妹呢，一生完第二日就出街，抱住个 BB 出街玩啊，喂奶啊咁样。咁我就即係我哋呢一啲呢，当然就係學習啦，唔係话磨合，不过係小生活上面嘅小習慣啊，小传统就要互相去接受同包容啦。
11: 如果我哋用两个字去讲 fine tune 啦。
12: 是啦，即是再 fine tune 出来。但是呢，我觉得不需要的。
11: 不需要了。
12: 其实有些不需要。
11: 有些不用的，大家都一个眼神或者一些即是点头已经是 OK 的了。
12: 或者你不是走你那套，我走我那套。
11: 是啊。
12: 其实没问题。
11: 没问题。
12: 不影响我们一起生活。
11: 所以之前我就是说，我很久没见你。而你年轻时候的支持仍然在你依家中年啦，你唔介意哥哥咁讲话吓？唔系我都老年啦，
12: 我都五十岁噶，今年
11: 系咯，你唔好讲岁数，我哋两个讲啊，真系嗱，今仔笑紧啊，但系 anyway 我系好开心今次见到你，剩翻好少时间，但我都要祝福一下你个演唱会，好唔好啊？
12: 好啊，多谢。
11: 你依家系筹备成点啊？
12: 其实啊，筹备紧噶啦。其实今次因为是一个即系同歌迷庆祝一个爱自己三十周年啦。因为爱自己是我第一只专辑。
11: 爱自己好重要。
12: 系啊，爱自己都系啊，我自己呢个作品好重要，爱自己嘅态度都好重要啦。咁我又觉得喺过去同埋未来，我觉得我希望自己系以一个乜嘢嘅态度继续同大家行落去咧。咁爱自己真系好紧要，因为包含好多嘢。包括你要爱别人啦，爱呢个世界啦，要爱即系爱你嘅家庭，同埋爱惜自己啊，咁对自己好啲啊，咁其实成长过程入边，你慢慢越嚟越放开自己，打开自己，都系一种爱自己嘅方法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表示，由于湾仔金紫荆广场的旗杆需要进行紧急维修工程，升旗及降旗仪式将暂停，直至维修工程完成。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美关系气氛近期变得积极正面，但是两国仍然无可避免在一些范畴竞争，无论外围怎样变化，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市场庞大，购买力强，人口年轻，本港需要集中精神做好自己，提升竞争力，同时警惕风险，守稳金融安全底线。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市场解读较正面，中美是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波动，如果相关因素缓减，投资者布局时会较安心。施政报告宣布推出为期两年的3万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受人工智能发展影响，部分企业未能睇清前景，减低招聘意欲，导致过去一年毕业生就业机会下降，年轻人失业率较以往高。政府希望和六大商会联手，明年起的两年内为青年毕业生额外提供1万个职位，由政府承担每月最多6000元或不多于月薪1/3的薪酬开支，为期6个月。对于施政报告又提出低收入照顾者生活津贴增至每月3300元，孙玉涵在电台节目说，需要考虑政府财政能力，金额加幅已经是力所能及，政府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和社区饭堂等措施会为低收入人士提供兜底保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计，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工程能够在今年内完成，将会东连张南隧道、西接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贯通整条六号干线。六号干线全线通车后，繁忙时段往来将军澳市中心和油麻地的行车时间将大幅减至大约12分钟。陈美宝在网志表示，近日视察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工程进度时，嘱咐人员要确保工程稳妥，同时必须多做预案。他又提到路政署计划将为配合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工程而兴建的临时树井转型为自动泊车系统。临时树井位于上海街和金粟街交界，团队正筹备改建为公众停车场，并引入自动泊车系统，提高空间使用效率和泊车密度，增加区内泊车位供应。内地著名音乐家刘欢寻日早上在上海病逝，终年63岁。刘欢1963年8月在天津出生，1991年7月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工作，担任艺术教研室教师、副教授，2023年9月退休。校方形容刘欢集音乐教育、音乐创作和歌唱于一身，学贯中西，师德高尚，毕生致力于音乐事业，为高校音乐教育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周十点，强烈大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4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同大家跟进一啲封路措施啦。较早前咧，马鞍山路嘅水管紧急维修啦，封路就已经重开。咁而家咧，马鞍山路同埋西沙路交界嘅部分封路咧，就已经系解封噶啦。另外，葵涌大连排道咧，仍然都系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而家大连排道近住嘉定路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请你留意现场指示啦。咁另外，路面情况喺新界。现时咧，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嘅，专线小巴 9A 咧已经系加强服务应对乘客嘅需求。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维园道桥面方向中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竹篙湾公路回旋处迪士尼、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呢位听众，你夹入面嗰啲系乜嘢嚟噶？
7: 趁机处入闸之前啦，俾个空姐截住我，攞咗张 X 光嘅相俾我睇。喂，你行李里边有件嘢 ，Van A 咁样。
8: 手榴弹啊！
7: 我开始开个夹嘅时候，佢哋散开咗几步。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嘅生活进行式，我系 Heidi， 你好。喺人际关系当中咧，有一个叫做172法则，你可以咧将佢睇成系10/70/20，意思咧就系话，无论你做乜嘢，都会咧有10%嘅人系唔中意你。会有20%的人会用善意对待你，而余下的70%的人通常都是一些持有较为中立态度的一班人。而172人际关系法则就是想带出，不需要再为了想得到那10%的人的认同而努力，因为当你一直坚持住有那种不喜欢我的人，总会有一天会明白我，会理解我，然后就会喜欢我。有这个想法的话，其实只是不停地消耗自己，与其令到自己这么辛苦，不如将那份心力放在那20%，即是那些会用善意对待你，喜欢你，会接纳你的人身上，珍惜他们，和他们好好相处，总好过为了一班根本没将你放上心的人付出任何心力。

想试图令所有人都鍾意你，结果呢只会系徒劳无功。因为呢唔鍾意你嘅人，无论你做乜嘢，甚至系乜嘢都冇做，佢都呢总系觉得你唔顺眼。唔鍾意就系唔鍾意。咁何况呢佢哋只系占10%，根本呢就唔需要将佢放上心。可以呢留意一下你身边嘅成功人士，无论佢哋有几咁出色，都总会有人唔鍾意，甚至系讨厌佢哋。不过呢出色嘅人就愿意花时间花精神喺爱自己嘅人身上，系会不断做好自己，令到爱自己嘅人更加开心，更欣赏自己。

其实呢，唔单止唔好试图要所有人都鍾意你，亦都呢唔好觉得能够令到一个原本唔鍾意你嘅人回心转意鍾意返你呢係一种成就。又或者觉得呢我咁好，其他人点可能会唔鍾意我嘅呢？咁事实就係，就算你几咁优秀都好，都会有人唔鍾意。

叫咧172人際法則。咁喺十個人當中咧，有七個人對你嘅感覺係屬於忠誠，佢哋咧對你冇任何嘅負面想法，亦都咧可以將佢睇成係呢七個人咧，其實對你係隱性喜歡。咁如果咧你為佢哋付出過，或者咧喺佢哋面前表現過善良嘅一面咧，佢哋好大機會咧會變成對你有好感嘅人。留意嘅系，唔系咧要你刻意去讨好，而系咧不妨主动一啲，多关心对方一啲。咁当对方咧遇到困难嘅时候，会主动帮忙，都系提升关系嘅好方法。

我哋咧可以令到一啲唔抗拒自己嘅人对自己增加好感，咁又应该咧点样去应付嗰啲讨厌我哋嘅人呢？面对讨厌自己嘅人咧，最好嘅应对方法就系做好自己。有时咧，别人攻击你、批评你，就系想你去回应，想你去生气。咁所以，相比起要反击，继续做好自己咧，系一个更好、更安全、更加长远嘅做法。别人点样睇你系佢嘅事，你冇必要，亦都咧唔需要尝试去改变对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被问到政府面对财政压力投资北部都会区会否挤压民生开支时话，发展是为了服务市民，有多些工作，增加市民收入，改善生活环境，强调不会挤压民生开支。陈茂波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本港目前未偿还债务占本地生产总值大约14%，中期测算5年后在大约19.9%水平，形容非常稳健，同邻近地区和西方国家比较是非常低的水平。他说本港有6000-7000亿元财政储备，以及具一定实力的外汇基金，评级机构也都给予本港稳定和较正面评级。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下个月在香港举行，陈茂波认为有助外国政界加深对本港的了解和认识，知道香港一国两制的独特性以至营商环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面对经济转型、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加上政府过去几年输入人才和劳工措施，令本港整体人力短缺由之前推算的180,000人缩窄至130,000。孙玉涵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不少企业希望增聘具人工智能技能的人手，估计未来本港需要大约15,000至20,000名基具 AI 管理和应用技术，同时熟悉行业知识的 AI 实务专家，白领文职日后较大机会被 AI 取代。雇员再培训局提升为技能提升局之后，将培训他们掌握人工智能专业技能，协助转型。警方表示高度关注黑的相关违规行为，中区警区今年7至9月共采取65次行动，3名的士司机涉嫌滥收车资被捕。警方会在11黄金周期间以及深夜公共交通停止服务时段等，在旅游热点主动监察可疑的士。警方今月初派员放蛇在花园道缆车站上车，目的地山顶，司机杀价350元，是正常收费的5倍。警方说不法司机警觉性高，会向乔装警员打听来自哪度和入住酒店的位置，亦可能先假扮按标收费，再收取附加费。的士业议会主席黄卓邦表示，随着未来业界部署安装行车记录仪、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和车内外镜头，相信可以有效改善黑的问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一啲封路措施啦。喺上水，由于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对开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位置咧就系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宝石湖路方向咧近住北区运动场对开咧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嘅。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是繁忙，而专线小巴 9A 已经是加强服务应对乘客的需求。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彩虹村方向观塘、大榄隧道入口元朗、维园道桥面去中环方向、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要佩戴，以保障自身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0: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天集开卷落同大家讲的书就是《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是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的山城地景是怎样的呢？到底个发展上面有啲咩嘅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啲咩嘅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哋今一集嘅开卷落。
11: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00到12:00 ，Heidi 生活进行式。

翻嚟继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啱啱听过有 Pandora 嘅《通通快快活活去》，会唔会咧都想知道有啲乜嘢秘诀咧，可以令到每日嘅生活都过得快活一啲呢？有篇文章咧，题目就系、是《生活一成不变吗？七个把每一天都活得快乐的秘诀》。作者就话咧，人嘅一生如果幸运活到80几岁啦，咁从出生嗰日开始计起，就大约有30000几日。呢啲日子咧，一日一日喺度倒数，昨天变得越嚟越多，而明天咧就会变得越嚟越少。既然日子有限，就应该咧尽自己能力，将每日都过得开心快乐一啲。佢话咧，不妨试下以下呢几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咧，就系每日咧至少要做一件你认为值得嘅事。每个人选择佢嘅工作咧，都总会有佢自己嘅原因，可能系因为人工啦、工作性质、工作所带嚟嘅满足感、稳定性等等。一份工作咧，可能重复性好高，令你觉得有啲沉闷；又或者系体力劳动好大，令你会觉得有啲辛苦，心情咧都会有啲郁闷。既然咧每日无法避免工作上所带嚟嘅烦躁，咁至少咧要自己每日做一件你认为重要嘅事。咁至于重要嘅定义咧，完全系由你自己去决定，可以系同屋企人一齐食一餐饭，同一个咧好耐冇见嘅朋友联络一下。又或者是可以去到餐厅饮杯咖啡等等。这件事在你的眼中是重要，可能在别人眼中是微不足道，但是不要紧，属于你自己的一日，你过得开心，你觉得有价值就足够。因为快乐就是能够在一件事情里面看见自己的价值。第二样令到自己每日活得快乐的秘诀呢，就是学习能够令到自己成长的资讯。每日上网看手机，如果呢只是看一些娱乐新闻啊、搞笑短片呢，是就是可以令到你快乐一些的。但看完之后呢，总会有种空虚感，好像呢你花了很多时间落一件事上，但是呢就没什么实际的得着。咁想令自己真係开心嘅话呢，不妨认真呢搵一啲新嘢去学下。可以係学习一种语言，学书法、学画画、学整蛋糕、学煮嘢食、学剪片、学摄影，都係学习。仲可以呢令到你变得更加充实，成为更理想嘅自己。而呢一种快乐就係发现今日嘅自己比昨日嘅自己变得更好。

分享过两个能够令到自己每日都过得快乐的秘诀。咁第一个咧就系、是、每日至少做一件你认为值得嘅事。第二个咧就系、是、学习能够令到自己成长嘅资讯。咁而第三个秘诀咧就系、是、唔好太执着于你无法控制嘅事情。世界上咧有太多事情系你无法控制。咁如果你一直对过去耿耿于怀咧，又点可以继续向前呢？我哋无法改变过去，但系我哋可以唔俾佢阻碍我哋嘅未来。上一次做错咗，我哋无法改变结果，但系可以努力谂下下一次点样做可以做得更加好。事前坚持做到最好嘅自己，事后就要记得放手。无论结果如何都要接受，因为快乐就是放过自己，不要再对过去的事情耿耿于怀。想自己生活过得快乐一点，就不妨学习为别人无偿付出。一个自私的人很难快乐，因为他不懂得什么叫做分享，他只是懂得在别人身上拿一些他想要的东西，从来没想过要去付出。那对别人好，愿意为别人付出，不是因为期望对方会对你好，而是因为你发自内心想这样做。而这种快乐就是发现自己有给予的能力。如果你通常不快乐的原因是因为觉得别人拥有得比你多的话，那你就需要记住第五个秘诀，就是每日花点时间去想想自己所拥有的。有没有想过，当你羡慕别人的时候，说不定都会有人正正羡慕你。如果你一直向前行，但从来没有停下来数下自己所拥有的，咁无论你走得再远，都好难会觉得快乐。不妨每日花啲时间去提醒自己已经拥有嘅一切，因为快乐就系发现原来自己已经拥有好多。

最后呢，要分享可以令到自己每日过得快乐一啲嘅秘诀呢，就係俾自己少一点压力，多一点鼓励。有啲人呢对别人就好好嘅，偏偏呢对自己就会好差，又会唔会係咁样嘅人呢？下次呢，当你又想同自己讲一啲係充满攻击性嘅说话，譬如係你真係好蠢囉，咁都做唔到，你有冇用㗎，学咗几多次都仲唔识，试下呢将呢啲咁负面嘅打击呢变得正面返少少。今次做唔到可能係我用错方法，换个方法再试过。学几次唔得咪学够十次二十次囉，实会学识嘅。与其呢不断打击自己，令到自己停滞不前，不如呢对自己多讲一啲正面嘅说话。因为快乐系当你发现你就系自己最大嘅支持者。有冇听过呢快乐系会传染嘅？系咁嘅话呢，不如就由自己开始，做一个呢可以散播快乐嘅人。快乐嘅日子就系去挖掘平凡日子里面嘅不平凡。快乐嘅日子就系明白有啲事依家唔去做，以后未必有机会去做。快乐嘅日子系为咗想要嘅未来而努力，而且唔会后悔。生活呢就系由一个又一个嘅日子串连起嚟。有快乐嘅日子就会有快乐嘅生活。希望喺每一个平凡嘅小日子里面，我哋都能够为自己制造多一点快乐。

0: 中午12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外界解读中美元首会面的讯息比较正面，中美是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波动，如果相关因素缓减，投资者布局时会较安心。但他强调，中美竞争仍然无可避免，本港要提升竞争力，守稳金融安全底线。陈茂波出席电台节目时又说，下个月在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有助外国政界了解本港的独特性。另外，当局致力发展北部都会区，陈茂波说发展北都并不会挤压民生开支，又说本港债务水平稳健，与其他地区比较属非常低水平。律政司将会成立专责小组，统筹跨部门检视儿童使用社交媒体情况，对于会以立法抑或行政措施处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个人认为应该多管齐下去做，相辅相成，同时会参考其他地方的做法，包括考虑和研究设定年龄限制。施政报告提出打击利用 AI 犯罪，研究立法规管心艺相关罪案。林定国说，需要先由法改会得出意见和征询公众意见，当局研究制定相关法律时会尽可能做得较前瞻。另外，律政司会提出短期资助计划，提升业界应用 AI。 林定国说，最重要是管控好风险，以免影响案件判决。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位于沙田沥源街的门店，有三间更衣室的假天花被发现，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昨天下午5点多接报，有健身室会员发现更衣室假天花有用黑胶纸黐住发光的物件，職員檢查發現是針孔攝錄鏡頭，再在另外兩間更衣室發現多兩個同類裝置。警方調查後發現攝錄鏡頭的電線接駁至假天花電燈的電線。名古屋亞運港隊在女子花劍團體賽八強以45-35擊敗新加坡隊晉級四強，在賽事不設銅牌戰下鎖定一面獎牌，稍後和東道主日本隊爭入決賽。男子配劍隊在八強亦以45-40擊敗烏茲別克隊晉級，同樣穩奪獎牌，稍後和韓國隊爭入決賽。乒乓方面，港隊的杜海琴在女單16强局數1-4不敵國家隊的黃曼玉。另一位港將蘇子彤面對東道主日本球手早田希娜，同樣以局數1-4落敗。出自男單的王振廷就以局數2-4輸給伊朗球手，16强止步。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相對濕度下降至60%左右。正午12点，強烈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沖繩島以南，大約39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移向琉球群島以東海域。預測本港下午陽光充沛，乾燥同酷熱，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同酷熱，國慶日同下周後期雲量逐漸增多，同埋有幾陣驟雨。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同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而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6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封路方面咧，西营盘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正街同埋第二街交界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西营盘，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咧正街同埋第二街交界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路面情况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近住北港路一段是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方向观塘、大榄隧道入口元朗、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命运的嘢真的很神奇的。他入行的时候明明是做参赛者被人评的，而家大家就喜欢看他评人哋。不过其实他是一个被评判耽误的主持人，不止播好多好歌，还讲得出好多歌曲典故、高手古仔你听。你有没有听过先？周国峰，音乐中年，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RTHK Chart
6: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7: 我黄天怡。

9月26号中午的12点08分。中秋过后有追月啊。多谢你继续选择了香港电台第二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我是天怡，你好。继续都是中秋节快乐的，还是那个 mood 来的嘛。天气呢就非常之好啦，现时录的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1%， 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的。下午呢都是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晚呢天色大致良好，大家可以放心追月啦。吹微风，展望呢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和酷热的。国庆日和下周后期呢云量会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

0: 咧就变得好啦。至于龙虎榜咧，变得有啲混乱。点解咁讲咧？因为今个星期咧，首先有四首新入榜嘅歌曲啦，其中两首咧占据嘅位置，哇，好前下。然后其他嘅位置方面咧，二十首嘅上榜歌入边，竟然有九首，有九首系回落嘅歌曲。龙虎榜呢边咧就七角咁乱啦。但系希望你嘅心情唔乱嘅，系好平静嘅。欣赏完月光之后，欣赏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仲有佢呢首作品。
1: 第二十位，
0: 睇月亮应该顺便都有睇埋星星嘅，系咪啊？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二十位 ，Region 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0: 在他 Reunion 首张的创作专辑当中。分为三个部分嘅呢张专辑，有 The Moon, The Star 同埋 The Sun。而呢一首嘅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咧，就系 Under The Star 呢一个部分嘅作曲、编曲、监制都系 Region 自己一手包办，填词咧就交咗俾林宝啊，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今日星期全新上榜第二十位，
1: 第十九位。
0: 將佢自己經歷過愛情嗰種嘅曖昧，嗰種嘅快樂，嗰種想逃離別人嘅眼光，然後就係同鍾意嘅人豁出去呢種感受，全部寫低喺呢一首歌當中。上網三個星期，回落咗十級，嚟到第十九位。Constance Hunter， 大聲唱，我鍾意。

0: 同 Eason White Chang 一齐作曲嘅康提，填词咧就揾嚟佢好喜欢嘅梁家欣 Serini， 编曲有 Eason White Chang、Daniel To、Ernest Choi、Music by AP， 监制继续系 Eason White Chang。康提嘅好中意啊！上榜三个星期，今个礼拜咧系榜上面占据第十九位。
1: 第十八位，
0: 上星期我哋嘅季军作品嚟嘅，继续停留喺榜上。小黑咧就填过好多歌手嘅歌词噶啦，估唔到咧呢一首会难到佢，甚至乎咧佢同作曲嘅 Gordon Flanders 讲话，呢一首歌应该系我今年填过最难嘅一首歌。原因系咩咧？就话原来呢一首歌咧有好多断断续续嘅音啊，所以填起上嚟咧，可能即系个意思上啊，或者嗰、那个有一啲嘅前后嘅想进入嘅一个意境啊，就会有一啲限制喺度。咁究竟啊呢一首咧咁难填嘅歌，最后系填成点样嘅咧？作曲有 Gordon Flanders， 填词有小黑，十七奏名曲有 Gordon Flanders 嘅作品，第十八位。
2: 年少的声。

难填，但系一样咁精彩，写咗一个青葱嘅故事。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 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名曲啊，上榜五个星期，今个礼拜回落十五级，第十八位。第十七位。這首歌呢，在他第一次錄音的時候呢，監製就說他，喂，你好像一個幼稚園老師唱緊這首歌，於是呢就開始引導他進入這首歌的一些狀態和畫面，就說你想一下，你憎一個人的時候，恨一個人的時候的感覺是怎樣的呢，然後再加上他自己一路唱，一路有很多肢體的動作，很大動作去帮自己投入呢一首歌嘅情绪，今个星期回落三级，第十七位。洗脑的歌，洗脑歌 ，Elka 郑紫棋。作曲监制舒文，填词黄伟文，编曲波多野预计。

0: 农夫帮第17位郑紫棋 Elka 洗脑歌。
1: 第16位
0: 原本录呢首歌嘅时候，俾我哋而家听到嘅版本咧，系用力多三四倍嘅。不过录到最后一日咧，监制就提议，不如试下把声轻啲咯。于是有而家听到嘅版本。严明熙，拜拜拜，今日星期第16位。

0: 中午12: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政府推算至2028年本港人力短缺由大约18万人收窄至大约13万，预计受人工智能普及影响，毕业生职位空缺大减，中年文书支援人员面临转型压力。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不少企业希望增聘具有人工智能技能的和行业知识的人手，估计未来本港需要大约15,000至20,000名相关人才，希望再培训局提升为技能提升局之后，可以为文职人员提供培训协助选型。孙玉涵又说，年轻人失业率较以往高，政府和六大商会联手为青年毕业生提供额外工作机会。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位于沙田沥源街的门店有三间更衣室的假天花，被发现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昨天下午5:多接报，有健身室会员发现更衣室假天花有用黑胶纸黐住发光的物件，职员检查发现是针孔摄录镜头，再在另外两间更衣室发现多两个同类装置。警方调查后发现摄录镜头的电线接驳至假天花电灯的电线。名古屋亚运港队在女子花剑团体赛八强以45-35击败新加坡队晋级四强，在赛事不设铜牌战之下锁定一面奖牌，稍后和东道主日本队争入决赛。男子配剑队在八强亦以45-40击败乌兹别克队晋级，同样稳夺奖牌，稍后和韩国队争入决赛。乒乓方面，港队的杜海琴在女单16强局数1-4不敌国家队的王曼玉。另一位港将苏梓彤面对东道主日本球手早田希娜，同样以局数1-4落败。出自男单的王振廷就以局数2-4输给伊朗球手16强止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封路措施啦，咁就係葵涌大连排道呢係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呢大连排道近住嘉定路呢仍然实施緊单线双程行车嘅。咁重复位置呢就係大连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近嘉定路呢仍然实施緊单线双程行车，咁经过朋友请你留意。隧道方面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係正常。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方向观塘、大榄隧道入口元朗、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减约1.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都市的女性要扮靓，绝对要争取时间，不要浪费每一刻啊！
5: 如果只得90分钟，很繁忙的女性，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主要就是面型啦，接触干净啦，眼睛啦，望内要精神啦，令到个客人在同步做紧头部护理的时候呢，亦都做紧美目卷曲的服务。我哋要 HK， 你是值得被善待。
4: 咁多位香港的扮靓一族，我哋点样可以最少的时间而得到最大效益？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签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6: RDHK Chart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7: 我黄天仪。

12:36。继续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天文台现时录得气温31度嘅，相对湿度60%，紫外线指数去到9，强度属于甚高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继续生效。剛才我們倒數了五首歌的，一首是新上榜，另外四首都是回落的歌曲。第20位新上榜的 Region 林伟俊有他自己創作的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第19位回落了10级由 Hunty Constance 和 Eason White Chan 一起作曲的好喜歡。第18位上星期的季軍歌Gordon Flanders 由他自己作曲，不过就被小黑投诉是他今年暂时填过最难的一首歌，17奏名曲。第17位都是回落，回落了3级 Elka 郑子琪，第一首他和舒文一起合作的作品洗脑歌。第16位都是回落啊，叶明熙 Gigi。原本是比较用力去演绎这一首歌的，但是谁知最后来一个神反转，录到最后那天变成轻力版，也都最终大家觉得效果很好，所以采用了这个的版本。拜拜拜。都继续是回落的作品，在这一首旋律密集的歌曲当中，亦都充满着密集的爱情回忆。上榜5星期第15位魏晋生，以出之物。

0: 身边。
1: 作曲翟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志。最高位置去过亚军嘅，上网五星期，回落五级第十五位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
2: 第十四位，
1: 佢宣布佢会重新做翻呢一个活跃歌手。签入咗新嘅唱片公司，亦都有佢嘅新歌上榜，占据第十四位。刘浩龙师兄嘅。

0: 作曲曾家伟 Lester Chen， 陈家明 BC， 填词有 BC 曾家伟 Lester Chen 陈家明，编曲就有叶树辉，加上监制嘅周石汉为佢咧打造呢一首重新同乐迷见面嘅作品，亦都预告咗就系、是，佢会 keep 住出歌噶啦，新上榜第14位啊，刘浩龙绽放。
1: 第13位，
0: 呢啲咁熱辣辣嘅天氣係叫人又愛又恨嘅，即係有陽光，陽光普照就梗係好啦。但你出到去咧，成身汗真係好難頂噶嘛，係咪先？哇！佢拍呢個 MV 咧就真係應景啦，歌就叫 Overheat， 而佢拍攝嘅 MV 嘅時候咧就係正值香港好熱嘅時期，咁佢嗰陣時咧應該係漚緊風啊，佢哋咧就 book 咗一個大排檔嗰度拍 MV， 但係。呢、這個大排檔嗰、那個冷氣機呢係壞㗎，咁所以呢無論室內呢定係室外呢，當時呢都係咁熱，成個蒸籠咁樣，就係、是、咁樣，佢有真實嘅汗水去配搭佢今次呢一個 MV。上升5級第13位。

0: 作曲 Alex Fung， 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都是 Alex Fung 啊。Genie 嘅 Overheat 上榜两星期，今个礼拜上升五级，第十三位。
1: 第十二位，
0: 用佢温暖嘅声线唱出世间纵使有幸福有不幸，有好嘅有唔好嘅，但系我哋嘅心境可以随时调节，令自己过得更加好。J 风，人间缺陷美，今个星期龙虎榜第十二位。

0: 作曲冯允谦、陈巧威、黄兆铭，填词梁嘉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巧威。提醒我哋接受生命中嘅不完美。冯允谦《人间缺陷美》上星期我哋嘅冠军作品嚟嘅，今个礼拜回落到第十二位。
1: 第十一位。
0: 搭空氣在這首歌裏面的意思呢，不是說你撲一場空，而反而是搭空氣是搭去一些未知的境地，未知代表著很多的驚喜，或者人家見不到這些的路，見不到一些他們沒有想像過的地方。但這首歌呢，想提醒我們有很多你想像不到見不到的，不代表不會成真。蘇詠純《搭空氣的人》。

作曲有苏永常、Uni， 填词有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au。苏永常 Win C Show 搭空气的人啊，今个星期会攞三级第十一位。昨晚中秋佳节有冇翻屋企同屋企人团圆啊？冇嘅话，今日补翻啦。翻到去记住俾一个大大嘅拥抱你嘅屋企人。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上升九级第十位。

制徐浩，填词阿木，编曲 Justin Ya， 一首送俾佢妈咪嘅作品。MC 张天赋，至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亚运壁球混双，两队港队组合双双晋级决赛，提早为港队包办金银牌。其中李嘉爷火拍邓铭康在四强以局数2-1击败印度组合，赛事采用三局两胜制，港队首局先赢11-10，第二局被对手11-2攀平局数。在决胜局，港队在落后7-10之下，顶住压力连追四分，以11-10逆转取胜，取得决赛席位。另一队港队组合黎卓南和谢依林在另一场四强以11-10和11-7直落两局击败马来西亚组合晋级。两队港队组合将在明日的决赛对战争夺金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外界解读中美元首会面的讯息比较正面，中美是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波动，如果相关因素缓减，投资者布局时会较安心。但他强调，中美竞争仍然无可避免，本港要提升竞争力，守稳金融安全底线。陈茂波出席电台节目时又说，下月在香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有助外国政界了解本港的独特性。另外，当局致力发展北部都会区，陈茂波说发展北都并不会挤压民生开支，又说本港债务水平稳健，和其他地区比较属非常低水平。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位于沙田沥源街的门店有三间更衣室的假天花，被发现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昨天下午5:00接报，有健身室会员发现更衣室假天花有用胶纸黐住发光的物件，职员检查发现是针孔摄录镜头，再在另外两间更衣室发现多两个同类装置。警方调查后发现摄录镜头的电线接驳至假天花电灯的电线。24 Fitness 沙田分店在社交平台表示已经就事件报警，积极配合调查。泰国首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猜测发布市政府防灾减灾指挥部声明，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猜测表示，曼谷自星期四下午以来落大雨，截至今早部分地区的累积降雨量已经接近300毫米，东部地区严重水浸，所有运河都已经满溢，15条主要道路被淹浸。佢话降雨可能持续，对民众生命安全构成威胁，建议住在运河附近的居民将贵重物品和车辆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市政府亦已经开设避难所，安置疏散人员。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正午12点，强烈大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下昼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正午12点，强烈大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北纬 22.7 度、东经127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以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1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慢線曾經有意外嘅，咁啱啱清理咗啦，但系車龍有待消散嘅。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啦，富泰村一段都系慢車，而家龍尾就接近泥圍。另外有關中秋翌日的特別交通安排，中環南車站直至到星期日聽日南車里仍然會封閉，當中所有泊車位和的士站亦都會停用的。隧道方面的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提提乘搭電車的朋友留意，受到緊急維修影響，石塘咀總站電車站仍然都是臨時停止使用，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方向观塘、大榄隧道入口元朗、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9: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讲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到8点钟的 Albert Lau 欧瑞强，他所揀选的经典歌曲真的正到不得了的，为大家带来很多回忆。讲到逢星期日晚上9点至到12点的2000靓歌再重聚，我都上过去唱过几次。现场的音响加上顶级的专业乐手，代表歌手和听众好像去了演唱会现场一样，所以我极力推荐这两个节目，真的好正的。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REHK Chart
10: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为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1: 我黄天怡。

0: 点十分，第二个小时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天文台现时录低嘅气温咧系31度嘅。震晒添，31度，相对湿度59%。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的，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都是生效。今个星期龙虎榜咧，我哋已经倒数咗一半嘅成绩噶啦。头先听过有第15位 Jeffrey 魏晋生嘅《已出之物》啦，第14位新上榜刘浩龙嘅《绽放》，第13位 Jenny 嘅《Overheat》，第12位亦都系我哋上星期嘅冠军作品冯允谦《人间缺陷美》，第11位就有 Winsy 苏永纯呢一位女新人嘅《踏空气的人》，仲有新闻交通前听过第10位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第9位
0: 呢首歌入边嘅歌词咧，就系讲，其实我哋生活入边咧有好多 little moment 都可以系发光发亮，温暖我哋嘅生活嘅。

這個中秋節假期同屋企人同愛嘅人相處嘅片段，應該都係其中一道光，一道温暖。 Pandora 靈光。

0: 作曲 Pandora， 填词 Jim Yang， 编曲 Pandora 孔奕佳，监制 Pandora 舒文。Pandora 灵光一千闪啊！今个星期继续停留榜上，上榜第四个星期，回落七级，第九位。
1: 第八位。
0: 原来今次呢一首歌咧，系佢一个曲风上面嘅新尝试嚟嘅，因为佢一路咧都好想试下 Afrobeat 嘅歌曲，然后点可以将广东歌融入其中咧？今次佢做到啦，带出呢一首咧系有夜晚氛围嘅作品啦，演绎两个人互相探索嘅节奏。上榜四个星期，回落两级第八位 ，Aska 张慈豪落活道。

0: check for Asuka, Tima Journal 填词 T-Rex Asuka, Pinko Journal 监制 Tima。 今日星期上榜第四个礼拜，来到第八位。张智豪落活道
1: 第七位。
0: 讲到 sexy， 讲到跳舞嘅话，佢就梗系得啦。不过要有力量，要 power 嘅话，同样都可以。上咗六个星期啊，今日星期第七位，冲冲冲，郭富城。

0: 愿继续冲。
1: 作曲标奖就是谭国正，填词有小美，郭富城的冲冲冲。最高位置去过我们的 No.1 的了，上榜六个星期，今个礼拜又再反弹翻四级，来到第七位。
2: 第六位，
1: 不止是一首情歌的 ballad， 也都想探讨执念这样东西。上升十四级第六位，张敬轩《放弃的界限》。

0: 上榜两星期啊，上升14级第6位，《放弃的界限》张敬轩。
1: 第五位。
0: 佢承认自己呢以前都系一个几 emo 嘅 songwriter 嚟嘅，会沉溺喺一啲唔开心嘅情绪入边。但呢首歌代表住佢嘅成长，学习将事情放轻，将情绪调和。Ashley 林海玲 ，That's All， 新上榜第5位。

0: 祝贺林可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 啊！今个星期全新上榜，已经嚟到第五位，林可玲 That's All。
1: 唔得啦！
2: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3: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两点半，港台电视31。
4: 何文燕，
5: 医生你好，见边度唔舒服啊？
6: 冇唔舒服啊。
5: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6: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5: 吓，
7: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六晚睇《医生与你》，医学人啊，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独特经历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8: 如果我想加入嚴美希間公司，不知道他 interview 的時候會問我什麼問題呢？
9: 你平時會不會放假？
10: 哇，好深啊！
11: 怎樣答才是顯得我不是一個冷散的人，但是又正常的呢？
9: 哇，原來我們有想這麼多東西的，大家。
12: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黃天儀、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3: 下午1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针对验楼顾问、监工顾问以及承建商，今个月30号开始接受申请参与。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分开这3张预审名单是为了避免出现三者打龙通情况。参加名单公司必须申报身份，例如有关承建商与另外2张名单的公司有没有关联。若果日后被揭发有关联但没有申报，可能已经涉及虚假陈述。对于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部分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凌汉豪说要先调查，包括了解最直接参与部门在不同环节的工作是否有不妥善，几时发现出问题等。完成调查之后会向特首提交报告，亦都会向公众交代。政府推算到2028年本港人力短缺由大约18万人收窄至大约13万，预计受人工智能普及影响，毕业生职位空缺大减，中年文书支援人员面临转型压力。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不少企业希望增聘具有人工智能技能和行业知识的人手，估计未来本港需要大约15000到20000名相关人才，希望再培训局提升为技能提升局之后，可以为文职人员提供培训协助转型。孙玉涵又说，年轻人失业率较以往高，政府与六大商会联手为青年毕业生提供额外的工作机会。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韩正说，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维护多边主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是国际社会普遍呼声。中方将会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与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新华社报道，古特雷斯说，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意同中国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及下周的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2: 交通
10: 消息直击报道。
14: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封路方面喺上水，咁由于咧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区游乐场咧对开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宝石湖路方向咧近住北区运动场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运输署表示预料萬宜水库东坝的西贡萬宜路是交通繁忙，专线小巴 9A 是会因应现场情况加强服务应对乘客的需求。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方向观塘、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5: FM 94.8至96.9，
10: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6: RDHK Chart
7: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为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8: 我黄天怡。

0: 1:36，最后一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时间。呢一节咧，我哋有四个位置，仲要倒数嘅。除咗最好成绩嘅四首歌曲之外咧，我哋一阵间仲会有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出现。继续提醒你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正在生效嘅。至于头先我哋听过分别有第九位，亦都系上星期嘅亚冠歌啦，乐队 Pandora 嘅灵光一千闪。第八位回落两级，由 Aska 张智豪自己有份创作尝试 Afrobeat 嘅呢一首《落活道》。第七位最高位置去个 Number One 嘅啦，今个礼拜又反弹翻上嚟，郭富城冲冲冲。第六位上升咗14级咁多，系我哋今个礼拜榜上面跳升幅度最高嘅张敬轩《放弃的界限》。仲有第五位 Ashley 林海玲《That's All》。新上榜已经嚟到第五位，不过都唔够呢首犀利。
1: 第四位，
0: 佢哋都系新上榜啊，但系一嚟已经进住殿军嘅位置。诶，系啊，我话佢哋，因为呢一首歌主唱嘅咧系有两个人嘅，分别就系阿 Phil 同埋 Ryan。今次佢哋会合唱咧，全因为要为我哋出战亚运嘅香港运动员打气。全新上榜第四位，由阿 Phil 作曲嘅作品，林奕康加上蔡俊彦，高空突破。

0: 入面呢當然有輸贏嘅，冇可能每一次都係攞好嘅成績。呢首歌就係道出運動員由低谷挫折中點樣去突破自我，克服挑戰，亦都透過呢首歌將所有運動員嘅精神表現出嚟。祝福林美康填詞陳少琪，監製都係陳少琪，編曲葉樹輝。蔡俊賢嘅上林美康高空突破，全新上榜第四位。
1: 第三位，
0: 要表达呢一种喺低谷逆转过来嘅运动员精神，其实呢一首歌都可以，虽然系佢从事呢一个歌手佢追梦嘅行业嘅心路历程。上榜四个星期，上升四级，季军歌，周恩廷《逆风之翼》。

祝福周恩廷、潘伟光，填词周恩廷、林宝，编曲 Jackie Choi、周恩廷、潘伟光，监制周恩廷、徐浩。逆风仍然坚持。今个星期我哋嘅季军作品，周恩廷 YT 嘅《逆风之翼》。要成功，除了要坚持之外，还有一个心态都很重要的，就是不要看小自己，不要妄自菲薄，因为很微小的事情其实都可以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一个螺丝。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三级亚军位置，这首歌就是讲这个态度。 Siki Siki Sasa Cola。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Yeah, sticky, sticky, sticky, sticky.

祝高 Wilman、Jono、Musical AP、Marif、田氏、王乐儿、编曲 Jono、监制 Team 啊、Cola 嘅 Siki Siki 莎莎，今个星期啊上升三级，成为我哋嘅亚军歌。帶點復古，帶點 funky 嘅佢，原來都一樣咁好聽嘅。唔知道你係中意佢同呢一個 Serene 合唱嘅版本啦，定係同 Pandora crossover 嘅版本，定還是呢一個一開始嘅原裝正版呢？上榜七個星期，上升三級，我哋今個禮拜嘅冠軍歌。容祖兒等等等等。

只是演绎了对爱情的自主权。我觉得都是一种 woman power 来的，想要的东西自己去争取。

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20个位置全部揭晓咗啦。头四位，第四位就是新上榜的林奕康加上蔡俊彦，为我们香港运动员打气的高空突破。季军歌 YT 周恩廷的逆风之翼。亚军 Cola Siki Siki Sasa。冠军刚刚听过由 Pandora 作曲，梁嘉欣填词，编曲就 Pandora， 舒文 Jim Ling， 监制是舒文加上 Pandora， 容祖儿等等等等。接住落嚟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十个位置啦噃，第十位新上榜嘅有个月字啊，唔系一首真系好中秋节嘅歌曲，不过咁啱咧就叫月象，属于刘宇嘅歌曲，系一首用月亮啦作为佢嘅心事同埋佢嘅旧爱嘅一种比喻寄托。第九位都系新上榜嘅。王力音的傻鱼，将自己比喻做困在渔网里面的一条鱼，在他一段低潮时期写下的一首作品来的。第八位 Kalen， 我们香港的新人，有他的 Up and Down。 第七位有张真源的无名氏。第六位有曾舜晞的清风微微，这首歌也是他拍摄剧集之后将一些即在剧集里面的感情沉淀了之后而创作的歌曲来的，想说的是关于你去守护一个人保护一个人的时候可以很温柔地不令他知道的，默默地在他旁边。第四位，第五位先。第五位有支持梁咏琪的远距离，即将他都会举行音乐会啦，他的巡回演唱会啊。远距离这一首歌都是他自己的写照来的， long 啲他有试过。或者可能他现在工作的时候呢，跟他的先生和他的小朋友都是经历着这种的远距离。但这首歌呢一点都不悲伤的，相反呢有一种温暖在当中。第四位黄客野加上黄龄的过海啊。一首轻快呢有一种disco dance music 的歌曲，是这个动画电影八仙的插曲来的。第三位有黄俊海的 Betty Betty。亚军有 Ella 加上周深的《全世界的雨》。至于冠军歌，他是一个演员来的，不过其实他都很喜欢音乐，出了他自己首张的个人音乐专辑，入面有这一首的冠军作品。有好多嘅画面喺当中嘅，好有故事感。想将岁月入边不同嘅阶段展现出嚟，等一个傍晚，叶童。

选择了一个安然释然的态度去面对人生不同的等待和离别。他是叶童，等一个傍晚成为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今个星期的冠军歌，也结束今天的中文歌曲龙虎榜了。继续 enjoy 你的中秋节假期，追月快乐，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连锁健身室247Fitness 位于沙田沥源街的门店，有三间更衣室的假天花被发现一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归入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昨晚下午五点几接报，有健身室会员发现更衣室假天花有用黑胶纸黐住发光的物件，職員檢查發現是針孔攝錄鏡頭，再在另外兩間更衣室發現多兩個同類裝置。警方調查後發現攝錄鏡頭的電線接駁至假天花電燈的電線。 247Fitness 沙田分店在社交平台說已就事件報警，積極配合調查。政府提出就樓宇維修工作制定預審名單，針對驗樓顧問、監工顧問和承建商今個月30號開始接受申請參與。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表示，分開這三張預審名單是為免出現三者打龍通情況，參加名單公司必須申報身份，新制度較現有招標妥更為嚴謹。他相信有了新服務之後，多個環節都有把關，維修費用不應該高過現在。對於瑪麗醫院新臨床大樓部分升降機未能夠有效運作，他說要先調查，包括了解最直接參與部門在不同環節的工作是否有不妥善，何時發現出問題等。完成調查之後會向特首提交報告，也都會向公眾交代。律政司将会成立专责小组，统筹跨部门检视儿童使用社交媒体情况，对于会以立法抑或行政措施处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个人认为应该多管齐下去做，相辅相成，同时参考其他地方做法，包括考虑和研究设定年龄限制。施政报告提出打击利用 AI 犯罪，研究立法规管心艺相关罪案。林定国表示，需要先由法改会得出意见和征询公众意见，当局研究制定相关法律时候会尽量可能做得较前瞻。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表示，总统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停止地区冲突的建议，告知幕僚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过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较早时表示，伊朗已经透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开，伊美亦都可以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他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并非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不过华尔街日报引述美方官员透露，特朗普私下对德克兰能否满足他的要求持怀疑态度，并已告知下属重启轰炸行动的可能性很大。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区相对湿度降至 60% 左右。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冲绳岛以南约3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干燥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下周的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两单交通意外啦，喺新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荃湾公园对开慢线有坏车阻路啊，虽然冇造成挤塞啊，经过朋友都请你小心。位置咧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荃湾公园对开咧慢线有坏车，咁啊经过记得要小心啦。另外，青山公路元朗段啦去坳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都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重复位置，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坳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大车多。 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的。封路方面，西营盘有水管紧急维修，西营盘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正街和第二街交界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方向观塘，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就千祈不要喝酒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至一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3: 有快乐。
7: 毒品，大麻是毒品，
8: 吃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6，或者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9: 咁爹哋媽咪到今時今日出街嘅時候都會拖手啊，同埋其實爹哋媽咪呢，佢哋都唔係好傳統嘅人，所以都會影響到我，即係佢哋都會成日都攬我啊，或者I love you。 我其實就好似同媽咪呢，佢好似我話佢當佢 best friend， 將好多愛都會展現出嚟嘅，都會講出嚟嘅。 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卿，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0: 星期日晏晝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3: 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两点至三点，有我 TV 洪奇俊用一小时同你传授烹饪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14: 大家好，我是招标洪奇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今天就是中秋节的翌日假期，相信咁多位朋友都可以瞓晏啲噶。唔知道平时的香港都市女性，你哋平时会唔会都是出现一个字呢，都是一个忙字啊。朝头早又忙住去赶车、开会、复唔完的 email， 放工仲可能要处理屋企的大小事务，又或者要进修，甚至乎要应酬添。日日都将个 schedule 排到密麻麻，最重要是满足身边所有人的期望，但是偏偏就留不到一个位置给自己，讲乜嘢 me time 啊。香港好多女士有时真是忙到连停落嚟唞啖气的时间都冇，有好多嘅女士们都有个共鸣，就是望住块镜，其实都想自己扮下靓噶，每日都容光焕发咁样出门口，但系一谂到朝头早要早翻半个钟起身化妆，夜晚收工咧已经攰到个人散晒啦，仲要花十几廿分钟我嚟卸妆、敷 mask， 一层层咁样搽护肤品，心里面扮靓嗰团火即刻咧都熄咗啦。有时都系瞓到最后一刻咧先至起身，求其揾翻件最稳阵嘅衫，戴翻个口罩就咁出门口啦。但系其实扮靓同埋忙咧唔一定系对立 嘅，我哋可以每日抽翻少少时间，帮自己做翻个肤色保养。秘诀咧就系点样可以缩短时间，但系又高效帮到自己。第一，护肤系做减法，投资一啲高效能嘅单品。与其平时跟风，日日都查咧唔同类型嘅护肤品，不如化繁为简，拣一啲多效合一嘅高浓度修护精华，或者咧系一块个嘅 sleeping mask。可能呢啲咧先系你嘅最好朋友，洗完面一搽，搽完就去瞓觉，等你休息嗰阵时补充翻足够嘅水分同埋修护，起身嘅时候自然有好气色啦。而另一个咧就系习惯叠加法，将扮靓融入去我哋日常必做嘅生活环节当中，例如冲凉嘅时候就等护发素吸收，仲可以顺便用埋个洗面机深层清洁，或者敷个急救去黄 mask。朝头早饮咖啡睇电话嗰五分钟。顺手住用家用美容仪帮自己块面推两下，仲可以减水肿添。其实同一时间一心几用，不知不觉间已经完成咗你嘅保养啦。而仲有一个就系善用半永久或者系周期性嘅保养，周末嗰阵抽少少时间去做翻个眼睫毛、雾眉，又或者整理好个发型。平日朝头早起身，连眼妆、画眉都可以 skip 咗佢，简单搽个防晒，搽少少唇膏就已经好有精神啦。呢一啲一次性嘅小投资，可以为你咧每日朝头早悭翻至少15分钟嘅化妆时间添啊。而仲有一个就系星期日衣柜嘅法则啦，唔好每朝赶住出门口嘅时候个脑都未清醒就要谂下着乜嘢衫，不如趁你放假嘅日子一次过衬定晒跟住落嚟嗰一星期或者最少三日嘅衫裤鞋袜，减少每日朝头早咧嗰种抉择疲劳啊！你会发现出门口原来都可以咁松容，衬衫绝对冇烦恼啊！

0: 今日嘅中心咧，请嚟咗一位嘉宾朋友，佢系女企业家 Winnie。Hello Winnie 你好。
1: Hello Jimmy 你好。
0: 嗱 ，Winnie 你就系一位咧好忙嘅女性嚟嘅。而家你从事紧嘅行业咧就
1: 系
0: 关美容行业啦，但你仲有好多嘅公职咧都要做紧嘅。作为一个女性咧，即系24小时对于你嚟讲够唔够用？我想问，即系仲要女企业家，
1: 尽力而为啦，系啦，每一日家庭啊、工作啊、学业啊、咁啊、公务啊，如果你话真系够唔够时间用，我相信香港大部分女性都唔够时间用嘅。
0: 因为我觉得咧，香港嘅女性咧都几犀利，即系尤其是有头家嗰啲啦。如果结咗婚，仲有小朋友嘅女士们咧，我觉得佢哋忙到咧系不得了嘅。翻工自己要顾好头生意啦，跟住头家咧，你唔可能劈低嘅，因为你都要顾住噶嘛，可能顾住先生啦，顾住小朋友啦，究竟佢读书点啦，今日有冇饭食啦？即系就算有姐姐帮忙咧，但系佢都系忧心重重噶。
1: 尤其升小学呢啲系嘛？
0: 系啊，系咪会嘅？真系，即系女性咧就有好多呢啲咁嘅烦恼。咁但系嗱，譬如你啦，就系一位女企业家，你又同美容行业有关，咁你够唔够时间帮自己扮靓咧？
1: 其实都真系唔够，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咧翻到屋企咧，啲人都话啊，你有冇啊敷下面膜啊？自己做下啲hair treatment 啊咁样。其实翻到屋企咁啊，照顾完小朋友，坐低唞一唞之后都想瞓觉噶啦。
0: 我觉得好多女士都系嘅，即系好似早前咧见到有个朋友啦，有张相啦，就是、一位女士，佢竟然忙到咧，我都唔知究竟系忙到咁紧要啊，定系话其实佢唔想浪费时间定点啊？瞓咗喺度啦，即系左右手左右脚。各一位嘅朋友幫佢處理佢啲指甲啊，咁然之後咧，再瞓喺度嘅時候咧，個頭咧就另一位朋友幫佢處理緊啲眼睫毛，好彩未洗埋頭啫，即係未整埋個頭，因為可能
1: 做咗 hair treatment 幫我影啫，
0: 係啦，未整得到啦嗰度，我覺得哇，使唔使咁趕啊？其實而家
1: 好趕，
0: 係咪女士們即係要揾一個 me time 一個？短短嘅時間去俾自己去享受一個咧扮靚都好困難啊！
1: 我諗除非佢好吸引啦，嗰個 treatment 係令到我覺得我可以即係喺我嘅繁忙裏面咧去揾一個時間去做嘅，
0: 係
1: 必須要嘅咁樣。即係我覺得 me time 都好重要。
0: 係咪啊 ？Winnie， 我想知啦，即係譬如對於你嚟講啦，即係你以前未結婚、未生小朋友之前，扮靚時間大概有幾多㗎？
1: 一日會去做 hair treatment 啦，一日會去修甲啦，一日會去做睫毛啦，之後又有一日會去做 facial 啦。咁又會去做下 Pilates 啦，即係一至日都有嘢做。
0: 即係其實每一日都安排咗某啲時間去做嘅。係
1: 啊係。
0: 喂，其實都幾爽嘅喎。
1: 係咩？有小朋友嘛？
0: 但會唔會有咗小朋友之後咧，或者結咗婚之後咧，全部好似我冇咗自己？
1: 我完全連嗰、那個即係幫我做 treatment 嘅地方，我都唔係好識去嚟。
0: 可能搬咗啦。咁我覺得咧，女士們咧扮靚咧，而家我身邊有好多嘅朋友咧，佢哋話啊，我中意咧就是网上购物的喎，吓点解啊？即系落去行街，攞住件衫出嚟试下，好开心喎、啊！梗系咁样去买衫啦，话鬼唔知咩，冇时间啊嘛！即系佢哋而家全部，譬如可能买衫、买裤、买鞋、买物咧。都是 online 嘅啫，因为就是最悭时间就是哪度咧？搭车啦，或者翻工嘅时候咧，lunch hour， 我喺度爬紧个饭盒，揿下掣，试下上网就揿下啲衫，翻嚟就买啦。你会唔会都系咁啊？
1: 好多时候系因为有场合要去，所以先至会临时上网买咁样咯。
0: 我即系仲要拣，因为有嘢做先至选择买啫，平时都唔买啦。
1: 系咁，来去凑小朋友啊，即系或者工作啊，都系嗰几套衫啊。
0: 即系留翻啲钱俾我帮阿女啊仔啊买衫算啦，唔买俾。自己啦会，
1: 因为以前学你话斋，我入去慢慢拣下，而家唔系，
0: 慢慢睇，以前就会，而家就冇呢样嘢啦。其实所以我觉得咧，女士们咧对于扮靓而家嗰种感觉咧，系真系唔同晒，即系由少女去到成熟咗嘅女士们咧，佢哋嘅需求系咪都唔同咧？即系譬如可能你啦，即系企业家嘅身份嘅时候，身边嘅女士们啲企业家系咪都系大家都系咁嘅？即系大家都系冇咗自己噶啦，其实都会。
1: 又未至於冇咗自己，因為即係時間真係有限。咁我諗我哋由以前嗰種就係覺得我要好靚，我要每一樣嘢都即係每一個位置都好 perfect 嘅，條腰 keep 住廿四寸嘅。咁而家就係轉頭係我哋會希望即係如果個地方可以俾我哋放鬆到，即係譬如平時好忙啊嘛，咁可能一個鐘或者兩個鐘，我哋可以真係喺嗰度一站式做到唔同嘅嘢。咁另外咧又可以有一個放鬆嘅感覺嘅，咁我哋會揀呢種多啲啊。 即係多過話我會好似之前咁樣啦，即係星期一至日每一日做一樣嘢，冇呢個咁嘅心思去排啊，去揀，
0: 即係冇呢一個嘅空餘時間添啊，直情係。
1: 同埋都要個人成長嘛，即係有時候我哋可能會學一啲新嘅課程啊，或者我哋會想接觸一啲新嘅嘢，咁嗰啲都係時間嚟嘛。
0: 如果係咁嘅話咧，而家成個嘅大氣候啦，譬如你係做美容行業，美容行業係咪都係唔同曬㗎？
1: 我諗美容行業同以前有少少唔同嘅係，以前咧好多時候係單點美容，即係好似我啱所講啦，我哋以前或者 Cooper 之前，我哋好多時候係單點，即係美甲店就係美甲店，美容店就美容店，髮型屋就係髮型屋咁。

0: 集佢有埋化妝添。
1: 啊，係啊！
0: 即係你做完，即係譬如你有 event， 你剪完個頭髮或者做完即係洗完個頭，咁有人已經幫你整埋指甲同埋同步幫你化埋妝。
1: 係，而家多埋好多，係啊！而家多咗好多，譬如旺角區某啲商場咧，佢都特登咧係有幾間鋪頭咧，就可能係唔知俾你，你買啲髮圈啊，即係嗰啲橡筋啊，然之後就幫你咧就俾一個簡單嘅價錢，就幫你整埋頭髮埋妝咯。
0: 哦，係啊，係啊，
1: 都有呢啲嘅喎。
0: 係啊，係啊，
1: 嗰啲就後生女嘅。即係少女啲啲韓裝嚟嗰啲就係、
0: 是，係、
1: 我發覺而家根本大家都係我哋有時間就係代表你係富有嘛，而家新嘅 term 就係你有時間，你可以用到嘅時間咧，你有幾多用咧，就係你有幾有錢。因為而家譬如就算可能 Winnie 你話我企業家，我賺緊幾多錢都好啦，但我冇時間用啊，其實，會唔會係咁啊？
0: 都可以咁樣理解，因為其實我哋太多。責任喺身，可唔可以咁講？所以時間對我嚟講好珍貴。
1: 係，所以而家有金錢都唔係王道啊，有時間先係王道啊。
0: 我諗都係可以咁講。所以我哋請千禧後嘅同工嘅時候，就發覺，咦，似乎佢哋對時間嗰個要求係重要過錢咯。
1: 係㗎，而家大家都係咁諗嘅，因為嗱，你有時間你可以做幾多嘢咧？譬如可能你可以俾個時間自己。休息啦，你可以俾个时间自己去心灵放松啦，你可以俾个时间自己去食餐好啦，即系其实好多嘢都系我哋需要时间去做噶嘛，运动你都需要时间做啦。如果你翻一个朝九晚十嗰啲工啊，而家好多工都系咁，即系你有翻工冇放工噶嘛，咁你边有时间仲有啲 me time 啊，仲有啲时间俾自己可能去修身啊，做下运动啊，俾一个健康嘅体魄自己冇啊嘛，咁所以而家有啲嘅朋友佢哋都会选择宁愿哦，我唔好啦，我唔要嗰个人工啦，我宁愿咧就系买翻啲我自己个人时间，我嘅 me time 咁样咯。
0: 都有嘅，有啲嚟见工嘅时候咧，佢哋系希望多一日假期咯，同埋佢哋好有趣，佢哋唔系得一份。工即系佢哋会除咗正职之外，可能part time 去冲咖啡。
1: 哦 ，pleasure 嚟嘅。
0: 系啦，即系佢哋会系开始行呢一边咯。
1: 系咁啊，嗱，你系美容行业，咁啊，我想知道而家香港嘅趋势，美容行业会唔会都真系唔同晒咧？
0: 我谂主要嘅就系我哋嘅客人啦，我哋开始嘅客人，佢哋睇嘅系究竟做嗰个嘅服务系能够俾到几多 benefit 佢，
1: 系
0: 即系唔系咁单一啊。即係唔係講緊話哦入嚟就咁做個 facial， 可能佢哋要嘅簡單啲，可能而家成日都提到嘅一個情緒價值啊，係嘛？即係佢由入嚟嗰刻開始，或者就唔好講入嚟添啊，落 booking 嗰一刻開始，到佢做 treatment， 到佢離開嘅時間，佢你俾唔俾多一個情緒價值佢咧？你喺個過程裏面有冇細心，同埋有冇一啲超乎佢預期細心嘅安排咧？咁啊，
1: 係因為呢個情緒價值都係而家最中意嘅嘢咯。即係就算你可能嗰個服務。唔好话一百分啦，即系可能九十分嘅时候咧，但系如果你嘅情绪价值令到佢开心嘅话咧，佢觉得你系一百二十分啊。
0: 系啊，总之我入嚟嘅时候，到我走嘅时候，觉得哇，我好舒服，我好开心，咁嗰个就系佢再嚟嘅动力咯。
1: 呢个其实都系可以令到一个客人变靓嘅原因嚟噶。
0: 系啊，
1: 我成日都会嘅心态咧，就会觉得咧，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是靚的，同埋每一個人都可以更靚，但只不過是我哋愿唔愿意花時間啦，或者我哋係咪個心情上面，我哋係咪將呢樣嘢令到佢靚？即等於有啲朋友咧，我成日話咁，個髮型師剪完個頭髮，幫佢剪完頭髮咧，其實個個都話靚嘅，係佢自己話唔靚咧，咁你就其實冇得講噶啦。即你自己根本都唔相信自己我係靚嘅，咁你就唔靚噶啦。就算人哋讚到你天上有地下無咧，你都會覺得我係唔係靚噶？跟住開始慢慢咧，所有人都覺得你唔靚，同唔同意呢樣嘢？
0: 我諗我哋即係美容行業最大嘅使命就係讓到客人由入嚟嗰刻佢有懷疑自己唔靚，到佢離開嘅時候咧，佢相信佢係值得靚嘅。
1: 咁啊，所以 Winnie 咧，你今日就話俾我聽，原來其實有一啲嘅一站式嘅服務咧，其實都可以幫一個人咧點樣去改善。最重要是改善到他真的一望就望到他有变了的是什么呢？转头回来跟他讲一下好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位于沙田沥源街的分店有三间更衣室的假天花被发现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涉事分店经理高先生说，在警方陪同下已经仔细检查店内情况，重开更衣室和洗手间给会员使用，总公司已经安排全线分店作相关检查和处理。高先生说，只有会员和职员才可以进入健身室范围，店铺设有人面识别系统，能够知道每名会员进入店内的时间，场内公共地方亦设有闭路电视。他说店铺职员包括教练和清洁员工，每日都会检查洗手间和场地的整洁和器材情况，发现问题后即时跟进。泰国首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猜测发布市政府防灾减灾指挥部声明，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猜察表示，曼谷自星期四下午以来的落大雨，截至今早部分地区的累积雨量已经接近300毫米，东部地区严重水浸，所有运河已经满溢，15条主要道路被淹浸。他说降雨可能持续，对民众生命安全构成威胁。建议住在运河附近的居民将贵重物品和车辆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市政府亦已经开设避难所安置疏散人员。亚运女子花剑团体赛，港队在四强以27-45不敌东道主日本队，在赛事不设铜牌战下夺得铜牌。面对由个人赛金牌得主上野优佳坐镇的日本队，港队今场派出梁雅蕾打头阵，首节以3-5稍微落后，随后郑晓维和傅如明接力出战，傅如明在第三节一度追至12-14的两分差距，不过日本队随后接连得分，港队换上后备的陈洛斯亦难以收窄分差，比数逐渐被拉开到10分以上，日本队最终以45-27胜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荃湾落去九龙方向，近住荃湾公园对开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咧，交通系回复正常嘅。另外，青山公路元朗段啦，去坳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嘅意外咧，同样都系清场。咁而家咧，一大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正常。咁提提大家咧，乘搭电车嘅朋友要留意啦，因为受到紧急维修影响，现时咧石塘咀总站电车站咧仍然系临时停止使用嘅，咁啊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方向观塘、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日就开卷落同大家讲的书就是《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是胡汉杰。 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的山城地景是怎样的呢？到底个发展上面有啲咩嘅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啲咩嘅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哋今一集嘅开卷乐。
8: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9: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日晚八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10: 文教组多款节目，
11: 嘥时间。
10: 董洁、
11: 林欣雄、
12: 李启俊，
11: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3: 依家嗰啲卡咧，嗰个价值系，即系如果你前世系扶咗200个阿婆过马路，可能你会抽到一张。
14: 我而家扶停先，下一张
15: 抽。只要当你够钱嘅话，都有可能抽到嘅。
13: 可能系几高可能性先？
14: 要计数。
15: 系啊，要计数啊。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八点半。
10: 嘥时间。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3: SCI Science 的 Science 师兄，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7: 落活到下的新尝试。

Aska 今次尝试咗 Afrobeat 嘅曲风啦，佢一路都好想试下将广东歌融入其中嘅，最后得出呢一首带住夜晚氛围嘅作品，演绎出两个人互相探索嘅节奏。作曲张慈豪 ，Tima Jono 填词 T-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ima。

0: 个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张智豪落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何文燕，
3: 医生你好，见边度唔舒服啊？
4: 冇唔舒服啊。
3: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4: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3: 吓？
0: 想认识医生，听下他们自己的故事，逢星期六晚看医生与你医学人啊，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他们的独特经历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8点，港台电视30日。
5: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6: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5: 下一站第二国家，香港。
7: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8: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7: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8: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7: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8: Home away from home.
6: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国家香港，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咁爹哋媽咪到今時今日出街嘅時候咧，都會拖手啊，同埋其實爹哋媽咪咧，佢哋都唔係好傳統嘅人，所以都會影響到我，即係佢哋都會成日都哦攬我啊，或者哦 I love you。我其實尤其同媽咪咧，因為佢好似我話我去當佢 best friend， 將好多愛都會展現出嚟嘅，都會講出嚟嘅。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興，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9: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1: 你覺得終身美麗是怎樣的？
12: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一份自信。
13: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人被認同你。
14: 我覺得終身美麗就是有愛心，還有那個人是很善良。
15: 什麼是終身美麗？女明星就終身美麗咯，因為靚足一世。
11: 我的終身美麗是什麼？當然是跟你分享多些扮靚貼士啦。記住留意逢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TV 洪其俊和你一起終身美麗。
16: 咁就終身美麗。
17: 听完两点半的新闻和交通，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忙碌是我们努力生活的证明，但是不应该成为我们放弃自己的藉口。每日给自己5分钟，由一个清爽自信的自己开始新的一日，这一份小小的仪式感绝对可以成为我们每一日应付自己挑战的最大动力。绝对不要忘记宠爱自己啊。

0: 今日嘅中心嘅咧，请嚟咗一位嘅女企业家，有 Winnie。Hello Winnie， 你好。
1: Hello,
0: 其实我觉得女士咧要扮靓嘢太多，即系着衫又要关事啦，即系你成身体你又可能要做一下啲唔同嘅 treatment 啊，脚啊，有好多嘢。其实点样可以帮佢一嚟就望到系靓啦？系做边度系靓咧？
1: 我谂最主要咧，冇一个女士咧唔认同嘅系嗰一刻佢觉得佢块面仔细咗，
0: 嗯，
1: 眼睛明亮咗，同埋佢個頭髮望落去咧係好足夠嘅。呢個係每一個女性，我唔同階層都係希望需要。就算你話一個二十歲嘅妹妹，佢哋都會用一啲嘅卷卷咧，做翻鬆個感覺噶嘛。咁其實最主要原歸基本度，佢希望做小眼，即係望落去隻面仔係細嘅。
0: 其實最重要都係個面部啦，
1: 係
0: 即係你解決到個面部咧，其他位全部都唔使理住啦，係咪？
1: 都唔係唔使理下一步咯，
0: 下一步 next step next step
1: next step，
0: 因為衫褲鞋襪你都可以網購嘛，但係個樣你唔可以網購。
1: 冇錯，
0: 網購唔到嘅，即係我都同一樣嘢咧，就係、是、個面咧。如果你解決到個面成個嘅造型嘅話咧，其實你好多嘢都可以解決得到。因為你個面，首先第一樣嘢，你個底做得好啦。你其實化妝唔化妝好，定係就咁其實搽啲好簡單嘅 foundation 落去咧，其實都已經可以令到佢靚。
1: 髮量足都好重要嘅，
0: 髮量都係啦。髮量其實而家都有啲人講嘛，頭髮係可以影響到你嘅年齡咯。
1: 冇錯，
0: 如果你嘅髮量夠嘅時候咧，你嘅年齡都好似後生。低等人好多男士咧，如果你一覺得啲頭髮稀疏嘅時候咧，你覺得老咗十歲嘅。當佢多翻頭髮嘅時候，你就覺得哇好後生喎佢。
1: 係啊，同埋一個女士如果個靚嘅髮型咧，佢成個樣子都唔同咗。
0: 啊真噶，因為髮型亦都可以改變面型啦。
1: 係啊，
0: 這個、呢個咧就係阿 Winnie 你覺得係女士們最需要啦，就係、是、個面部嘅小顏呢樣嘢咧，而家就真係越嚟越普及。我之前認識小顏嘅時候咧，到而家啦，我都發覺咦多咗好多朋友咧去討論啊，去講解啊。或者去研究啦，因為而家咧有好多唔同嘅派別啦，直情可能連埋筋膜層啊，有啲可能係用機啊，咁我想知啦，其實小顏幫助到啲乜嘢，同埋點樣幫佢可以改變成個人嘅氣色咧？
1: 主要咧係幫你咧去放鬆翻你嘅肌肉啦，同埋咧喺筋膜層嘅放鬆，但係喺某個位置裏邊咧，佢將一啲咧你嘅譬如有啲軟骨組織你係歪咗，或者因為肌肉太緊，而令到佢崩緊。而移位的時候幫他回復回正常位置，當你的氣血一好了，你所有的即是皮膚位置是去回正常位置的時候，自然你面色就會紅潤，而你的筋膜層鬆了的時候，你的面就減少了望落去下水的感覺，因為持續我們有個運動在這裡做的過程。
0: Winnie 18年前引入這個小顏和現在18年後小顏有什麼分別呢？即是手法和他處理的東西會不會已經不同了？
1: 我想亞洲地區不同的地區他們做的手法都唔同嘅，咁而再加上去到今天咧，其实好多时候一啲小眼嘅疗程咧，都唔单单系讲紧一个复位啦、筋膜层或者我哋用人手，好多时候都会配合埋一啲仪器。咁当然嗰啲仪器就唔系高能量仪器嚟，即系电嘅仪器啦，去帮佢嗰个嘅面部提拉个效果会 keep 得耐啲。咁见到坊间都有唔少呢啲嘅即系小眼嘅课程，亦都有唔同，你都即系我超边都好熟悉唔同嘅地区嘅小眼，佢哋做嘅手法。對應的位置都有啲唔同，咁但係佢哋全部出嚟，有啲就即係主打望落去，首先塊面仔會細咗啦，有啲就係會望落去個輪廓會唔同咗啦，有啲就係佢哋嗰個譬如個鼻會高咗啦，蘋果肌會更加漲咗啦，虎紋會淡咗啦，唔同地區有唔同嘅手法去對應唔同位置嘅。
0: 係其實小顏呢樣嘢咧，大家都聽到小顏即係整細佢啦，即係我自己學習咗之後咧，同埋我自己發現到嘅感覺咧，小顏咧唔一定係要將塊面咧。整到最細
1: 是
0: 為之靚，
1: 是立體，
0: 是要立體的嘛，
1: 是
0: 吧？小顏這件事呢，我之前未接觸的時候，我都不覺得大家塊面有什麼這麼大問題的。但原來呢，當我接觸完之後，我發覺哦，原來其實我們都市人呢很多呢骨呢都是有歪的。
1: 是啊，
0: 都是發覺呢，原來為什麼大家平時看到啊，沒什麼啊，靚靚女女啊，靚靚仔仔啊，但原來塊面的骨呢都是歪來歪清的。
1: 有些可能用了邊吃東西，有些我近呢幾年就少啲直接有開口膠啦，又或者佢哋細個嘅時候，佢哋爸爸媽媽好中意剪碎曬嘢食，好少即係咬，
0: 哦係係
1: 係啦，咁變咗又或者佢哋。牙齒的問題啦，咁亦都會影響到佢哋，可能有出世嘅時候，佢哋係順產出嚟嘅時候，個頭骨已經係歪咗噶啦。
0: 哦，
1: 係啦，咁好多唔同可能性嘅。
0: 我亦都見到好多朋友咧，都係因為另一個問題，就係佢嘅呼吸 影響咗佢個面型咯。
1: 嗯，
0: 因為佢呼吸有啲人鼻敏感啊，或者可能本身佢嗰個吸氣呼氣都有啲困難啊。見過有啲朋友咧，即係可能佢嗰個呼吸咧，即係佢鼻咧，佢可能令到佢呢啲頸骨呢啲位咧都係有影響嘅。
1: 嗯，
0: 聽過小顏嘅話，因為小顏咧都係因應住你嘅呼吸而去改變咗你嗰個面骨噶嘛。
1: 嗯，
0: 即係你每次做嘅時候都因為要根據埋你嘅呼吸嘅配合，咁先至可以喐到啲面骨啦。咁亦都因為好多時我哋做緊嘅過程當中咧，即係成個小顏咧，都係配合好多嘢嘅，配合埋你日常嘅生活啦。點解會歪？就可能因為根據我哋日常嘅生活習慣啦，
1: 就打埋一側埋一邊瞓啦，
0: 係啦，翹腳啊，或者成日都可能就係托頭啊，或者可能個
1: 成日耷低頭啊，
0: 耷低頭啊，或者可能頭先譬如好似阿 Winnie 講啦，你個頭皮好緊啊，都會影響到咯，係咪啊？
1: 可以咁講，
0: 同埋地心吸力都會影響到，同埋兼且就係我哋連埋就係我哋嗰啲皮肉咧係相連噶嘛。如果你塊面珠燈咧啲肉咧多咗啲咧重啲嘅時候咧，都會拉到個面骨都會低翻少少咯。即係頭先咧，即係譬如 Winnie 講啦，即係一站式嘅時候咧，首先就處理咗個面骨先啦。咁面骨之後啦，咁啊即係面骨要處理完佢啦，眼都係你另一個你覺得重點嘅位置係咪啊？
1: 係，因為我覺得我哋女性咧，其實眼睛咧好重要，望落去個眼有冇神咧，其實對自己自信都好重要啊。
0: 其實而家整睫毛咧，即係做直睫毛呢樣嘢，而家係咪都仲係一個流行當中？因為呢個直睫毛已經好似一段長嘅時間啊嘛，定係而家有啲新嘢㗎啦已經？
1: 我睇到而家個趨勢都成為咗美容嘅一部分咯，就唔係一個潮流咯。咁做開美睫服務嘅客人咧，即係價值服務咧，原則上都唔會隨便停嘅，因為你個樣望落精神咗啦，我諗相信冇人願意即係突然間唔做啊。
0: 會唔會有新嘅技術擺咗落去咧？而家有？
1: 而家多咗就係有個 LED 即係意思係咧，我哋咧去做價值嘅時候咧，就唔使等嗰個膠水乾，我哋直頭可以用一個 LED 燈啊，一價值完咧就即時好似 gel 夾咁樣咧，就即刻接駁到嗰個睫毛。以前咧我哋咧啱啱學嗰陣時咧係即係一盒毛就攤喺度，自己要逐條即係接噶嘛。而家就唔使，而家即係商家已經好啊，即係已經做好曬好妥善嘅準備咧。咁我哋而家就可以有唔同嘅款式咧，根據客人嘅唔同眼型嘅要求啊，譬如佢係一個平時唔係點化妝嘅，純粹要個精神嘅。有啲咧就係、我係日常都會化妝，我要個妝感嘅。咁有一啲咧就直頭去到睫毛咧就唔單單而家講緊我哋係服務嗰種啊，亦都即係講開少少嘅，有一啲咧就係瓷啊，原則上你起身就兩塊瓷片一貼落去就係噶啦。
0: 哦，我見過呢啲嘅廣告
1: 啊，
0: 係啊，而家呢個都幾新鮮啊，即係，但係我自己嘅感覺就好似好驚咁啊，即係佢得唔得夠咁黐住咗自己啲眼睫毛噶？
1: 對於我從事呢個服務嚟講咧，我自己就唔係太主張，因為我覺得你貼得好就好咯。
0: 係啊，
1: 擔心嘅係個清潔啫，即係如果咁貼嘅話，除非你抹得好乾淨，如果你循環咁貼落去咧，即係睇下就需要咯。
0: 係嗱，但係譬如頭先你講啦，即係整眼睫毛呢樣嘢啦，我記得有一段時間咧，即係大家都好中意嗰啲好似成排好大幅嘅，而家就系咪已经完全冇咗嗰样嘢噶啦？
1: 我谂大概十年前都已经开始，因为日本睫毛兴起啦。以前好早期咧，即系话一幅嗰啲咧就系韩国嘅。
0: 系
1: 美睫，咁所以日本睫毛咧就注重过程啦，佢点样去即系让到你嘅眼咧做咗，人哋会估你系咪做咗啊？
0: 系
1: 咁所以变咗而家咧就比较少啲，系咁我本身都系即系美睫嘅老师啊，近呢十年，
0: 系
1: 对于国际唔同嘅即系地方，譬如美国啊、日本啊、韩国啊，就算香港都有美睫嘅特色嘅。
0: 系喂，讲俾我哋听下，究竟有啲咩唔同特色嘅？即系我亦可以，即系譬如而家啲铺头会大 sell 噶嘛？我哋韩式美睫，咩日式美睫？即係個分別係咩咧？我點樣知道佢係屬於咩嘅地方嘅特色咧？
1: 我諗唔同嘅地區咧，佢哋個都係好似頭先我哋講小人一樣啦，佢哋做嘅嘢都係一樣嘅，但係佢哋嘅流程唔一樣。佢哋嗰個嘅比例一開始個服務唔同。
0: 係
1: 韓式可能好多時候喺美容院裏面度做嘅，咁所以咧佢入到去就話你會做睫毛，咁咪你要做粗定幼、長定短。但係日本就唔同，日本會做諮詢啦，會了解咗你先啦，仲要問清楚你有冇敏感啦，膠水又有好多種啦，睫毛長短粗幼又有好多種啦，圓毛短毛又有分啦。咁呢啲係日本嗰邊啦。咁國內咧佢哋咧就會係通常偏向都係偏長啲。美式咧就你頭先講嘅線唔縫款，因為佢哋本身嘅眼型。 但係闊啊，所以佢哋做出嚟嘅效果咧，個窩又唔係重好多。
0: 咁會唔會影響埋個眼型啊？即係唔同地區做嗰只。
1: 所以我哋要睇翻我哋本身要接觸邊啲客人，年齡層啦，佢本身係邊一個嘅背景啦，或者佢做緊咩工啦，我哋身為美睫師就話翻俾佢聽，喂，其實你似乎適合呢個喎。
0: 係，
1: 因為有時你睇得人哋好靚，唔啱自己喎。
0: 而家對於美睫呢樣嘢咧，咁嗱，譬如頭先你講啦，即係譬如可能蟬蜂式嗰啲就可能係歐美地區興啲啦，因為佢哋嘅眼型啱啊嘛。
1: 係啊，
0: 我哋亞洲地區咧，即係而家係咪都係有冇啲咩位置睇得到啊？呢、這、一個嘅美睫就可能是日式啲嘅，另外其實大部分都一樣冇分別嘅啦，已經。
1: 我諗去到2020年，我自己所睇咧，大部分嘅即係美睫行業咧，都係偏向日本個手法，因為日本手法確實佢哋係有一份流程，同埋佢哋係即係俾客人嘅感覺安心啲。
0: 咁眼頭同眼尾係咪要短啲㗎啲？
1: 咁就要睇下個客人想要啲咩啦。有啲客譬如客人嘅眼係圓嘅，咁我哋可能就會平均啲咯。有啲人唔係喎，隻眼係比較長嘅，咁我哋就會盡量都唔好眼尾長咯，因為如果唔係感覺咪好長咯。
0: 哦，好翹起。
1: 係啦，但有啲唔係喎，佢本身隻眼比較短嘅，我哋想望落去精啲、精神啲，咁眼尾會長啲咯。
0: 系，
1: 系啊，就有啲咧，譬如可能单眼皮啦，或者佢只眼真系偏向比较细，我哋就唔建议做，因为你加咗佢之后，反而成为咗一个负担，本身已经唔系好睇到，就再
0: 哦，再重啲咁样。做完眼睫毛之后咧，另一个咧都几吸引嘅，就是、你提过啦，头先都话做一个头皮嘅护理啦。头皮护理呢样嘢咧，即系等于好似而家做嗰啲 hair mask 啊，或者可能系头疗啊，系咪同一样嚟嘅咧？
1: 头疗同头皮护理有少少唔同，头疗咧系一个按摩嘅状态。俾你放鬆，佢去用一啲嘅温水啦，或者有啲中藥，或者唔同佢哋本身個公司嘅一個特色啦，去做一啲頭部嘅按摩。頭皮管理咧，除咗按摩之外，我哋會幫你清理頭皮，幫你咧加翻一啲咧相對應你需要嘅一啲嘅護理喺裏面。例如譬如你原來你有頭瘡，我會做啲去油護理啦。如果唔係，你嘅頭好乾，可能漂染多啊，或者最近真係好忙啊，又或者你知有時忙起上嚟，淨係洗完頭就唔好發數啊咁啊，我哋就會做啲水分滋潤㗎啦，咁主要咧都係以幫佢放鬆翻佢頭皮為主嘅。
0: 係，因為頭先我都聽到 Vinny 你講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嘅頭皮咧，即係可能你幫你嘅頭皮咧處理好佢嗰啲鬆弛啊，都可以令到你塊面都可以拉緊翻噶嘛。呢個係咪都係我哋好多都市人，可能尤其是女性咯，即係可能平時太忙啊，或者可能平時咧都真係哎呀冇乜理會佢啊，令到我哋嘅頭皮咧都可能鬆得滯或者緊得滯，或者好多問題。存在咧，有冇噶？
1: 我哋過往接觸嘅客人咧，大部分咧睇到嘅就係佢哋或者你自己都可以試下摸一下自己嘅頭啊，而係會話聽眾，你摸一下個頭，你感覺一下咧佢有冇彈性？其實你發現好多人咧摸落去咧，佢係貼住個頭骨，咩意思啊？好緊咯，
0: 揦到實曬。
1: 係啦，咁揦到實曬嘅時候咧，佢有咩情況咧？其實你個頭一緊咧，你個膊頭都緊。
0: 哦，係啊。
1: 係啊，放鬆好重要啊！即係佢成個人放鬆咗，同埋喺過程裏邊咧，我哋有水流啦。我哋會去幫佢做一啲嘅洗護啦。我哋你諗下啲水聲喺側邊，就算我哋平時想聽一下啲嚇即係舒緩嘅音樂，你都會覺得個人舒服咗。
0: 所以你話好多嘅朋友嚟到嘅時候咧，即刻就瞓著咗覺咯。
1: 係啊，
0: 嗱，除咗頭皮護理之外咧，你啲頭髮之後咧，你都會再幫佢再處理一下
1: 嘅。啱啱大家去摸一摸個頭嘅時候，都發覺咦，我從來冇諗過，原來我頭係冇彈性嘅，我仲咁緊喎。忽略咗就係原來你喺某一個位置咧，原來你啲頭髮已經稀疏咗。尤其是大部分可能去到40歲以上咧，個中軸位置你可能
0: 圓闊
1: 啊，又或者咧生完 B B 之後咧兩個鬓角點解冇咗嘅咁樣，意思就會睇到，咦，似乎有啲位置可以幫下你喎。喺佢即係處理好幫佢去做翻個造型，等佢離開之前咧，我哋就會俾一個嘅即係發片嘅建議佢，因為我哋都話翻俾佢聽呢樣嘢對佢嚟講嘅好處啊。因為好多人都覺得長髮咁老土，冇頭髮先用嘅啫，一係就病咯，一係就阿爸阿媽好老土老嗰啲先用嘅啫嘛。其實唔係，就算有一啲客人佢本身係白頭髮咧，我哋發片裏面都包含埋元素攞嚟啊！
0: 我覺得而家嘅假髮已經唔同咗啦，而家假髮咧假到係超級真嘅，有啲朋友用緊啲假髮咧，哇！咁呢個假髮嚟嘅咩？咁真嘅？因為而家譬如頭先你講啦，那個假髮啦，即係你亦都睇到係個假髮嘅髮片啦。你嘅假髮髮片就淨係得個面嘅啫嘛。
1: 而家其實更加多嘅咧係一個增量髮片啊，即係望落去咧，你譬如我頭先講中軸嘅問題啦，你放咗落去之後咧，你會見到即時個中軸嘅位置咧，佢個頭髮鬆動翻 咧，成塊面都瘦啲喎，望落去細咗塊面嘅喎。
0: 因為其實咧，嗰個髮型咧係完完全全會影響到面型嘅，即係你左右兩邊遮，同埋你可能有啲朋友係啲頭髮淨係撥曬後邊，你扎起個馬尾都唔同啦。你扎住個馬尾之後，其實你成塊面都戚起咗噶嘛。
1: 同埋我覺得而家假髮已經唔係一個潮流或者一個裝飾，係一個剛需。因為其實去到而家呢個年紀，你睇到唔同嘅年齡層咧，其實佢都有唔同嘅脫髮問題，因為始終可能我哋而家經濟環境一般啦，其實對我哋嚟講，生理或心理壓力都比較大
0: 嘅，
1: 都容易出現呢啲即係小輕微嘅問題。所以其實如果喺頭皮護理裏邊可以改善到嘅，咁梗係最好啦。咁如果唔係，你頭皮護理改善到可能都要時間
0: 嘅。
1: 咁啊，中間時間可以做呢個少少嘅幫補咯。咁但係當然啦，去到有啲男士可能即係都已經個毛囊都冇埋嘅時候，咁唯有得直髮。一系就文化，
0: 文化而家亦都系另一个都多咗，无论系男士定女士都会做咯。
1: 嗰、那个都系一个几快可以即时解决到的问题，但系未必个个都中意，即系你种咗头发就 O K 嘅，即系如果话你成个头都本身毛流已经唔多，再做就可能佢哋做直发咯。
0: 系，因为我见到而家多咗好多，点解话男士或者女士要做咧？因为佢哋嗰种唔系话冇头发，但系好多时咧，因为可能佢个稀疏程度咧，你就望到里边嗰汁仔咧
1: 白
0: 白地，好过好似
1: 未知
0: 好
1: 晒，
0: 系啦，就令到好似感觉上，好似唔好睇，闻咗佢先。咁你下次咧，你遮住嘅时候咧，你唔觉啊嘛。
1: 系啊，同埋有啲男士都听过一啲个案咧，就系佢哋好惨啊，即系前面冇乜头发，就觉得啊，不如我试下假发，但系偏偏就遇着一啲咧，即系教我用胶纸又用得唔好，之后咧甩晒，连嗰啲毛都冇埋咧，就好惨，
0: 好可怜噶。
1: 系啊，
0: 所以我觉得发型咧真系可以改变到一个人嘅面型啊，或者改变咗一个人嘅年纪啊，你冇得同佢对抗嘅，而家系年纪问题。或者你可能平時嘅飲食問題都會影響到你嘅髮量咯。
1: 係，同埋大家都睇到香港都步入銀齡化，即係好多時候你都見到話嚟緊去到係咪2046年啊？六個就一個60歲以上啊嘛。
0: 其實好勁啊！
1: 銀髮市場其實都。即係我哋都睇得到，其實好多佢哋都仲係好有能力啊！
0: 即係唔好懶就得噶啦，靚係好簡單，即係睇下你會唔會願意花個少少時間去扮靚啫。
1: 係，同埋要記住逢星期六要聽2點超標嘅中心美容。
0: 係、咁呢個就必然啦。今日多謝曬 Winnie 嘅分享、哦、，Thank you， 拜拜。

星火。再一次多谢我今天的嘉宾 Winnie 分享了这么多关于都市女性的扮靓小贴士。时间话咁快，又来到下午的3点，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一起终身美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位于沙田沥源街的分店，有三间更衣室的假天花被发现一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涉事分店经理高先生说，在警方的陪同下已经仔细检查店内情况，重开更衣室和洗手间给会员使用，总公司已经安排全线分店作相关检查和处理。高先生说，只有会员和职员才可以进入健身室范围，店铺设有人面识别系统，能够知道每个会员进入店内的时间，场内公共地方亦都设有闭路电视。他说店铺职员包括教练和清洁员工，每日都会检查洗手间和场地的整洁和器材情况，发现问题之后即时跟进。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针对验楼顾问、监工顾问和承建商，今个月30号起接受申请参加。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分开这三张预审名单是为了避免出现三者打龙通的情况。参加名单公司必须申报身份，新制度比现有招标妥更为严谨。他相信有新服务之后，多个环节都有把关，维修费用不应该高过现在。对于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部分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凌汉豪说要先调查，包括了解最直接参与部门在不同环节的工作是否有不妥善，几时发现出问题等，完成调查之后会向特首提交报告，亦都会向公众交代。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之前，习近平抗例先后对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抗例查罪，同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预计今年同特朗普仲有两次会面机会，分别是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和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特朗普说，习近平的国事访问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外界解读中美元首会面的信息比较正面，中美是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波动，如果相关因素缓减，投资者布局的时候会较安心，但他强调中美竞争仍然无可避免，本港要提升竞争力，守稳金融安全底线。陈茂波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又说，下个月在香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有助外国政界了解本港的独特性。另外，当局致力发展北部都会区，陈茂波说发展北都并不会挤压民生开支，又说本港的债务水平稳健，与其他地区比较属于非常低水平。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以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星期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中壞車阻路啦，咁位置呢就係紅隧去九龍方向管道裏面呢快線有壞車阻路啊，紅隧去九龍方向呢管道入面快線有壞車阻路，咁而家呢龍尾已經去到灣仔運動場㗎啦，經過朋友請你小心。 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咧，近住礼顿道都车多，咁而家咧车龙就排到理工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而家就暂时排到去理工湾位嘅，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封路方面，葵涌大连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近住嘉定路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葵涌的大连排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近嘉定路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是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7: 我是骚动音乐的阿 Sean，
8: 作为一个文武相传的主持人，
7: 要我推介一个二台节目，梗是推介牙文牙武的风骚快活人，又会讲兵器，又会讲文学，又会讲笑，又会同你 jam 歌，最重要是什么？是有李丽蕊、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荣恩，哪算有这么人群马壮啊？不就是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至十二的风骚快活人咯。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0: 何文燕
11: 医生你好，
12: 见边度唔舒服啊？
11: 冇唔舒服啊。
12: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11: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12: 吓，
13: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六晚睇《医生与你》，医学人啊，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独特经历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14: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15: 准备好未？
16: 嚟了㗎喇。
15: 喂，

0: 嚟到我哋9月26日嘅 Gen C
1: 去跟风，
0: 继续有我阮正风，
2: 有我如风细风，
3: 仲有 wing wing。如风而家冇咗自我介绍，
0: 系啊，冇啦，俾我哋系咁讲，
2: 系 ban
0: 系咁 ban 咧，
2: 唔想讲啦，系
0: ban 到呢个位，开始 humble 啊，开始成熟啊 ，Bian Man。
3: OK，
0: 喂，讲开 Bian Man， 即系我有样嘢就系最近发生，好想分享嘅，咁系咩嚟嘅啫？我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就系喺日常生活当中，咁你咧就有一啲嘅。即是脑袋入面会有个声音会同你倾偈噶嘛，即是你做任何嘅决定嘅时候，佢会喺个耳边度睇下你，而家呢个有啲塞车，睇嚟行第二边啦，即是会有个咁嘅声音去同你讲嘢噶嘛。咁我想分享就系有一日，咁我的工作咧系好顺利嘅，工作完咗嘅每一步，我个谂法我都系觉得，我咁样行系啱嘅，咁样系正确嘅，我都系依照自己而家内心嘅感受，但系出到嚟嘅 result 错晒。
3: 是怎樣呢？
0: 是啦，所以我就決定分享這個故事給你們兩位聽下。
3: 好。
0: 話說呢，有一天呢就我去工作啦，咁完咗之後夜晚呢，咁我就約咗我個朋友食飯，咁其實就去食港式嘅扒房啊，即係兩條麻辣佬去食個港式扒房啦。係。係啦，咁然之後咁我揸車去，咁我嗰陣時係約大概8点食飯。是啦，我大概7:09左右我就到嗰個商場嗰度，我同佢講，喂你唔好等我住，我好急啊，我拍低完架車之後呢，我諗住搵咗個洗手間先，去完個洗手間我先落嚟搵你咁樣。咁因為對我嚟講，即係急係好緊要嘅。
3: 咁梗係啦，
0: 外急
2: 人有三急就一定要即刻去啦。
0: 咁我發現呢，即係落完車去到嗰一層呢，哎呀冇洗手間，咁冇唔緊要啦，咁咪去咗餐廳先，諗住去咗餐廳先，即係匯合咗先嘛。咁我就去到入面嘅時候，我見到餐廳隔離原來就有洗手間啦，陣間先去啦，入咗去搵咗個 friend 先啦，呢個就係我第一個諗法，陣間先去啦，等我搵咗個 friend 先啦，係啦，入到去個姐姐有位未㗎，有位未㗎，我有㗎啦，我朋友喺入面㗎啦，咁我就行入去搵啦。咁我行咗入去，咦冇喎，即係未到喎，同埋我朋友都係高薪嗰啲嚟嘅，基本上一眼都望到嚇未到喎。咁我企咗大概我諗30秒左右啦，我個人就開始有啲哎呀唔係幾好意思添，姐姐出面先問完你係咪有人㗎？哦有㗎有㗎，我入去，咁我入咗去又凍喺度阻住人做嘢。唉，算啦算啦算啦，我都係出去去返個廁所先啦。咁我嗰陣時我就好呢就好尷尬咁行返去廁所。去到個廁所呢要鎖匙嘅。
3: 又要問姐姐啦。
0: 係啦，又要問姐姐，咁當然啦，我都係怕尷尬啦。咁我就唔問姐姐。
2: 就上第二層。
3: 唔係你等一人出嚟再入。
0: 又冇啫，我打電話俾個 friend。喂你到咗未呀？我頭先入嚟唔見你喎。
2: 咩 Jack？
0: 我到咗好耐啦，我係咩？冇理由噶，等我入到去一次睇下先。原來我頭先凍咗喺度30秒嗰位咧，隔離有個屏風仔，屏風仔隔離就係佢啦。即係其實我嗰陣時已經係應該要見到佢，但我都見佢唔到。咁於是就好啦，我入去揾佢啦。咁喂，終於都揾到你啦。咁我冇同佢講呢件事，咁我就放低咗啲銀包啊剩，跟住我就
2: 直接衝去
0: 係啦，去廁所，我就借鎖匙出去啦。跟住你唔係去咗廁所嘅咧咩？陣間再講啦。總之頭先冇去到啦。咁我出去問個姐姐，咁我攞鎖匙去廁所，去到用條鎖匙開唔到道門，
3: 女一女子。
0: 我開唔到道門，難辭，我試咗幾次，但我急緊㗎喇嘛，即係你要記住，我個急係由我落車嘅時候已經揾，又揾唔到個 friend， 又去廁所又揾返個 friend，OK，、okay, 幾轉啦，
2: 應該都有半個鐘嘅時間。
0: 好，都冇嘅，10分鐘啦，咁我條鎖匙入唔到去啦，咁我就其實我就一望一望隔離，其實隔離有個殘次嘅，咁可能
3: 唔使鎖匙，
0: 唔使鎖匙，咁點解我頭先一開始第一下我唔去殘次呢？我選擇哎呀推唔到門入去，我打俾我個 friend 到咗未？咁好啦，呢個都係頭盤，
3: 係仲係頭盤，
0: 頭盤嚟啫，即係純粹係我去唔去到廁所做嘅每一個決定都係錯嘅頭盤嚟啫。咁我食到尾段啦，咁我哋都差唔多埋單嘅，使唔使泊車優惠啊嗰啲？咁我哋都好啦好啦，要啦要啦，咁我哋繼續食。如是者食完啦，咁埋完曬單啦，走啦，咁我走啦走啦。咁去到嗰、那個停落停車場嗰個入口位隧道位嘅時候，我咪住入咗去㗎啦，咪住，不如我哋出去買支嘢咁先啦，我想買支嘢。一行到出去，哎呀閂咗喎，行返入去啦，又再一次行返入去，一行返，哎呀我唔記得攞泊車優惠喎，咁我個 friend 咪咁我出返去啦，不過算啦，咪唔使啦，唔好行啦。跟住其實我就不停 fix 咗佢咯，又行出行入行出行入，好啦，於是咁點啊？ 唔攞啦嘛。咁我哋去停車場未啊？
4: 我去啦，去啦，
3: 好大啊！
0: 粗底啦，開始。咁我哋就行去停車場啦。
3: 嗯。
0: 咁我一撳到落去，啊，點解開 lift 嘅時候個環境
2: 唔同
0: 我頭先咁唔似嘅？原來我根本上喺嗰度頭先出出入入嗰個位咧，就唔係我本身喺停車場上嚟嗰個位嚟，即係話由一開始嗰個位我就已經係錯嘅。咁我哋出到去，我揾咗第二個位，我先揾得翻我哋去停車場嗰個位置啦，攞得翻架車。
3: 嗯、
0: 我哋就諗住好啦，都唔好搞咁多嘢啦。我哋即係叉電啊架車，我哋食個雪糕啦。咁啊食雪糕，我哋食咗個芝麻雪糕啊，咁係一個空啦，因為上面係軟雪糕啦。咁我哋兩個就各自買咗一人一桶啦。咁佢又食啦，我又食啦。咁佢食嘅時候，我食到哇滴到周圍都係喎。誒，但係冇事。我冇滴到周围都系，但我食到打醉拳咁啫，即系觉得诶，拎即系将个雪糕距离自己嘅身体最
2: 远，
0: 系啊，唔想整亲啊嘛，咁佢慢慢食，佢食得快我好多，咁佢食晒之后咧，我都仲系食紧，都未食完啲雪糕，咬紧个边个空，跟住佢话你唔食个空嘅咩？我话唔系啊，我食噶，
3: 最后先食，
0: 系啊，最后先食噶嘛，但系点解你咬完个边之后你都冇？其实我掹唔到出嚟。啲雪糕融曬落去咧，將紙同個空係黐埋嗰一齊，我已經掹唔到張紙出嚟。但我一直都食得好小心，我冇滴親，我冇食。
3: 嗯，
0: 臨尾抌垃圾嗰刻，都整出自己隻手指，我又黐粒粒又成，我一直好俾心機做嘅所有嘢，又係唔得。之後我就嗰日，我翻到去諗啊，點解你俾多次機會我？我今日行多次成個流程都好，其實我係覺得自己我冇做錯。我每個決定我都冇做錯，但出到嚟個 result 就全部都炒曬車。你哋有冇經歷過類近嘅嘢？
3: 有冇呢？一定有嘅。我覺得生活中一定有經歷過呢啲嘅，但而家回想起好似有啲難。我諗下先。
2: 有啲難去回想咯，但係有啲係本身以為自己好有信心嘅嘢，結果炒粉就。
3: 例如咧？
0: 有得食雪糕咪就係咁樣咯。我個 friend 仲問我：，
3: 一定會整到手嘅。
0: 點解你食到冇事嘅？我話我因為我由即係我仲好似教佢啊嘛，我由邊邊開始舐咯，即係唔好俾佢側邊嗰啲滴落去啦，仲要教食雪糕，咪就係以為自己好叻，跟住最後炒車咯。咁你嘅例子係咩？
2: 我嘅例子就係同我女朋友就去玩拼豆啦，跟住佢已經
3: 佢呢排好沉迷拼豆，
2: 係啊，因為咩叫拼豆就係、是、將唔同嘅一粒粒嘅顏色嘅豆粒咧就拼咗喺塊板嗰度，跟住就會砌到一幅畫咁樣。
0: 啊！你上次有拎過翻嚟，跟住話唔小心燙咗啲銀色佢，你女朋友你逐粒挑翻。
3: 係啊，就係、是、嗰、那個。
0: 哦，就係、是、嗰、那個。Okay,
2: 是啊、但係會發生依一件事咧，就係、是、我之前咧試黐十幾次嗰啲膠紙，因為佢要反面嘅，就要黐膠紙咁樣，就黐幅圖。就黐極咧，我本身黐其他嘢咧，即係黐其他嘢都冇問題嘅、
0: 嗯。
2: 但係一黐佢嗰個咧，就唔知點解佢嘅黐力唔夠咧，跟住就令到佢反面咧反到嗰啲豆咧就。散曬咁樣，又要重新拼過翻俾佢，咁樣咯。
0: 有冇氹翻？定係氹唔翻？定係
2: 咪再砌過咁樣去氹翻佢？
0: 即係砌過都好小事咧。當下你有冇鼻個窿都冇事？
2: 有啊！即刻嬲你，你係咪連黐膠紙都唔識㗎？你個人24歲人黐膠紙都唔識咁樣咯？
3: 攻擊你年齡
0: 係咯，
2: 係
3: 咯，
2: 係啊！
0: 唔關事嘅，本身佢就算30幾歲，我相信如風都會炒車嘅。
3: 我諗一樣嘢咯，我諗緊就係、是。時間觀念啊，即係好似如果你嗰日我趕住喺一個地方啦，咁我應該 call 車好定係搭地鐵咧？你當跟住咧嗰次咧，我就係揀咗 call 車嘅，咁最後出嚟嘅結果其實係遲過我搭地鐵咯。
0: 哦，即係你計得翻，
3: 係啊，因為佢加埋塞車咧，其實我心諗哇，其實我搭地鐵仲快，跟住最後就搞到我遲到，
0: 係即係好似自己做錯咗一啲決定咁。
3: 係啊係啊，但係呢樣嘢其實你係可以預先知噶嘛，你打開嗰個 map， 跟住佢其實係可以計到嗰個時間
0: 嚟㗎。哦，係即係呢個就係、是、有平時有冇做到一步咯？係
3: 啊，即係可能自己認知中都會覺得啊 ，call 車一定快啲噶嘛，但係你就冇預想到可能有啲交通情況啊，塞車喺入邊，跟住最後。就是那一步沒做到、就搞到自己遲到。
0: 我想問大家會不會責怪自己的，即是譬如在這些什麼情況、譬如做了一些，因為未必是因果關係的嘛，你不是做了這個決定 而導致到有這個後果的嘛、但會不會有試過因為一些不好的後果而去怪責自己，哎呀做了這樣的決定，會不會
3: 都一定有的，是啊，因為你會想、如果我不做這個決定可能個情況會好一點呢，就因為自己這樣做了一個決定成件事就炒了。
0: 但我覺得咁係唔好嘅、嗯，因為其實講呢個故事咧，就係、是、想、嗯、即係最近都有反省嘅，即係我頭先就講咗好多炒車嘅嘢，即係其實但係我係同啲朋友夜晚去傾翻之後咧，先越嚟越多嘅。
3: 嗯，
0: 咁即係話其實觀點與角度，你嗰日去點睇嗰樣嘢？你覺得呢啲嘢係好炒車、好笑嘅，咁你咪笑咗，你咪記低佢咯。
3: 係啊，
0: 但係。嗯你點樣去睇嗰件事先係重要囉。好耐好耐之前我睇過劉青雲先生有個訪問。
3: 嗯。
0: 咁佢話佢會怪責自己嘅。佢會怪責自己，唉，我又真係輸經驗了。我唔會行呢條路㗎嘛，佢應該會塞車㗎嘛。
3: 咁、
0: 嗯嗯、我覺得就唔使怪責自己囉。有陣時又係即係貪一時之快囉。有啲嘢我哋大家都知嘅。即係譬如我出門口前係可以睇下塞唔塞車。是可以看看哪條路徑快點到目的地的、
3: 嗯、
0: 但不是就是我們日常生活當中都沒有了這些東西、嗯、但不是責怪自己的、
3: 或者可能經歷了這件事，那你下一次就懂得怎樣做咯，
2: 做好一點準備就不會發生意外、
0: 那經歷了這件事之後呢，其實就是想問大家會不會被一些小事、啊、去溫了你一天的心情呢？
3: 我是會的，我特別是如果早上發生了一些事是令到我有一些不開心的心情，我會全日都 keep 住那個心情。
0: 我都會啊，其實勁唔抵嘅，嗰樣嘢好似仲要唔關事添嘅，有機會，
3: 嗯、
0: 有機會可能係你行出街，嗰、那個人打咗你一下尖，佢、
3: 哦、
0: 上咗車先，跟住你上唔到，你嬲，你係咁嬲。好猛，
3: 係你無啦俾人發咗個吻信，跟住你根本都覺得發生咩事啊，跟住就會全日都係 keep 住一個好頹嘅心情咯。
0: 好似你今日咁。
3: 哦、oh, 我今日好頹咩？我今日已經
0: 攰啦，
3: 真係攰啦。
0: 係係係，有冇阿如風？
2: 我通常係會一啲人講咗一句比較上負面嘅說話，跟住就會影響自己嘅心情。
3: 例如咧，
2: 即係可能佢叫做話我遲到咗少少啊咁樣。
0: 你成日都講你同你女朋友啲例子係
2: 係
3: 係咪？係咪女朋友啊？
2: 我覺得自問自己都幾容易被另一半去影響嘅，
0: 係係係係係，即係我都易嘅。我想問下，即係在場我哋三位都係容易受人影響噶嘛？
2: 係，
3: 都容易受人影響嘅。
0: 係我 OK， 我想嘗試一下我哋三個 OK，、
3: 嗯、
0: 因為呢樣嘢係唔係咁好㗎，
2: 係
0: 我覺得始終都唔係咁好。即係譬如我哋嚟開咪啦，咁、
2: 嗯、
0: 如果我哋朝頭早有啲嘢唔開心，出到嚟個氣氛都一定唔好嘅、
2: 嗯。
0: 我想問一下大家有冇一啲嘅諗法，又或者有冇試過意識到之後點樣去
2: 調節個心態，
0: 點、yes, 樣調節個心態去做嘢？
3: 係、嗯、咪有經驗啊，如風？
2: 其實真係我自己都喺度諗緊嘅方法。
0: 鬧緊交，譬如你而家你同你女朋友鬧交，但係你今晚又要開咪，或者你當日又有嘢做，咁點算咧？
2: 如果我好嬲嘅時候，我會選擇即刻黏住身邊一啲嘢先咯，即係將嗰啲壓力啊，去發泄喺嗰件物件嘅，
0: 即係物理抒發先。
2: 係啦，
3: 哦，
2: 令到自己個人 calm down 平靜翻，
0: 係有幫助嘅，
2: 係有幫助嘅呢件事。
0: O、okay, K，、okay.
2: 即係會令到我個心情係舒服啲。
3: 你會黏住啲咩？我好，
2: 即係譬如我喺地鐵同。我女朋友另一半吵架嘅时候，我就会黏住佢嗰个
0: 隔篱个阿伯
2: 嗰个，
3: 你万一伤害到人嘅啦，
2: 万一伤害到人就唔得噶。
0: 你放手先啦，后生仔，
2: 我会黏住。

0: 嗰啲壓力啊，
1: 哦，係
2: 做運動都係其中一種，如果物理性嘅話，
1: 但係因為我講緊係譬如我哋咁容易受人影響咧，即係我哋唔可以係一出門口，哇受咗影響啊，唔掂，等我舉30下掌上壓先，咁我唔得噶嘛，我哋係用自己去調節噶嘛，你哋有冇相應嘅方法啊？
0: 你咧 Maggie 有冇？
2: 哇，我會直情唔諗嗰樣嘢咯。
0: Sorry， 你咧冰冰。
2: 系，我会直情唔谂嗰样嘢，可能我洗自己脑啊，
1: 洗自己脑，
2: 系啊，即系我同佢讲，诶，冇发生过噶，嗰样嘢冇发生过噶，你当佢唔喺度啦，咁样，
1: 嗯，
2: 系啊，即系就当嗰样嘢真系冇发生过咯，成件事，
1: 系啊 ，OK， 嗱，我分享一个我最近自己会选择去用，都未必得啊，我就会当嗰啲系 NPC 嚟嘅，
2: 啊，系咯，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方法，即系。自己先是主角，其他那些東
1: 西是盡量試一下將那個感受放回去自己那裡多一點，即不要 care 人家怎樣去想著，將個感受放回去自己那裡多一點先。我不是叫你不要理其他人，但是我們這種這麼害怕這些呢，就一定我想即 care 了自己先，即問了自己這件事值不值得自己這麼不開心先，值不值得這樣發個脾氣出來先。那我就會幻想就是 OK， 我們這個 game 呢一定有人摸住噶啦，咁咧嗰人咧就好中意睇我发文疹嘅，一定系做啲嘢出嚟咧，系又唔知揾个人咧去前面啊，拱一拱你又得，
2: 系啦，跟住佢就会开心，
1: 打打字嘛，总之搞掹到你咧就系佢终极嘅目的嚟嘅，咁我而家就系要同佢抗衡，因为我个人中意拗颈啊，
2: 好好啊，
1: 反驳人家啊嘛，你要整掹我，
2: 我偏
1: 唔掹啊，
2: 系，
1: 打尖。咁行先啦，俾你行先啦，即係我而家就嘗試咁樣去令到自己做任何嘅工作啊，或者前面都唔好咁急，因為慢慢嚟先會快，有冇聽過？
2: 係啊，有啊，
1: 即係尤其遲到底嗰啲咧，即係如果我哋，
2: 你做乜指住我啊，大風？
1: 喂，唔好意思，隻手，
0: 佢咪遲到，佢咪遲到底，佢係攰底啫，係啦，個人比較
1: 攰底嗰係 Sita 嚟嘅，即係佢而家係二號，
0: 係佢攰
2: 底二號，係啦，冇錯。
1: 我講到邊頭先，
0: 你覺得慢慢嚟先會，
1: 係啦，慢慢嚟先會快。我就係一個會成日俾時間推住後面，跟住就會
2: 好心急，係啊，
1: 即係譬如遲咗少少出門口啊，又或者人哋唔係催你嘅，可能會問喂正風去到邊啊？可能一句㗎咋，跟住呢啲嘢就會係咁催住自己，我會自己催住自己去，就會係譬如個人嗰啲態度又衰啲啦，跟住嗰條眉又皺啲啦，
2: 啊，
1: 我覺得呢啲係唔好嘅。
2: 其實我而家翻工都有少少呢個情況，即係佢點樣適用於職場，就係當你做緊一樣嘢嘅時候咧，其他人又突然之間塞啲嘢俾你做，跟住你就要開始分啊，究竟我要做邊樣嘢先咧？即係我突然之間有咁多嘢做，我又好難去拿捏邊樣嘢緊要啲咯。所以而家我就喺度學習緊呢樣嘢，跟住個人就會佢越俾多嘢我做，我就會越心急，跟住反而做出嚟啲嘢就會越亂咯。
1: 但係點解咁搞笑嘅？即係呢一個明明就係 Gen C 節目，我聽親都係 Gen C 整頓職場嘅。而家點解話
2: 即係實際上你唔好俾我咁樣？
1: 因為而家係職場整頓你哋嘅。
2: 係啊，我哋已經。
0: 老啦
2: 已經老啦已經要被呢個職場去折磨我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律政司将会成立专责小组，统筹跨部门检视儿童使用社交媒体情况。对于会议立法定是行政措施处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个人认为应该多管齐下去做，相辅相成，同时会参考其他地方的做法，包括考虑和研究设定年龄限制。施政报告提出打击利用 AI 犯罪，研究立法规管心艺相关罪案。林定国说，需要先由法改会提出意见和征询公众意见，当局研究制定相关法律的时候，会尽可能做得较前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计，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工程能够在今年内完成，将会东连张南隧道、西接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贯通成条六号干线。六号干线全线通车之后，繁忙时段往来将军澳市中心和油麻地的行车时间将会大幅减至大约12分钟。陈美宝在网志说，近日视察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工程进度的时候，提醒人员要确保工程稳妥，同时必须多做预案。他又提到，路政署计划将为配合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工程而兴建的临时树井转型为自动泊车系统。临时树井位于上海街和金粟街交界，团队正筹备改建为公众停车场，并引入自动泊车系统，提高空间使用效率和泊车密度，增加区内泊车位供应。泰国首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发布市政府防灾减灾指挥部声明，宣布全市是洪水灾区。市长说，曼谷自星期四下午以来落大雨，截至今早上，部分地区的累积雨量已经接近300毫米，东部地区严重水浸，所有运河都已经满溢，15条主要道路被淹浸。他说，降雨可能持续，对民众生命安全构成威胁，建议住在运河附近的居民将贵重物品和车辆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市政府亦都已经开设避难所安置疏散人员。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星期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5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中交通意外啦，位置咧就係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梅樹坑有交通意外啊！而家咧龍尾接近半春園，重複位置咧就係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梅樹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咁而家咧龍尾就接近半春園。另外啦，较早前咧，洪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入边咧，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去洪隧去九龙方向咧，交通就回复正常。不过而家咧，洪隧嘅港岛入口啦，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就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咁另外，洪隧嘅九龙入口咧，暂时都系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都系正常。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的时候不要骚扰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安全全到达目的地，这样才是好心态出行嘛。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一宗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6: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6: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Miss 唱洗脑歌。

0: 初初錄歌嘅時候咧，監製認為 Elka 好似一個幼稚園老師唱緊呢首歌，於是就引導佢諗下當你恨一個人嘅時候嘅感覺係點。再加埋 Elka 自己一路唱，一路加入好多肢體動作去幫自己投入。監製舒文，填詞黃偉文，編曲波多野預計，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鄭紫棋《洗腦歌》。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點至兩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3: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2: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4: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5: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4: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5: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4: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5: Home away from home.
3: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这里，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Yes, Sunny CLS 三宝歌。
1: 好，翻到嚟我哋嘅第二节就系 CLS
2: 三部曲，
3: 我哋 delay 咗，
4: 嬲噶，
1: 记啊！好，点解今次出题？
4: 冇错，今次就系我出题，但系我想讲咧，而家出题咧越嚟越难出啦。
2: 点解啊？
4: 因为我每次都想揾啲特别啲嘅题目俾你哋啦，但系因为咧佢呢个
1: 余峰唔会咁谂噶，
2: 系
4: 余峰会点样谂？
2: 系啊，我
1: 住揾啦，
2: 系咁噶，
4: 即系我都会想揾啲冇点样重复性啊，即系你哋可能。第一次聽嗰樣嘢，
1: 係因為主流啦，
4: 係啦，冇錯。但係因為點解我話佢越難越難，越嚟越難揾咧？就是、因為
2: 越難越惡向。
4: 係啊，今日講嘢都有啲係，就是、因為我平時可能睇開嗰樣嘢，呢、這個社交媒體就會係咁推嗰樣嘢俾我，反而我就會好難再揾到一啲好。
2: 咁你平時睇開啲咩啊？
1: 哇
4: 哇
1: ,NPC, 唔使理佢佢咩教你 ,NPC, 佢就係想刺激你嘅啫。
4: 你平時睇開啲咩呀？
2: 我睇開精神健康，所以佢全部嘅演算、演算法基本上都係精神健康嘅。
4: 哦，即係俾好多心靈雞湯。
1: 係啦，怪之得啦，佢永遠出題都係啲心靈雞湯嘅嘢。
2: 係呀。
4: 我都唔介意講，我睇好多感情嘢囉。
1: 好
2: 教
4: 授。係呀，跟住我呢排碌呢其實全部都係啲感情嘢嗰啲囉。
1: 今晚講下啲感情嘢嚟聽下先。
4: 好，但我今次三題都唔係感情嘢。
1: What?
4: 我仲搵到啲其他特別啲嘅嘢同你哋講。
1: 好啊，嚟啊。
4: 啲係搞笑嘢嚟嘅。
2: 好啊。
4: 好，咁第一題呢，嗰個樓主就話呢，好搞笑嘅，佢係講新潮嘅一個笑話啦，佢就話啱啱睇條講話咩屬猴同埋屬龍唔可以喺埋一齊，知唔知點解？
1: 係咪即係嗰啲 IQ 題嚟㗎？係。
4: 都係嘅，爛 get 嚟嘅。
1: 集嗰啲 friend 喎。
4: 唔係啦，佢就話因為會喉嚨痛。
2: 兩分兩分，講、真的
1: 會
2: 升出兩分。
1: 其實我哋香港電台係唔應該 dead air 兩分。
2: 但係
4: 好好笑
1: 喎、啊，真係好對住啊！各位，
4: 之後咧，佢男朋友咧，即係樓主嘅男朋友就話：，咁佢哋咪麻薯波波，因為佢一個屬馬，一個屬鼠。
1: 喂呀！
2: 喂呀！得啊！今日，哎呀，
4: 好搞笑。
2: 喂，等阵先，今日 Wing Wing 出题嗰个方针其实有啲似我平时。
4: 系啊，所以就系因为知你喺度咯。
1: 唔系咁样。
2: 系啊，
1: 之前都唔会喺度笑呢啲。
2: 咩麻薯波波咩喉咙痛哦？
1: 仲有冇？
4: 冇计啊，工作压力太大。
1: 赖啊！你而家真系赖啊！
2: 咁一个属蛇，一个属鼠，今日蛇鼠一窝咁样啊？
1: 系啊，
4: 但系呢，因为呢啲你哋听过啊嘛，因为呢两个 term 系一啲好新嘅 term 嚟噶嘛。
1: OK OK， 仲有冇啊？即係意思係佢哋帶出咗一個新嘅 topic 出嚟，就係用呢、這、一個
4: 新
1: 潮
4: 嘅食字嘅，就係咁樣，跟住你哋就可以估下啲人 comment 有幾多啊 ，like 數有幾多啊 ，Facebook 數有幾多。
2: 但我覺得下面一定有啲 comment 都係玩呢啲食字，
1: 一定啦。
4: 係啊。
1: 有舉個例啊，喂，
4: 係講一個最夾，即係最多人 like 嘅，咁嗰個人 comment 就係話嚟得你屬龍屬虎定係黃屬馬？
1: 我諗都係最近屬馬好 hit 啦，係啊，即係屬馬最近。
4: 係啦，好嗱，第二個多 like 嘅 comment 係咩咧？啱啱余峰都有講到咩？我蛇鼠一窩，有時龍蛇混雜。
1: 嗯嗯，对对。喂，你哋
4: 系咪搞唔到你哋笑？
1: 唔系，你有冇听过类似咁样嘅老土情话？
2: 有啊，
1: 即系咩？
2: 我想问阿 Wing Wing 而家几多点啊？
1: 吓、
4: 啊，
1: 好。
4: 哦咩？
1: 你答佢，你答佢、
4: 哦，
1: 你答佢先。
4: 四点几啊？
2: 唔系啊，依个系我哋幸福嘅起点啊。
1: 唔系啊，
2: 唔系呢啲老土情话咩？
1: 老土情话呢啲，但系即系小姐你好，我属羊噶。唔系，小姐你属咩噶？
4: 我属马，
1: 你属马，你知唔知我属咩噶？
4: 你属于我，
1: 系冇错。呢啲老实，即系我觉得系嗰对，不过女近系咁样。
4: 系咯，即系可能呢啲已经比较 old school 啲啦。
1: OK 啦，
2: 唔 work 啦
1: ，OK 啦
4: ，OK 心里有数啦，
1: 心里有数啦，呢个就系新潮食字。
2: 嗯，
4: 冇错，好啦。咁第二个咧，佢都系一啲搞笑嘢嚟嘅，但系佢嗰个 pose 就系啲
1: 开始对啲搞笑嘢冇信心。
2: 開始質疑 Wing Wing 嗰個幽默感，
4: 有啲愉快，因為你嘅生活係。
2: 喂！
1: 開始咧，嗰把聲咧有啲不滿，咁愉快。
4: 愉快嘅生活冇錯啦，睇你哋聽完會笑啦。咁佢嗰個 post 係點咧？咁係張相嚟嘅，咁我就用文字講翻出嚟啦。咁佢張相佢就影咗個餐牌啦。咁餐牌上面咧就有兩個飯餸嘅名，第一個就叫做蜜汁叉燒紅腸飯。第二个咧喺下边嘅就喺个餐牌下边就叫做红肠叉烧饭。
1: 哇！
4: 嗱，跟住楼主就问有咩分别？
1: 上面贵啲，上面嗰个价钱可以 mark 贵啲。
4: 点解啊？
2: 因为有物质两只字。
1: 因为我觉得系啊，同埋上面嗰个餐应该系会容易引起人哋購物欲同埋食欲嘅，
4: 因為有物質兩隻字。
1: 因為那個
2: 主菜是叉燒，
1: 因為叉燒是主菜，
4: 哦，
1: 而紅腸呢，一般嚟講在我哋華人的餐館呢，都會是屬於一
2: 啲嘅，
1: 冇賣 cheap cheap 啲，
2: 係
1: 梅菜，哦，即係放喺隔離，譬如四寶飯就會有啲紅腸啊，通常一兩塊一兩塊，嗯，所以紅腸俾人嘅感覺咧就唔係主食嚟嘅。
4: 但你覺得呢兩個飯其實佢出到嚟係咪一樣㗎？
2: 唔係，一個賣六，上面嗰個可以賣65，下面嗰個賣45
1: 咯。料係一樣嘅，
4: 係
1: 但係我個感覺
2: 價錢唔同。
1: 如果上面咧就係要叉燒多過紅腸，
2: 嗯，
4: 哦，
1: 而下面嗰個咧紅腸多過叉燒。
4: 哇！但係佢呢度係冇 show 到價錢嘅。
1: Oh no！
4: 係啦，即係佢就喺度問啊，其實有咩分別咧？嗱，講埋佢英文啦，佢係有埋英文添嘅，係啦，上面嗰個英文就係 BBQ pork。And sausage with rice 啦，
1: 系，
4: 跟下边就 sausage and BBQ pork with rice。
1: 咁真系，
2: 我哋嘅 concept 系啱，
1: 即系英文都系第一个
4: 强啲喎，
1: 都系强啲喎。
4: 系，
1: 即系你 BBQ 呢个字已经有个幻想，你有个味道去令到人哋联想起一啲嘢啦嘛。你斋咁样红肠。冇乜樣，冇乜食肉咁樣咯。
4: 即係你都會睇哦，頭幾個字係啲咩，跟住就有啲食肉。
2: 咁我想問，如果俾你哋兩個揀啦，假設一個係燒鵝燒肉飯，同埋一個燒肉燒鵝飯，你哋會揀邊個？
1: 哇！你又
2: 係
1: 我會揀燒鵝燒肉飯。
4: 我都會揀呢，這個。
2: 呢，這個會唔會賣貴啲啊？
4: 哦，所以呢個係佢哋嘅
1: 傳銷策略，
4: 係咯，傳銷策略嚟嘅
2: ，marketing skill 嚟
1: 嘅，係啦，
2: 係。
1: 我覺得係 storytelling，
4: 係咯。
1: 一個名嘅 storytelling 講咩俾你聽先？
4: 係咯，即係下面嗰冇咁吸引，你就會反而唉買上面嗰個咁樣。係啦，咁大家又可以估下呢個嘅 like 數啦、comment 數啦、同埋轉發數啦。咁，我講下佢嘅 comment。
1: 好啊。
4: 佢最多人 like 個 comment 咧，多過佢本身個 post 嘅 like 數。
2: 係
4: 啦，咁，那個 comment 係講咩咧？就係話第一套電影劉德華做主角，周星馳做配角。第二套電影周星馳做主角，劉德華做配角。
1: 哇！唔評論，唔評論。

0: 即系唔评论话唔评论啦。咁继续啦。
1: 第三个
2: 系咩咧？第三个呢个咧就啱如风多啲嘅。
1: 嗯，
2: 佢咧就有少少心灵鸡汤嘅感觉。
1: 哇！
2: 咁
1: 我最中意嘅嘢嚟啦。
2: 楼主讲啲咩咧？就系话真系好中意呢句说话。咁、那个说话系咩咧？人应该系由中意嘅嘢入边得到力量同埋快乐啦，而唔系用尽所有嘅力量同快乐去中意。因为心很贵，要装很美的东西，情绪很有限，一定要接触让你开心的人。如风笑咩啊？
0: 唔系佢 get 咯，你明唔明啊？佢完全就喺个鸡汤，佢煲紧啊，佢 drop 咗落去碗鸡汤度啦，已经。
2: 听到你心灵咯，呢句说话。
0: 等紧啊！
2: 中。
1: 唔系，我觉得最正系心很贵，但系要装最美嘅东西咯。
0: 系、贵系昂贵嘅贵啊嘛。
2: 系啊，昂贵嘅贵。
0: 即系以刻市价去计噶嘛。
2: 嗯。
0: 咩心很贵系咩意思啊？
2: 即系就讲呢样嘢系好珍贵咯，都、
0: okay,
2: 可以咁样理解。跟住情绪又好有限啦，要接触一啲俾你开心嘅人。
0: 系，
1: 但系佢有个唔好嘅位置就系太长，令到大家都唔知 focus。
0: 诶、欸，真的真的，喂，嗱、鸡汤专家
2: 系，
0: 俾你再要摆多次个 post， 即系讲呢一堆嘢嘅，点样简
2: 潔？你会点样讲？
0: 点样简洁 ？Come on。
1: 人应该花尽所有力气和快乐去喜欢一件事咁样。
0: 好，碌走去。我会即刻碌走去。鸡汤来好啊。
2: 嗯。
0: 嗯，我赞同如风，就系其实佢个大道理系好显浅嘅。我都觉得应该大家要去尝试学习，系一个人生嘅课题嚟嘅。但系就真系有啲沉啊，
1: 嗯，
0: 有啲唔系好值得去，即系冇话会好容易 out flow 啊。好，咁而家三题都出晒嚟噶啦噃，
2: 系，
1: 我有结果噶啦，
0: 咁快，
1: 系啊，今次我觉得我胜利在望啊。
2: Okay.大风有结果未？
0: 未啊，探讨下先啦、
2: 啊。
0: 我哋系应该、
2: 啊，
0: 我哋由 like 数开始先啦、
2: 啊。好啊
0: ，like 数嘅话，我会觉得系叉烧饭同红肠叉烧饭嗰个会劲啲。
2: OK，
0: 系啦，诶、哎，未分析完，
2: 但系咧，
0: 你唔使咁惊，做咩啫？但系咧，佢应该就系、是、诶，嗰、那个留言会劲过佢原本个 post。
2: 哦，
0: 佢个留言嘅 like 数咧系大过佢原本个 post。
2: 你讲叉烧饭、那個，
0: 叉烧饭嗰个即系你头先最尾话叫我哋评论下刘德华同周丹嗰个咧，我唔评论嗰个，嗰个嘅留言咧应该系比起咩新潮食字啊，同埋嗰个沉气鸡汤咧，到个 like 数都系多啲嘅。
2: 哦，
0: 系啦，
2: 咁你觉得佢 like 数同埋 comment 数都系呢三个入边最多嘅？
0: 系啦系啦系啦，我觉得嗰、那个阿周生同刘德华嗰个 like， 虽然我估
2: 叉烧红肠饭，
0: 叉烧红肠饭，即系咁佢都系摆咗，
2: 系都系摆咗落去嗰个度嘅。
0: 啊，
2: 冇错冇错，系如风咧，
1: 我觉得 like 数最多系麻薯波波嗰个食字嘅。
2: 哇，
0: 系啊，
2: 真系你哋冇事。
0: 唔系咯，明明一开始你明明同我同伙咁样噶，
1: 因为就系我冇笑，但系可能其他人会觉得好笑，
2: 即系好似我咁样。
1: 系啊，
0: 逆向思维，个逆向思维，点同你玩啊？
1: 因为我哋可能喺，即系我哋可能平时而家喺度嗡嗡讲出嚟唔好笑，但系可能我哋网上边睇到嘅时候就会觉得好笑。
0: 我可唔可以话你头先系 dis 紧嗡嗡讲嘢唔好笑？
2: 系咯，而家我讲嘢唔好笑。我都系陈述翻嗰啲文字出嚟啫嘛，
1: 唔系啊，因为可能有啲表情图案咧去显示嘅、
0: 哦，你仲要画埋嗰个表情，
2: 即系我要点样令到佢觉得好笑？
1: 系啊，即系个 pose 有表情图案会好笑啲噶嘛？件事
2: 哦，系啊，哦，好。
1: 但如果以 comment 嚟讲咧，我觉得 comment 同飞机
0: 咁快嘅，咁快跳到呢个，你继续讲埋。
1: 但如果 comment 同飞机嚟讲，我觉得。会比较多嘅系呢个蜜汁叉烧红肠饭嗰个 post
0: 系嘛，
1: 系
0: 嘛
2: ？OK， 咁我公开咗 like 数先啦。
0: 咪梗系啦，
1: 系啊，梗系啦，
0: 我佢自己偷步啫嘛，
2: 系啦。咁 like 数最多嘅话咧，竟然系呢个心灵鸡汤。
0: 咩啊？
2: 暗器心灵鸡汤。
1: 咩啊？你系咪玩？
2: 我点知啊？佢个数系多啊嘛。嗱，等我嚟讲下各自有几多先。
1: 系
2: 心灵鸡汤咧，系有12000嘅。
0: OK，
2: 系啦
1: ，OK。
2: 第二咧系红肠同埋叉烧饭嗰个，
1: okay.
2: 有6000嘅。
0: 喂，咁、那个留言咧？
2: 留言一阵间先公布，未估噶嘛，如风未估。
0: 咦，咁我系估个留言个 like 数高。
2: 你啱啱话呢个都 即係 like 數都最高嘛。
0: 係啊。
2: 最少 like 嗰個呢就係、
1: 是。馬氏波波。
2: 馬氏波波冇錯啦，就係自己嘅 like。
0: 逆向思維啦。
2: 逆向思維冇用啦。
0: 逆到貼底啊！你而家佢。
2: 好，咁而家 comment 數啦。
0: 唔係啊，我想知道、究竟周生同劉德華嗰、那個、comment 嘅 like 數係幾多
2: 少？哦，佢哋嘅 like 數啊，都係6000+。
0: 啊。
2: 係啦。
0: OK， 好，即係輸咗。Okay. 好，到 comment 數。
2: comment 数
0: 新潮食字啦，
1: 有冇话点解
0: 容易啊？即系
1: 容易食字啊？
0: 根据之前嘅经验，大家嘅网民都会对一啲譬如有一啲容易睇到嘅问题啦，有啲文字嘅规限啦，即系容易啲联想，容易啲去留言啊嘛。几只字系容易留言嘅嘢嚟嘅，但系你要打篇文或者再复翻个鸡汤去复个鸡汤，咁就系会多字啲。我觉得嗰个门槛相对会高啲。
2: OK，
0: 所以我觉得 comment 数就系呢个新潮食字。
2: OK， 余峰咧
1: ，comment 数蜜汁叉烧红肠饭，
2: 点解咧？
1: 因为主角同配角呢一样嘢系几好去
0: 发挥
1: 嘅，去发挥啲人嘅 comment。
0: 例如咧，
1: 例如
0: 俾你而家发挥一个，
2: 系咯，如果而家俾你 comment，
1: 唔系我头先已经 comment 咗呢个烧鹅烧肉饭同埋烧肉烧鹅饭咁样。
0: 哦 ，OK， 好。
2: 嗱，咁 comment 数最多咧就系呢个
0: 咁啊，
1: 叉烧 ，yes，
2: 饭，
0: 嗯，好。
2: 佢有接近300+，系啦，麻薯波波咧系最少嘅。得廿几个，
0: 头先唔见你笑得咁开心，余峰，岂有此理？
2: 有一 round 嘅，
1: 系仲有一 round 嘅。
0: 鸡汤咧，鸡汤咧，鸡汤咧，
1: 鸡汤，
2: 鸡汤系60+个 comment。
0: O K，
2: 冇错，所以都大比数跑嚟。
0: 我唔会再估新潮食字啊，同你讲。
1: 系
2: 好 share 数，
0: 叉烧饭，
1: 叉烧饭，
2: 叉烧饭，
0: 讲
2: 真系一样啊，
0: 一样，
2: 你唔俾一个平反嘅机会。
1: 唔系，因为好多人都中意食叉烧噶。
0: 阿余峰，你估翻鸡汤啊，不如？
1: 哦，咁好啦，我估鸡汤啦，我哋打和咯，
0: 咁顺
1: 单
0: 咯，咁顺单嘅，
1: 让下大
2: 鸡汤啊！哇，余峰你2-0啊！鸡汤系最多 share 数噶，鸡汤有1400+ share， 跟住第二多嘅系麻薯波波有1000，跟住最少嘅系叉烧红肠得800+。
0: 你系咪攞咗余峰个 account 嚟睇啫？而家
2: 大中让咗个胜利俾余峰啊！
1: 今集嘅赢家系余峰，耶、yeah! ！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抗例离开华盛顿之前，先后到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抗例查罪，以及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美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又说，预期今年和特朗普还有两次会面机会，分别是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以及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外界解读中美元首会面的信息比较正面，中美是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波动，如果相关因素缓减，投资者布局的时候会较安心。但他强调，中美竞争仍然无可避免，本港要提升竞争力，守稳金融安全底线。陈茂波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又说，下个月在香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有助外国政界了解本港的独特性。另外，当局致力发展北部都会区，陈茂波说发展北都并不会挤压民生开支，又说本港的债务水平稳健，与其他地区比较属于非常低水平。警方表示高度关注黑的相关违规行为，中区警区今年7至9月一共采取65次行动，三个的士司机涉嫌滥收车资被捕。警方会在11黄金周期间以及深夜公共交通停止服务时段等，在旅游热点主动监察可疑的士。警方今个月初派员放蛇在花园道缆车站上车，目的地山顶，司机杀价350元，是正常收费的5倍。警方说不法司机的警觉性提高，会向乔装警员打听来自哪一道和入住酒店的位置，亦都可能先假扮按标收费再收取附加费。的士业议会主席黄卓邦说，随着未来业界部署安装行车记录仪、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和车内外镜头，相信可以有效改善黑的问题。一个44岁本地女子涉嫌虐儿被捕，警方说有网上片段显示，一个女子星期四晚大约9点在湾仔道近巴路士街从一架私家车落车，将尾随她的一个男童推跌至路边栏杆位置。警方经调查之后，昨晚下午在西区拘捕那个女子，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她获准保释候查，10月下旬向警方报道，案件交由湾仔警区刑事部跟进。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以向琉球群岛移动海域。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星期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梅树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咗啦。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咧，提提大家有关中秋翌日嘅特别交通安排啦。港铁方面，咁咧会喺呢个周末咧，东铁线会于不同嘅时段加密班次。另外，人流管控咧，或者系因应情况喺个别车站实施。咁啊，详情记得留意港铁公告。封路方面，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现在去宝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位置就是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宝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对开部分行车线封闭。 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是正常。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日集开卷落同大家讲的书就是《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是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的山城地景是怎样的呢？到底个发展上面有啲咩嘅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啲咩嘅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哋今日集嘅开卷落。
8: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9: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10: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9: 俾个机会我，
10: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11: 你好啊，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超 B 啊。日头做完嘢，放工嘅时候，你会唔会同我一样，好想有一把好靓嘅声，好似同你嘅灵魂按摩一样呢？介绍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00开始，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就会有一把最迷人、最磁性嘅声线，佢会介绍好多经典金曲，仲会用最感性嘅独白，帮你沉淀一日嘅烦恼。佢系你嘅音乐情人郑子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2: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风，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Gen C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翻 Gen C 斗 ，Gen C 斗 ，Gen C 斗。
2: 嚟到我哋第三節嘅 Gen C 斗。好啦，咁固然啦，都系我哋新 game 啦。大家，我想问下，即系玩咗几次之后个感觉如何啊？
3: 好难，
2: 好难啊！
3: 系啊，
2: 但你算系赢得最多嗰个嚟噶咯。
3: 多谢。
2: 系，多咩谢啫？
3: 多谢。
2: 你有冇啲咩 tips 可以
4: 传授俾我哋？
3: 我觉得我系估嘢嗰 part 攞多啲分咯、
2: 哦。即系你系聆听者嚟。
3: 系啊，聆听者啊，即系。会听到啊，原来你嗰度讲咗少少 hint 喎，或者你嗰个语句有啲奇怪，咁好明显就系讲紧你嗰个字啦，即系唔会突然之间 tune 到奇怪咁样噶嘛。
2: 或
3: 者而家识玩咗之后，可能就会专登讲啲好奇怪嘅嘢去。
2: 系。咁其实呢个游戏本身我都系谂住为咗御风去谂出嚟嘅啫。
3: 系。
2: 系啊。咁然之后，原来咧发现我自己都好难做呢件事，因为有御风喺度咧，我个心咪定好多啦。系。听下游戏规则先。欢迎来到纸仔编故仔，每集三位主持，每人抽出四张故事卡，
3: 分别有人物、地点、物件同埋形容词。
2: 在每集的主题之下，将四个故事卡变成一个有逻辑的故事，不过不准照字面读，不准更加不准的啊。
3: 讲完之后，就由另外两位主持估翻佢手上的故事牌，估中有分，估错无分。
2: 纸仔到手，故仔开考。好，咁啊，翻到嚟啦。咁我哋今集咧呢一个嘅，即系今次嘅主题系乜嘢咧？就系、是、我是网红。
3: 错啦。
2: 即系关于自己一个网红嘅故事啦。咁、既然 Wing Wing 你咁强劲，就不如
4: Wing Wing 先啦。
3: 好啊，嚟啦。咁我而家就睇我嘅卡牌。Round one。喺好耐好耐之前。好耐耐之前，
2: 定咗下減咗分先。
3: 咁有一日咧，我就好得閒啦，咁我就忽發奇想，不如約我啲 friend 去做下啲娛樂性嘅活動啦。咁我就諗啊，有啲咩可以做咧？咁因為咧，其實我都好中意唱歌啦。咁我就話，不如我哋一齊去唱歌啦。咁我啲 friend 都話啊，好啊，咁就一齊去啦。咁去到嗰個唱歌嘅地方咧，突然之間我喺門口咧。俾人拦住咗，
2: 咁惊
4: 咁啊！
3: 我心谂做乜嘢啊？你做咩唔俾我入去啊？跟住咧，嗰个人同我讲话：小姐啊 ，check 下你嘅身份证先啦。跟住我心谂吓 ，K 房都要 check 身份证噶 ？OK， 咁攞出嚟啦。check 完之后咧，佢就话：好啦，小姐你可以入去啦。跟住我心谂，我唔知。
2: 唔使驚，驚你一下啫。
3: check 嚟做咩啦？我覺得嗰個人好奇怪啦。咁好快咧，我就入到去開始咧，就同我嘅 friend 咧就開始唱啦。咁唱得好開心咧。咁突然之間，有啲肚餓喎。咁肚餓要做咩啊？就要食嘢啦，係咪？咁我就睇下，有啲咩可以食啊？跟住咧，我就叫咗大家嗰陣時去 K 房都會食嘅一啲台餐啦，我就叫咗面食嘅，係啦，因為咧你唱歌食面咧就。可以最快去解決你個溫飽嘅問題啦，但係咧佢又冇俾餐具我，佢淨係俾咗匙羹我啫，跟住咧佢又冇俾兩支棍我，
2: 啊筷子我
4: 覺得係係，
3: 我就我
2: 一定係筷子，
4: 俾兩支棍都講得出，
3: 咁我點樣食咧係咪？
4: 係
3: OK， 跟住我就即刻打電話就話，你冇俾兩支棍我啊，我食唔到我碗面啊，跟住OK， 跟住嗰個咧serve 即係serve。射咗我哋房嗰個人咧就即刻咧就送咗兩支棍俾我啦。但係咧佢咧嗰兩支棍咧上面咧好鞋啊，鞋到咧我又食唔到嘢喎。跟住我同佢講，你可唔可以咧送啲唔好咁鞋嘅兩支棍俾我啦？好啦，跟住最後咧，我就係 K 房好順利咁樣食咗我碗面啊，我都好有力氣去唱歌啦。咁喺呢個故事咧，我學到啲咩咧？我就係學到我咧去唱 K 之前咧，可能要自備餐具啦，因為咧唔係間間 K 房都會有啲適合我用嘅餐具。
2: 哦，喂，幾勁喎！即係你嗰支擺到明就係雙花齊眉棍啦，係嘛？
4: 簡直係雙截棍啦、
2: 啊！啊，你冇拎兩支棍嚟㗎嘛？
3: 係啦，我可唔可以補充少少資料㗎？
2: 哦，你好，你講啦，你想講咩？
3: 點解咧？嗰、那個一開始咧，門口嗰個人想 check 我身份證咧，就是、因為咧佢喺網上面咧見過我啲相啊。我是一個很出名的人來的。
2: 哦是喎、哦。
3: 就 check 身份證。
2: 哎呀。
3: 你給我加的喎。
2: 哎呀如果不是剛才他給你給你給你。因為你夜都扣了你三分呢。我想問一下你是不是用了四張卡
3: 是啊我用了四張卡。
2: OK, 咁啊但是你剛才空白了一次啦夜了兩次啦咁你扣了三分。現在你總共呢、嗯、是有一分的暫定是有一分先啦。好啦咁我們到我們估了喎。
4: 是。
2: 好咁首先啊人物唔係我
4: 四點先啦
2: 咪見先啦冇搞嘢啦
4: 筷子啊
2: 筷子啊
4: 筷子啊筷子啊
2: 雙巴掌勁咩地點係咪係一二三
4: K 房
3: 啱
2: 本身啊佢就冇講到出嚟嘅之後佢直接講埋
3: 係啊我都冇懷疑到添
2: 好啦咁人物上面就應該係嗱我估先我估係朋友啦
4: 我個 fans
2: 唔係喎咩？跟住第一樣樣樣樣樣樣
4: 樣，係係
2: 警察，
4: 嗯，
3: 哦，
2: 俾人 check 身份證啊嘛，
4: 嗯，
2: 咁我唔係喎，佢冇咁勁嘅喎，朋友，
3: 係
4: 保安，
2: 保安，
3: 有一個啱嘅保安。
2: 好、oh, OK, 葉峰啊
4: 好
2: 哇幾勁啊葉
3: 峰睇嚟估嘅幾叻喎。
2: 好啊應用先應用先我嚟我嚟我嚟。
3: 好你個
2: 難。戒口。
3: 唔係。
4: 佢話冇咁醜滑啲。
3: 可以當你啱嘅。
4: 咁個。
3: 光滑的。
4: 哇
3: 好啱有個滑字喎。
2: 哇哇唔知唔知四分啊。
3: 係啊。
2: 嘢啊知唔知咁勁嘅咩
3: 勁啊。咁都聯想到。
4: 係估嘢喎。

0: 啦，听完首歌翻到嚟啦，估嘢王系嘛？好，补一部分先，明明一分，
1: 你未估嘢啊嘛？
2: 冇错，
0: 而家有新嘅加油啦，因为如果有四分，咁而我咧中规中矩两分，
3: 冇错。
0: 好啦，估嘢王交俾你。
3: 好耐好耐之前，我就系一个大网红啦。咁我呢人有三急嘅时候就会去咗一个地方啦。咁呢就咁啱呢就见到一件物件。咁嗰件物件呢就非常之平时都唔会见到㗎，好地地有啲人留咗喺嗰度嘅。就都成几千蚊咁样啦。
0: 啲贵嘢嚟㗎。
3: 嘅一对要穿的东西要钉啊，
0: 是不好意思啊，太专心啊，哎呀我想古中啊，我想做古中王啊，古中王是什么？
2: 钉钉王
3: 他呢就是我的老友来的，就我们一起踢波的，是
2: 那件物件是你老友
0: 啊？不是，
3: 就是他漏了一些东西，是的，跟着呢我就去那个地方啦，就出回去还回给他，是的，个故事就系咁啦，
2: 即系学到啲乜嘢咧？要学到啲嘢，
3: 要学到啲嘢噶。
0: 又话有我哋点玩？
2: 佢完全系冇网红嘅构成，佢就话我系一个大网红，呢个就已经系个 background 咯。
3: 咁我要学到啲嘢咧，就系、是、一定唔可以，即系见到嘢咧，就一定要还翻俾人，就算几贵咧，都唔可以路不拾遗。
0: 好。
3: 你哋估唔估到啊？
0: 首先我想问下你系咪用晒四张卡？
3: 系啊，我用晒四张卡。
0: 吓、啊，咁你应该你讲嗰啲嘢就系四张卡嚟，你都唔系讲咗好多嘢。O K， 咁但系佢都诶咗两次，俾佢两次啦，即系你原本有两分啦，
3: 系
0: 俾你有两，唔系其实佢个故事都唔系好通顺。
2: 唔系咯，系咪可以再减？
0: 得啦，你原本一分算数啦。
3: 哦，
0: 系你原本，佢好惨啊！好，你原本一分啊，好啦，到估嘢咯。
2: 系
0: 物件先啦，好唔好啊，冰冰？
2: 好啊。
0: 会唔会就系足球咧？
2: 我估手机。
0: 估手机。
2: 系啊。
0: 答案系
3: 波鞋。
0: 波鞋，即系我哋都错晒啦。
2: 漏咗嗰样嘢系波鞋啊！
3: 漏咗嗰样嘢系波鞋。
2: 哦。
0: 佢冇形容到。佢根本就系话俾你听，漏咗样嘢。
2: 系咯。
0: 佢叫我哋估。
2: 佢话几千蚊，漏咗系，系咯，漏咗咯。
0: 唔紧要。
3: 系。
0: 我当我估唔中，跟住你要分我一个，跟住地点系球场啦啩？
2: 地点系厕所。
3: 厕所
0: 啊，哇！
3: 厕所啱啊，明唔明？
0: 劲喎，明唔明？好好嘅，
2: 古嘢王，古嘢王系。
0: 人物系
2: 波
0: 友，
3: 啱队友。
2: 哦，
3: 系
0: 咋？
2: 好啊，
0: 形容词就贵啦。
2: 呢个我系真系估唔到，佢系估热咯。
3: 大风啱，贵。
0: 好嘅，
3: 报一报数先啦。
0: 好，咁啊，我今次即系阿如风就用晒四张卡，咁之后就 air 咗两次，再加上就系逻辑不顺一嘢，咁总共一分。
3: 系。
0: 咁然之后咧喺估嘢上边，我今 round 咧系攞到两分嘅。
2: 哦。我有一分嘅。
0: 系，恭喜晒，恭喜晒，
3: 恭喜晒。
0: 好啦，咁啊，到我啦噃。
3: 好啊，
0: 翻你擅长嘅东西啦。
3: 终于嚟到我擅长嘅嘢啦。
0: 好，嚟预备。喺好耐好耐之前啊，我系
2: 佢冇啊，佢拉啫嘛，系咪？
3: 系咯，佢拉
2: 连接词嚟嘅。
0: 哇，
2: 好严啊！
0: 咁吓死呢个人，咩人嚟噶？你自己之后我俾佢好过瘾，
3: 我话咩？
0: 黐線！我俾你繼續，我俾你繼續。我重新嚟一次啊！喺好耐好耐之前咧，大家都知啦，我就已經係一個網紅嚟嘅。其實喺網紅之前，我係一個電視台嘅人嚟噶嘛。咁所以咧，冇做電視台，我就成為咗一個網紅。有好多人都唔知道，我除咗拍電視，我除咗做電台，我另外仲有一個身份咧，係一個樂團嘅其中一個成員嚟嘅。系啦，咁就系咧玩乐器嘅，你笑咩啫？好啦，咁咧我哋嗰对 band 咧就叫做正义小朋友。
2: 哇！
3: 正義小朋友，
0: 系啦系啦，正義小朋友，
2: 系
0: 咁咧，我哋咧就最近咧有首單曲咧谂住推出嚟啦，咁咧就系、是、叫做冬甩，系啦，就叫做冬甩啦，咁我哋咧就谂住咧。

0: OK， 大風四分。
1: Yeah.
0: 到我哋估嘢啦，估咗人物先咯。人物估咩啊？如風。其實剛剛大風講了很多人物的，他有講演員啦、DJ 啦、band 隊成員啦，但 band 隊成員都有幾個角色的嘛。
2: 我估
1: 借借翻住自己的樣子。
0: 哇，好難啊！
1: 哇，玩呢個 game 要大帽啊，大佬。
0: 如風估先，快啲。
3: 我估 band 隊成員，
0: 即四個字 band 隊成員啊。佢啱食
3: band
0: 嘅出嚟。
3: band
0: 友。
3: band 友。
0: 嚇，咁啊，我
3: 你估咩啊？
0: 我估演員啊。
1: 好，最後答案。
3: band 友
1: ，band 友同埋演员，好啦，而我嘅字咧系乐手啊，所以如风一分，
0: 一分过咗出嚟喎，
1: 系啊，夜王，喂，我冇讲乐手啊，
3: 佢 band
0: 队成员
1: ，band 队成员啦，
0: 我喺度谂系吉他手啊，唱嗰个定系咩？
1: 继续，
0: 系，跟住系地点，地点 band 房，
3: 天桥啊。
1: 哇嘩嘩
0: 你講完出現我又係。
1: 嘩嘩勁。
0: 嘩。
1: 唔好意思我嗰個係行人天橋啊。我冇 exact wording 嘅。
0: 咁簡單㗎 ,ok, 咁我諗得簡單啲囉。
1: 嘩如風你好勁喎。你會真係大滿估曬估到八分㗎嘛。嘩
0: 嘩
1: 嘩。人仲有呢個物件。
3: 物件。
0: 物件啊冬甩啦。
3: 唔係冬甩我覺得。
1: 但這個你用東甩的方向去想啦，我不可以說他那個，那我先
0: 甜品
1: 講東甩啫。
0: 甜品
3: 他說甜品。
1: 甜品是不正確的。
3: 但我都是覺得是東甩算。
1: 不 exactly 是東甩來的，因為我一定不會說那個。
3: 是啊是啊是啊。
1: 咁但是
3: 飯後甜品囉。
1: 好兩個都錯。
3: 是什麼
1: 好是 Bagel。
3: 哦、
1: 即係唔好意思因為佢都係圓形得個窿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我唔可以形容佢出嚟、我就唯有係用冬甩去講啦。
3: 係、
1: 哇好彩啫好彩啫。
0: 哇
1: 破壞如風
0: 嘅。好難呢個。
1: 好形容詞嘅。
3: 正義。
1: 唔好意思正義小朋友我正義講出嚟。咦唔係咁我咪真係講出嚟囉。
3: 係呀係呀。
1: 咁呢分咪喔咁就俾你哋啦。好咁報一報分先。如風你係答啱咗三題啦。喂喂。
0: 好勁啊一分咋我。
1: 一分啫。OK, 咁我哋而家各自計一計自己啲總數
3: 先。好啊。
1: 好成績出咗嚟啦。嗱首先呢我就計咗我自己個分數啦。阮正峰嘅分數。
0: 分。八分啊！
1: 八
3: 分，哇！如風嘅分數八分，
1: 哇！
0: 打破啊！你哋係 Win Win 嘅分數兩分，
1: 耶、yeah! ！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下午回到北京。中方公布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同意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两国元首亦都同意伊朗应该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两国元首亦都忆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两国元首亦都认可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并指示予以落实。双方认为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亦都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交流相关风险等。下次对话将会在11月举行，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说，针对验楼顾问、监工顾问和承建商分开三张名单，是为了避免出现三者打龙通。他又说，新制度较现有招标妥更为严谨。他又相信，有了新服务之后，多个环节都有把关，维修费用不应该高过现在。一个44岁本地女子涉嫌虐儿被捕，警方说有网上片段显示，一个女子星期四晚大约9点在湾仔道近巴路士街从一架私家车落车，将尾随她的一个男童推跌至路边栏杆位置。警方经调查之后，昨天下午在西区拘捕那个女子，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她获准保释候查，10月下旬向警方报到。案件交由湾仔警区刑事部跟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星期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有关咧中秋翌日嘅特别交通安排啦，直至到星期日、听日啦，中环缆车站有关嘅。咁啊，缆车里一段咧系封闭，现时咧缆车里系会封闭，当中咧所有嘅泊车位同埋的士站咧亦都系停用嘅。咁啊，留意翻啦，中环缆车站啦，就系现时缆车里咧系封闭，当中所有的泊车位和的士站亦都是停用。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3: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2: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3: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4: 咁爹哋媽咪到今時今日出街嘅時候都會拖手啊，同埋其實爹哋媽咪呢佢哋都唔係好傳統嘅人，所以都會影響到我，即係佢哋都會成日都攬我啊，或者哦 I love you。 我其實就似同媽咪呢，佢好似我話佢當佢 best friend， 將好多愛都會展現出嚟嘅，都會講出嚟嘅。 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卿，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5: 星期日晏晝2-4，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6: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7: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8: 爵士跟风
9: ，Yes sir。
10: 都话太空，
11: 准备好未？
12: 嚟到噶啦嘛？
13: 喂，

0: 阮正峰，
1: 有我余峰，
2: 有我阿维啊。
3: 即系呢段时间咧，就系亚运期间啊嘛。咁之前我哋都已经访问咗一个香港嘅武术代表队啦。咁我哋今日咧亦都请咗第二位香港剑击队嘅朋友仔上嚟。
2: 哇，开心咯！如果嗱，应该讲正啦，而家呢家播出紧咧，正正就系佢哋比赛紧嘅时候。
3: 哦，系啊，系啊，即系我哋提早邀请佢上嚟做访问嘅。
2: 冇错啊！
3: 大家而家听到咧，听完咁啱揿埋过去直播咧，就应该系打紧噶啦。
1: 即系我哋系可以电视机现场直播睇到佢剑击嘅比赛，同时间再听
3: 就听紧我哋个访问，就深度了解下呢个运动员内心系发生嘅咩事。
2: 我哋邀请咗佢出嚟先啦。
3: 冇错，就系、是、何柏南 Hugo。
4: Hello， 大家好啊。
3: 喂，即系你谂下，我几有力量，
1: 跟住佢极冷静，
3: 极冷静。点解咧？因为佢就系港队剑击队嘅强大心脏啊！你哋有冇睇嗰场比赛？
2: 有。我只系讲边场，
3: 我哋睇下。
2: 要讲嘅一定系讲佢点样挑赢咁多位奥运冠军先
3: 啦。系啦，就是、世界剑击锦标赛嘅2026啦。
2: 系啦。
3: 咁当时佢嘅世界排名系第81位啦。咁、但系佢面对嘅对手，交俾你讲啦 ，Hugo， 佢有几劲？
4: 哇，佢系呢个巴黎奥运嘅双金得主，
3: 系
4: 韩国嘅一位选手。
3: 系、嗯。咁我哋今日成个访问咧，我想，譬如我哋一开始咧，由呢场赛事去出发，因为我觉得，譬如观众嘅朋友们，如果未认识 Hugo 嘅话咧，好值得因为呢场嘅比赛，俾佢迷住先，俾佢参住先。
2: 冇错。
3: 一开始呢个越级嘅挑战，你系譬如知道啦，或者在前一日啦，你系点样 ready 准备呢样嘢？
4: 我持住呢个万事都有可能嘅心态，就同自己讲。就真係諗住點樣去贏佢，冇諗佢係邊一個人啦、啊。即係我會盡量 focus 喺劍擊呢樣嘢上面，冇 focus 佢嘅身份上面。
3: 係係、但你話諗緊點樣贏佢係有策略之分嘅。
4: 有㗎，因為本身佢係一個好出名嘅人啦，喺劍擊上面。咁其實佢嘅打法，我哋相信每個打劍嘅人都好清楚，亦都好知道啦。
3: 係。
4: 咁所以其實我都知道大概其实他会用一个什么打法去打我，尤其面对一个他应该不是很识的人，所以他应该都会用他一贯可能稳阵一点的打法，所以我就在这一方面就有一点准备咁样咯。
2: 系、有冇话咧？其实对佢嘅时候，反而更加相当地大胆去进攻啊，或者去用你本身想用嘅嘢咧？
4: 有啊，因为我知道他个打法是点啊，然后我對自己諗嗰套嘢係有信心嘅，所以其實打嘅時候呢，我都係 keep 住用緊我本身 plan 緊嗰套嘢去打，跟住就喺上面再做調整咁樣囉。
2: 嗱，我哋嚟形容一下先，因為如果我哋就咁講打法嘅話呢，聽眾可能想像唔到啦，
3: 係
2: 有一種點樣嘅打法。我哋用拳擊嚟做例子好唔好啊？
4: 可以。
2: 拳擊嘅話呢，咁你當前面嗰個係 Mike Tyson，
3: 係
2: 系呢、這个最出名嘅重拳手啦，
1: 系
2: 你就系何柏林。咁究竟
3: 是何柏林都好劲，
2: 好劲啊！咁究竟你对住 Mike Tyson， 你用咗啲乜嘢招式咧？系你系刺探步啊，去试探佢啊，跌入你嘅陷阱啊，定系你连环重击正面应对咧？好似叶师傅咁样
1: 入去中路。
4: 冇错啦，咁咧。假設對面是呢個 Mike Tyson 啦，咁佢係一個，我假設呢個 Mike Tyson 係一個佢草力好勁嘅人，
2: 係。
4: 咁其實我咧就係、是、一個比較冷靜同埋中以柔制剛嘅人，係啦。咁喺呢個情況下咧，其實咧我會盡量以一個直拳去做出呢個突襲，係啦，等佢咧。驚咗喺中間突襲先，跟住咧我就
1: 即係入去中路，
3: 佢真係用咗好多一開波就向前突刺嘅，去攞咗好多分嗰場比賽。
4: 因為我其實本身份人係比較中意進攻，我中意做主導成個節奏嗰個嘅，即係我中意人哋跟我節奏多啲。我即係其實我睇人都 OK， 但我比較中意主導人嗰個多啲。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同埋加上對面係一個咁強大嘅人咧，我就唔想自己處於呢個被動狀態，我想一嚟就。直接是 show 咗我想主导佢先。
3: 是。
4: 咁佢都好成功咁样。
3: 俾你主导
2: 媽媽。跌入你嘅陷阱啦、
4: 啊。跌入咗我嘅陷阱。当然啦，但佢都。
2: 死陷阱。
4: 係偏佢预想。咁佢好佢都劲嘅。即係就算佢跌入咗陷阱，但佢以佢嘅基本功，佢嘅硬实力其实都同佢打得差唔多，有时都俾佢捉返转头。
3: 嗯。
4: 所以其实一开波其实都唔易㗎。係。
3: 唔
4: 易。
3: 跟住我見到你譬如中場休息之後，其實個比數係8-6啦，你落後緊2分啦。咁中間個休息時間其實個 cam 係影住你嘅大頭㗎嘛。我好留意你好淡定喎，你完全一啲緊張感都冇。嗰陣時係咪就係人稱即係進入咗 flow 嗰個狀態
4: ？flow 係好心流狀態。我嗰陣時唔覺嘅，但係我而家事後睇返覺得我真係進入咗呢個狀態囉，因為真係成個人 lock in， 跟住我嗰陣時成個場係我覺得係靜咗，我真係聽唔到任何嘢囉，我純粹都係自己喺度諗，跟住好似真係成個眼成個畫面都係定係喺條 piece 上面，即係個劍道上面得我同對面兩個人咁樣囉。
2: 你望緊佢嘅時候有冇真係感覺佢進入咗慢動作嘅感覺？
3: 有冇㗎？有冇慢？
2: 有冇啲咁樣嘅呢 Hugo？
3: 即係好電影咁拍攝出嚟。
4: 係有少少呢個感覺嘅，不過都係喺事後諗返起之後先覺得啦，但係我喺 process 嗰個過程中係真係完全 realize 唔到呢樣嘢。
3: 嗯，
2: 過程之中你係諗緊啲乜嘢㗎？你會係望緊佢把劍嘅走向啦、
3: 啊、劍刃
2: 啦、
3: 啊，
2: 定係佢嘅腳步咧？
0: 定係已經預測佢嘅動作咁樣？
2: 哦，預判流嘅，
0: 係預判流，
2: 哦、
4: 差唔多。因為
3: 差唔多係
4: 真係要估嘅，係有少少預測，再加成個佢個人俾我嘅感覺，話俾我聽佢想做啲咩咁樣咯。
3: 哇，好有型啊！呢件事
2: 我嗰種感覺好似咧就係咧 Matrix 咁樣啦。我睇咗佢萬套動作，預想到佢萬樣嘢會做緊㗎啦，
4: 係
2: 睇下佢下一秒做啲乜嘢嘅啫，
4: 係
2: 然後你就見招拆招咁樣㗎啦，
4: 差唔多係。
3: OK， 咁你進入咗呢一個我哋叫做心流狀態之後咧，好快有一樣嘢就打斷咗你。即係其有個意外發生
2: 了，有啲嘢飛咗出嚟啊！
3: 係，我見到佢就係 fit 到你隻手，跟住然之後有啲嘢飛走咗。我睇片嘅時候 ，Oh my god， 係咪指甲嚟㗎？我唔係，原來係
2: 一忽喐啊，
3: 手鏈嚟嘅。我可以分享下嗰條手鏈有冇特別係咩嚟先？
4: 嗰條
3: 黑色嘅手鏈，
4: 犀利啊！係我由細戴到大，我唔記得幾時啦，係我媽咪整俾我一條幸運手鏈嚟嘅。
2: 哦，
4: 因為佢當年就比較信呢啲手鏈帶嚟嘅功用啦，咁嗰陣時就叫我戴，咁我戴下戴下都戴慣咗，然後我都信嘅，因為有好幾次，都唔係好幾次，有好多次有啲事發生嘅時候，呢條珠鏈都係有啲可能斷咗啊，或者有啲事發生啦，所以我覺得就寧可信其有咁樣，跟住就貼住戴咯，跟住咁啱就係嗰下斷嘅時候就係、是對面 fit 中咗我隻手爆光嘅時候咯。
3: 但你淨
4: 係
3: feel 到痛，因為我見到你2分之後你先至意識到自己原來係流血。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嗰陣時其實係發生咩？
4: 想講嗰陣時係完全 feel 到任何嘅痛楚，係直至出面啲觀眾同埋裁判嗌停咗我望一望先知原來自己流緊咁多血咯。但係嗰陣時真係完全 feel 唔到。
3: 啊，成個包扎過程之後係搞咗幾耐啊？
4: 我估應該都5分鐘啦。
3: 有冇得拒絕？唔得，我而家好在狀態。
2: 係咯，打埋佢啦。
4: 某啲情況可以，但我呢個情況因為流血已經係流緊，同埋有啲血已經滴咗落地，所以係應該係強制性要啦，我覺得係。
3: 嗯，咁但係嗰下會唔會影響自己？因為其實爭兩劍，我記得爭兩劍基本上就已經係end game 噶咯。
4: 係啊，我有，因為我都經歷過呢啲嘢嘅，就係、是、可能贏緊嘅時候有啲小風波，可能停一停咗個時間，跟住打返嘅時候俾人追返，我之前都有呢個經歷啦。咁所以其實呢去到嗰個 moment 呢，其實我都有一秒擔心過呢樣嘢㗎，但我好快就 turn 返同自己講話即係我而家眼前發生咗嘅嘢已經發生咗啦，就千祈唔好再諗，即係靜觀其變之後就咁傷口就點都要處理㗎，所以就 keep 住去令自己個心態回復返一個好 peaceful 嘅狀態，之後去繼續 focus 返諗去 ready 之後嗰幾劍點樣打咁樣囉。
2: 即係你係喺呢個休息啦，叫做包扎緊嘅過程，反而唔係用腦袋去不斷思考無數個策略對住呢個世界級選手，反而係再令自己靜啲落嚟，然後再慢慢地觀察佢，再投入，淨係喺嗰個 moment， 係咪咁樣意思啊？
4: 係啊，因為嗰陣時其實我覺得自己已經好有 feel， 即係其實我都覺得即係嗰陣時察覺到自己其實唔需要再去諗好多嘢，因為好多嘢都喺。好多嘢都好啱 feel， 所以我同自己讲嗰阵时就系令自己咩都唔好谂，个心全部静晒落嚟，唔好有任何杂念，纯粹就系要等到几时，等到伤口处理好之后打埋嗰几件咁样。
2: 哇！呢种淡然咧，好似真系唔系一般人可以训练得到，
3: 系好强劲
2: 咧。呢种心如止水啊，
0: 佢本身已经系一个心流状态。
2: 系啊。 但系同一时间唔会因为佢心流同埋你过分，你做运动嘅时候会激动噶嘛、嗯？你玩任何运动嘅时候，你上咗电，你就会嗰啲叫上头啦，开始你会更加想搏命噶啦嘛。咁对你嚟讲啦，系咪玩剑击系同其他呢、這个其他运动一样？
3: 有
2: 真系异常地冷静好多噶。
3: 其实我玩所有运动都系中意用脑多啲嘅，我唔中意用盲力去做任何运动，即系例如可能咁、可能田径，就算系跑步，我都其实我都想知道究竟点样跑先可以跑快啲、嗯，而唔系一股盲冲，即系点样用啲肌肉，点样咩角度，我都中意研究呢啲嘢，即系做任何运动，所以剑击都唔例外咯，所以咁系中意好冷静去观察，然后去用脑去。做好每个动作，
1: 我觉得佢应该唔叫最强心脏，佢应该叫最强大脑啦，已经系。
5: 我谂包埋嘅，即系个心脏要够泵到啲血上大脑，佢咁大脑先可以运行到嘅。
2: 咁究竟你最尾一件系靠大脑定靠身体定靠心脏咧？
5: 靠信心啊！
1: 信心。
5: 我见到系即系，其实首先最尾嗰三件，佢基本上每次笃完之后，佢都已经除咗头罩，
2: 系
5: 佢觉得个世界系佢嘅，完咗噶啦。
2: 系
5: 第一件之后，唔系，原来系隔篱要睇
2: VL，
5: 跟住 OK 啦。俾佢攞得分啦，跟住然之后再攞分嘅时候，再除套吓、啊，又未得，就第三件，哇，佢几有信心啊！一嘢跌落去嗰下就赢咗。OK， 咁头先亦都讲咗就系话，作为一个运动员，因为我哋开咪前有问佢，喂，讲唔讲太多呢一场赛事好啊？
2: 系，
5: 定系我哋应该要即系运动员唔系咁样谂嘢噶，冇理由系咁不停喺度谂，
2: 冇理由继续
5: 有几劲啦，睇下未来
2: 上一场
5: 部署。
2: 嗯，
5: 咁我哋而家咧就进入去未来啦，就系、是、即听众就是而家啦，你亚运去出赛噶咯，
2: 系
3: 冇错。
5: 你做咗啲乜嘢嘅准备课今次嘅赛事？
2: 诶，定系我哋去估一估先啦。我哋呢啲平凡人正常唔会估到一个运动员一日嘅 schedule， 尤其系亚运比赛前夕咯。
5: 即系我哋系估佢比赛前一日，
2: 系啦，我哋就估下佢比赛前一日要做啲乜嘢咧。
5: 系
1: 可以
2: 嗱，我哋
5: 有冇嘅先？有冇嘅先？特定嘅 routine 喺度嘅先？
3: 特定 routine， 我答咗就冇惊喜啦，
2: 系
5: 到真
3: 系嘛？真
1: 咁我哋估咗先啦，
2: 估咗先啦，
1: 估咗先啦。
2: 你多数都系朝头早起身噶啦嘛？
3: 多数朝头早系朝头。
1: O、okay, K， 我哋估几点起身先？
3: 哦、okay, 好啊，好啊，
1: 咁细好啊，五点半。
5: 朝头凌晨五点半
1: 系，
5: 我估前一日唔会，我估佢应该正常。
2: 我觉得
5: 八点几，
2: 或者八点几九点啦。咁当我哋杂杂食一个嘅营养早餐啦。
5: 住先，不如我哋
1: 开股先，
5: 一个
3: 好好答案先啦。
1: 答案先系几点？
5: 起身个时间边个准确啲咧？
3: 起身时间系大概八点。
5: 好、oh, okay.
1: hey, hey,
5: hey, hey, ，我啱，小弟啊，
2: 好似去过奥运度做呢个采访嘅人、啊，
5: 好似好劲咁。
2: 系啦
5: ，OK， 八点 ，OK， 咁之后我估佢
1: 饮杯咖啡，
5: 梳洗嗰啲，我谂咖啡
1: 会唔会
5: 运动员有咖啡因要摄取，唔会立乱摄取咖啡
1: 嘅，
5: 嗯，咁所以我估佢会梳洗，跟住食一个。
1: 快
5: 的
1: 啦，
5: 好意思，唔係，因為我記得啊，佢係講過話佢朝頭早唔係咁中意食好多嘢嘅，咁所以應該係
1: 香蕉，
5: 營養中足夠嘅早餐啫。
2: 嗯，我就偏向於直接食一個快嘅麵包或者香蕉嘅，一定係香蕉，跟住就去訓練噶啦。相信應該係
5: 一 day 仲要訓練得咁勁咩？
2: 應該要吧。
5: OK， 你咧，如風，你可唔可以？
1: 我估佢係食過香蕉，跟住就出去叫做跑下步咁。
5: 跑下步呢個有型，跑下步呢個有型，
2: 有啲諗法。
3: 嗯，大家估得幾好。
1: 答案
5: 錯曬，
1: 其實超過㗎。
3: 其實就好超嘅啫，因為我中意瞓耐啲啊，所以其實咧我早餐咧係會偏向，即係其實係食個快嘅。不過咧就
5: 快嘅早餐嚟，
3: 食個蕉可能其實真係食啲。
1: 会唔会食蕉？
3: 蕉就应该唔会，我会食啲可能饭团啊、嗯，或者其实有时翻体院系有体院自己嘅早餐嘅。
5: 哦，系系。
3: 咁嗰啲一日可能得少少炒蛋啊，跟住可能食个猪柳啊，
5: 嗯
3: 咁样咯。即系其实我估我食早餐嘅时间好快，其实真系五至十分钟就搞掂。叫梳洗其实都系五至十分钟，所以其实我悭咗好多朝头早起身梳洗嘅时间，所以就可以瞓耐啲。
2: 但系跟住下一步就真系直接去训练噶啦。
5: 我想前面食早餐嘅时候，你会唔会揿电话嗰啲噶？
3: 少啊，少
5: 少嘅 ，OK， 少
2: 哦，
5: 即你明唔明啊？
2: 明啊，我 get 啊，
5: 即个纪律啊，
2: 嗯，
5: 你明唔明？咁样碌下碌下，冇乜纪律啊。
2: 系啊，个人都会即系一日嘅嗰个精神都已经被打散噶啦嘛。如果咁早揿电话嘅话，
5: 咁好啦，咁食完早餐，我估佢应该系 唔係喎，前一日我估佢應該係休息多，我估係睇下書啊。
2: 我覺得係嗰啲康復嘅簡單
0: 按摩，按摩。
2: 可能你
0: 基本我都覺得係按摩。
5: 係咩？
0: 我都覺得要放鬆。
2: 有啲咩㗎？我哋直接開股先。
4: 哦，直接我都會
5: 早餐之後嘅。
4: 早餐之後嘅應該就係去比賽場嗰度視察一下同埋感受一下。
5: OK，
0: 我哋 skip 咗、
5: 有冇得落去嗰個 track 嘅？係咪嗰條係咪叫 track？
4: 哦 ，piece 啊 piece 係啊，會嘅，即係有時啦，有時時，因為我哋以往比賽有時就係前一日都仲會喐少少練習，
2: 嗯嗯，
4: 但係有時就會休息。咁但係我哋都會係去比賽場地去 feel 一 feel 成個環境啊感受啊，可能行兩步啊，即係唔好俾你勾喺酒店或者勾喺自己屋企太耐囉，
5: 係
4: 成日咁長係咪先。
0: 咁、okay， 我想問去到呢一步嘅話其實大概幾點，係咪12点一點前
5: 一點零囉，
4: 差唔多11点零2点囉。
5: 咁之後會唔會喐動定係就
0: 食個 lunch
5: ready 好 ？lunch 應該
2: 會唔會話係咩身體檢查啊，或者最尾臨時
5: 藥檢嗰啲係嘛？
2: 嗰啲咁樣
5: 好似對，
2: 唔
5: 係因為今日小朋友就喉嚨唔舒服，咁佢俾咗啲喉糖嗰啲佢，跟住
2: 有少少中藥成分，
5: 個中藥成分係禁藥嚟嘅，我哋唔食得嘅。咁其實 Hugo， 我想問下係咪都已經清楚曬有邊啲嘢食得唔食得㗎啦？
4: 大概知啦，不過唔係全部都知啦，有啲都係要 check 下先知嘅。
5: 明白
2: ？OK，
5: 即係對運動員嚟講係禁藥啫，但係對我哋市民嚟講，其實佢都係對我哋嘅喉嚨係有幫助嘅。
2: 咁我相信你晏晝應該真係去做藥檢啊，嗰啲最尾檢查嗰啲嘢啦。
5: 我估休息啦，佢個人咁想瞓多啲，我諗佢翻去攤頭下，跟住食埋個晚飯就真係早啲休息瞓覺，第二日比賽。我估係咁。
0: 但我估應該會打個電話俾屋企人先咯。
5: 哎，你咁 sweet 嘅咩？
0: 係啊，
2: 你傾一個鐘嘅，跟住就準備比賽啦。有冇啲咩打氣説話？
0: 事前比賽同屋企人嘅交流係對於一個運動員係俾咗幾大嘅信心俾佢噶。
2: 又真係
5: 係咧，我會唔會同屋企人講電話咧？屋企人喺成個譬如參賽嘅喺你心目中嘅崗位其實係邊一度呢？
4: 因為我份人比較特別嘅，我就唔鍾意講電話，所以其實比較少同任何人講電話囉。跟住主要都係以呢個 message 為主
5: 嘅。
4: 我收到 message 係真係會feel 到嗰種鼓勵嘅。咁樣囉。所以就打電話就真係少啲。
5: OK， 咁即係如果認識你嘅人，其實如果鼓勵即係你去比賽嘅話，基本上 send message 俾你就可以。
2: 拍片俾你呢？
4: 拍片當然最好啦，拍片。
5: 我當然最好啊！
0: 好啊，一定見到我哋。OK， 我哋識到啦，陣間
2: 加油！
5: 我哋一齊加油！我哋陣間 off mic 我哋就出去拍咗佢。
2: OK， 咁好啦，我哋而家估到差唔多啦，都晏晝到夜晚啦，真係全日都冇任何一次再落場打啊，或者去 gym 再繼續訓練嘅活動咯，嗬？
4: 唔會啦，我 prefer 前一日係我想唞幾多就得幾多。
5: 食嘢，這個我知道，
2: 完全放鬆。
5: 我頭先喺出邊已經問咗啦，究竟喺比賽前一日食乜嘢？
2: 哇，係咪有啲一定要食嘅 favorite food 啊，或者 favorite
5: 佢話
2: 零食啊咁樣？
5: 佢話食到 100% 飽，撐爆自己，
2: 要飽添嘛，仲要
5: 係。
0: 雞胸是嗎？
5: 雞胸
0: 100%雞胸，
5: 終於好慘，
2: 但好 dry 啫。
5: 人哋比賽前一日，估唔估到阿維？
2: 我覺得係甜嘢喎、
5: 哦，甜嘢，
2: 甜嘅。我唔知點解我腦海之中我覺得係 pancake 咯。
5: 嗱、甜都啱，不過佢係鮮甜，係咩？
0: 水果。
5: Hugo， 你話俾佢聽。
4: 其實咧。我就冇想象中咁健康嘅，我就會去食呢個壽司。
5: 都健康、
2: 有魚有飯啊嘛，
4: 有魚有飯係啦，因為壽司一嚟好味啦，二嚟就係營養都幾豐富，同埋食得飽，一有飯有三文魚又好食，跟住就會。我會盡量嗰晚有幾多食幾多，有咁飽食咁飽啦。
2: 太開心啦！會唔會其實我哋呢個節目出緊街嘅時候，你同一時間喺籌備緊啦、準備緊嘅時候，都係食緊呢個壽司嘅咧？
4: 我覺得好大機會，
2: 好大機會啊！
5: 我喺個場上邊度 ready 緊啊，
2: 都應該係。
5: 係啦，咁所以而家咧，如果喺即係我哋嘅聽眾朋友們聽到而家，跟住認識咗何柏林，認識咗 Hugo， 想而家呢一刻為佢打氣嘅，
0: 就拎個三文魚出嚟係嘛？
5: 大家一齊食一食三文魚壽司。是不是 Hugo， 你想我哋譬如香港嘅市民聽完呢、這、一個節目，了解咗你想支持你，我哋做啲咩你可以感受到嘅？
4: 嘩，犀利，諗下先，可以嘅，超啲囉，對住隔離嗰個嗌一聲， 好唔好啊？
2: 嗌一声，
0: 嗌一声咩啊？
2: 嗌一声咩先？系咯
0: ，go！
4: 嗌一声，嗌咩都得啦，你中意嗌咩都得，嗌我个名又得，你哈一声又得嘅。
3: OK，OK，OK，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少少嘅仪式，即系如果你哋而家听到，因为阿柏林就系为紧我哋香港就系去争取奖牌。
2: 系啦，个人赛啦，配件啦，男配件同埋呢个嘅团队赛啊嘛。
3: 系，不如我哋而家就。
4: 哈非常之好啊。
2: 我哋都话係要咁样何柏林哈
0: 你多次何柏林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假天花，被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发声明话，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私隐的行为。事发之后已经即时报警，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日已经即时巡查全线分店辖下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蔽位置，暂时未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和加强各分店的日常清洁和巡查安排，增加巡查次数。本港整体人力短缺由之前推算的18万人缩窄至13万。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不少企业希望增聘具有人工智能技能和行业知识的人手，估计未来本港需要大约15000至20000个相关人才。孙玉涵又说，年轻人失业率比以往高，政府和六大商会联手为青年毕业生提供额外工作机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下午回到北京。中方公布中美达成8点成果共识，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同意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两国元首亦都同意伊朗应该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两国元首亦都认可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并指示予以落实。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交流相关风险等。下次对话将会在11月举行，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泰国首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发布市政府防灾减灾指挥部声明，宣布全市是洪水灾区。市长表示，曼谷自星期四下午以来落大雨，截至今朝部分地区的累积雨量已经接近300毫米，东部地区严重水浸，所有运河都已经满泻，15条主要道路被淹浸。他说降雨可能持续，对民众生命安全构成威胁，建议住在运河附近的居民将贵重物品和车辆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市政府亦都已经开设避难所，安置疏散人员。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下星期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有关中秋翌日嘅安排啦。咁关于港铁方面啦，今个周末啦，东铁线会喺不同嘅时段加密班次嘅。咁另外咧，人流管控啦，或会因应情况喺个别嘅车站实施。详情咧，记得留意住港铁嘅公告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仍然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永滩一段都是车多。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 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揸车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16，听朝日出时间是朝早6:1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储满衫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减约半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7: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6: you，Finger Style 的 One Man Band。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都震撼灵魂的乐句，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00-6:00，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Autumn 黄天恩。
8: 好，欢迎收听我哋呢个咧，每逢礼拜六啊5:00-6:00咧，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呢个吉他节目啊 ，Jackie 你好啊，
9: 诶，我腾你好啊，各位听众好啊，好挂住大家。
8: 系啊，诶，点解话咁样讲咧？好似好耐冇见过大家，其实我哋每个礼拜都喺度啦，同一个时间就陪住大家啦。咁、但系因为即系如果一路有收听开我哋嘅听众咧，都知道啦。上两个礼拜咧，我哋请咗一位非常之犀利啦，国际知名嘅波兰吉他手
9: 马先
8: 嚟到我哋嘅节目里面咧，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啦，亲身示范。
9: 是獨家咁長嘅訪問啊！
8: 係啊，即係你喺第二度香港係揾唔到咁獨家咁長
9: 嘅訪問，
8: 係啊，咁 detail， 仲要講真係淨係講佢專業，就係講彈吉他嘅一個訪問。
9: 當
8: 然佢都分享咗佢哋人生嘅一啲睇法啦。咁、我哋都即係有一啲短片咧，我擺翻喺我哋港台嘅社交平台上面，咁大家都可以去睇翻嘅。
9: 記得睇啊！
8: 係，亦都可以去重温翻我哋上兩集嘅呢個訪問，上翻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嘅呢個網頁啦，可以聽翻啦。跟住阿 Jackie 咧，即係你去整完呢個麥仙嘅呢個 show。音乐会之后咧，咁就有一段
9: 就要放一放假，
8: 放一放假，
9: 插翻下电，
8: 系，所以好似好耐冇见过你咁样啦。
9: 系啊系啊，其实我都去咗成10日嘅，系啊。
8: 哇，去咗边度啊？
9: 因为我去咗新疆啊。
8: 哇，新疆。
9: 咁跟住原来佢哋，因为我陪妈妈爸爸去啦，咁佢哋啲老人家咧中意跟团噶嘛，咁啊跟团就要坐旅游巴啦。跟住原来去新疆咧，即系唔知道有冇啲听众去过，原来系要坐好多车，因为佢好大，
8: 好大，
9: 佢好大，好似唔知道有几廿个广东省咁大嘅，系啊系啊。
8: 省啊，唔系香港，
9: 系唔系香港？香港即系、总之好大啦吓。咁跟住系每一日平均啊吓。都要坐5至6个钟车嘅，
8: 哇！
9: 平均嘅，所以有一两日咧系要坐9个钟车咁样，
8: 成日就坐咗车。
9: 系啊，咁佢每两个钟放个胎咧 break 俾你咁，咁所以坐车咧系绝对多过玩嘅部分，系一啲都冇夸张嘅。
8: 哇！咁你去呢个旅行团啦，咁就系人哋就系、话坐车就通常去瞓觉嘅啫。
9: 啊，系啊，大部分人都系瞓觉。
8: 咁我知道阿 Jackie 你系好难坐得定噶嘛？
9: 冇错，我系瞓唔到觉嘅，即系我本身唔系中意瞓觉嘅人。
8: 系，
9: 咁咧我就但。系好大收获，啲人问我喂新疆有啲咩收获啊？咁我真系好大收获。我首先咧，因为我带咗一支吉他去，咁、我就所有车程咧，我就无畏无惧啦
8: 吓。
9: 因为我真系好怕坐咁长程车嘅。但系如果我带住支吉他，我有目标要练某啲嘢，要 寫某啲嘢咁咧，咁就多多時間都唔夠使。
8: 哇，咁好有生產力喎，即係好似逼你坐咗喺個龍珠嗰個精神時間，精神時間房咁樣。
9: 係啊，精神時間修練室係啊，你想走都冇得走。
8: 係，咁你嗰支吉他係無聲吉他嚟嘅。
9: 係啦，咁嗰支我哋叫 silent 吉他啦，即係唔知大家有冇見過，就係個柄咧同普通吉他一樣咁長。係，但係咧佢側邊咧冇個木，亦都冇個唔係好似電吉他咁有個板嘅，係得兩個框嘅啫。
8: 哦，即係得個柄同個框。
9: 得個框係啦，咁個框可以拆出嚟嘅。
8: 即係其實都唔係需要個框，你其實
9: 個框就晾一晾手啦，個框就晾一晾手啦。其實個框就除咗晾手就冇其他作用㗎啦。
8: 其實你得支柄都彈到㗎啦。
9: 係得支柄都彈到㗎，咁我就。係啦，咁但係佢嗰支又好犀利嘅，依家進化到呢佢可以無線 pick up 嘅、
8: 哦、
9: 即係話佢本身已經內置個 pick up 啦，咁你只需要將個舊 receiver 呢插落個 M 度就有聲㗎啦，咁、
8: 哦、
9: 我連個 M 都帶埋去，個 M 有幾大呢，好似一個、
8: 啊、一個電話咁大，
9: 係一個電話咁大，咁我就帶埋去插埋個無線，就線都唔使啦，咁當然啦，就咁彈呢係聽唔到聲嘅，但係當啲團友要求喂、哎、你彈吉他不如一齊唱首歌啦，咁我就咪開返著個聲俾大家聽啦。
8: 哦
9: 咁啊，首先咧係吉他係真係好有用喎，成功咧同啲團友啊，即係啲團友
8: 打成一片，
9: 打成一片係啊，本來唔識噶嘛嚇，咁我哋都起碼喺成個車程，即係咁多日都。起碼唱咗廿零三十首歌陪佢哋喺架旅遊巴入邊。
8: 有卡拉 OK 啊！
9: 係啊係啊，啲人突然話：喂，我想唱張學友每天愛你多一些喎。咁你即刻係啊！所以呢個時候咧，你會發覺，唉，真係以前下嘅功夫好緊要嚇。
8: 三十年嘅苦練，今日終於大派用場啦。
9: Exactly，
8: 就係幫啲團友伴奏。
9: 係啦，咁但係佢哋要瞓覺嘅時候咧，我咪熄翻個 M 去咯。咁就我開或者開到好細聲，就淨係自己聽到。
8: 你可以戴耳插耳筒噶嘛？
9: 插耳筒又得嚇，或者開到好細。细声又得，咁就净系自己听自己练咯。咁、
8: 哦、
9: 我今次旅行团嘅收获咧，就系成功开咗一首新嘅古典音乐。因为你知道古典音乐系跟足啲音弹，你要好有耐性，好多时间先做到嘅。咁成功开咗首巴哈嘅作品，由头到尾练熟咗啦。
8: 系，
9: 跟住另外成功编咗用一个新嘅finger style 嘅手法，编咗两首流行曲。
8: 哦，
9: 同埋再喺车上面咧研究咗一个叫做 temperament。是啲 musicologist， 即係嗰啲叫音樂學家先會研究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啊好有趣喎，即係了解一下咁樣，咁就成功就做咗嘟嘟嘟嘟四樣嘢啦。哇，我覺得好大收穫啊，
8: 真係好似入咗精神時間修練室咁樣。
9: 係啊係啊，咁反而嗰啲所謂嘅景點落咗車呢，我就當係休息囉，即係
8: 人哋去旅行就係專係去嗰啲景點呢，就
9: 係啊，但我真係覺得好 enjoy， 真係好 enjoy， 係好開心，同埋特別係你有個目標啦，咁跟住你成功練到啦，咁你覺得嘩我冇浪費到啲時間啦。
8: 咁你去即係去彈嘅時候呢嗰啲車程啦、中間咁你會望下啲風景又會唔會刺激到你一啲創作呢
9: 少少啦，不過新疆就感覺好似周圍都係地大物博咁呢，即係好似啲風景度度都差唔多，我都係好專心好專心。
8: 好專心彈吉他。
9: 係啦，變咗呢個 trip 對於嗰啲團友同屋企人嚟講當然係新疆玩啊觀光啊，對於我嚟講呢其實就係喺車上面修練。系啦，不過咧就間中落下車，有得休息一下，食下嘢，睇下嘢，咁哇，簡直一流啊！我覺得
8: 哇，正啊！好啦，嗱，可以示範一下俾我哋睇啦。你話頭先就話彈咗首古典啦，練咗首古典啦，跟住又可以編咗
9: 兩
8: 首流行曲。
9: 係啦，因為我突然諗翻起咧，我去到新疆咧嘅時候，我諗翻起。我早差唔多十年前啦，已經喺北京做一個國際 fingerstyle 大賽嘅其中一位評判嘅時候咧，我諗翻起有一個攞冠軍嘅參賽選手咧，佢係喺新疆，
8: 哦，就係
9: 新
8: 疆
9: 人
8: 嚟
9: 嘅，係啦，我就係因為咁樣諗到呢個連結，咁啊開佢啲。IG 啊嗰啲睇下啦，咁佢其實彈得好好，坦白講，可能唔差過在座嘅好多評判添，我哋有十幾個評判㗎，咁佢彈得好好，咁跟住我就發現咗，咦佢有一個 technique 係好似都幾獨特，好少人用嘅，咁我所以呢就係咁碌佢啲片啦，跟住就從中偷思，即係
8: 拆解
9: 呀佢用咗啲咩，係啦，咁我就發現係咁嘅，可以彈幾下俾大家聽，係好特別嘅，佢呢就係強調佢彈嘅嘢呢係要有 groove 嘅，即係
8: 有個律動，
9: 有個律动系啦，嗱，譬如平时我哋弹个，我弹几个 chord 咁啦，你个节奏可能都系，或者有啲多少少可能，
8: 系，
9: 即系呢啲系最常见嘅手法啦。佢咧就系会除咗弹高音，中间都有少少 percussion 之外咧，佢会弹个低音。嗱，但系低音以往咧，我通常示范咧就系做 walking bass。
8: 系。
9: 呢個就係我常做㗎啦，咁呢個我都識㗎啦。咁佢又冇 walking bass， 但佢仍然用到個低音呢，好似有支低音吉他咁喺度，好突出嘅。咁佢點呢？佢就係咁樣不停咁瞄住個 bass 啦，然之後用手指弓同埋挨手指，即係食指，就會輪住十六下咁彈，即係
8: 喂，好似騎馬咁樣。
9: 系啊，咁當然啦，你實際上彈出嚟嘅時候就唔可以十六下彈曬嘅，因為你要彈其他嘢嘅。咁但係就將呢個 technique 咧，就係、是、加入咗喺啲基本嘅 chord 度咧。咁大家聽下，即係譬如我示範下先啦，我彈幾個 chord 啦，咁就變咗咁啦。

0: 你喺中間，佢未必下下彈曬，
1: 係啦，但你仍然會感覺到好似有個 base 咁樣咯，咁佢就可以呢、這個。其實真係我感覺好似唔多人用，好少人用，
0: 同埋都有啲難度喎，即
1: 係難啊，要重新練㗎，都要
0: 係咯，因為你要 keep 住嗱，你個 base 嗰個拍子要好穩啦，咁但係即係同時間你又要彈埋其他嘢啊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0: 係咪？即係如果我淨係彈嗰個咚咚咚咚咚咁，
1: 就好容易
0: 就 OK 啦，即係令佢攞支 base 彈都得啦，咁你一支吉他彈曬，
1: 佢就變咗譬如彈 chord， 跟住彈兩下，跟住又拍一下，跟住。
0: 即係呢個食指同拇指
1: 係啦，但係佢仲有一個 pop up 嘅，好得意嘅，即係佢會喺嗱，譬如我呢個彈角嗱，我就會喺拍之前咧。

0: 即係有啲令到有啲唔同音色混埋一齊咁樣咯。咁坦白講，我都未彈得好熟嘅。咁但係我就嘗試咧，即係我通常我係咁嘅。其實各位聽眾都可以學一下，即係我聽到一啲新嘅 technique， 覺得一啲好好聽嘅歌啦。咁我成日喺度諗，我哋作為一個都市人啊，冇乜時間。我如果有時間要練佢隻歌。我不如學咗佢嘅 technique， 寫一首自己嘅歌，咁、好似嗰個生產力會更強。
1: 即係一同時間就你會有首新歌，係
0: 啦，我
1: 又
0: 唔
1: 使練
0: 佢
1: 嘅
0: 歌，
1: 係
0: 啦係啦。咁我就試下咧喺個車度咧就將呢首咧，所以啲人話我喺個 Facebook 嗰度留言咧，啲人話哇你啲團友真係有耳福啦，聽你演奏。我話因為呢個唔係演奏會，我係不停喺度練，
1: 即係彈同一樣嘢。
0: 所以咧係同四個巴咧，佢哋起碼聽咗100次嘅。如果我要放個音量，其中一個咧就係呢、這個。

0: 嗱，即系就你听到有共情啦，系啦，就系、是、加入咗呢个有啲 groove 嘅感觉。
1: 嗯，
0: 当然都未弹得好好啦，但系其实都练咗几百次噶啦，已经。
1: 因为有个调皮啲嘅感觉啦，即系纯粹同就咁拍线，即系平时弹 call 就咁拍线，
0: 会有啲唔同吓。即系嗰个我哋话个 texture 唔同嘅 texture、嗯、就好似你食一个汉堡包，你咬落去咧，嗯，有阵脆嘅生菜，但系又有一个淋嘅牛肉，跟住有啲爽爽地嘅番茄，咁就系呢啲。唔同嘅texture 咧，你食落去咧個質感就會有個唔同嘅感覺咯。
1: 係
0: 啊，咁佢呢一個咁樣嘅時候咧，
1: 其實大家即係如果可能聽咗想去練咧，即係你會聽到其實係要捉到嗰個律動，即係嗰個 groove。
0: 係個 groove 咯，我哋叫。
1: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0: 係啦，咁佢當然啦，佢玩得叻咧，仲有好多變化啦。我都係呢一個技巧嘅初學者啫，係。咁啦，咁所以用咗好多時間喺車上面去練呢個吉他啦。咁我覺得哇，好開心，
1: 係
0: 不知不覺咧，我直情心底裏邊咧，有陣時去間中有啲短程得一個鐘兩個鐘嗰啲咧，
1: 我想落車嘛。
0: 係啊，哇咁短嘅，有冇啲長程？少少，
1: 或者去嗰啲中途站啊，大家去洗手间，你都唔想落去。
0: 系有少少咁嘅感觉吓。咁佢话：，诶、嚟紧我哋要坐六个钟，我就哇
1: 正啊！
0: 系啊，我真系咁谂，有啲变态其实。我心谂正啊，哇，可以好专心练好嘅。
1: 系，
0: 因为你如果得一个钟咧，坦白讲，你拎起支吉他，你真系有一个长嘅目标要练咧。其实你到你热身入状态嘅时候，都可能用咗八个字、九个字。咁你跟住再玩多三个字又落车，咁啊冇意思。
1: 跟住又要再重新 touch 翻个人啊 ，touch 翻副
0: 系啊。咁我觉得同埋好。冇罪疚感啊，因为平时咧，你真系抌低乜都唔做，因为好多嘢公司好多嘢等紧你做啊。啲音又未錄曬啊，嘢又未彈好曬，功課未做好，咁你再抌低喺度練八個鐘，哇！你覺得又好似對唔住公司啲同事咁，咁但係冇啦，我真係喺架車度，我乜都做唔到，淨係做到彈吉他，所以係突然間有一個釋放嘅感覺啦。
1: 哇，幾好喎、啊！咁啊，即係大家各位聽眾啊，如果你嚟緊有機會去例如去新疆呢啲，
0: 去啲長途
1: 係搭長途車啦，或者之前去美國啊大峽谷嗰啲咧，閒地都話五六個鐘頭車來回咁樣
0: 啊
1: 嘛，咁你可以。可以考慮一下，不過就攞支無聲吉他。
0: 無聲吉他一定是無聲吉他，如果唔係就真係會騷擾人嘅。你話一初一嚟彈下，人哋同你唱下歌就得。但你如果一入五六個鐘，你不停咁彈，其實
1: 佢彈同一句喎，你
0: 係最彈同一句，一定俾人抌落車。
1: OK， 嗱，呢個幾好啊。咁你頭先話研究咗一樣嘢叫 temperament 啦。
0: 哇，呢、這個咧又好深嘅 topic， 不過我哋可以淺談少少嘅，第時有機會可以做一集。嗱，咁我就係其中一個我練嘅歌咧，就係、是、巴哈嘅叫做 Well Temper Clavier， 即係如果中文咧叫做量音律組曲嘅咁嘅意思啦。咁巴哈咧係作咗。24首嘅12首 minor 12首major， 即係每一個 key 都作曬，
1: 都係叫做量音律組曲。
0: 量音律組曲係啦，但係好多人呢係因為我之前都一直以為係巴哈12軍平衡律組曲，好多人都咁叫嘅，但係諗起我發現呢，原來呢個係一個天大嘅錯誤嚟嘅。我諗好多人都彈過巴哈咩12軍平衡律組曲，但係其實原來中文呢係從來冇叫過做12軍平衡律嘅，係量音律。咁我就喺諗
1: 量音係即係量好
0: 個量，量好個量，係啊，佢英文就叫well tempered， 咁跟住就引申出到一个字咧，叫做 temperament 啦，系啦，咁我就研究啦，咦，咁唔通十二军平衡律系巴哈作嘅？咁又谂起，咁其实乜嘢叫做十二军平衡律咧？即系我哋平时嗱弹有个 C 音、嗯、，C 上嗰个 C sharp，C sharp 系 D， 咁数晒有十二个音出嚟啦，你数一个圈咁样，咁原来我发现咧，我哋系。近呢即係去到古典嘅中代時期，即係大概係17世紀末嘅時候呢、
1: 嗯、
0: 其實先至開始用咁多呢個十二軍平衡律。原來之前呢巴哈嘅年代啦，同埋巴哈之前即係文藝復興嘅年代啦，原來佢哋唔係用十二軍平衡律。
1: 十二軍平衡律係咩嚟？
0: 係咩嚟咧？係啦，咩嚟咧？嗱，呢個係一個好複雜概念。我首先咁樣講下啦，嗱，譬如我依家彈一首歌啦，譬如嗱，你聽下啦，譬如咁樣。咁我呢個係 C 調啦，咁我原來可以 C sharp 調彈 D 調彈 E 調彈，嗱，譬如我高一個調，再高一個，再高一個，再高一個，
1: 即係我哋叫唔同 key 啦，
0: 唔同 key 你彈翻一樣嘅嘢， 咁原來呢一個咁嘅長設咧，嗱呢個真係有少少複雜，但係好值得探討。呢一個咁嘅長設咧，係只係適用喺十二軍平衡律，即係話咧，我 C 調嘅嘢可以一模一樣喺 D 調度彈翻出嚟。咁原來喺十二軍平衡律之前咧，比較常用嘅就係叫做量音律啦。咁就係巴哈嗰個年代係最盛行，其中一件事咧就係巴哈好 buy 呢一套音律，所以咧就為佢作咗我頭先講
1: 嗰啲歌啦、
0: 24首歌係啦，係啦，仲要係 C 調一首 ，C sharp 調一首，
1: 係 D 調一首，即係每個調都有一首，
0: 每個調都有一首 major 同 minor。
1: 係啊，仲要 major minor。
0: 係啊，係啊，係。咁佢我就喺度諗啊，點解要每個調都作咧？嗱，我哋吉他好簡單啊，你咁樣彈夾個 keyboard， 係
1: 啊，
0: 你咪彈翻一樣嘢咯。
1: 你電子琴做咩啦？撳個聲，
0: 仲簡單，撳個聲紙就係你彈曬。咁原來咧，佢以前係咁嘅，因為咧嗱，呢個牽涉到一個好複雜嘅概念。大家知唔知音準唔係絕對？Auton 你知唔知？
1: 係唔係絕對？
0: 係我不嬲都知嘅音準係冇絕對嘅，所以如果嗰啲所謂有 absolute pitch 嘅人喺呢個角度睇就 absolute 唔啱嘅啦。點解咧？嗱，我舉個例子啊，譬如大家聽我唱 Do Re Mi， 咁如果我唱 Do Re Mi 嘅時候咧，個 Re 咧係會高音啲嘅。嗱，聽下先 Do Re Mi， 但如果我唔係去 Re Mi。

0: 即係我哋平時彈吉他，你跟 tune 啊 tune 啊，你係跟 tune 啊 tune 完之後咧，如果你要彈 E 調嘅話咧，你要將個三線咧喺個 tune 啊度 tune 到比嗰個中間嘅綠燈低可能
1: 少少
0: 四五個 hertz 咁樣樣，先至為之彈得啱個 E 調嘅。
2: 嚇、
0: 啊，係咁嘅，真係㗎，真係㗎。我都不嬲都一早知呢樣嘢㗎，但係我就唔係好了解背後嗰、那個成個大圖畫係啦、其實個原因咧係因為佢哋拉小提琴咧，譬如啲人拉話哆咪嗦咁樣啦，啲老師咧成日都會同佢講個咪要高啲定低啲咁樣。原來呢個哆咪嗦一個 chord 咧，中間嗰個三音咧係會隨住佢喺唔同嘅位置咧，係應該稍微高啲或者稍微低啲先好。聽嘅，咁呢個我不嬲都知嘅，咁但係原來背後嘅大圖畫咧係更加誇張嘅，就係點咧？原來喺巴哈嘅年代之前咧，佢哋有一個咧叫做三叉音中庸音律嘅，咁簡單講咧叫做中音律啦，中音律
1: 嚇，中音律，
0: 中音律咧就係彈每一個調都好好聽嘅，係好聽過依家十二軍平衡啦，即係話咧佢個C chord 咁啦，嗱我哋而家。咁你都覺得和，但係如果喺以前嗰個叫做中音律嘅時候呢，係比呢個更加和嘅，因為佢係嗰啲 frequency 呢係全部啱晒數學嘅比例嘅。依家我哋呢個呢係稍微有少少唔啱。
1: 咁即係我哋要以前嘅樂器就要跟呢個中音律去調音。
0: 係啦，咁所以呢佢呢個中音律每一個調呢都可以彈得好完美，響得好好聽嘅。但係我哋現代人係完全唔知呢樣嘢，因為我哋已經跟咗十二軍平衡律。咁呢個中音律點解後尾唔可以繼續用落去呢？因為佢哋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當呢個中音律去到一個轉 key 轉一啲某啲特定嘅 key 嘅時候咧，佢就會產生一個叫狼音。
1: 狼音，
0: 豺狼個狼。
1: 哦，係啊。
0: 咁佢個意思咧就係某一個特定嘅音程咧，佢就會撞。
1: 哦，
0: 係轉 key 先會發生呢個情況，
1: 是即係如果佢由頭到尾都係一個調就冇事嘅，
0: 係會響得特別好聽嘅。即係如果佢首歌淨係 C 調咧，佢唔需要轉任何調，佢會響得好好聽，係好聽過我哋現代嘅十二軍平衡律啦，同埋巴哈嘅良音律嘅。係啊，咁但亦都因為有呢個狼音嘅存在咧，後邊就開始有啲人咧就話：喂，唔掂喎，你音樂唔可以唔轉 key 嘅，咁就開始覺得呢個中音律咧有啲問題啦。咁所以後屘有人就發現咗呢、這個用呢個良音律咧，就係、可以轉成功轉到調。但係我想講良音律咧，都係仍然有頭先嘅情況，就係唔係每一個音嘅距離都一樣嘅。咁、我就係喺、個即係講翻我個新疆之旅，我喺車上面，因為好彩我上到網，有個手提電話，哇！依家真係好犀利，你可以上一個 course 咁啊。咁、我就不斷喺度搜集啲資料啊，睇人哋嗰啲研究啊，就去了解呢件事咯。咁啊，突然間覺得哇，自己眼界好似
1: 開咗，
0: 係啊。雖然都對於彈奏冇乜幫助，
1: 都好嘅。咁啊，學多啲嘢幾
0: 知多咗，係啊，係。
1: 好啦，嗱，咁我哋呢次差唔多時間嘅新聞啦，我哋聽只歌啦，轉頭翻嚟啦。同大家預告一下，我哋今日咧有位好耐冇見嘅朋友咧，就會上嚟咧同我哋講下咧佢出嘅新歌咧，究竟彈奏吉他上面咧有啲乜嘢巧妙嚇，同埋講下分享下佢呢個彈吉他上面嘅一啲心得嘅。咁啊，轉頭翻嚟見啊！
0: 好。年少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表示，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民政事务总署说，黄碧娇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黄碧娇服务地区多年，对有关决定表示尊重。政府将按区议会条例的规定，稍后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有关的区议员职位自今日起出现空缺。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假天花，被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归任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发声明说，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私隐的行为。事发之后已经即时报警，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日已经即时巡查全线分店辖下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蔽位置，暂时未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和加强各个分店的日常清洁和巡查安排，增加巡查次数。据报，日本亚组委就名古屋亚运的住宿、交通等安排不理想致歉。内地传媒引述日本体育新闻网站报道，日本亚组委事务总长川守聪说，亚组委有责任提供优质服务，对于在住宿或交通方面出现失误表示歉意。他说，在过去的一星期，工作人员致力解决问题，希望各方感受到现在的安排和亚运开幕时比较有明显改善。今届亚运大会没有兴建选手村，而是安排代表团入住酒店、邮轮或者木制货柜屋。部分代表团的后勤人员要住在距离比赛场馆大约个半钟车程的地方，被指安排不妥当。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星期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西营盘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西营盘啦、西营盘嘅正街同埋第二街交界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嘅位置咧，就系正街啦，同埋第二街交界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乘搭电车的朋友都请留意啦，因为紧急维修影响啦，石塘咀总站电车站咧系临时停止使用嘅，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啊，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慢车。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踩单车要量力而为，保持安全的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千祈唔好左穿右插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踩单车要量力而为，保持安全的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千祈唔好左穿右插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9: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00-6:00，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
10: 好，新聞返嚟呢，繼續係我哋嘅節目啊。咁啊，今日呢我哋頭先都預告咗啦，有一位呢好耐冇見嘅朋友呢就上嚟我哋嘅節目呢，就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出嘅新歌。
11: 冇錯。
10: 同埋呢因為佢呢隻新歌呢嘩好多嘅吉他部分。
11: 係呀、啊啊、
10: 聽得好爽嘅。咁啊佢會親身去示範俾我哋聽啦咁樣。咁啊呢位朋友邊個呢，就係 Michael C 啊。
11: Michael。
10: 係啦 ,Michael。咁啊聽完佢呢首新嘅作品之後呢，佢就會親身上嚟呢去解說俾我哋聽啦。嘩佢呢首歌嘅吉他係點樣彈㗎啦。好，我哋聽一聽佢嘅新歌啊，呢首叫做傷口不算什麼。

0: 好，今日好开心啊！我哋请一位咧好耐冇见嘅朋友上嚟我哋嘅节目啊，佢就系 Michael 师。
1: 大家好，我系 Michael 师。
0: 系啦，啱啱大家咧听过一首咧，即系非常之哇，吉他部分咧非常之好听嘅歌啦。最尾个 outro 哇，好爽啊！我会形容。
1: 多谢。
0: 好耐冇听过啲咁多即系吉他 solo 部分嘅即系尤其是广东歌啦。咁、就系 Michael 师嘅新歌《伤口不算什么》。系啦，望穿秋水啊，等咗你好耐。
1: 多谢，我都好想上嚟。
0: 系啊，因为上次
1: 想吉他
0: 系啊 ，Michael 上嚟个上过嚟我哋节目啦，一连两集。上次是、但是都已经是三年几四年前的事了。上次好像你出黑犬墨雨的时候是啦，就上了我们的节目啦。那、今次、又是望穿秋水，等了那么久、终于就出了一首、吉他部分很吃重的歌，而且呢我一听呢，即係我係喺應該係社交媒體上面開始聽到先，因為係開始有人 post 你喺阿 Jason 陳柏宇嘅演唱會上面有個演出啦咁樣，跟住就即係個個都話哇好正啊，又即係唱又好聽啦，彈又好聽啦，哇仲要彈埋 solo 係咁肥咁正嘅咁樣，咁我就話我等咗好耐啦，終於聽到 Michael 咧有一首真係吉他成分咁高嘅作品，
1: 多謝，
0: 係今次呢首作品啦，係即係開始嗰個構思係點樣嘅？
1: 一开始其实我哋諗住做呢隻歌嘅时候，其实係想首先諗咗个主题先嘅、因为以前呢即係可能即係 Michael 师俾人感觉嘅形象係一个比较轻松或者係听啲歌係有啲 bright 啲正能量嘅一个歌手啦、即係可能我认为。
0: 咁但係愚公嗰啲
1: 係啦，愚公啊或者係再对上嗰首恋爱 BB 班都係比较轻快嘅。咁、但係因为我都大个仔㗎嘛，即係我会觉得喺我嘅音乐入面我都想因为成长之后想讲返啲可能我哋会有唔同历练而感受到一个新嘅领悟嘅一啲主题。所以今次呢隻歌一开始我哋係向伤痛呢个主题出发嘅。所以就寫嘅上面就其实一开始已经尽量去做一个 melody， 係会令到自己觉得嘩拿住拿住嗰种感觉。咁、去到最尾吉他嘅部分，即係大家如果会听到首歌入面有好多唔同嘅吉他部分啦，其实都係感觉上听完之后係尽量个感觉係想令你好似拿住拿住嗰种感觉。係、啦，好似想表达一种情绪，是有阵时我哋未必用文字去表达嘅嗰种情绪，因为你有阵时唔开心，嗰种情绪唔系话我唔开心啊，哇，我好痛啊，有阵时嗰种唔开心，其实你系解释唔到点样去用文字去表达，但系你全身每个细胞你都 feel 到嗰样嘢咁样，咁、我就好希望系透过一个冇需要用语言嘅媒介，即系吉他，跟住可以去 present 到一首歌入边嗰种最唔开心嘅。我会觉得人声当然是很紧要在一首歌里面，是但是吉他可以 take 的 role 其实都很多。
0: 是因为这个我就是一听过前奏啦、即是已经说哇起鸡皮啦、因为呢我想你在录吉他，即是你去揀个音色那个 touch， 跟住呢即是到你手指去弹出来那下呢，其实是你一个情感的抒发来的嘛、即是比起你就这样唱出来呢是多了一重情感，你会不会这样形容，但是会更加有利你去抒发你那个的 emotion。
1: 一定是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啦，即是吉他对于我来讲其实不是只是一个乐器、即是我觉得它更加像一个媒介去令大家去了解我是怎样的人。因为我自己本身如果不是因为做这行，其实我应该不会讲这么多东西。即是我现在要懂得怎样去表达自己心里面的想法。但是我最舒服的状态其实可能真的我弹吉他、你就会听到，即是可能我有些朋友即是一听就哦你很喜欢听哪个的歌、或者哦你是不是都好鍾意咩歌手呢，或者你是不是平时都好鍾意做啲咩活动呢， which is 可能 related to 鍾意各类音乐嘅人。咁、我觉得呢样嘢好特别嘅，就好似你唔需要去自我介绍，但係有啲人係可以透过你嘅音乐或者透过你弹吉他嘅时候去感觉你係一个点样嘅人。咁呢样嘢就係我觉得吉他对于我嚟讲好似係可以表达情绪。所以就喺一开始我觉得首歌入面嘅每一个部分，即係可能大家听完之后会咁强烈有个感觉，可能就是因为我可以好好地用吉他去传递我嗰个感觉。即是可能我会知道我 intro 我是想有个点样的 mood， 可能在我的想法里面就是我是好想 draw attention， 令大家知道 ,ok, 嚟緊我哋要讲一个好 set 嘅故事啦。即是好似你要令你 draw attention 入去嗰件事咁。可能每一个部分其实是有我自己嘅想法喺入面。咁可能中段 solo 啊，我是想话我要好痛。我是我最痛的时候，即是那种尾段呢就为什么会有个升 key 呢，其实就有点像尾段呢，其实是相比起头段和中段呢它更有一点 正能量嘅，嘅一段 show，
0: 即係好似有个整合咗，我经历过伤痛啦，我依家走翻出嚟，
1: 系啦，继续 move on， 甚至系自己独自升级，所以你就
0: 升咗，真系升
1: 级，系啦，跟住去到最尾嘅时候咧，又未完嘅，佢自然嘅 feedback 又响，咁就变相好似系我哋呢条路，我哋其实未必会行得完，但系我哋都会带住伤痛慢慢。即係啦，保持一個正面嘅態度行埋落去咁咯。
0: 係啦，咁捉得阿 Michael 師上嚟咧，咁就梗係要去彈吉他啦。咁今日我哋咧已經準備咗支吉他喺度啦，可唔可以同我哋示範一下？嗱，你當初去製作呢隻歌嘅時候咧，呢首歌係你同埋另外一位朋友寫嘅，係
1: 個
0: 曲係 Junie 係佢一齊寫嘅啦。咁跟住監製嘅咧就係 Rubber Band 嘅阿靜啦，同埋The Hurts 嘅 Herman 啦。咁兩位都係哇，即係吉他界都好享負盛名啦。咁嗰個過程係點啊？係你諗好曬啲 part 啊？咁佢哋再去俾個方向你啊？定係點樣嘅咧？
1: 其實一開始喺編曲上面咧，即係大佬靜同埋 Herman 都一致認為所有吉他部分都係我彈嘅啦。咁一開始佢哋都有聽過我 demo 嘅版本，因為我 demo 其實都已經係用吉他去做啦。咁佢哋就話其實好多 format 上面佢哋都鍾意，只不過想重新，即係可能而家有新嘅詞，新嘅 arrangement 上面，你會唔會有啲新嘅諗法？咁佢都好希望我可以 mock 一兩次俾佢哋聽，即係有陣時係可能佢哋想，佢哋一聽到嗰下就覺得重嘅嗰種感覺，因為可能我彈咗好多唔同嘅 solo， 佢哋都會覺得好聽，但係係咪好聽到就係嗰一 take 咧？佢哋就想聽一下你有咩選擇，你有啲咩 option。咁一開始其實我都係自己度咗好多 parts 俾佢哋聽咗先嘅。咁最尾嘅時候佢哋就咁啦 ，OK 嘅。嚟我哋就翻嚟 studio 就錄翻你呢啲嘢，不過我哋用真 M 去錄咁樣。
0: 哦，
1: 因為我以前啲歌其實大部分咧，我即係因為而家科技發達啦，即係其實用好多 line in 啊 DI 嘅 plug in 啫，其實都好好聲嘅，即係絕對唔係唔專業，因為而家科技
0: 係真
1: 係
0: 好好。嗱，同各位聽眾介紹翻，因為有時錄吉他咧，我哋真係篤條線入去電腦已經可以搞曬所有聲。係
1: 啦，
0: 但係 Michael 啱啱講嗰個方法就係真係駁落去一個擴音器喺一個喇叭度，跟住用個麥去收翻個。
1: 冇錯，係啦，咁就變相就音色上面我覺得真係相比起 DI， 即係可能相比起就 line in 係有翻温度少少，同埋佢感覺上咧，佢會 less perfect， 即係佢音色上面佢唔係真係話完全冇 noise 啦，完全冇咩，但係佢嗰種 touch 咧，好似你就硬係覺得佢好 lively 嘅成件事，
0: 係啦，會人性啲咯，我會覺得
1: 係啦，係啦，真心嘅，咁再加埋又。今次難得可以找到大佬靜啦，咁佢對於吉他嘅聲嘅要求就一定好執著啦。我就咁行入佢 studio 入面，佢仲擺喺度，唔係擺喺嗰個吉他、那個 case 入面嘅吉他，就咁掛喺度已經十幾廿支啦。係啦，咁你一個咁有執著嘅人，你會覺得佢喺錄吉他、揀吉他聲度一定都好有執著。所以我今次錄音其實係 kind of 係真係。跟佢學習，即係了解點樣喺真 M 嘅時候，佢會揀啲咩 effect 啊，佢會點樣擺啊，點樣插啊，同埋啲咪點樣擺，點樣收音啊，其實等等都真係一個對於我嚟講好重要同埋好值得做嘅一個 experience。
0: 咁係成隻歌嘅吉他部分啦，咁有 rhythm 啦，有中間你當然有 intro、outro、solo 啦，全部都係你彈嘅。
1: 係啦，
0: 所有
1: 吉他、木吉他、rhythm，
0: 哦，所有吉他都係你彈嘅。
1: 同埋就其實我哋所有電吉他，尤其 solo， 全部都係一 take 過。
0: 哇，
1: 係啦，因為大佬同我講話，雖然有機會我哋會用耐啲時間，但係我覺得你做到嘅，我想。你全部一 take 過，跟住我揀翻嗰 take 最感動到我嘅。咁當然我哋錄音上面，因為你一 take 過，你硬係有少少瑕疵嘅時候就要重新錄過啦。咁我覺得我好多謝佢哋陪我癲嘅，因為可能大部分會計住時間，就嚟 studio 夠鐘啦，
0: 夠鐘啊，
1: 佢哋唔會同我計呢啲嘅。咁當然我哋都唔係遲好多，只不過係佢哋個 mindset 就係覺得你要
0: 做
1: 到
0: 件事
1: 係啦。咁所以就我自己覺得好特別嘅就係、是、哦。連我嗰陣時自己錄吉他，我都未必會全部一 take 過，因為我一定係覺得想整到最 perfect 呢一 take 呢隻聲最好嘅，呢幾粒音最靚咁我會咁樣。有時
0: 剪翻埋佢啦，都 OK
1: 啦。咁但係而家就變相係你係咪每粒音都好 perfect 咧？又未必係。但係成件事對於我嚟講就係一件 好自然嘅一件事情。
0: 嗯，
1: 系啊，咁我觉得呢样嘢都系我今次喺度录吉他学咗好多嘅一个地方。
0: 我觉得尤其是你呢只歌就系讲伤痛啊嘛，咁系好人性嘅一样嘢嚟噶嘛。
1: 嗯、
0: AI 啊，电脑嗰啲好 perfect 嗰啲，佢哋唔会有呢啲感觉，反而就系用翻一个我哋叫做即系 analog 啲啦吓，真系 my am 唔系咁数码嘅方法咧，就会捕捉到嗰种温度。系、
1: 嗯，
0: 可唔可以同我哋示范下嗱？嗰、那个 intro 嗱，已经就带埋吉他喺度啦。嗱，虽然我哋嗰、那个M 咧就未必系你 studio 里面嗰个咁靓啊，咁啊，但系即系我谂你可以啊同我哋示范一下，或者咧有啲朋友想去 cover 你只歌嘅时候，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哇，其实嗰个要点系边度啊？
1: 好啊，
0: 嗯，
1: 其实而家科技发达咧，即系 even 你而家 M 就系咁细，其实都好声噶。
0: 系啊，系啊。
1: 咁首歌咧，其实一开始佢就系一个 A flat key 嚟嘅。
0: A flat key。
1: 咁但系因为我自己可能我中意 John Mayer 啦，或者 Jimi Hendrix 啦，佢哋好多嘢都系 E flat tuning， 所以我就弹咗一个系 E flat tuning， 但系我系弹翻 A key 嘅嘢。
0: 哦，即系成支吉他就 tune 低半度。
1: 系啦。
0: 咁但系个手型咧就系弹 A key 嘅嘢。
1: 系啦，冇错、嗯。所以啲声咧有啲 open chord 嘅 voice， 咁就会好听少少。
0: 哦，系。
1: 系。咁但系相对性上，如果我弹 solo 嘅话，就会即系全部嘢高一格咁。
0: 系。
1: 咁我就讲下前奏啦，前奏咧我系咁样嘅。

0: 哇，好痛啊，
1: 好痛，即系好似已经啊，话你知啊，呢个故事要开始啦，咁样
0: 系。
1: 咁其实我一开始都会谂紧啊 ，intro， 其实 intro suppose 嚟讲，你要令人哋见入去嗰件事啦。咁但系你又唔可以太 aggressive，
0: 嗯、
1: 即系如果我真系我可能一开始譬如咁。
0: 哦，就已经好
1: 系啊，
0: 好行啊，
1: 系太多嘢，
0: 太多嘢。
1: 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嗯，其实我哋要揾到一啲 notes 咧系 less notes，、
0: 嗯、
1: 但系好 meaningful， 一听你就有个感觉嘅。
0: 系，
1: 所以其实呢个只不过系一个 appraisal 嚟嘅。咁、嗯、appraisal 就系跟翻个 chord change 去做。
0: 系，
1: 咁佢纯粹 as 一个，如果大家有弹吉他咧，有阵时就会知道有啲嘢咧叫 motif 啦、
0: 嗯，
1: 即系有啲似系一个 pattern 咁样。咁佢其实就像嘟嘟嘟嘟嘟嘟嘟，同埋嘟嘟嘟嘟嘟嘟嘟，
0: 回应翻上
1: 回应翻系啦，系啦、
0: 嗯。
1: 所以就呢度我只不过系跟翻个 chord 嘅 appraisal 去做一样、
0: 嗯。
1: 我觉得自己即系我觉得好听啦。咁、
0: 嗯、
1: 但系喺呢啲越少 notes 嘅情况底下咧，即系作为一个吉他手咧、
0: 嗯，
1: 我哋就要好好利用嗰啲快板
0: 糖。哦，系啊，因为系有个情绪喺入面噶。
1: 跟住 band。你震得越多咧，就越有感情。如果你咁咧，
0: 系
1: 赚啲啲，但
0: 系其实好似模仿翻你个歌声咁样咯，即系你又有辨识到你中间有个感情，你就
1: 是、
0: 都系嗰个音嘅啫，
1: 系
0: 你就用呢啲细节个 touch 去做翻呢啲出嚟。
1: 所以呢个就系 intro 嘅部分啦。
0: 系
1: 咁去到中间嗰段，即、就、系、是、我讲话最痛嘅嗰段 solo、
0: 嗯。
1: 咁首先咧，即系如果有支吉他咧，我就会将个吉他个咪啦，即系嗰个 pick up 咧，我就转翻 bridge pick up， 因为系。尖啲啦，即
0: 系
1: 尖
0: 啲
1: 啦，即系如果大家唔知咧，就系、是、即系如果系正常嘅吉他一开始蒙啲，即系呢个系 neck pick up， 即系最顶嘅，
0: 最顶
1: 呢个系 bridge pick up， 即系感觉上尖啲，
0: 系
1: 有即系可能 bite 啲咯，成件事
0: 系
1: 咁我系。

0: 系啦，虽然你听到最尾有四十就，因为呢啲吉他
1: intonation
0: 唔系，因为佢廿一 fret，
1: 哦系啊，
0: 我嗰支廿二 fret， 之后就弹唔到最高个粒音。
1: 我啱啱都想讲，因为咧我喺屋企咧试过即系执下啲 note 啦，咁样咁第一样嘢发现就
0: 系
1: 应该系tune down 咗半度啦。第二就
0: 系
1: 咧我支吉他咧嗰个音咧上唔到，
0: 系啦，
1: 因为我要弹到最尽嗰格，点解我系要 band 线，系我 band 得唔够劲定点样咧？
0: 最少要有廿二咯，即系 even 系咁样都得嘅，即系可能。
1: 系啦，咁要 band 上去。
0: 系啦，但系 band 上去嘅时候，大家会听到跳多咗一粒音咁，即系咁上就冇咁正路咯。件事系啦，就好似咩咩。
1: 廿二 fret 嘅吉他
0: 系啦，就好啲嘅。
1: 就啱数
0: 系啦。咁呢段 solo 就会，其实一开始都会见到系好多 vibrato 啦，同埋其实件事一开始都系好 melodic 嘅，即系好似想大家听完之后会记得。但系一段激嘅 solo， 一段痛嘅 solo， 你点都要有啲
1: 肥嘢
0: 系啦。咁之后又好似咆哮式咁样。即係嗰啲 band 晒上去，咁最咩？係啦，即係最高潮嘅位咁，即係好似真係嘩，好痛好痛好痛。咁呢個都係我喺呢段 solo 裏面想去營造到嘅效果。咁都係我自己可能呢幾年彈吉他嘅時候會發現，其實以前會覺得最高潮或者最令人痛嘅地方係你射得好行嘅時候。但係其實有時唔係。真係嗰一粒音。你只是擺咗個感情去個 vibrato 嗰度啦，你就 feel 到好痛㗎啦。係啦。
1: 咁你就做到啦，呢個 solo 真係因為聽落去係好有嗰個效果啦。
0: 係啦。
1: 好啦，嗱 ,intro 呢個 solo 啦，通常呢即係一隻歌呢，如果呢兩個部分都係有好重嘅吉他，我已經聽得好過癮，但係呢隻歌呢最正係你連 outro 呢都係好多吉他，所以我就話嘩好爽呀，聽落個 outro 又可唔可以同我哋講。
0: 可以啊， outro 呢其實相對性上佢最直接，因為佢其實係呼應返嗰個 melody， 係啦，個 chorus 嘅 melody， 即係我哋係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咁樣嘅，咁我就係即係回應返，不過我用吉他嚟做，
1: 用吉他彈返個主旋律出嚟啦，
0: 就係咁呢度呢，其實我本身係會有個 whammy bar 嘅。
1: 係啦。
0: 咁呢度冇啦，
1: 係
0: 啦。所以我就咁 LLL， 係啦。之後就會升添。

0: 系啦。咁所以佢有成件事系 straightforward 啲、嗯，不过我最尾可能有升 key 嘅部分，就好似头先我讲到，可能成件事就好似我哋呢个伤口啦，或者我哋人生嘅伤痛啊、
1: 嗯，
0: 都有机会再升级噶，可能会再有更多嘅痛，是但系我哋都会更加强壮，即系我哋咪 keep 住行落去咁样，
1: 会成长，系啦 ，keep 住行落去。
0: 所以就最尾嘅时候，再加埋大家已经听晒成只歌啦，有个 melody 喺个脑度，最尾再用电吉他去包晒成件事，我觉得系。好啱数嘅，
1: 成件事我觉得最正就系最尾突然间画龙点睛，有下升 key， 因为估你唔到啊，通常都啊系咁肥肥肥肥到你噶嘛，通常，诶突然间升咗 key， 好似有下点睛嘅感觉，
0: 冇错，
1: 系啊，好正啊，咁啊，希望下次唔使等你咁耐，快啲出多啲，
0: 我都系咁谂，
1: 而且系真系嗱，我哋即系私心啲啊，吉他节目一定系吉他为主啊，出多啲啊咁行吉他嘅歌俾我哋听好唔好？
0: 冇问题，
1: 好，今日多谢晒麦克斯，
0: 多谢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外界解读中美元首会面的信息比较正面，中美是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波动。如果相关因素缓减，投资者布局的时候会较安心。但他强调，中美竞争仍然无可避免，本港要提升竞争力，守稳金融安全底线。陈茂波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又说，下个月在香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有助外国政界了解本港的独特性。另外，当局致力发展北部都会区。陈茂波说，发展北都并不会挤压民生开支，又说本港债务水平稳健，与其他地区比较属于非常低水平。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的缘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假天花，被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发声明说，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私隐的行为，事发之后已经即时报警，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日已经即时巡查全线分店辖下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蔽位置，暂时未有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和加强各个分店的日常清洁和巡查安排，增加巡查次数。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针对验楼顾问、监工顾问和承建商分开三张名单，是为了避免出现三者打龙通。他又说，新制度比现有招标妥更为严谨。他又相信，有了新服务之后，多个环节都有把关，维修费用不应该高过现在。本港整体人力短缺由之前推算的18万人缩窄至13万。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不少企业希望增聘具有人工智能技能和行业知识的人手，估计未来本港需要大约15000至20000个相关人才。孙玉涵又说，年轻人失业率比以往高，政府和六大商会联手为青年毕业生提供额外工作机会。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今日是中秋翌日，香港电台交通消息会延长服务至到今晚九点。Sammy 先同大家讲下有关中秋节翌日的特别交通安排。中环缆车站直至到星期日缆车里会封闭，当中所有的泊车位和的士站亦都是停用的。位置就是缆车里会封闭，当中所有的泊车位和的士站亦都是停用。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是慢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Hello， 我是 Ma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们 Ma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咧佢拣嘅歌咧好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佢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是佢同埋我嘅年纪都差唔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8: Hit it, DJ.
9: Hey, this is Pink.
10: Hi, this is Sam Smith.
11: Hi, it's David Guetta.
12: Hey, this is Dua Lipa.
13: Hi, this is Christian the band Coldplay.
14: This is Justin Bieber.
15: Hey, it's Billie Eilish.
16: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17: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Teacock.
4: Yeah,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6: 有人话音乐咧系人生嘅 background music 咧，但系对我嚟讲咧，音乐系人生嘅主角啊！去到边度我都要带住音乐咧，就系周围去。希望你都一样啊！开始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我系 Alex 李志刚，欢迎大家。

呢隊樂隊呢初出道嘅時候我已經係好鍾意啦，因為佢係嚟自一個呢我好喜歡嘅城市呀，就係加州嘅 San Diego 啊。呢隊嘅 Indie Band 啊，今時今日呢佢嘅音樂呢都係比較呢就係普及同埋流行化。Almost Monday 有呢一首好精彩嘅作品 French Kids。

我哋华人咧，好多时听歌都会听咧，即系嗰个主音啊 ，vocal 先咧。但系其实音乐嗰一个质素都好紧要啊。佢作个人发展咧，其实佢嗰个音乐路线咧都好明显啊吓。女歌手 Becky Hill 佢都系嚟自一个咧，就系选秀 show 咧而加入乐坛嘅，有呢一首新歌啊 ，Changes。

0: 佢又娶咗一个靓女老婆，两个人感情咧都好稳定。唔知大家点样睇佢嘅样咧？我觉得佢有少少咧 Asian 嘅呢一个 feature， 有啲 Asian 嘅样啊 ，Asian 嘅感觉啊，吓好犀利嘅 John Legend 啊，吓全新 single Daylight。
1: RG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這個禮拜 Hong Kong Top 10呢，有一首作品呢就是新打上榜，即是說上禮拜有一首歌跌出十大以外呢，就是曾經試過冠軍啊，新人啊 Sienna Sparrow 的這一首 Great Expectation 呢就是跌出十大以外啊，換來一首新歌。上個禮拜的冠軍呢就是屬於就是 Dwayne Johnson 啦 The Rock 的這一首 Your Dad 來自電影啦 Moana， 這個禮拜形勢又是怎樣呢？即刻為你揭曉啊。本周占第十位是上星期的第八，好可惜下降了两级。他唱歌就很有节奏感，同埋很容易认到他的声音。今次这个新唱片新的 single 呢都有一种呢即不同的感觉，很特别的音乐素质摆在里面的。Ellie Goulding, For Your Entertainment

佢係碧咸嘅細仔啊！今次呢一首歌咧都好有咧，就係 Britpop 嘅嗰一種嘅風格嚇。上星期三日榜佔第10位，呢個禮拜跳升一級去到第9啊 ！Cruz Beckham 有呢一首 Wanna Be。

呢个礼拜唯一嘅一首星入榜嘅作品，一上榜就系占第八位啊！今年咧就系26岁，啱啱过生日。虽然有一个唔系咁开心嘅童年咧，但系佢呢一首新歌咧，都能够代表到佢嘅现时嘅心态，同埋有少少咧，将以往嘅唔开心咧就系释放啊 ！Alex Warren 啊 ，Wild Chil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假天花，被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发声明话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私隐的行为。事发之后已经即时报警，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日已经即时巡查全线分店辖下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蔽位置，暂时未有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和加强各个分店的日常清洁和巡查安排，增加巡查次数。政府表示，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民政事务总署说，黄碧娇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黄碧娇服务地区多年，对有关决定表示尊重。政府将会按区议会条例的规定，稍后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有关的区议员职位自今日起出现空缺。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针对验楼顾问、监工顾问和承建商分开三张名单，是为了避免出现三者打龙通。他又说，新制度比现有招标妥更为严谨。他又相信，有新服务之后，多个环节都有把关，维修费用不应该高过而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星期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咁其他隧道出入口咧，交通仍然都系正常嘅。路面情况喺港岛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咧，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咧系慢车嘅。咁另外喺九龙啦，连翔道、柯士甸道交界咧都系交通繁忙。封路方面，西营盘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而家正街同埋第二街交界咧部分行车线封闭，位置咧就系正街同埋第二街交界咧系而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咁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文教组科普节目，
5: 嘥时间。
4: 董洁、
5: 林一雄、
6: 李启俊，
5: 用科学眼界解出你所有点解。
7: 依家嗰啲卡真系嗰个价值系，即系如果你前世系扶咗200个阿婆过马路，可能你会抽到一张。
8: 我而家扶停先，下世
9: 再只要当你够钱嘅话，都有可能抽到嘅。
7: 可能系几高可能性先？
8: 要计数。
9: 系啊，要计数啊。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4: 嘥时间。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7: SCI Science 的 Science 師兄。
10: 咁爹哋媽咪到今時今日出街嘅時候都會拖手啊，同埋其實爹哋媽咪呢，佢哋都唔係好傳統嘅人，所以都會影響到我，即係佢哋都會成日都攬我啊，或者我 I love you。 我其實就好似同媽咪呢，因為佢好似我話佢當佢 best friend， 將好多愛都會展現出嚟嘅，都會講出嚟嘅。 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卿，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1: 星期日晏晝2:00-4:00，香港電台第二台，
12: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3: Hi, this is Kylie.
14: Hello.
15: I'm Anna Lewis.
16: Hi, this is Madonna.
17: Hey, this is Alicia Key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You know, DJ Alex.
1: 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8: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9: 6点半的新闻之后呢，继续回今天李志刚的环球榜。刚才呢倒数了就是 Hong Kong Top 10的3个位置，包括呢就是占第10位下降了2级， Ellie Goulding 的 For Your Entertainment。 而本周占第9位就是微斯一级，碧咸的石仔 Cruise Beckham， 有这一石就是跟 Sony Spice Girls 同名的 Wanna Be。 而占第8位就是唯一的一首新上榜的作品， Alex Warren Wild Child。占第7位停留不动啊，嚟自韩国嘅呢一个女团 Blackpink 当中咧，唯一嘅一个咧英文咧就即系争少少嘅朋友，但系今次呢一只歌咧全英语咧就系唱出啊 ，Jisoo Click。

0: and respect。
1: 占第六位都是停留不动啊，凭着一个真人 show 咧而入台，都是咧即系著名嘅经纪人啊吓 ，Simon Cowell 啦，就系负责咧就系筹组嘅呢一对 boy band 啊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呢只歌咧就系生平咗1986年咧一队嘅英国乐队 Cutting Crew 入边咧嘅一首 debut single I Just Died in Your Arms 其中最精彩、最靓旋律嘅嗰一段啊。本周咧停留不动咧就系占第六位嘅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上星期新上榜佔第九位呢個禮拜爸爸西的狂跳跳升到去呢本周的中游位置第五位都好年輕的呢位朋友啊細細個已經 rap 㗎啦 The Kid Leroy,Sleep!

0: Can't you sleep?
1: 占第四位微星一级啊，嚟自佢近排嘅 Digital EP 啊里面嘅点题之作啊，都系嚟自韩国嘅 Jennie， 有呢一首 Fallen Angel。

嚟到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嘅头三甲，占第三位就系佢咧第十张嘅个人唱片啊。由呢一张唱片开始咧，你唔好嗌佢做 Miley Cyrus 啦，因为佢咧想同咧 Billy Ray Cyrus 咧有一个真正嘅啊分别啊吓，就嗌佢做 Miley， 全部大街就 OK 啦。上升一级去到贵军宝座 ，Miley Bass Persuasion。本周第二位上星期嘅冠军，好开心佢 Instagram 咧都有报道到咧佢嘅歌上咗 Hong Kong Top 10啊，自己有份创作嘅 The Rock Dwayne Johnson 有呢一首 You Did。

0: love you girls so much. Free freak, y'all. If you don't stop, keep on, y'all. If you don't stop, free freak, y'all. If you don't stop, keep on, y'all. If you don't stop, free freak, y'all. If you don't stop, keep on, y'all. If you don't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Yo, yo,
2: stop. 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头十位嘅作品啊，占第十位下降咗系 Eddie Goulding 嘅 For Your Entertainment， 而本周占第九位啊 ，Chris Beckham Wanna Be 啊，占第八位嘅作品新入榜啊 ，Alex Warren 嘅 Wild Child， 而本周占第七位嚟自韩国嘅 Jisoo 全英语歌曲啊 ，Click。本周佔第六位嘅作品咧停留不動啊，下一對 boy band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而本周佔第五位啊，下連跳四級啊，下年紀輕輕嘅 rapper The Kid LAROI Sleep。佔第四位嘅歌曲都係嚟自韓國嘅 Blackpink 嘅 Jenny， 有自己個人作品啊 Fallen Angel 啊。佔第三位啊嚇，亦都係咧上升多一級啊嚇，就唔叫佢做 Miley Cyrus 啦，就咁叫 Miley 就 OK， 因為都係佢嘅乳名，其實佢嘅乳名叫 Smiley 啊，因為成日笑口細細啊嘛。Miley 嘅新歌 Bass Plus Ways 佔第二位，頭先聽咗啊嚇，好真摯感情嘅 Dwayne Johnson， 亦都係作俾佢自己三個女女嘅呢一首 You're Dead。冠軍是誰呢都呼之欲出啦。全球第一對韓國同埋呢個國際唱片公司英美嘅唱片公司呢一齊合作嘅呢對全女班組合本週 Hong Kong Top 10嘅冠軍 Kazai Animal。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下午回到北京。中方公布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同意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两国元首亦都同意伊朗应该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两国元首亦都认可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并指示予以落实。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交流相关风险等。下次对话将会在11月举行，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政府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发出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黄碧娇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建联发声明，知悉黄碧娇因为健康原因辞去大埔区区议员和相关职务，尊重她的个人决定。民建联表示，黄碧娇作为资深社区工作者，长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服务市民，民建联表示感谢，祝愿她早日康复。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德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假天花，被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发声明说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私隐的行为。事发之后已经即时报警，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日已经即时巡查全线分店辖下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蔽位置，暂时未有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和加强各个分店的日常清洁和巡查安排，增加巡查次数。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针对验楼顾问、监工顾问和承建商分开三张名单，是为了避免出现三者打龙通。他又说新制度比现有招标妥更为严谨。他相信有了新服务之后，多个环节都有把关，维修费用不应该高过现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以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下星期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咁而家咧就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路面情况喺港岛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咧，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都仲系慢车，经过朋友记得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啦。提提大家有宗交通意外，屯門龍富路回旋處有交通意外，現在一大車多，位置就是屯門的龍富路回旋處，由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大車多，經過朋友請你小心。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吐露港公路運頭塘村九龍，將南隧道出口方向調景嶺，長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龍。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7: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9: Hey guys, this is Lord.
10: Hey, this is Stone Tonight.
11: Hi, I'm Jessie J.
12: Woo!
13: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4: Hi, I'm Chris.
15: And I'm Johnny.
14: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6: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Hong on RTHK.
17: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8: I'm Josh.
17: From 21 Pilots.
19: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20: 七点钟嘅新闻之后咧，仲有一小时嘅环球榜，亦都系咧同大家一齐咧听全球啊最热门外语作品嘅时间啊！近排收到佢呢一首新歌咧，我觉得都几有水准啊！唔知咧你又啱唔啱听啊？佢嘅名叫做 James Arthur， 都系嚟自一个咧选秀 show 而入行嘅朋友啊 ！James Arthur 嘅全新作品《Waste My Tears》。

0: 人唔伤心就唔流眼泪啊，但系当你流出嘅眼泪咧系嘥咗嘅话，咁就无谓喊啦。James Arthur, Waste My Tears.
1: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2: UK Top 10 Albums Chart
0: 呢个礼拜英国大碟榜嘅最新走势啊，占第十位 Weekend Highlight， 占第九位啊 Fleetwood Mac 嘅 Fifty Years Don't Stop， 而占第八位咧就系新打上榜嘅一张唱片啊 Blood Letting 啊，占第七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占第六位 New Entry 新入榜啊 Block Party Anatomy of Brief Romance， 占第五位啊吓有 Oasis 嘅 Time Flies 1994 to 2009。占第四位是 Janis Barrow 的 Visitor， 第三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第二位 Michael Jackson 的 The Essential， 而本周占冠军有 Ezra Collective 的 Here Because of Hope， 十隻唱片当中揀嚟本周占第三位的唱片，他都有菲律宾的血统，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0: UK Top 10 Singles Chart.
1: 嚟到呢一个礼拜就是英国细啲榜嘅最新走势，占第十位都是好红嘅 ，Sienna Sparrow Die on This Hill 啊，占第九位有呢一只新歌 Stop the Weathering Ashes， 占第八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第七位破纪录嘅一首作品 Sam Fender and Olivia Dean Ring Me In， 第六位 Olivia Rodrigo The Cure， 占第五位 Dua Lipa Training Season， 而本周占第四位 Stella Lapsy Boston， 第三位呢一首新歌 Moving。To the Sun， 第二位 Adelingi 的 Choosing Texas 冠军，其实上礼拜呢一只歌都是 Hong Kong Top 10听到啊，本周咧都是在这个英国四榜的冠军，好歌可以一听再听嘅 ，Sienna Sparrow Great Expectation。

0: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1: 轮到呢一个礼拜美国 Billboard 大啲榜嘅最新走势啊，本周占第十位 Noah Kahan 嘅 Stick Season 啊，占第九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占第八位啊有 Rod Wave 嘅 Don't Look Down， 而本周占第七位 Ariana Grande Paddle， 占第六位有 Drake 嘅 Iceman， 第五位啊有属于 Noah Kahan 嘅 Great Divine， 第四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 而本周占第三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占第二。为 Alalinki Zandillion 冠军一上榜就是占冠军宝座，转到 Aiko Westside Whimsy 成为这个礼拜就是 Billboard 特地榜的冠军唱片，恭喜晒十张唱片当中揀来本周占第四位 Morgan Wallen I Am The Problem。

0: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1: 轮到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最受欢迎嘅十首 single 作品，占第十位 Adelinki 嘅 Be Her， 占第九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而本周占第八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占第七位吓有 Cardi 嘅作品吓 Baby Wow， 占第六位嘅歌曲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第五位 Sam and Pella 加埋 Jenny 嘅 Dracula， 占第四位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占第三位有 Morgan Wallen Been By Now， 占第二位 Stella Lefty 嘅 Boston， 冠军 Adelinki Choosing Texas。

0: Euro Top 10.
1: 轮到呢一个礼拜就是我哋环球榜最后的一个榜，就是欧洲十大 Euro Top 10。本周占为十位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第九位 Temper Silly 的 Self Aware， 第八位 Alex Lauren 的 Fever Dream， 第七位 Another featuring 54 Ultra 的 Talk to You， 第六位 Oasis 的 Wonderwall， 第五位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Nicki Minaj 的 Beauty and the Beat， 第四位 Tame Impala 的 Dracula， 第三位 Moving to the Sun 占第二位有呢一首的 Jamaican Bam Bam， 冠军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Die Die， 揀嚟啊！我好中意榜尾佔第十位 Michael Jackson Billie Jea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发出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黄碧娇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建联发声明，知悉黄碧娇因为健康原因辞去大埔区区议员和相关职务，尊重她的个人决定。民建联表示，黄碧娇作为资深社区工作者，长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服务市民。民建联表示感谢，祝愿她早

0: 的康复。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针对验楼顾问、监工顾问和承建商分开三张名单，是为了避免出现三者打龙通。他又说，新制度比现有招标妥更为严谨，他相信有了新服务之后，多个环节都有把关，维修费用不应该高过现价。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假天花，被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私隐的行为。事发之后已经即时报警，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日已经即时巡查全线分店辖下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蔽位置，暂时未有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和加强各个分店的日常清洁和巡查安排，增加巡查次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星期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啊，屯门龙夫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噶，而家都系一大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重复位置咧，就系屯门嘅龙夫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大车多。另外喺港岛方面咧，中环湾仔绕道去柴湾方向管道里面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啊，经过朋友留意啦。中环湾仔绕道去柴湾方向管道里面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咁有关咧冇火龙活动嘅特别交通安排，直至到今晚12点啦，大坑一带系会有封路同埋改道措施，包括大坑礼贤里、莲花宫东街、莲花宫西街、莲花街、碗沙街。咁另外布朗街咧一带咧都系会有封路措施，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就是红隧的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是正常。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4: FM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5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7/3的 Sport。

0: 人組合 Sport 點解今次得 Ian Marcus 同 Bosco 呢？因為喺組成嘅時候咧，佢哋已經有構思會分拆唔同嘅組合去出歌嘅，而佢哋三位係隊入面嘅跳舞擔當，所以就做咗呢一首炸爆舞台嘅跳唱作品。作曲監製徐浩，填詞 T-Rex Ian Hans， 編曲葉樹輝。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組合 Sport Bang。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Hi guys, this is Maxim and you are listening to Alex Lee Chi Kwong on RTHK Radio 2.
3: Hi, this is Jackson Wang and you're listening to Alex Lee on RTHK Radio 2.
4: 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九月二十六号星期六啊，剩翻最后半小时嘅环球榜，我系 Alex 啊，今日都可以话系呢一个追月嘅晚上，咁琴日就系中秋节嘅正日啦，系咪？我觉得中秋节好正嘅，有呢一个迎月啦、赏月啦，同埋追月，好似咧中秋节有三日咁样啊。今日都希望咧，即系趁住呢一个假期开心嘅日子咧，俾翻一啲咧即系精彩嘅作品送俾大家，同大家轻松一下。今日就系九月廿六号，今日月份播呢一只歌就系最啱嘅啦，超级多人嘅《Earth, Wind and Fire》。

唱俾今个月听啊 ，September 九月份啊吓，亦都咧谂起一个即系吓卡通电影啊，机械人同埋狗狗嘅一个故事啊吓 ，Earth Wind and Fire 嘅 September。其实中秋节咧，香港呢个城市咧就特别兴奋噶啦，无论系零售啦，或者喺街上面都见到好多人啦，同埋咧喺维园咧有呢一个咧即系花灯嘅一个啊特别嘅活动啦。听讲咧即系嗰啲花灯系好靓啊，希望大家今日中秋咧都会开心喺呢个 weekend 啦，就同埋你最亲爱嘅人咧一齐去上下灯啦。

我成日讲呢一只歌咧，可以系代表住咧香港，亦都系代表住香港嘅主题曲噶。所以呢一对全女班嘅组合啊 ，Lip Sync 嘅呢一首 Funky Jam。

呢一首歌咧就唔系女歌手咧 ，Andrew Watts 咧就系想唱，亦都唔系咧交俾佢唱。听讲话咧，原本呢一只咧系一只儿歌嚟嘅，但系咧即系将呢一只歌咧谱上咗 disco 嘅节奏咧，就有少少咧好 sexy 嘅意味啊，一啲好正嘅感觉啊。Andrew Watts 嘅一首精彩作品啊 ，Ring My Bell。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其实播呢一啲咁 disco 节奏味道重嘅歌咧，真系好正。其实咧系停唔到噶，而且 disco 咧就系由咧70年代尾啦，到80年代、90年代咧，即系横跨几个唔同嘅时间啊。当年咧，佢呢一位嘅歌手咧，都唱红呢一首作品，都好能够代表女性嘅心态啊。Gloria Gaynor 嘅呢一首 I Will Survive 呢一种 disco 嘅节奏，真系唔好俾佢停啊！继续系要咧，即系狂歌热舞咧，去庆祝呢一个中秋节。虽然系追月啫，都可以继续咧，系开开心心嘅。有呢一首咧好精彩嘅作品 ，The Jazz Band 有呢一首 Let It Rip。眨下眼咧，两小时嘅环球榜咧就系近尾声啦。希望大家有个快乐嘅周末 ，Have a nice weekend。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大家中秋节快乐，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44岁本地女子涉嫌虐儿被捕。警方表示，有网上片段见到一名女子星期四晚上大约9点，在湾仔道接近巴路士街，从一架私家车落车，将尾随佢的一名男童推跌至路边栏杆位置。警方调查之后，昨日下午在西区拘捕那名女子，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她获准保释候查，10月下旬向警方报到，案件交由湾仔警区刑事部跟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外界解读中美元首会面的信息比较正面，中美是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波动，如果相关因素缓减，投资者布局的时候会比较安心。但他强调，中美竞争仍然无可避免，本港要提升竞争力，守稳金融安全底线。陈茂波出席电台节目时又说，下个月在香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有助外国政界了解本港的独特性。另外，当局致力发展北部都会区，陈茂波说发展北都并不会挤压民生开支，又说本港债务水平稳健，与其他地区比较是非常低的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美国政府将会在官方文件中将人工智能 AI 改名做超级智能 SI， 认为这样更准确，希望其他国家都采用。在北京，外交部被问到美方在介绍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的成果时，使用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中方有什么评论？发言人表示，关于人工智能表述，中方重视美方的立场，亦都尊重美方的表达方式。人工智能技术持续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泰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宣布全市是灾区。曼谷48小时内累计雨量接近300毫米，多条主要干道水浸。路透社的画面见到部分路段水深及腰，有汽车死火。曼谷市长说，暴雨引发的危机可能危及民众生命安全，或者造成财产损失。政府会借用学校做临时避难中心，呼吁住在运河一带的居民尽快撤离。曼谷机场目前维持正常运作，当局建议前往机场的旅客提早2-3小时出发。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3.3度、东经127.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 南慕尔南和萨米尔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道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二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屯門龍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咧交通回复正常。喺港岛方面咧，较早前中环湾仔绕道去柴湾方向管道入边快线嘅意外咧，同样都系清理咗啦。咁而家中环湾仔绕道去柴湾方向咧，交通亦都系正常。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亦都系正常嘅。咁同大家讲下有关中秋翌日嘅封路措施啦，喺屯門。直至到凌晨五点钟，黄金泳滩径、旧咖啡湾泳滩、蝴蝶湾泳滩以及加多利湾泳滩一带系会实施间歇性嘅封路措施。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有音乐有快乐。
7: 运输署提提你，喺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8: Everything is wrong。
9: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10: 哪个天道正义，哪个天无不正？对错正邪各难辨。
11: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9: 非常道，我有睇、啊。
12: 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13: Why not both？
14: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15: 哲学上映中
16: ，Philosophy in Real。
17: 主持黄淑仪。
18: 黄木欣，
9: 又嚟到哲学上映中嘅时间，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嘅好拍档，嚟自香港恒生大学哲学政治与经济学士课程嘅总监黄木欣博士。Hello， 木欣你好。
19: Hello， Jacko。
9: 嗱，木欣嗱，我哋上个星期咧就玩玩新意思啦，就请嚟咗我哋一分钟嘅朋友咧做嘉宾，去讲下呢个电影啦，亦都倾下哲学偈啦。你自己嘅感觉如何咧？
19: 非常好啊，可以听下唔同人嘅意见咧，对于哲学嘅思考系非常之有帮助。有时候咧，啲哲学家净系同哲学家倾嘅时候咧，倾倾下咧，完全唔知倾咗喺边。反而咧，有啲非哲學嘅人咧，將我哋拉翻落嚟呢個地球度，真真實實咁去討論我哋關於我哋生命嘅一啲嘢，其實更加有意思。
9: 咁就太好啦，因為咧今日都請咗一位非哲學嘅朋友咧，同我哋分享嘅。因為上個星期都預告過啦，今晚會繼續有一分鐘嘅朋友咧作為我哋嘅嘉賓。咁我哋聽聽一分鐘嘅朋友呢一個環節咧，聽聽究竟佢係邊一位，同埋帶嚟邊一套電影同我哋一齊討論先。
20: 由现在开始，我们将会是一分钟的朋友。
21: 要针爱针，一齐针针，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22: When there's no one left in the living world who remembers you,
13: you disappear from this world. We call it the final death.
16: 当人世间没有一个人记得你，你就会消失。我们称之为终极死亡。这句经典对白出自2017年上映的动画电影《玩转极乐园 Coco》。电影讲述热爱音乐的小男孩米哥，偏偏出生在一个禁止玩音乐的孩像家庭。在亡灵节当日，米哥为了参加音乐比赛，意外闯入亡灵世界。在那里，他遇上落魄的亡灵阿德，二人合力寻找米哥以为是曾曾祖父的已故歌神，竟然又意外地揭穿了一个惊人真相。这句对白一语中的点出了戏中亡灵世界的核心信念。而电影入面，亡灵阿德之所以濒临终极死亡，正正就是因为他唯一的女儿 Coco 年事已高，记忆逐渐模糊。如果遗忘是终极的告别，那我们又可不可以在记得的时候学会好好地说再见？
9: 好了，刚刚听过就有一分钟的朋友，今晚请来的这位嘉宾就是星演的朋友仔，也是宇妙天下的主持 Vincent 邓家礼。
18: Hello， 大家好啊。
9: 是啦，咁其实呢喺星期日嘅同样时段啦，即係听晚嘅八点钟呢，大家如果有收听开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呢，其实都应该相当熟悉邓家礼把声嘅，因为佢就係宇妙天下嘅主持啦。咁其实呢哲学上映中同埋呢一个宇妙天下西班牙语篇呢都就嚟去到尾声㗎啦。咁所以今日呢揀嚟呢一套电影呢係好想讲一个哲学嘅课题，就係好好说再见啦。怎样可以好好告别呢？所以就揀来了呢一套电影，就是 Coco 玩转极乐园。因为在宇妙天下西班牙语篇呢，其实都有讲到墨西哥的时候呢，我们都有介绍过亡灵节啦。我记得 Vincent 你就说很喜欢 Remember Me 的这一首歌啦。除了 Remember Me 这一首歌啦，有些什么这么触动你呢？这一套电影
18: 他们是一个很开心去面对死亡的一个观点，我觉得是很新奇的这件事。虽然我不是好非常完全认识墨西哥的传统啦，我认为他都带到那种家人的那种温馨啊，还有无条件的爱啊，希望记得你就会你都没有完全的消失啦，我就觉得是挺特别的。但是我有第二个角度，就是我一路记住你，你就永远都留在这个冥界里面，我觉得有少少有 selfish 的想法的。个爱应该喺度嘅，但系你就变咗，因为你记住佢，佢冇得走，咁我又觉得你好似 entrap 咗佢，但系反过去对面，你系咪想见翻呢个人呢？少少矛盾喺度，亦都系一个佢奇妙之处咯。
9: 咁都聽到即係其實 Coco 呢套電影講嘅墨西哥嘅亡靈節都帶俾 Vincent 好多嘅啟發或者係反思啦。其實我又好想問一下木欣嘅，因為我知道你就係鑽研呢一個情緒哲學㗎啦，情緒哲學嘅角度底下又有冇去教人哋點樣去梳理即係面對離別嘅愁緒，又或者係教人哋如何好好說再見㗎呢？
19: 通常在哲學入面呢都對於實際的人生沒什麼幫助的，即是我們面對離別的時候會有愁緒啦，那哲學的角度我就會分析到底他的悲傷是怎樣的一回事啦，然後呢就去思考這種悲傷的意義，那最後呢通常你那些悲傷都還繼續在這裡，他都不會幫你開解他，反而他會跟你說其實這種的悲傷或者這種的離別未必真是一樣那麼差的事情來的。就正如在這個電影裡面，他有很多離別的發生啦，有些、祖先，有些之前的爸爸媽媽離開了，但是什麼叫離開呢？離開是不是指他死了呢？但是如果他的肉身死了，但每個人都依然記得他，那他是不是真的死了呢？抑或他其實以一種另外的形式在這個世界存在呢？
9: 那 Vincent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呢？看完 Coco 這套電影的時候，
18: 他們這個亡靈節就是有人記得就會永遠都在這裡嘛，即是在他們的 那個 culture 文化裏面呢是一個喜慶的日子啦，其實你不應該不開心，是他們會回來啦。那其實那個想法跟我們華人亞洲的想法是對立，即是你不要回來找我，即是你明白吧。那但反而這個亡靈節是你是很開心去歡迎他回來，那但是我想認為華人好像是不是很懂得說拜拜了。
9: 嗯，
18: 我哋覺得我哋永遠都係講再見啊嘛，
9: 嗯，
18: 即係英文咧講拜拜，或者即係 adios 啊，唔同嘅嘢，冇呢個好確定嘅，我哋唔會再見咯。
19: 喺呢套電影入邊都帶出咗個幾美麗嘅圖畫出嚟嘅，佢個亡靈節，其實佢哋唔使真係講拜拜嘅，因為你只要記得你嘅過咗世嘅親人啦，咁佢哋就唔會消失。咁到你死咗嘅時候呢，你就可以喺另外一個世界同佢哋相聚返啦。就正如套電影入面 Coco 啦，嗰個老太太啦，咁佢最後就過世啦，然後佢冇咁悲傷喎，佢一過世就咗咁就去咗另一個世界，變返一個小女孩，就同返佢爸爸媽媽一齊。咁我諗呢一種係幾有趣嘅死亡觀嚟，但係又唔一定㗎喎。你想象下好危險嘅地方，就係點解佢哋要花盡咁多氣力彈返首 Remember Me 俾 Coco 去聽呢？因為如果 Coco 佢唔記得咗佢爸爸的話呢，到 Coco 離世嘅時候佢就冇辦法再見返佢爸爸，因為佢爸爸就會消失咗。所以呢，如果你希望可以喺死後同你嘅親人重聚的話呢，你就要記得佢哋。

0: Music's the only way that makes me happy, and you want to take that away. You'll never understand.
1: 音乐是我唯一的快乐，而你竟然想拿走它，你永远都不会明白的。
2: Action. 哲学上映中
3: Philosophy in Real
4: 主持黄淑仪
2: 黄木欣
1: 好啦啱啱就听过呢由 Coco 玩转极乐园呢一套动画电影嘅另外一句金句啦亦都听过大家都相当耳熟能详嘅呢一套电影嘅主题曲 Remember Me 啦咁啊呢一首歌就有好多唔同语言嘅版本啦咁啊刚才都有提过啦 ,Vincent 你就喺另外一个节目度呢其实都有特别提过话咦係好喜欢呢一首歌㗎喎。
0: 我認為首歌是重點啦尤其是它是經過了歌曲去踏入了這個極樂世界跟著找回它的太太太爺跟著亦都是透過音樂令到它婆婆記翻起所有嘢，咁就因為我都係個音樂教育者啦音樂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我覺得呢套戲可以表達到藝術嘅重要性喺一個人生裏面佢有幾重要
1: 即係講到話藝術有幾重要啦或者係如果可能聽眾朋友未必係覺得藝術係對佢生命好重要可能係即係一啲有一啲信念或者有追求嘅嘢係對於人生係好重要啦我唔知道會唔會有啲哲學嘅觀點其實都係講相類似嘅嘢嘅呢
5: 喺呢套電影入面佢追求嘅就係音樂啦但係音樂唔只係一個興趣唔只係一啲開心嘅事情更加重要的是它承載著一些記憶甚至乎承載著一些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男主角他生於一個家庭是不准玩音樂的。你玩親音樂就被人打的了說他不對的這樣。但恰恰反而是音樂將他們整個家庭由最小的那個以至於曾曾曾曾祖父他們連結起上來。那我想音樂又好藝術又好似乎都有一種力量它是跨越了藝術而觸及到我們人與人之間的一些關係的。
1: 我好想問一下 Vincent 嘅因為你就係一位指揮啦又係一位音樂系嘅碩士啦其實你自己睇呢套電影係咪好有共鳴如果俾你係嗰個12歲嘅細路仔你會遵從家規唔玩音樂啊定還是會追隨自己嘅夢想呢
0: 我作為小朋友的時候呢是極之理智的即是我是那些。
1: 即是現在不理智。
0: 不我現在都很理智的所以我的問題就是我太過理智了。因為我是我細個的時候是有很多機會去投身這個藝術圈子但我就沒有做到。那我其實有沒有 regret 呢有的。我覺得 Miguel, 我看到他的時候就覺得他很有 passion, 他很想做這件事。在即好像我有可能彈我很喜歡的歌或者唱我很喜歡的歌那刻我就知道這個世界是和平的在那個 moment 所有都是沒有問題因為我投身了我最喜歡一生最愛的一件事那這個就是 Miguel 的角色啦我看他要推開爸爸媽媽我要做音樂但是我另一邊就很理智說你這樣就沒有了家人了那作為一個12歲的小朋友這件事是做不到啦你哪裡找嘢食啊即是讀書啊等等的東西那我的共鳴就是那個掙扎因為他亦都好愛他家人啦但他的 passion 就是告訴他我要做這件事那我就最大共鳴就是我兩邊都不知道兩邊不是人或者兩邊都不知道怎樣走因為一邊就會得失過一樣東西另一邊就埋沒了我人生第二個的聲音那就是很 confused 但是我亦都很 jealous 啊 Miguel 因為他找到一個解決方法就是找到他太太太太太爺太太太公跟住之後呢就投身了音樂亦都幫到他阿婆那是一個完美的結局來的那我的人生有待發現這個完美的結局
1: 其實即係 Vincent 分享佢自身嘅經歷底下其實都反映咗呢即係好多人其實去到一啲關口呢好掙扎嘅就係、是、咦究竟我係應該follow my heart 啦定還是係跟隨我嘅理智呢如果係話啊做一個理智啲嘅決定嘅時候呢家人嘅意見呢就會成為咗其中一個呢好重要左右我哋嘅要素。咁但係呢如果我哋內心想追隨嘅嘢同屋企人嘅意見是相違背的時候怎樣解決這個兩難的情景呢應該何去何從呢木欣
5: 我看這套電影的時候都看到剛才所說的一種掙扎即是他很喜歡音樂他家人反對但是一個更加有趣的地方就是家庭或者家人他們未必是鐵板一塊其實他經歷了很多的轉變 當呢個 Miguel 佢跌咗落去呢個冥界，要翻上嚟嘅時候咧，咁佢要得到佢啲屋企人嘅祝福嘅。咁佢第一次嘅祝福就係話：嗱，好啦，我祝福你啦，不過你有條件嘅，就係你唔可以玩音樂。咁咧，咁佢就俾咗個祝福佢，咁佢接受咗啦。咁佢翻去人間嘅時候咧，佢即時就攞咗個吉他翻嚟，跟住一彈就嘣一聲又跌翻落去冥界啦。咁人就話有冇搞錯啊？同你講咗噶啦。到咗戲嘅中段咧。佢再得到屋企人嘅祝福，今次咧已經唔係話唔俾你去玩音樂啦。佢今次就話好啦，你可以翻去，但係你一定要過一個快樂嘅人生，你一定要同屋企人好好相處咁樣。咁但係咧呢、這個咧都唔再唔俾佢玩音樂啦，但係其實都仲係有條件。去到最後嘅最後咧，佢第三次祝福佢，等佢翻去嘅時候咧，佢就已經同佢好清楚講話，你翻去啦。今次系冇任何嘅条件嘅，我哋好爱你，所以你就去做你嘅啲事。好多时候，个人同埋屋企往往会出现一啲冲突嘅。咁但系家庭就系一样，佢持续会存在嘅嘢，并且佢可能喺呢个 moment 佢唔理解你，但系可能假以时日，慢慢佢就会理解你嘅决定，到最后就能够接受你嘅决定。我觉得家庭系往往有呢种嘅力量，佢。有佢自己嘅諗法嘅，但係佢有一種包容嘅力量。過一排佢總係會接受你，因為大部分嘅子女做啲嘢父母都睇唔過眼㗎喇。但係過咗一排之後，佢哋都會覺得哦好啦，咁你去做啦，你只要唔好整死自己，你唔好受傷，咁其實我都冇所謂啦。咁可能慢慢一步一步退讓到最後就話你開心就好啦咁樣。
1: 但系即系总有啲情况，其实沟通咗好耐都系不果嘅。咁然后个细路仔被逼要放弃梦想，咁然后就出现咗一个情况、就是，就系即系我哋上一节就讲到话，如果在世嘅人仲记得即系逝去嘅人嘅话咧，咁啊佢就好似即系虽死犹生啦。咁但系调翻转啦，在生嘅人如果被逼放弃梦想咧，佢又出现咗一个状况，好似虽生犹死咁样。咁点解决咧呢个状况？
5: 我谂人生中系有好多呢啲冲突嘅，而我哋好容易得出嘅结论就系、是，咁你一系就做 A 啦，一系就做 B 啦。咁但系我哋往往都忽略咗，我哋彼此都有一个责任去向对方解释。自己作出呢个选择嘅一啲理由，或者至少我哋做呢个选择嘅一啲心情。如果我哋能够做到呢一点的话，会唔会其实我哋彼此之间嘅差异未必有咁大呢？好似电影当中呢、這个 Miguel 最后弹呢个琴去俾呢个 Coco 听，唔净系 Coco 听到嘅，佢屋企人其实全部都喺度，亦都好感动。佢觉得啊，原来音乐嘅力量可以系咁大。音乐唔系攞嚟玩，唔系攞嚟表演咁简单。音乐系有一种力量，可以唤醒人与人之间嘅一种关系同埋爱。咁于是乎，佢哋似乎喺嗰刻，佢明白咗音乐对于 Miguel 甚至乎音乐本身嘅意义系啲乜嘢。我觉得冇一个简单嘅答案去化解人与人之间嘅冲突嘅。但系音乐又好，电影又好，似乎都系提供一啲渠道。我哋尝试去同唔同意我哋嘅人讲，点解我哋咁谂咧？我哋咁样谂背后嘅感受同心情系点咧？然后我哋希望。

0: 人关系之间的挣扎都好啦。趁住这个追月的晚上，都希望送上以下落嚟这一首歌曲。但愿我哋都能够学识好好珍惜眼前人，送俾大家有但愿人长久。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会有哲学上映中嘅最后一集，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1: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的假天花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发声明说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私隐的行为。事发之后已经即时报警，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日已经即时巡查全线分店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蔽位置，暂时未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和加强各分店的日常清洁和巡查安排，增加巡查次数。政府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发出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黄碧娇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建联发声明，知悉黄碧娇因为健康原因辞去大埔区区议员和相关职务。

0: 务，尊重佢个人决定。民建联表示，黄碧娇作为资深社区工作者，长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服务市民。民建联表示感谢，祝愿佢早日康复。消息指一名惩教处人员涉嫌破坏壁屋监狱设施。惩教处回复查询话，有关事件由相关执法机构跟进，处方已经按照既定机制处理。处方十分重视惩教人员的行为和操守，对纪律有严格要求。任何人员如果干犯违法违纪行为，处方必定依法处理，绝不姑息。警方回复查询时表示，今个月15号接获相关部门转介，话有政府物品被人恶意破坏，案件交由将军澳警区重案组第二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都係正常。同大家講下有關咧中秋翌日嘅封路措施啦，喺銅鑼灣。咁直到今晚嘅半夜12點，景隆街以東嘅洛克道、東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紀念座字街咧，係會劃為行人專用區。咁另外亦都會因應人潮情況啦，唐街圍苑對開嘅部分告示打道、百德新街、紀念座字街、京士顿街同埋兴发街咧，亦都系会封闭噶。咁其他封路措施方面咧，西营盘仍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现时正街同埋第二街交界咧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啦。位置咧就系西营盘，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正街同埋第二街交界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5: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啊，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一些仪式感，而我的仪式感就是每朝翻工前冲杯咖啡，听下晨光第一线，就好像坐在咖啡店咁。有阿 O、小白、Vicky、Yena 同大家分享一个悠闲而知性的早上，唞够气，再精精神神咁样开始每日的工作。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郑正恒。

0: 歡迎嚟到開卷樂啊！咁我哋今個禮拜咧就請咧一位老朋友，因為咧我哋都之前都同佢傾過偈嘅啦。咁佢就係胡漢傑。咁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話咧，佢咧就喺2022年咧就係同一位城市設計師啦，阿陳志峰啦嚇合住過呢個天空之城香港行人天橋的觀察與想像嘅。但係今一次咧，我就想請阿胡漢傑咧就講一講佢自己嘅嗰本書嚇。呢本書就叫做《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築觀察》。介紹一下胡漢傑先嚇。咁漢傑咧就係香港註冊建築師啦，香港建築師學會嘅會員啦，澳洲墨爾本大學設計學院建築碩士，亦都係工作室城市接觸共同嘅創辦人。咁佢一路咧都喺度關注緊咧，同埋推動緊咧本地嘅建築啦、城市設計呢啲嘅議題嘅。咁亦都係報紙專欄嗰度去寫作關於建築嘅嘢啦。咁咧，佢除咗呢一本書之外咧，合著嘅咧就係頭先我講嗰本《天空之城》啦。咁而《天空之城》咧，亦都係曾經獲得第四屆香港出版雙年獎嘅最佳出版獎嘅。先請阿胡漢傑出嚟先。
1: 好、，Hello， 阿靜恆。
0: 好啦，漢傑，不如講一講你呢本《山中之城》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啦，就係可以解説一下咧山與城之間嘅不解緣咧。
1: 其實如果講山同埋城市嘅緣分咧，喺香港咧，佢個關係真係好密切。咁包括乜嘢咧？包括喺我哋而家身處呢、這個香港電台嘅錄音室，其實佢係喺廣播道，即係一個好細嘅山上邊。咁啊，廣播道係一條單程路咁樣啦。咁所以佢同其他即係喺你喺譬如話喺旺角啊、尖沙咀嗰啲地方嘅一啲街道就好唔同。我哋再將嗰、那個視覺去扯遠多少少，就是、當你睇成個香港嘅時候咧，你會發覺香港其實係一個俾山包圍住嘅一個城市啦。除咗呢樣嘢之外，咁因為香港始終都我哋成日都聽到香港話地少人多係咪啊？咁我哋小學讀書都話啊，需要以移山填海去到造地去起樓。咁呢個當中入面嘅移山咧，其實就好重要啦。咁、我就希望即係用山呢個角度啦做切入點，咁就去睇香港嘅建築同山之間嘅關係咁樣。
0: 咁漢傑，不如我哋又用啲例子啦，因為頭先你都提出一啲嘅例子啦，咁但我哋先去港島區先。咁不如請你講一講港島區山城入面對於中西區嘅觀察。
1: 咁中西區就都係一個我哋叫做歷史城區咁樣嘅一個地方啦。除咗我哋即係今日可能大家比較常接觸到嘅就係中上環嘅一啲好繁華嘅商業區，又有行人天橋啊，又有啲好闊嘅馬路。咁但係其實唔止咁樣嘅。當你慢慢由呢個商業區一路沿住山邊嘅一啲斜路啊，或者樓梯啊，慢慢行上去咧，其實佢雖然仲係喺中西區，咁但係其實佢嘅成個城市嘅景觀啊、氛圍啊，都已經唔一樣。包括我去參觀或者去考察呢個中西區嘅時候咧，其實會見到好多以往十年啊前啊遺留落嚟嘅一啲建築或者佢個地景啊，我哋叫做，包括係一啲咩咧？一啲台階地。我哋可能成日聽到乜乜台乜乜台咁樣嘅一啲街道名稱啦，咁亦都有啲樓梯街喎，包括可能大家會比較熟悉，可能係城隍道啊，咁或者係即係永利街呢啲咁樣嘅台街地。如果講到呢啲永利街，咁可能大家又會即刻會浮現一個一啲電影嘅一啲情節嘅畫面啦，即係一啲原來冇車去得到嘅一啲地方嚟嘅。咁由一個商業區慢慢行上山嘅時候咧，其實每一個平台或者每一個台階咧，慢慢係會有一種即係城市景觀嘅一啲變化。

0: 关于胡汉杰呢本嘅著作《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咧，遍及咧好多唔同香港嘅区域嘅都讨论得到嘅。咁咧头先就讲咗呢个中西区啦，咁不如又讲一讲呢个南区啦吓。南区有呢个薄扶林村、余光村、石排湾村等等，而呢个地标嘅屋村咧，华富村咧，亦都重建啦吓。都有電影關於呢個華富村都引起呢個關注啦嚇，咁啊不如又講一講南區嘅嗰個地景嘅建築觀察，我哋去下港島區嘅另一面啦。
1: 嗯，南區咧咁啊好籠統地就話佢係南區，即、就、係、是、都一個頗大嘅範圍。咁所以你會見到有呢個薄扶林村，佢真係一啲比較傳統啲嘅村落。
0: 嗯，
1: 咁你亦都會見到係可能係余光村啦，或者華富村一啲係六七十年代慢慢發展嘅一啲公共屋村。
0: 嗯，
1: 咁甚至乎亦都會有係一啲私人發展，即係致富花園啊嗰啲咁樣，亦都會喺裏面。咁所以其實南區即係會係一個好豐富嘅一個去參觀或者去散步啊，我哋成日話散步咁嘅一個地方咯。即係我最印象深刻就係當我去到呢個薄扶林村嘅時候咧，其實佢同成個香港島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就係佢入邊啲即係所謂橫街窄巷咧，其實你係外人嚟講咧，其實你唔識行嘅，
0: 嗯嗯，
1: 好難去辨別到方向啊咁樣。佢係一個咁樣嘅一個即係城市嘅結構啦，咁然後有啲可能有啲士多啊，就會喺個村口做一啲生意咁樣。咁就相比之下，當你去到華富村，咁其實佢有一個完全唔同嘅一個規劃概念。咁佢會係一個好似一個新市鎮咁樣，有一個市鎮中心。咁有啲購物商場啊、街市啊、學校啊喺裏面，再發散開去就係一啲唔同嘅住宅大廈咁樣。咁呢個亦都係俾到好多我哋香港好多代人嘅一啲集體回憶。啊，正行頭先都提到啊，華富村好似都嚟緊會重建，咁其實都唔止華富村添，包括可能余光村，其實都即將都會重建咯。
0: 咁我哋講咗好多港島區咯，咁似乎都要換一換其他嘅地方啦。我哋又轉返我哋呢一邊啦，九龍山城方面啦。咁因為呢標誌住戰後嘅屋村山城發展嘅，譬如好重要嘅黃大仙區啊同埋觀塘區啊，咁我哋都知道其實都變化好大嘅。咁或者先請漢傑同我哋講下呢啲地方嗰個地景變遷係點樣。
1: 嗯嗯，咁譬如話黃大仙，咁其實講緊係即係黃大仙上村之上，即係而家大概係竹園村啊，或者係遠少少嘅叫慈雲山嗰個地方。即係以往係一啲九龍叫做一啲村落或者係一啲寮屋區咁樣嘅發展模式啦，即係相對地比較即係有機地發展嘅一啲地方。咁但係因為即係始終去到戰後，即係越嚟越多即係移民嚟到香港嘅時候，佢哋要需要喺山邊搵啲地方住，咁慢慢其實都開始好逼。咁亦都會有啲火警嘅一啲可能危險啦，導致可能50年代咁有石硖尾一啲火災呀咁樣。咁其實自此之後呢，其實政府就開始去諗啦，啊呢啲地方其實佢可能將佢改變一個發展，做一啲可能係徙置區呀，以至今時今日變咗做一啲香港嘅公共屋村，一路慢慢咁發展落去。咁如果講到譬如話竹園，咁竹園鄉其實係一個龍翔道側邊嘅一塊小地方，其實都喺上年如果冇記錯都其實已經都拆遷咗咁樣。咁去到今時今日，譬如話黃大仙或者慈雲山，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單純地係一個完全公營房屋嘅一個社區，咁佢有自己嘅一個購物中心或者係一啲休憩空間或球場啦，嗰啲系会喺成个社区嘅中心咁样。咁当然我哋睇翻就即系唔同年代去发展嘅嗰个屋村，其实你都会睇到一个脉络嘅。包括头先提到嘅可能华富村啊，去到慈云山重建咗之后，而家有一个大型嘅购物商场啊，成为咗即系村民嘅一啲集散地咁样。咁当然佢个商场设计亦都即系反映咗佢成个地景一级级咁上，而导致咗佢成个商场可能原来每一层咧都有啲出入口咧。是分散去不同的一些小一点的村落咁样。
0: 哦，咁我哋都知道九龙嘅个发展系都几大嘅嗰啲规模，因为都系越起越 可以上山上面安達臣路啊等等一路一路咁樣喺度發展。好啦，咁因為講咗港島同埋九龍啦，幫我哋講埋呢個嘅新界一帶啦，即係作為荃灣呢個新市鎮延伸部分嘅葵涌，咁到底又有咩嘅特色呢？
1: 咁我就對葵涌嘅認識其實來自兩方面呢，第一就係我好細個我住荃灣嘅，咁所以對葵涌有啲認識啦。咁其次就即係我太太呢，都其實佢都係住葵涌，尤其是係講緊係喺石梨嗰邊，咁就真係喺山上面咁樣。我做呢本山中之城嘅時候呢，其實睇返好多即係葵涌成個發展嘅歷史啦。咁即係你會見到佢個變化同樣好大呀。咁因為佢對開就填海就做咗一個貨櫃碼頭，咁其實佢都係移山填海，將即係附近嘅山即係挖平咗，咁然後就將啲沙就搬落去就填海做呢個貨櫃碼頭。同時間亦都發展咗一啲唔同嘅以前啲曬字區，咁現存有啲比較特別嘅呢，就係喺葵涌嘅話呢，就喺葵城嗰邊，咁就葵城西村啦，好特別嘅一個有啲建築設計，咁佢就係呢某啲大廈度呢，其實佢有啲升降機塔，咁就將啲人由地下呢一下就帶咗上去，可能係十幾樓啊一啲地方，咁其實由嗰十幾樓呢，佢大廈外面就有一條行人通道，咁就一路帶返啲人呢去返上面嘅嗰個平台嗰度，係啦，咁佢成個屋邨嘅佈局呢，就係將啲建築物就分布咗喺三個平台，咁所以佢有兩組嘅升降機塔，係啦。咁我再睇返以前啲報道啦，其實就講緊話其實當時政府嘅設計師或者建築師，佢哋希望呢用呢一種模式去試驗呢作為一個公共房屋嘅發展模式。咁希望將呢個模式就一路帶去其他唔同嘅山度發展一啲公共屋邨。咁當然可能我哋香港即係始終個人口結構啊，或者成個建築嗰個風格個變化始終真係好大。咁慢慢去到80年代、90年代，即係啲公共房屋嘅發展其實都開始唔係用葵城西村嗰個模式啦。咁就變成咗而家今日我哋去返葵城西村，咁雖然佢未重建啦，咁我哋都會見到即係以往啲建築師點樣去諗喺個山度發展一啲房屋嘅時候呢，原來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嘅。
2: 對不少人來說，薄扶林可能只是西環和香港仔之間一片被遺忘的地方，不過清嘉慶年間的新安縣治已再有薄扶林之名，印證民間未有香港已有薄扶林村一說。香港歷史學家丁新豹認為，薄扶林村有可能是康熙元海復界後由南遷人士所建立，時間比起香港開埠早了數十年。這裏位處半山，水源充足，至今仍有多條經流從奇力山、太平山、西高山等在薄扶林村一帶匯聚，再經瀑布灣流入大海。前香港行政官莊士敦曾在倫敦皇家地理學會雜誌中形容薄扶林，若海拔500尺高，且能飽覽南及西方諸島以至澳門的遼闊景緻。山嶺之上芳草萋萋，陽光充沛，在這裏建村垦田的理由便成立了。薄扶林之引人入勝，不僅在它的源遠流長，而是在其歷史片段中所滲入的各種外部影響，令社區面貌充滿層次。白大尼修院位於薄扶林道旁邊一個小山丘，在2013年被列為法定古蹟。修院原是由天主教組織巴黎外方傳教會所擁有，經活化工程後現成為香港演藝學院的校舍之一。修院分為小聖堂、療養院、故宮區三個部分，和不少香港早期西方建築一樣，白大尼在外圍設有拱券走廊，基座長身，以剁石堆砌，石料來自建造薄扶林水塘所餘下的花崗石塊， 小圣堂面积不大，装饰简朴，应有的圆拱顶、高处的拱形彩色玻璃、飞扶壁等哥德式复兴元素均被纳入设计当中。外墙以粗糙纱浆批荡，又上暖白油漆，四周的围栏设计成三叶草履空细节，简单却不失深度。

0: 咁啊，去到最後啦，因為我哋知道咧，上一次同阿漢傑傾咧，就係喺開卷落講嘅，就係天空之城啦嚇，香港行人天橋的觀察與想像。咁啊，去到呢一次咧，就係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築觀察。咁啊，點解有呢個嘅轉變咧？
1: 其實你話轉變，第一可能都係轉變，但其實更加多是可能是一些延伸、其實如果講到天空之城，即是天橋行人天橋，其實講的是整個城市發展是一個很立體很垂直發展的一個模式。那其實剛好就是我留意到啦，即是在香港的在山上邊的建築發展，其實都是有一個很類似的方式。咁頭先我提過有啲升降機塔啊，或者可能喺中環有一個半山電梯，佢正正就係將成個城市，即係除咗佢有街道有行車之外，佢都可以發展一個城市嘅另外一層，去同山上嗰有個連接。包括正行剛才提到安達臣整個發展區，其實他的整個佈局呢，現在就是用了很多條的扶手電梯和一些升降機塔去到連繫整個社區這樣。這個我都覺得是一個比較新和一個值得去研究的一個城市結構的規劃模式這樣。所以我就都由呢個天空之城慢慢去再研究多少少關於山嘅建築。成個過程係得意嘅，其實好多好多時啲山嘅山城社區啦，我哋叫做唔係一啲我經常去嘅地方。咁雖然我話都話我好細個，其實係都係住荃景圍嘅嗰啲地方啦。咁但係其實哇，香港其實唔同山上高，其實佢嗰個成個景觀啊，佢嗰啲建築嘅設計，其實佢都好唔一樣嘅。係啊，咁我亦都希望用唔同嘅一啲切入點去睇香港啦。咁所以就用咗即係山呢個主題。就算我完成咗呢本書咧，其實我依家都仲喺度諗緊啊，其實仲有好多地方嘅山城。即係香港啦，或者係一啲海外嘅山城啊，原來我未寫過啲，亦都值得探討嘅同讀者咁樣。咁所以呢方面我都仲研究緊。
0: 因為我記得咧，上一次咧同你同埋陳志峰一齊傾《天空之城：香港行人天橋的觀察與想像》咧，其實你用咗好多外國嘅例子嘅。當然你都以香港作為一個重心，但做咗好多比較或者係外國例子，係睇香港個天橋同嗰個城市嘅佈局之間個關係，又或者有冇得？又可以分享一下有冇一啲外國嘅山城嘅例子同香港有可比較之處？
1: 如果你話直接比較，其實都仲諗緊，即係你話外國有冇一啲值得學習嘅地方？我哋去睇天橋未必好一樣，天橋可能本身係一個好單純一款建築設計嘅類型啊，天橋。咁但係你話當山城，其實佢牽涉到可能係一啲當地嘅一啲規劃模式啦，佢哋嘅生活習慣啊、人口密度啊，其實都唔一樣嘅。咁譬如話，如果講到可能內地嘅。內地城市可能重慶咧，重慶會有一個好突出嘅一個例子啦，我哋成日喺即係網上見到一啲片段係咪？一個單軌列車咁就走咗入去一棟大廈喺個山邊嘅，或者喺個大廈嘅頂樓咧，其實一出咧其實就係一個大廣場咁樣。咁呢個都係一個好特別，即係甚至乎我覺得有少少係超過咗香港嘅而家山城發展嘅一啲想像添。
0: 咁所以呢真係好期待啦，因為呢就係漢傑呢已經即係講過呢個嘅天橋，今次又講埋山城，咁頭先又講咗少少呢，原來四川呢其實重慶呢等等好多嗰啲地方本身都係山勢都係好多嘅，咁所以嗰個城市嘅發展點樣同個山勢之間可以互相配合，而喺個現代化發展當中咧，其實嗰啲鐵路、地鐵咧等等，佢亦都要按住嗰啲嘅山勢咧，有啲唔同嘅轉變。咁呢個都好值得我哋香港咧嘅建築師或者城市嘅設計師咧嚟到去參考咧。咁啊，關於呢個山中之城咧，漢傑已經講咗咧，港島區啊，包括呢個嘅中西區、南區、九龍同埋葵涌一帶嘅嗰啲嘅山城嘅特色啦，佢嘅建築方面嘅觀察啦。咁我哋期待咧。 繼續有其他嘅新書咧，係同我哋剖析一下咧香港嘅一啲嘅建築佢嘅特色，同埋一啲嘅相關嘅觀察到底係點樣樣。咁我哋今日集開卷落嘅時間就到呢度啦。咁我哋之後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好書，喺呢度咧同大家講，拜拜。
1: 係。
2: 關於閱讀，關於文學，開卷後記。
0: 啱啱听完汉杰讲佢嘅山中之城咧，我就感受到咧，香港确实系一个好独特嘅地方，因为我哋咧好多嘅地方咧都系依山而建，同个山同埋城之间咧有好密切嘅关系。我哋去到好多地方，有时咧就垂直咁样走，有时咧就可能系平行咁样走，有时可能需要一啲嘅电梯啊，有时要搭 lift 啊等等咧，就已经去到另一个地方，另一个高度咧就会睇到唔同嘅香港。所以睇呢本书入边咧，就可以了解到咧香港嗰个山城嘅地景嘅建筑嘅特色。
2: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下午回到北京。中方公布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外长王毅介绍此行时说，两国元首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气氛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势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美方给予最高规格礼遇，精心设计礼宾安排，凸显对习近平的充分尊重和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外界解读中美元首会面的信息比较正面，中美是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波动，如果相关因素缓减，投资者布局时会较安心，但他强调中美竞争仍然无可避免，本港要提升竞争力，守稳金融安全底线。陈茂波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又说，下个月在香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有助外国政界了解本港的独特性。另外，当局致力发展北部都会区，陈茂波说发展北都并不会挤压民生开支，又说本港债务水平稳健，和其他地区比较属于非常低水平。本港整体人力短缺由之前推算的18万人缩窄至13万。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不少企业希望增聘具有人工智能技能和行业知识的人手，估计未来本港需要大约15000至2万个相关人才。孙玉涵又说，年轻人失业率比以往高，政府和六大商会联手为青年毕业生提供额外工作机会。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就赛事安排不理想致歉，由于今届亚运不设选手村，代表团被安排入住酒店、邮轮或者木制货柜屋，引起争议。大会提供的接驳交通亦都多次出现问题。日本亚组委事务总长承认，赛事安排出现差错，组委会有责任，他为此致歉。他认为导致安排不理想的原因有好多，地方政府缺乏筹办大型国际赛的经验是其中之一，令到工作人员要不断试错和摸索。另一个因素是今届亚运报名人数超过预期，导致住宿和交通方面的压力增加。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以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同下星期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啦，有关中秋节翌日嘅封路措施啦，喺马鞍山就系咧喺荃湾嘅。直至到今晚凌晨3点，荃湾大帽山道近住荃锦公路以及城门道介乎菠萝坝和主坝的路段分别会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另外港铁方面，东铁线将会在不同时段加密班次，另外人流管控或者因应情况在个别车站实施。详情记得留意港铁方面的公告。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仍然都是正常。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7: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8: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9: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8: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9: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0: 藝術文化雜誌《藝文谷》，逢星期六晚九點鐘出版，以不同角度聽見不同國度的藝壇發展。藝文谷主持李秋婷。
1: 歡迎收聽《藝文谷》，呢本聽得的藝術文化雜誌。久不久都会听到破坏艺术品的消息，而今次是本地新闻。9月20号中环大馆的保安报案，指在大馆当代美术馆对出的户外艺术装置怀疑被人破坏。据了解，原本镶嵌在铜制的凳上面的石头被人强行分离，而事件暂时列作刑事毁坏处理。其实这组艺术装置名为等候亭，是大馆委约的公共艺术项目，由波兰裔艺术家艾利斯亚夸德创作。艺术家利用玻璃、金属和石头作为媒材，创作了六座好似囚室的玻璃砖的结构，而周围还有很多张各自承托着一块大石的白色的凳，散布在监狱操场之中。整个作品主要探讨时间的流逝，而今次被破坏的正正是其中一张凳。我前日去过大馆，发现在午饭时间，这些承托着大石的凳全部被围栏围封，但之后很快被解封。希望今次只是单一事件，大家记住要自律，不要破坏艺术家、艺术馆对我们的信任。我那天为什么会去大馆呢？因为这一位2017年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的得主安妮伊姆霍夫在大馆当代美术馆举行亚洲首场大型个展《天鹅社 House of Swarm》。展览相当之特别，除了有油画、铜雕，还有芭蕾舞的表演。开幕周期间，艺术家长期合作的伙伴包括有国际知名的音乐人、舞蹈家，联同香港芭蕾舞团合力上演特别的演出。而展览期内特定的日子，港芭的舞者会在展厅上演芭蕾舞的演出。安妮伊姆霍夫亚洲首场大型个展《天鹅社》即日起至到明年的1月3号大馆赛马会艺坊展出。讲了这么多，现在要将时间交给 Sophia 邱艳带来艺想大世界，继续艺术治疗的最后一站，舞蹈律动治疗。
0: 艺想大世界主持邱艳，
2: 欢迎收听艺想大世界，我是邱艳。咁啊，上个礼拜咧，我哋就同舞蹈动作治疗师 Michelle 陈敏乐咧就倾咗乜嘢叫做舞蹈动作治疗啦。咁今个礼拜咧，我哋亦都继续请嚟 Michelle 啦，仲有就系其中佢嘅一位案主啊，就系欧秀清 Brenda 嘅。咁啊 ，Brenda 咧已经70几岁噶啦，但系个样好精神啊，即系完全觉得后生好多嘅本身。但系咧，你唔讲唔知佢嘅生活中咧，佢系要照顾住一位先生，就即系已经系有啲行动不便啦，照顾自己先生，亦都有一位即系40几岁嘅唐氏综合症嘅仔仔嘅，咁所以咧就本身都生活有个重担嘅，好明显咁啊，但系好中意跳舞喎，系咪啊？你每朝都要跳一个钟头舞嘅，
3: 系啊系啊。
2: 咁但系咧，最初喺咩情况之下会觉得需要接受一个治疗嘅咧？
3: 初初有一件唔好嘅事发生咗，咁我心情就唔系咁好。咁啱啱咁啱有个朋友咧就话啊，有个舞蹈治疗师，你想唔想去试下？咁我一听到舞蹈，咁我觉得啊几啱我，咁去试下咯。所以就认识咗 Michelle 老师啊。
2: 系，可唔可以讲下你其实嗰阵时个情绪系低沉到一个咩程度咧？即系嗰件唔好嘅事令到你觉得你需要去寻求协助嘅时候。
3: 夜晚唔系好瞓得，即系夜晚好多时咧坐喺度，即系走出嚟坐喺度，坐咗好耐先至翻入去瞓。成晚就即系个心情又唔系咁好咁样咁咯。
2: 嗯，所以就觉得需要去揾一个协助啦。
3: 嗯，
2: 有冇抗拒过？诶，有啲长者咧就会话：哎呀，一要接受啲咩治疗就好抗拒。你冇嘅，
3: 我又唔系好抗拒，因为 舞蹈嘛，我自己中意，所以我就唔係咁抗拒咯。
2: 係一講就已經笑曬，好明顯真係好中意。咁其實Michelle 你最初接觸 Brenda 嘅時候，你係留意到佢嘅情況係點噶？
4: 留意到 Brenda 即係嚟講翻嗰件唔開心嘅事嘅時候啦，即係個心都係會係好難過啦，同埋有啲時候都會覺得有啲憤怒啊，即係好似未係好抒發到出嚟，同埋甚至係講緊言語上講到出嚟，但係可能係心裏邊仲係積住嘅。咁同埋咧喺嗰段時間，其實 Brenda 嚟揾我咧，佢已經就住呢件事，佢已經創咗一隻舞噶啦。啊，係啦，咁所以當佢喺第一次見面嘅時候，佢跳嗰隻舞俾我聽，跟住話俾我聽，點解創作呢一隻舞背後個原因係啲乜嘢嘅時候，例如喺有一啲動作，我又會再問多少少啊，嗰個動作係咩意思，或者你做呢個動作嘅時候，我又分享翻，哇，我個感覺係點樣，咁俾到一個同理心係啦呢個過程去俾佢。
2: 咦，會唔會係即係你一見到哇呢、這個簡直係我最完美嘅案主嚟㗎，已經自己識得去做一隻舞出嚟。
4: 為我嚟講，有冇話我完唔完美嘅？即係因為每個人嘅嗰個起步點都唔同啦。即係我諗，為同 Brenda 一齊去合作嘅時候啦，我會就係睇翻哦，佢中意嘅東西係啲乜嘢？哦，原來佢已經係有呢個自主能力，佢可以創作嘅時候，佢用創作去表達。咁我就食中呢一個點嘅時候，咁就打蛇隨棍上啦。
2: 但係 Brenda 點解你會已經諗到，即係喺未去接觸呢個治療之前，已經覺得我要創作一隻舞去發泄我呢個情緒，嗰個靈感點嚟噶？
3: 因為我平時咧好中意聽到音樂亂咁跳啦，亂咁跳啦。咁變咗咧，當我唔開心嘅時候，聽到啲音樂嘅時候，或者我好中意嗰只歌嘅時候咧，咁我喐嚟喐去喐喐下咧，覺得啊，有時聽到呢一隻歌啊，好啱噃，我又好中意啊，不如將佢編咗佢啦，咁講咁。
2: 但係你自己其實，某程度上會唔會Michelle， 你覺唔覺得佢已經喺度自己治療緊自己，淨係靠最初呢一隻舞？
4: 我認同嘅，係啦，喺嗰個過程，佢已經用藝術去自己療愈緊，幫緊佢自己揾一個媒介去抒發呢一啲嘅感覺。
2: 有一位咁高階嘅，即係功底深厚嘅案主嚟揾你，你哋仲點樣一齊去合作？我相信呢一個治療其實某程度上都係兩個人之間嘅合作先至可以做到啦。你點樣去合作去設計一個比較適合 Brenda 嘅療程咧？
4: 係為我嚟去睇啦。啊，頭先你講話自己療愈緊自己，同埋我哋喺醫學去講治療有啲咩唔同咧？就係講緊治療一定有治療師喺度，有另一個人喺呢一度去承載住嗰一個空間，咁樣呢件事先至成立啦。咁所以喺嗰個過程裏邊，Brenda 佢已經創作咗一啲嘅舞蹈，佢哇好興奮咁樣去帶入嚟啦。我創作咗呢一樣。然後很重要的就是我怎樣去回饋他，透過我的觀察，我跟他一起去動動，而去給他有一個、哦、我都再一次去講，就是講被看見的感覺，被明白，不是只是在說話上面去講、哦、我明白你，而是透過在身體動動的時候，真的很真誠去給那個回饋的時候，去感覺到我被了解到，有人去聽我講話。
2: 作為一個靠講話去維生的人，講嘢達到同頻咧，我好明白。但係點樣透過個動作都可以達到一個同頻，即係等 Brenda 明白你明白佢咧？你哋兩個當時係點樣去到嗰種哇？你真係明白我嘅嗰種感覺㗎？
3: 有
2: 㗎，係
3: 佢跳嘅動作，有時我未做到嗰個動作，佢跟住可以下邊接到個動作，又同我差唔多個相咁樣咁。
2: 即係你未諗到要下一步點跳嘅，但 Michelle 做到出嚟。於是你就覺得哇，佢好明白我，
3: 係啦，
2: 就係、是、咁樣。即係有少少似我哋傾偈嘅時候，我講咗上半句，跟住 Michelle 接到下半句，啊，你真係明白我啦，
4: 係咁。
2: 只不過就係用咗個動作去做呢一個表達。
4: 冇錯，同埋喺過程裏邊，唔係淨係説話，而係甚至我可以形容就係好似話身體嗰個細胞，好似大家都係同一個頻道咁樣嘅時候，唔使用講嘅形式去咁樣去溝通，原來用身體咁樣去探索嘅時候，同埋亦都可以令到佢除咗佢感覺到被明白之外啦，亦都可以慢慢去再擴闊多少少。哦，唔係淨係喺嗰個唔開心或者喺嗰個憤怒嘅嗰個動作裏邊嗰個狀態，而係慢慢有一啲東西可以擴展出去嘅。哦，慢慢再去擴闊多少少嘅時候，如果個身打開多少少，隻手又去延長多少少嘅時候，會唔會睇到有多少少嘅可能性？咁都係我哋喺治療嘅嗰個過程裏邊會一齊探索嘅。
2: 但我想从Brenda 的角度去体验一下，你接受这个舞蹈动作治疗的时候，我相信因为你这么喜欢跳舞啦， Michelle 一定是真的不是只是普通做动作给你的，一定是都是设计一些舞蹈上面的一些动作给你啦。同你去出面去参加其他的舞蹈团，因为你同仔仔都有去跳舞的嘛，那种跳法有什么不同的呢？
3: 他们那种呢就即要跟住个老师跳，跟住个老师嘅动作同埋个节奏。但系 Michelle 老师嗰啲咧就唔使话我跟住佢咁跳，我就要跟住咁跳。或者佢咁跳嘅时候，我接住连住另外一个动作，或者系佢连住我嘅嗰个动作咁啊。
2: 即系所以其实系互相喺度配合紧做一个创作。可唔可以咁样理解？
3: 系
2: 系啦，所以就系透过嗰个创作，你就抒发到你嘅情绪。但系其实嗱，即系上一集我哋都系比较多系集中喺讲嗰个动作上边嘅治疗啦。咁嚟到呢度，我会想问一下 Michelle 就系、是、会唔会其实跳完每一节课啦，我当完咗都要坐低倾一倾嘅咧？
4: 我哋未必系跳完之后先要倾，可能我哋中间可能共同创作紧嘅时候，我哋就已经去倾紧偈啦。即系或者我一路创作紧嘅时候，我就问佢啊呢一个位置，咁你想点样去做啊？即系俾多少少选择，系啦，俾佢去谂下，系啦。咁所以嗰个形式未必系净系最尾嘅时候先至坐喺度去讲。
2: 即系你俾到佢一个选择之后，会唔会都透过嗰个选择？其实回到去最尾就是要处理 Brenda 的那个不开心嘛。那我纯粹从一个传统的接受治疗的角度去想，就是你没理由跳完是那一下开心了的，但是你是不是有些心结都还需要靠倾偈去打开的呢？
4: 視乎 Brenda 那一天去來的時候他帶了什麼進來，如果他帶進來的時候他都是說回這一件不開心的事的時候，我就會向這個方向、哦、再跟他說多一點，因為好像聽落就是因為這件不開心的事他需要再抒發多一點。但如果當他走進來的時候，他已經帶著、哎、我有一個創作我很想去分享，那我就會向著這個創作的方向跟他一起去體驗了。因為他在說、就是、很多時候發生一些創傷或者不開心的事好像佔據了我們人生可能讲90%咁样，好大个部分啦。但系为喺治疗嚟讲，我哋唔系净系招嗰90%，反而系嗰10%就系可以慢慢去开拓其他生活上面嘅可能性，令到我哋自己嘅容量更加大嘅时候咧。其实当我哋容量更加大去睇翻呢件唔开心嘅事咧，就相对又变得细咗啦。有啲嘢转化咗，
2: 嗯，一个好有趣嘅角度啊吓，系打开自己嘅世界。於是就令到那件你原本很體重對你很大影響的事就可以沒有那麼大件事了。但是作為一位70多歲的長者，你跟他做這個舞蹈動作治療的時候，會不會都有些事需要留意的呢？
4: 我想在留意的那個過程，首先是他的身體的那個狀態啦，即例如在有些探索我們都有，例如可能跪低啊或者坐在地下的，但是知道 Brenda 可能哇真的要坐低站起身其實有困難的，所以我就未必是太多，我會去看他那個狀態需要些什麼。如果他不是主動去帶他落地下的時候，我就不會特意叫他落地下那裡要動來動去，因為始終關節是啦那個狀態都要去堅固的。我想最重要其實因為以 Brenda 他一个很开放的心，很愿意去试不同的东西的这个心态的时候，我会留意多少少是个身体的需要，是啦，这样去作调节。还有另外就是我就会想就是、哦、Brenda 他也有一些惯性，我们讲身体有一些惯性在里面的，有一些形式怎样去重复去做不同的东西啦，或者可能一些力度上面有一个喜好在里面的，我就会想到用不同的方法怎样可以打开到他，给 Brenda 去试到不同的一些可能力度的方法啦，或者可能感觉到不同的一些感知的方法，例如可能蒙眼这样去有些探索，或者用到一些道具这样让他去感受到除了是惯性以外，其实他的身体里面还有其他的潜能是可以去发挥到的。
0: 艺想大世界主持悠嫌，
2: 今日我哋就繼續係為大家介紹舞蹈動作治療啦。咁啊喺直播室入面咧，繼續係有 Michelle 啦，舞蹈動作治療師。咁亦都有佢其中一位案主啊，一位我覺得都好犀利嘅媽媽啊，就係 Brenda， 70多歲啦，照顧緊年長嘅先生啦，同埋一位有唐氏綜合症嘅仔仔啦。頭先喺度同 Michelle 傾嘅時候咧，反而 俾咗我一个感觉系上一集我哋冇讲到嘅，就系、是、透过舞蹈去拓展你嘅世界，然之后咧，当你嘅世界张开咗咧，你就唔会再将嗰件困扰你嘅事睇得咁重啦。咁但系我相信其实阿 Brenda 同 Michelle 喺呢个互相去一齐参与嘅创作同埋治疗嘅过程里头，总有唔同嘅阶段，即系随住 Brenda 嘅改变啊，会唔会都有唔同嘅调节噶？即系喺嗰个初中后段有冇咁样分噶？
4: 有啊，我去谂翻回顾翻。呢几年同阿 Brenda 一齐去合作嘅时候啦，喺初期嘅时候，因为唔开心嘅嗰一件事开始去进入嘅时候啦，跟住即系我哋亦都用咗一啲时间去梳理呢一件事究竟里边发生咗啲乜嘢事啦。咁同时阿 Brenda 亦都带咗佢嘅创作嚟啦，我哋每一节里边都预留有一啲时间系会喐动我哋嘅身体，去联系翻哦，我仍然可以去选择快乐，我仍然选择我系可以有唔同嘅可能性去改变嘅呢个部分。跟住去到中期嘅时候啦，留意到咧。阿 Brenda 咧，例如佢有一啲嘅动作有啲惯性嘅咧，就系、是、哦，佢编排动作嘅时候咧，佢会好平均嘅，系啦，右边啊，左边，右手啊，左手咁样。跟住慢慢咧，去到有一个位置嘅时候咧，佢自己吓就话：，诶、欸，我咧想去编排一啲咧冇乜规律嘅一啲动作，多少少现代舞里边，即系可能我喺呢一边右边做完嘅时候，左边未必做嘅，系啦。咁我去想象到就系、是、喺动作里边，佢开始选择紧一啲唔同嘅一啲方法。呢一样嘢就系讲紧喺个思维模式。里边佢都改变紧，佢挑战紧自己，揾紧一啲新鲜嘅东西。跟住然后再后期嘅时候啦，佢亦都会揾到一啲佢好中意嘅歌啦，甚至系讲到喺嗰个歌词里边为佢嚟讲嘅意思啦，同埋佢亦都去睇一样嘢，就系有一只舞，我哋系跳咗，讲紧系成年啊，佢每一次。帶翻嚟嘅嗰隻舞，哎呀，我呢度改咗少少，哎呀，我嗰度改咗少少，所以我哋唔係去睇嗰個作品會唔會完成到，但係我睇到 Brenda 就喺嗰個過程裏面一路去諗啊，我點樣可以帶我生活有一啲嘅 insight 或者我內心有啲嘅感覺可以擺喺呢一隻舞裏面咯。咁而家去到後期多少少嘅時候啦 ，Brenda 佢亦都帶咗隻新嘅舞嚟，咁呢一隻舞唔係佢創作嘅，佢喺網上嗰度學嘅，佢就唔需要我教佢，我唔需要做老師，佢話我自己教自己。我要自己慢慢放慢，我要去钻研究竟点样去做到。
2: 佢就啊，咁我唔需要嚟啦，咪上老师噶。
4: 咁而佢就系、是、嗱，系啦呢一个部分啦。当然我哋讲话，诶、欸，佢自己已经好有自发性，佢自己去修行啦，自己钻研啦。但系佢每一次去见面嘅时候，就系俾翻啊 Michelle 可以做到呢一个动作啦，系啦。嗰阵时我谂唔到噶，跟住我就会又再去招多少少啦，问多少少嘅时候，当你做呢个动作嘅时候咧，你个感觉。是怎样的，那将到他去做动作的那个层面再去升华多一点，甚至是被他觉察到、哦、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的身体是会这样去打开的，是感觉到可能有一份气势在里面的这样。
2: Brenda， 我想问一下你啦，头先我哋最初就问你，诶、哎，揾阿 Michelle 嘅时候咧，你系感觉到自己唔开心啦，你会失眠啦，你会即系夜晚坐好耐啦，咁到慢慢接受咗呢一个治疗嘅时候，你发觉自己有啲咩方面系唔同咗噶？
3: 瞓觉好咗啊？
2: 啊，喐多咗就瞓好咗，系咪？可唔可以咁理解？定系仲有其他嘅嘢唔同咗？
3: 可能有啲喐动嗰啲动作啊，或者我自己。又好中意啊！咁好多时就攞翻出嚟喺度喐动啦，即系自己会喐动咁样，即系中意嗰啲动作，我会重复咁样做咯。咁可能咁样样又可能俾我一个抒发下，
2: 系
3: 我自己嘅情绪咁。
2: 咁但系有冇做到嗰种效果咧？就系头先 Michelle 所讲嘅，将你嘅世界扩大咗，于是嗰件唔开心嘅事好似就放低咗，占嘅比重冇咁大啦。
3: 会，因为我一路路放，一路复放，到而家今年嚟讲，我已经放得好开噶啦，已经。
2: 有冇谂过点解可以将件事越睇越淡嘅咧？跳个舞啫，可以将你嘅世界放大咗咁多。
3: 唔系噶，跳舞系喺我生活中都好紧要咁噶。
2: 所以当你越跳越开心嘅时候，嗰件困扰嘅事情就开始越嚟越淡啦。
3: 系啦，
2: 即系其实你哋讲紧几多年啊？突然间谂起，
4: 我哋由疫情嗰阵时，我谂可能都五年左右噶咯。
2: 系，咁呢五年你继续喺度接受紧呢个治疗，会唔会都喺度谂去到几时可以唔需要再翻嚟？定系你觉得呢个治疗完全系生活嘅一部分呢？
3: 可以讲系生活嘅一部分啊！我觉得，
2: 会有呢个毕业嘅时间咧，Michelle？
4: 系啊，所以我哋咧去睇治疗嘅时候咧，喺医学喺心理学嘅角度里边啦，哦，咁你应该系有一个 treatment plan， 即系有一个计划嘅，你有一个毕业嘅一个时间喺里边。但系而家我哋想去讲嘅就系喺心理治疗里边，其实一个保健嘅一个作用喺里边，系一个自我关顾嘅一个功用，唔系净系有病嘅时候先至去，而好似去讲个 Brenda 嘅时候，诶，而家个心情已经好咗啦，纯粹系为咗我自己生活里边可以，哦，有啲事嘅时候，我可以同人哋去倾诉啊。当我有创作嘅时候，我可以

0: 都对我好，咁我就继续咁啊。
1: 系，即系你同阿 Michelle 一齐做嘅嗰个舞蹈嘅创作系继续进行中嘅。
0: 系，
1: 每次谂到啲新嘅嘢摆落去，于是嗰个治疗嘅效果又会再出翻嚟啦。
0: 系系啊，
1: 真系一件好有趣嘅事啊！咁但系呢只舞会唔会越跳越长嘅咧？
2: 系咪？我谂呢个就系人生嘅舞啦，即系讲紧我哋嘅生命就系舞蹈咯。而喺呢五年里边去同 Brenda 一齐去合作嘅时候，我都觉得好感恩嘅。我谂喺呢个位置系见证咗喺人生阶段嘅 Brenda 咯，喺佢嘅创作里边，喺舞蹈里边去记录低咗佢嘅生命历程。
1: Michelle 突然间真系眼泛泪光，讲到呢度系一个。对你来讲都好有触动的案例，
2: 冇错啊！即系我谂可以有好荣幸，可以去即系对每一个来访者都系嘅，即系有呢个缘分，大家喺生命里边有个交叉点，可以用舞蹈。
0: 我都好荣幸啊，因为咧我都曾经跳舞，咁叫埋出边嗰啲同事啊嚟睇，咁佢哋都好感动，流眼泪，令到我都好感动啊！真，
1: 嗯，
0: 见到我。跳嗰啲舞咁啊，嗰只舞咁啊，
1: 系。通常我会感觉咧，治疗师系一种好冷静喺旁边协助，但我见到 Michelle 嗰个泪光，都真系一个互相去成长嘅一段路嚟噶。呢个好啦，咁啊喺有咁感动嘅时候咧，今日嘅呢个环节咧就要同大家讲拜拜咧，亦都系我哋成个即系用艺术去进行治疗嘅小小系列咧，亦都嚟到最后一集同大家讲拜拜嘅时间啦。咁就好开心可以听到一个咁令人感动嘅故事啦。唔该晒 Michelle， 唔该晒 Brenda，
2: 唔该晒。
3: 唔该晒 Sophia、Michelle 同埋 Brenda， 记住9:30过后继续留喺艺人谷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发出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黄碧娇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职务。民建联发声明，知悉黄碧娇因为健康原因辞去大埔区区议员和相关职务，尊重她个人决定。民建联表示，黄碧娇作为资深社区工作者，长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服务市民，民建联表示感谢，祝愿她早日康复。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针对验楼顾问、监工顾问和承建商分开三张名单，是为了避免出现三者打龙通。他又说，新制度比现有招标妥更为严谨。他相信有了新服务之后，多个环节都有把关，维修费用不应该高过而家。消息指，一个惩教署人员涉嫌破坏壁屋监狱设施。惩教署回复查询话，有关事件由相关执法机构跟进，署方已经按照既定机制，处理。署方十分重视惩教人员的行为和操守，对纪律有严格要求。任何人员若果干犯违法违纪行为，署方定必依法处理，绝不姑息。警方回复查询时话，在今个月15号接获相关部门转介，话有政府物品被人恶意破坏，案件交由将军澳警区重案组第二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

0: 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好危险喎。
4: 唔怕嘅，油油好簡單啫，三兩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煩啲呀？
3: 你咁樣做嘢，萬一跌咗落地，後果好嚴重㗎。到時你老婆同啲仔女點算呀？
4: 成哥，你一言驚醒夢中人，高處工作都係要用工作台，保住條命仔最緊要呀。
3: 如想性命保，防墮要做好。

0: 藝文谷，主持李秋婷。
1: 以前真系冇谂过，一种饮品可以连结到咁多人，甚至形成咗一种生活形态、生活品味等等。讲紧嘅系咖啡啊！香港大型咖啡节 Urban Brew Summit 2026由9月24至27号、10月1至4号在南丰沙厂举行，到时云集了本地和海外大约50个咖啡的品牌，有咖啡、甜品、小食之外，还有咖啡师的交流活动，甚至有黑胶音乐体验，给大家一边品尝手冲的咖啡，一边沉浸在复古有温度的氛围之中。我呢就唔飲咖啡嘅，但我好鍾意聞咖啡嘅，加上沙廠係一個寵物友善嘅場地，所以我相信咖啡節呢會聚集咗好多不同嘅動物啦。講起動物呢，今晚藝文天地嘅嘉賓都好鍾意動物㗎，而且佢仲畫得好叻添。
2: 藝文天地，
1: 今晚嘅艺文天地，我哋要跟随嘉宾嘅脚步，踏上一段公路旅程。欢迎我今晚嘅嘉宾有插画家、漫画家 Bonnie Peng。
3: Hello，Hello， 大家好。
1: Hello， 点解会话踏上一段公路嘅旅程嘅？
3: 因为我今年出嘅新书啊，咁就叫做 The Greatest Tour。灿若星辰，我们的公路之旅，咁就讲两只小动物。一隻是變色龍啦，一隻是水獺啦，咁佢哋呢兩個好朋友呢就踏上咗一個公路旅行去睇演唱會嘅故事。
1: 咁啊 ,Bonnie 早前就出版咗佢第二本嘅著作。呢本著作呢其實我都好傷腦筋，喺咪後都有話其實呢係漫畫嚟啊，定還是係繪本嚟啊，其實係咩嚟㗎 ,Bonnie?怎樣定性這個類型呢？
3: 其實出版社就幫我定做繪本的，因為我想對香港人來講繪本這個 term 熟悉一點，但我自己其實就會將它叫做圖像小說，即這個是歐洲外國那邊近來比較多用的 term， 就叫 graphic novel， 其實都是漫畫的一種，不過它的內容啊、篇幅那些自由度就大一點，所以其實是比較難定義，總之是公仔書那一類咁樣，其實個 term 又唔係即係咁重要嘅，即係最重要大家睇咗咁中意咁就最好啦。
1: 重要啊，因為咧而家聽眾咧，如果假設佢唔認識你嘅話，佢唔知道係咩嚟嘅話，咁起碼有個提示俾佢，哦，我知啦咁樣，起碼係咁樣嚇。Bonnie 啦，佢出版咗嗰本書咧，我自己覺得好有趣，睇完之後咧，其實係有啲觸動到好窩心嘅感覺。我相信咧，好多人咧都會有類似。嘅同感嘅，但系我哋暂时唔好讲住，因为咧翻翻去个原点啊，就系我眼前嘅 Bonnie， 可能有朋友咧未必认识你嘅，咁我睇翻啲资料咧，其实 Bonnie 咧夺得第二届港漫动力金奖及最佳故事奖，亦都荣获第17届嘅日本国际漫画奖嘅银奖，咁啊得呢啲资料其实唔足以去认识 Bonnie Peng 嘅，咁我哋不如由零开始讲起 ，Bonnie， 你几时开始中意画画噶？
3: 我呢個真係由好耐之前講起，其實我諗過畫畫嘅人都會咁講㗎啦，即係好細個就可以鍾意畫嘢。
1: 幾細呀你係？
3: 我印象中係即係可能兩歲，即係屋企人帶我出街食飯，咁就唔想我搞啲刀叉啲嘢，咁就俾支筆我畫嘢，咁就開始即係建立咗畫畫嘅興趣。
1: 其實啦，好多小朋友都係未識寫字都係畫畫先㗎喎。
3: 係，即係我 keep 住。
1: 跟住呢之後嘅發展係點？
3: 之後就一路都係畫畫係好大興趣啦，咁可能因為我係獨生女啦，咁所以好多時間需要自己娛樂自己，咁就會用畫畫去做啲創作咁樣。咁後來如果漫畫嘅話，就係我初小到屋企人就買過一套嗰啲《三國演義》連環圖，
1: 我爸都有，
3: 係啊，好好睇嘅，
1: 好好睇㗎，係。
3: 咁嗰陣時我睇完，我就開始二次創作，就因為畫我自己版本嘅連環圖啦，即係整個彭國咁樣。咁嗰陣時就開始即係畫有啲似漫畫嘅嘢啦，即係一路入到大學，即係大學嗰陣時好搞笑，我中大讀 geography 嘅，咁我就 minor fine art 啦，咁大學畢業之後都係覺得啊，都係想做翻創作嘅嘢，
1: 就放低咗個
3: 鼓氣好大
1: 啦。
3: 鼓氣好大勇氣，我都中意，但係更加中意畫畫。
1: 嗯，鼓氣好大勇氣。
3: 鼓氣胸有好大勇氣咧，就讀一個 art school 嘅 master。
1: 嗯，
3: 咁就嗰陣時讀一啲動畫嘅插畫設計，即係
1: 仲要係搖佢去讀㗎，係嘛？
3: 係啦係啦，即係講係美國，因為我比較中意佢教嗰個內容。咁啦，咁因為好似好驚讀完出嚟係驚會畢業即刻失業咁樣，咁但係好彩畢業之後就有間外國嘅 agent 簽咗啦，咁就去畫兒童書插畫，咁另外都同一時間嗰陣時參加咗個網絡漫畫比賽，咁就拎咗第三名 ，Webtoon 嗰個網絡漫畫平台，咁我就喺度開始連載啦。咁嗰次其實都係畫一個小動物嘅漫畫，叫做 Raw Street Journal， 即係好好彩，你就開始咗變咗做全職嘅漫畫同埋插畫嘅工作者啦。
1: 哇！Bonnie 真係好幸運，因為咁樣聽落去咧，條路係相當之順利。咁好想問啊 ，Bonnie 咧，就係我自己見到你嘅作品咧，我好喜歡嗰啲有啲童趣嘅地方。其實你怎樣在過程裏面建立個人風格呢？因為這個對於藝術家來說，無論哪一種的藝術形式都是一個難題來的。
3: 是的，其實很多本身畫開畫的人，即這件事都是對來說是在他不同階段都是一個難題，即很多無論畫畫或者甚至已經是職業的 artist， 其實他的風格都會不停地進化嘅。咁好多人都問啊，點樣先揾到自己風格呢？咁其實我都仲係揾緊，
1: 都喺個 tour 嗰度，仲喺個旅程上。
3: 因為以前即係再細啲啦，咁通常就會見到一啲自己好鍾意嘅 artist 啊或者作品，咁你就會想去模仿佢。咁其實我覺得所有創作者都係由臨摹開始嘅，即係會想畫到好似佢咁樣。咁但係即係你唔係佢嘛，咁你畫出嚟點都唔會 100% 似到嗰幅畫嘅、嗯。我自己睇法就係、是、譬如我鍾意可能三種唔同嘅風格或者三個 artist， 咁我三個 artist 都向佢學習，即係可能喺每個對象上面我拎少少我覺得佢最鍾意，譬如呢個我最鍾意佢嘅顏色，之後有一個就我好鍾意佢嘅角色設計呀咁樣。咁其實你將你鍾意嘅嘢拎嚟再撈埋一齊，就會變成你嘅風格。
1: 嗯，
3: 我唔知點樣，即係好似煮餸咁囉。咁同埋都係多啲睇唔同嘅嘢啦，咁多啲吸收啦，咁自己又多啲畫，其實慢慢隨住時間就會開始形成，所以其實好難去
1: describe
3: 畫，係啦，即係 step 一二三咁樣，係一個過程嚟嘅。
1: 嗯，非常之好啊，起碼你都好清晰咁樣去交代咗，其實進化中嘅你嘅。
3: 係，我都仲係進化中
1: 你嘅創作風格。咁我暫時咧同阿 Bonnie 傾到呢一度，轉頭翻嚟咧再深入佢嘅著作。
0: 藝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繼續回來藝文谷，今晚請來插畫家兼漫畫家 Bonnie Pang 和我們介紹他的新作《燦若星辰：我們的公路之旅》，英文叫做 The Greatest Tour。 Bonnie 是不是先有英文先的？因為你讀國際學校應該英文厲害過中文，是不是？
3: 我覺得
1: 兩樣都這麼厲害
3: 通常我想嘢，有時我會傾向即係用英文，可能諗咗先咧。譬如書名嗰啲都係即係英文好似順口啲咁樣，所以今次諗咗係 The Greatest Tour 先，因為 tour 有個相關就係 tour 可以係旅程啦，但係都可以係巡迴演唱會咁，所以呢兩個 term 都同本書嘅故事有關嘅。
1: 係，
3: 咁後來先再諗個中文書名。
1: 非常好。咁頭先喺上半部分嘅時候咧，其實 Bonnie 咧都有約略講過少少呢一個著作，裏面有兩個主角啦 ，Cammy 啦，變色龍同埋 Orion 水賊嚟嘅。喺個場景裏面咧係有動物會突然之間收到一封神秘嘅信件，而呢一封信件咧就會有一個日期啦，咁係象徵住佢就要離開。而個主角咧其實係一個變色龍啦 ，Cammy 啦，佢係頗為迷失嘅狀態啦。咁、然後佢亦都好害怕自己有一日會收到呢一封信。咁點知咧呢個好朋友啦，那個水賊咧就嚟揾佢嗰一日咧，咁佢哋就搭上咗一段旅程啦，就係佢哋共同嘅興趣啊，就喜歡一隊樂隊啊，有一個巡迴嘅演唱喺某一個地方，咁然之後就 踏上了这段旅程。那我们不要透露那么多了，因为再透露下去呢就劇透的了。可以讲一下为什么会创作这个故事呢，个灵感来源在哪里呢？
3: 我呢本同埋上一本《自驾列车》或者再之前好多啲小故事，其实好多灵感都系嚟自于现实生活啦，有啲系我个人嘅经历啦，有啲系可能我身边人嘅经历，即系我观察到其他人嘅嘢，咁我就即系将呢啲经历再加少少个人感受，咁就创咗故事出嚟啦。虽然呢本书即系好多好可爱、好得意嘅小动物啊，但其实我啲书系俾大人睇嘅，
1: 其实好多细路都啱噶，
3: 都啱睇。但系可能小朋友 get 到嘅嘢就同大人睇嘅感受唔一样啦。咁呢本就系啦，好似头先你所讲啦，咁呢个世界嘅机制咧就系有一个神秘嘅信件啦，咁就会随机发俾呢个世界嘅动物。咁信上面咧就会有个日期咁样，咁就系收信嗰只动物咧就会喺日期嗰日咧就会消失嘅。咁但系即系呢个消失就唔系话死亡咁啦，总之佢喺呢个世界度，即系好似之前呢个 Marvel 咧阿 Thanos 拍手嘅变咗尘咁样，系可能去咗唔知乜嘢国度咁嘅。咁所以就呢样嘢个灵感。是嚟自我覺得近呢幾年咧，其實係身邊好多人移民。我細個97已經有一次移民潮啦，咁但係近呢幾年就好多係我同年齡嘅人咧，就會即係去咗外國啊。咁有啲可能係讀完書留低咗，或者有啲人可能自己再申請移民。咁所以我覺得好多離別係啦，喺呢個社會入邊。咁所以我就想講下離別呢個題材嘅。咁即係當然唔單止移民啦，即係離別可以係譬如你公司離職都可以係一種離別啊，或者你讀書啲學生畢業啦，各散東西咁。所以我想探討一下呢一個主題啦，咁同埋就做呢個友情都係一個好大嘅 theme 啦。呢本書係即係兩個好朋友。咁呢個友情家佢哋兩個去睇演唱會嘅靈感咧，就真係嚟自現實生活。我上年同我嘅 best friend 啦。咁就去咗睇 Coldplay 個演唱會，佢哋上年喺啟德做第一場個嘉賓啊嘛。咁我哋兩個就好中意嗰對 band 嘅，亦都冇睇過演唱會嘅。咁我哋兩個就一齊第一次去睇，我係第一次睇演唱會添，應該
1: 哦。
3: 所以呢個經歷對我嚟講係好難忘嘅。咁我就即係好想去用呢個故仔去記錄低佢啦。
1: 咁大家都聽到啦，其實好多時即係藝術家進行創作咧，嗰啲感興咧都係源自於生活嘅。咁頭先 Bonnie 都分享咗好多啦，我相信聽眾聽到都會好有感受，因為嗰啲經歷咧，可能或多或少大家都經歷緊或者經歷過。咁所以我自己睇嘅時候咧，都百般滋味在心頭。我會想問一下咧，你2023年創作嘅《時間列車》咧，其實同呢個故事，而家呢個故事有冇啲回應啊，或者有關聯嘅地方啊？
3: 個世界就兩個世界嚟嘅，
1: 係、
3: 我覺得關聯嘅地方主要係我中意寫嘅題材都係一啲比較窩心啲嘅題材啦，係啊，即係我都希望讀者睇完之後會心入面有啲感覺啦，希望佢哋會得到啲有用嘅安慰好啊，或者實用資訊又好。我覺得有趣係其實兩個作品個主題同離別啲類嘢係有啲關係，因為時間列車其實係講失去，其實好似嘅兩樣嘢。咁但係即失去一啲嘢，新書咧就講緊就係分開，係啊，即係 say goodbye 咁樣。咁所以呢啲係似，但係讲故仔个方法咧就唔一样嘅，之后新书入边咧其实系有时间列车嘅彩蛋嘅，咁、所以如果睇过旧书嘅人咧，你睇新书可能你会揾到一啲有趣嘅蛛丝马迹。
1: 哦，原来系咁嘅。嗱，我自己咧成日觉得咧画漫画唔容易啊，因为佢好似电影镜头咁一格格咁样去呈现嗰个作品。咁你自己认为啊？簡單講下，其實畫漫畫有冇挑戰性咧？對你嚟講，
3: 可能因為我畫開啦，我就覺得好習慣咗。但係可能因為就有挑戰性，所以令到我不停想去再出下一本，再出。
1: 個挑戰性對你嚟講喺邊度啊？
3: 我之前成日都講咧，漫畫最難咧係其實 特別是一個人創作的漫畫啦，即因為有些漫畫是有很多人
1: 分工
3: 的，有團隊啦，但是對我這些一人公司的漫畫呢，基本上就你一個人要分擔了很多角色，即你可以當是漫畫是視覺上一套戲咁樣啦，咁你又要做編劇啦，你要寫故仔啦，你要做導演啦，你要決定啲角度啊點啊，你要做燈光啦，你要做埋個演員啦，係啦，你有角色，咁你又要做埋個服裝設計，即基本上你好似拍一套戲咁樣，其實你所有角色要做曬，後屘你最屘仲要去 sell 本書，咁所以呢方面其實都好玩嘅，但係挑戰都大。
1: 咁喺呢本書裏面呢，你選擇咗係一個動物嘅世界啦，用一種擬人法嘅方法啦。咁你其實有冇特別嘅諗法㗎？每一種動物喺你心目中會唔會都有一個特定嘅形象？所以譬如你選擇咗用水刷、用變色龍作為你嘅主角呢？
3: 其實我喜歡動物多過人。
1: 其實人都是動物嚟㗎，人都是動物嘅一種嚟㗎。
3: 可能我以前由細到大都會覺得，即我唔係好叻社交啦，我覺得動物嘅世界好似簡單好多，咁所以細個其實都好鍾意玩動物嘅。咁去到呢本書我創作之後，心諗唉，不如豁出去啦，我鍾意動物就全個世界都動物，咁我就畫得好開心。咁關於角色設計方面，其實我覺得用動物呢反而更加可以突出到個角色嘅一啲特色，因為動物會有多明顯嘅特質。譬如今次我呢本書嘅角色變色龍啦，咁佢最大特色梗係變色啊，隱藏自己，咁所以呢樣嘢就可以變成發揮咗呢個角色嘅性格咁樣，咁所以佢嘅性格其實就係內向啦、怕事啊，同埋會甚至可以講埋即係啲身份認同嘅問題，就係、因為故事講咧就佢做嗰份工就係成日要偽裝去幫人哋完成一啲任務咁樣，所以就後屘令到佢自己會問咁究竟我係邊個咧？其實即係咩色先至係真實嘅我咁樣，咁即係呢樣嘢我覺得面色就好適合嘅。咁水奶咧就係即係好可愛啦，即係大家都見到啦。咁所以佢嘅角色咧就會係符合翻佢動物嘅特質，就係好活潑啦、外向啦、又好中意水啦、勇敢啦。咁所以即係呢兩隻角色就會形成咗一個對比，咁我覺得幾有趣。
1: 如果要用一種動物去代表你嘅話，你會用邊種動物啊？
3: 有時咧，我有啲 workshop 咧係我將參加者畫做動物，咁之後我就叫佢畫我咁樣。通常我收翻嚟咧，有一半啦都係啲兔仔，
1: 我都想講係兔仔。係
3: 啊，長頸鹿啦，
1: 兔仔
3: 馬啦，係啦，好搞笑，即係人哋眼中嘅我。咁但我細個就好中意當自己係馬嚟，因為我自己好中意馬。
1: 原來是這樣，很有趣。咁在喺呢本書最尾咧後記嗰度咧，你就附有一個 QR 曲啦。個 QR 曲咧就係一個歌單嚟嘅。可唔可以講下點解會有一個咁嘅諗法咧？要將呢一個歌單放落去呢本書裏邊咧？
3: 首先呢本書個靈感其實好大部分都嚟自於頭先講過上年去睇過嘅 Coldplay 演唱會啦。咁我就好想喺本書入邊重現翻嗰種現場感。咁所以我會想同即係讀者會分享，即係究竟我聽過啲乜嘢令到我咁大嘅感受咁澎湃咧？咁係即係其實基本上都係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啫。咁如果係即係你聽住啲歌去睇本書入邊演唱會個情節咧，我覺得係會即係可能會多少少現場感咁樣。純粹都係分享自己中意。
1: 對於我係一個讀者嚟講咧，我見到呢個歌單咧，我係有少少感動啊，因為嗰個位係你令到嗰件事嗰個真實感加強咗，即係我再聽翻、再重温翻嗰段主角們經歷嘅旅程咧，我覺得嗰個真實感係強烈咗好多好多好多倍。係啊係啊，所以我要多謝你。你最想其實係透過呢個作品帶出啲咩信息㗎？除咗話即係你有啲感興，希望即係抒發之外，
3: 我本書入邊其實有一個情節咧，就係兩位主角啦，咁睇緊一啲喺海邊好壯麗嘅景色。咁其實我以前係睇過有篇文章咧，佢就講話，當一個人睇到一啲令到佢好驚嘆啊、好壯麗嘅景色咧，其實會令到佢對於時間感知係變慢。
1: 嗯，
3: 咁所以呢個其實我都好神奇，即係好似魔術咁樣，明明時間個流逝是一樣的，
1: 是很客觀的，
3: 但是你處於一個什麼的 情況狀態底下，其實好影響你感受個時間流逝。咁所以本書有樣嘢我想帶出嘅就係、是，即時間過得好快啦，唔好俾工作綁架你啦，即係要喺生活入面安排多少少冒險啊，安排多少少一啲機會去令到你睇多一啲，令到你覺得好讚嘆、好宏大嘅嘢，就令到時間可以變慢。即其實係同大家講啊，原來有一個 hack 咧，係可以令到你嘅時間係會有多啲㗎咁樣。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講友情啦。即其實我哋大家生命入面同過好多人有交集啦。咁有時其實就算你同我朋友可能而家分開咗好遠啦，但係因為你哋曾經有交集，一起經歷過啲嘢，咁就好似書入面嗰兩個好朋友咁樣，其實你哋已經互相存在喺大家生命之中，因為你共同經歷過啲嘢。咁主要我就想帶出呢兩個 message。
1: 我自己咧好喜歡阿邦尼喺後記裏面講嘅説話，你認為生活精彩嘅地方就係可以同其他人去共同建立難忘嘅體驗，而我認為嗰種體驗未必一定需要踏上一段公路嘅旅程。它可以是一个很短的小旅行，也可以是大家一起去看一场本地的演唱会，甚至可以是一起出去吃个饭，都可以是一种体验。希望大家可以珍惜眼前人。最后可以问一下 Bonnie 的动向，因为我知道因应这本书 The Greatest Tour， 你其实都展开了一个旅程，11月的时候有些新的搞作。
3: 是啦是啦，咁首先我劇透少少啦，我11月尾呢就会举办一个呢本书为主题嘅画展啦。咁其实除咗展出一啲呢本书创作嘅手稿啊、原稿之外呢，我会另外再画多几幅手绘嘅画。咁因为我呢本书係用电绘画啦 ,iPad 画。咁近年有咁多 AI 嘅畫出現，咁反而令到我會想再 explore 多啲喺手繪方面，即係多一啲人嘅觸感，咁所以我就會畫多啲幾幅手繪嘅畫，咁就係呢個展覽度展出。
1: 係，多謝 Bonnie Peng 漫畫家兼插畫家，咁希望咧喺11月咧可以見到你啦，亦都可以見到你嘅真跡啦。咁亦都好多謝你，希望咧聽眾咧都可以受著今次嘅訪問嘅啟發，大家都可以去發掘生命裏面嘅美好，踏上一段燦若星辰嘅人生之旅。Thank you, Bonnie。
3: Thank you.
0: 藝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的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假天花，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会员感到不安心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私隐的行为。事发之后已经即时报警，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日已经即时巡查全线分店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蔽位置，暂时未有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和加强各分店的日常清洁和巡查安排和巡查次数。港队部分完成亚运赛事的运动员晚上返港，在男子跳马项目泽同的体操代表吴嘉琪说，好开心完成定立的目标，下个目标希望获得参加奥运会资格。港队在今日的赛事包办壁球混双决赛席位，杜海琴、吴咏琳在乒乓女双击败新加坡组合，稳夺奖牌。剑击方面，女子花剑队和男子配剑队同男子配剑队双双打入四强，为港队再添两面铜牌。消息指一个惩教署人员涉嫌破坏壁屋监狱设施。惩教署回复查询话，有关事件由相关执法机构跟进，署方已经按照既定机制处理。署方十分重视惩教人员的行为和操守，对纪律有严格要求。任何人员若果干犯违法违纪行为，署方定必依法处理，绝不姑息。警方回复查询时话，在今个月15号接获相关部门转介，话有政府物品被人恶意破坏，案件交由将军澳警区重案组第二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下午回到北京。中方公布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外长王毅介绍此行的时候说，两国元首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气氛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势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美方给予最高规格礼遇，精心设计礼宾安排，凸显对习近平的充分尊重和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4、28、31、44、47、48，特别号码是19，头奖冇人中，二奖12注半中，每注派64万几。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以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5: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命运的事真的很神奇的。他入行的时候明明是做参赛者被人评的，现在大家就喜欢看他评人的。不过其实他是一个被评判耽误的主持人，不止播很多好歌，还讲得出很多歌曲典故高手古仔你听。你有没有听过先？周国峰音乐中年，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7: 当你可以再次来到这个节目叫做阿郎恋曲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节目是有什么方向的，主要以音乐为主，两个小时和你一起分享一些很正的歌曲。这几排中秋讲月亮的歌，有这一首叫做月光。

台湾嘅布隆部族里面嘅一位歌手黄宏恩所唱呢首歌，歌名叫做月光。呢、這个月光之下呢，山脉不语，对方亦都系不语。唔讲说话呢，即系代表一种沉默，但系歌者冇沉默，佢有思念。今晚上呢，继续思念嘅朋友都有好多嘅，包括咗而家出现嘅大

罗大佑负责词和曲，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当然你会联想起张学友的一首歌曲，都是一首相当好的贵歌和粤语歌曲的，都是讲情感，都是讲思念的。讲思念的歌都是很多，思念了对方和他自己是发生了一些问题，打的是一场心理战，冷静。

徐佳莹嘅呢首歌曲，歌名咧，歌名叫做《心理学》，听到好似读书个心理学咁样。佢认为咧，呢啲所谓嘅心理战咧，事实上咧系浪费时间嘅。啱啱听过咧几首歌咧，都系创作人嘅，包括咗黄宏恩啦、罗大佑，更加唔使讲啦。徐佳莹都系作曲同埋填词嘅朋友。而家出现嘅呢位朋友，着住拖鞋喺个大醒嘅上海里边咧，个怀海老徘徊，正在谂翻起以前的情感记忆的画面，他的名字叫做薛之谦。

来自中国内地嘅歌手啦，就系薛之谦啦，所唱呢首歌咧，歌名叫做《人字拖》。头先嘢解释过咧，就系话喺个大城市咧，话系海路，佢自己上海人嚟嘅，所以呢条大路咧，哇，真系好劲，个都识嘅大路嚟嘅。于是乎咧，佢喺嗰个时间啦，喺嗰笪地方啦，留达住咧，找寻一啲好似佢一样咁落寞嘅人，而且回忆翻啲情感记忆嘅。啱啱我哋听过嘅系《人字拖》啦，创作歌手咧仲有另一位，呢位咧都系即系比较后生啲嘅，佢有负责咧参与呢首歌曲嘅填词嘅部分。佢名字咧叫做柯佳嬿，柯佳嬿嘅出道咧就好简单嘅啫，初头咧就系做演员嘅，俾阿周杰伦咧发掘咧做佢 MV 里边嘅角色，佢而家唱嘅系《执迷又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港队部分完成亚运赛事的运动员晚上返港，在男子跳马项目集同的体操代表吴嘉琪说，很开心完成订立的目标，下个目标希望获得参加奥运会资格。港队在今日赛事包办壁球混双决赛席位，杜海琴、吴咏琳在乒乓女双击败新加坡组合，稳夺奖牌。剑击方面，女子花剑队和男子配剑队双双打入四强，为港队再添两面铜牌。政府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发出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席位。黄碧娇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职务。民建联发声明，知悉黄碧娇因为健康原因辞去大埔区区议员及相关职务，尊重她个人决定。民建联表示，黄碧娇作为资深社区工作者，长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服务市民。民建联表示感谢，祝愿她早日康复。泰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宣布全市为灾区。曼谷48小时内累计雨量接近300毫米，多条主要干道水浸，路透社的画面见到部分路段水深及腰，有汽车抛流。曼谷市长说，暴雨引发的危机可能危及民众生命安全或造成财产损失，政府会借用学校作临时避难中心，呼吁住在运河一带的居民尽快撤离。曼谷机场目前维持正常运作，当局建议前往机场的旅客提早两三个钟出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最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或打风落雨后，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

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风吹嘅时候呢，触角动咗啦。镜面一转嘅时候呢，你嘅视觉又中咗，其实都系心动。接着嘅呢首歌曲都有潮声、浪声开始嘅歌词，都系可以令你心动嘅原因。

潮声、浪声都是属于听觉的世界。跟住你听觉世界可能响起就是听到一些脚步声，一些离开的影子。

到而家为止咧，相信每一个人都系寂寞或者系孤独嘅人咧，都系好多嘅朋友会系咁样谂嘅。不过有时你发觉到咧，喺呢个世界上咧，就算好似我哋头先听嗰首歌《睇住嘅影子》，但系嗰个影子可以同佢一齐喺度起舞。暗嘅地方可能有月亮，可能有星星。而家呢位朋友咧，就系享受紧佢望住星星嗰种暖意。于是乎，行路之中咧，佢不断喺度唱，可能系一种鼓励啦，可能仲系一种和唱。

有啲人话咧，我哋嘅心咧系一个马骝嘅心嚟嘅，周围成日跳啊，永远都冇宁静。但系有一啲嘢可以将你导向于宁静嘅境界，譬如话听歌，选择听呢个节目啊，有一啲享受嘅歌曲啦，可能可以帮助你稍微喺晚上宁静嘅。稍后新闻报告之后，我哋先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旅发局表示，世界彩灯大街参观人流众多，考虑到公众安全同秩序，晚上十点停止排队进入展区。旅发局说，国际中秋彩灯会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会延长至到下个月四号，欢迎市民同旅客在其他时段到场欣赏。局方呼吁参观人士遵从现场工作人员指示，会因应现场情况适时公布最新安排。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假天花，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发声明说，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私隐的行为。事发之后已经即时报警，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日已经即时巡查全线分店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蔽位置，暂时未有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和加强各个分店的日常清洁和巡查安排，增加巡查次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下午回到北京。中方公布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外长王毅介绍此行的时候说，两国元首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气氛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势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美方给予最高规格礼遇，精心设计礼宾安排，凸显对习近平的充分尊重和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教宗梁十四世继续访问法国，在巴黎市中心协和广场主持大型弥撒，估计大约70万民众出席。梁十四世当地星期六下午乘坐教宗专车前往协和广场，大批民众在超过2公里长的道路两旁迎接，不少人挥舞黄白色的梵蒂冈国旗。梁十四世期间多次停下来向人群挥手和送上祝福。梁十四世为期四日的访问行程将会到访三个法国城市，他星期六先到巴黎一个支援移民和难民的收容中心探访，呼吁彼此尊重，达至和平共融。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以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下星期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7: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8: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讲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至到八点钟的 Albert Lau 欧瑞强，他所拣选的经典歌曲真的正到不得了的，为大家带来很多回忆。讲到逢星期日晚上九点至到十二点的二千靓歌再重聚，我都上过去唱过几次。现场的音响加上顶级的专业乐手，带给歌手和听众好像去了演唱会现场一样，所以我极力推荐这两个节目，真的好正的。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你可以听我哋嘅好多嘅节目嘅，我哋嘅日头嘅编排啦，或者黄昏啦，甚至系到到呢个节目之前咧，都有好好嘅编排。我自己有个感觉咧，做星期六夜晚嘅10点至12点钟咧，呢个系一个偏安嘅节目啊，可以令我安安乐乐喺度同你一齐听歌。

聽音樂嘅時候咧，覺得佢好似爆曬咁樣。呢首歌咧叫做《Island in the Sun》，有一條 band 啊，美國一條 band Visa 嘅呢首歌曲啦，當年都係相當流行噶，真係。而家出現嘅咧就係新嘅歌或者係 Sunshine 嘅歌。

0: 趁呢个要开心嘅时候咧，就开心一下，笑一下啦。
1: 望到阳光更加要笑。
0: 望到对方，如果对方系你嘅 sunshine 嘅话咧，真系掂啦。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Stevie Wonder 系原作者。

我唔係好鍾意喐動嗰種人嚟嘅，但係我鍾意曬太陽。當太陽一出嘅時候呢，我就想接觸下佢，然之後你發覺到呢，佢可以除咗產生維他命 D 之外呢，就會令到你啲快樂嘅感覺。所以 Sunshine 係最重要。如果你 Sunshine of my life 之後呢，就有嚟緊嘅陽光。有 Beatles

是一个特别的版本的 Here Comes the Sun。 另外一首呢就都是跟刚才那首歌或者是前几首歌都不同的调的。我们后面是John Denve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天行程，下午回到北京。中方公布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外长王毅介绍此行时表示，两国元首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气氛当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势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美方给予最高规格礼遇，精心设计礼宾安排，凸显对习近平的充分尊重和对中美关系高度重视。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假天花，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到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私隐的行为。事发之后已经即时报警，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日已经即时巡查全线分店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蔽位置，暂未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和加强各分店日常清洁和巡查安排，增加巡查的次数。泰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宣布全市为灾区。曼谷48小时内累计雨量接近300毫米，多条主要干道水浸。路透社画面见到部分路段水深及腰，有汽车抛锚。曼谷市长说，暴雨引发的危机可能危及民众生命安全或者造成财产损失，政府会借用学校作临时避难中心，呼吁住在运河一带的居民尽快撤离。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 78%，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

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警示，提防洪水暴涨。

星期六晚10点至12点，魏炳郎主持阿郎恋曲。今晚我有个特别任务，这个特别任务在这半个钟头里面会出现的，我打算播10首歌曲。好，第一首 If you wanna be happy。

想開心啲你可以黐住呢條歌曲 If you wanna be happy 接住而來最後一首快歌 The Locomotion 唱歌的朋友就叫做 Little Eva

唱呢首歌曲嘅时候咧，呢个小女孩咧好似得十八九岁到嘅啫。The Locomotion 啊，有啲比较年轻啲、后生啲嘅声音出现咧，真好啊！唔系讲大话。

呢啲歌曲咧，主要集中喺60年代嘅。呢个 Rockers 嘅 Live， 哇！佢哋一齐出嚟啦，有啲人嘅范畴嘅朋友都有出现噶啦。呢啲系玩吉他，呢啲系玩 rock， 嗰啲系玩 country 嘅，加埋 folk 嘅声音喺度。Walk right in， 欢迎佢哋，欢迎佢哋行入嚟，嚟呢度玩啊！The Rooftop Singers。

都話啦，嗰個年代咧係一啲嬉皮士都出現嘅年代咧，中意落雨路啦，裝意咧亦都係追求快樂嘅，所以佢哋追求 joy。難怪啦，嗰個年代已經過咗，但係佢哋嘅歌曲，佢哋中意嘅嘢咧，都仍然留低喺度啊！繼續喺我哋嘅節目裏邊可以聽到 Jay and Americans。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流行曲之一。

Jerry Lewis and the Playboys。 哦，正嘅歌咧，梗系继续有啦。佢哋话咧，佢唔想再跳舞啊，跳舞可能有个唔好嘅记忆喺度啦。I'll never dance again。

0: 一共咧播咗九首歌曲啦，最拉尾嘅系一首音乐送俾你，亦都系送走今日嘅节目咯。
1: 哇！呢个歌，呢个音乐。

0: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3天行程，寻日下昼回到北京。中方公布，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嘅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同埋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嘅会议。外长王毅介绍此行时表示，两国元首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气氛当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同埋世界大势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美方给予最高规格礼遇，精心设计礼宾安排，凸显对习近平的充分尊重同埋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力源分店有3间更衣室假天花，发现3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归任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到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私隐的行为。事发之后已经即时报警，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日已经即时巡查全线分店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蔽位置，暂未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和加强各分店的日常清洁和巡查安排。政府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发出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黄碧娇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建联发声明，知悉黄碧娇因为健康原因辞去大埔区区议员和相关职务，尊重她的个人决定。民建联表示，黄碧娇作为资深社区工作者，长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服务市民，民建联表示感谢，祝愿她早日康复。泰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宣布全市为灾区。曼谷48小时内累计雨量接近300毫米，多条主要干道水浸。路透社的画面见到是部分路段水深及腰，有汽车抛流。曼谷市长表示，暴雨引发的危机可能危及民众生命安全和造成财产损失，政府会借用学校作临时避难中心，呼吁住在运河一带的居民尽快撤离。曼谷机场目前维持正常运作，当局建议前往机场的旅客提早2-3个小时出发。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或者以下。预料受高空反气旋持续影响，未来2-3日中国东南部天色是大致良好和酷热。此外，热带风暴舒力基寻日朝早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寻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29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区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晚上11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北纬23.6度、东经127.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 24小时落国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40公里，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提提你，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那样，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那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2: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3: 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4: 我哋呢一代人啊，听歌嘅方式咧，同后生仔咧好唔同噶。啊，后生仔听歌系听依家流行乜？诶，我哋听歌咧系听啊嗰阵发生过乜啊？对我哋嚟讲，一首歌系一个年份，一个人系一段感觉。啊，今晚嘅歌单啊，横跨咧80年代去到千禧年。诶，如果你由第一首听到最后一首，啊，你会发现，诶呢一个咧唔止系一个歌单啊，仲系一份中年人嘅青春手信。

1985年啊，陈美玲嘅《欲断难断》嘅，嗱唔似得依家，你有音乐作品咧，可以自己 upload 上社交平台啊，俾大家点击噶。但以前做歌手啊，大部分都系参加歌唱比赛噶。啊，陈美玲同哥哥张国荣咧就系参加同一届嘅亚洲歌唱大赛而入行，哥哥啊攞第二，佢啊攞第四。最特别嘅系咧，当年嘅司仪人选咧，吓抄翻资料咧系估你唔到噶。卡士咧好鬼劲噶，答案咧系万梓良同柳影红啊。

当年啊，关淑仪喺日本歌唱比赛攞到冠军之后啊，决定咧唔行呢个纯偶像嘅路线，咁啊以型格示人啊。第一首歌咧就显示咗佢嘅决心啦。嗱，呢一首歌咧系改编自德国歌手 Nicole 嘅 Andy， 系一首咧欧陆嘅跳舞作品。诶，唔系嚟自当时啦，香港乐坛都好惯用嘅日本啊、英美嘅改编歌曲大户。咁潘元良咧就以呢一只歌啊原本嘅歌名啦 Andy 啊做灵感，创作咗一个神秘啦、反叛啦、带啲危险嘅男士叛逆汉子，或者都适合形容咧周末万岁嘅周国峰噶，够胆死三更夜半去播快歌。

0: 呢一首歌咧可以话系林夕啦 ，Show Quality 之作，歌词大量咧取材咗啦几部中国古典文学同埋粤剧啊嘅经典作品，包括咧《紫钗记》嘅霍小玉与李十郎，《帝女花》嘅长平公主与周世显，以及咧《梁祝》等等嘅典故嘅。林夕啊，透过呢啲爱情传说啊嘛，对比咧而家咧现代都市人咧就系来去匆匆，好似咧食快餐一样嘅爱情观同埋疏离感嘅，咁啊表现出咧对永恒爱情嘅追求同埋感慨。
1: 逢星期日凌晨12:00-1:00，周国通，周末万岁。

我只可以用咧好癫咧形容咧 Mariah Carey 嘅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只系用咗15分钟咧就完成首歌嘅创作啦。94年推出嘅时候咧，咦成绩咧唔算好标青，但系竟然啊系喺25年之后啦 ，Mariah Carey 啊重拍个 MV 咧，仲揾埋当年咧8岁嘅女女咧系劲歌热舞噶，吓奇迹咁咧首歌系重登啊 Billboard 嘅 Number One。喂啊，净系呢首歌嘅版税，每年呢系收$2,500,000，推出至今啊，暂时已经收超过4亿多港币。所以我觉得 Mariah Carey 啊，每年最期待嘅梗系圣诞节啦。

Wham 嘅 Freedom 啊，就系 George Michael 啦，要去法国录音啦。咁啊，去机场嘅的士上面咧，突然之间咧系灵感到啊，咁啊谂到咧系副歌嘅旋律，咁啊去到。

0: 呢首歌嘅创作背景非常生活化，唱歌嘅朋友是 Amy Grant， 当时啱啱生完女女六个星期，我谂紧是创作灵感，当他望住个女 Amelie 块面就哼了 Baby Baby 呢两个字出嚟，灵感即刻杀到。 Amy Grant 的音乐人坚持呢首歌不如简单叫 Baby Baby。 Amy Grant 最初说有啲犹豫㗎，讲真啦，我都觉得个歌名呢係有啲戏㗎，但结果呢就成为咗1991年最洗脑嘅流行曲之一。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对香港嘅唱片公司嚟讲咧，啊要做非情歌咧系冒险噶，因为市场最受咧始终咧系情情塔塔嘅主题，但以校长嘅身位同埋地位，长乜都得啦。喺呢一隻笑看人生嘅專輯咧，啊大碟裏面唔少都係非情歌，就係要傳遞咧闊達嘅人生態度啊！呢類歌咧好易會好説教，不過你覺唔覺咧加咗強勁節奏啊，成隻歌咧嚇係啊，感覺咧後生曬，青春曬，譚校長笑看人生啊！

手咧未必一定要伤心嘅，系有时咧离开一啲对你唔好嘅人，或者咧舍弃一段啊唔健康嘅恋情咧，其实系一种解脱啊。所以分手歌系未必一定咧要喊苦喊屈噶。嗱，瑞典组合啊 Ace of Base 嘅 Desire 就系一首咧咁样嘅歌曲啦。歌词讲嘅咧就系一对情侣啊审视佢哋嘅关系啦，唔想再受束缚，最后决定分手咯。追求自由同埋更美好嘅人生啊，虽然系一首分手歌，节奏轻快到咧，好似咧冇事发生过，系嘅。爱情又唔系人生嘅所有，各位 ，take it easy。

0: BGS 嘅 Staying Alive 啊，好轻快，好鬼有型啊！其实这歌咧好有意思嘅，系经典电影啊《周末夜狂热》啊嘅主题歌曲。咁啊系制片人啦 Robert Stingwood 啊，话想要一首咧表现到街头生存嘅歌曲。于是咧 BGS 几兄弟啊一齐创作，这歌啊反映咗1970年代纽约街头嘅经济困境，社会边缘人啊嘅现实挣扎啊，喺充满暴力嘅都市里面要努力生存噶。后生嗰阵啦，跳呢一首歌系为咗玩啦、high 啦。年纪大咗啦，再听呢一首歌咧，喂，系一种嘅提醒啊 ，staying alive， 要好好地生活。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通，周末万岁。
2: Freeze! I'm a baker.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Give me all your money.
3: This is the story of my baker.

做仔嘅年代，一听到咧 Boney M 呢个名咧，就知要喐身唔喐势。Boney M 啲歌啊，真系会令人民歌起舞，好鬼易记噶。其实咧，佢哋唔少歌曲喺背后都有创作古仔。就好似呢一首 Mark Baker， 就係製作人 Frank Farian 嘅助手，咁去特尼西亞度假嘅時候發現咗一首當地嘅民謠，返嚟之後呢就將佢改寫成一首 disco 嘅作品。歌詞嘅靈感呢就係嚟自1930年代美國傳奇女罪犯 Mark Baker 嘅故事。

1975年 Casey and the Sunshine Band 啊 ，That's the way I like it 噶。嗱呢一首 disco 嘅经典，最标志性嗰句咧，咁梗系啊哈啊哈，简单到咧不得了，全人类都会记得噶。原来呢一首歌呢原本的歌词呢是带有啲呢几浓烈嘅性暗示呢同埋挑逗嘅意味嘅。於是呢喺歌曲发行之前呢为咗可以顺利呢喺主流嘅电台播放啦 ,Casey 同埋 Finch 呢将部分字句同埋唱法呢稍微修饰令反复出现嘅啊哈啊哈听起上嚟呢就係似一种欢乐嘅欢呼而唔係呻吟。

0: 首歌咧对肥妈嘅演艺事业非常关键噶。1986年肥妈咧喺 Canton Disco 做驻场歌手，导演林岭东啊筹备紧电影啦《龙虎风云》噶。咁啊听过咧肥妈嘅演唱之后咧，啊决定咧邀请佢啊客串咧片里边嘅走廊歌手呢一个角色噶，仲现场演绎咧主题歌曲噶。咁啊展开咗咧肥妈嘅演艺生涯啦。嗱，音乐好玩嘅地方咧就系估你唔到嘛。肥妈嘅要争取快乐，咦系嚟自一套讲江湖嘅电影，居然系一首咁有型、咁黑人音乐风格嘅歌曲啊！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我細路哥嘅時候呢，唔少電影呢對我影響呢係幾深遠㗎。有啲呢係童年陰影，有啲呢就係童年夢想啊。好似呢大白鯊啦，就令我呢完全唔敢啦喺個大海度游水㗎。即使我游水呢都算係幾叻嘅。又或者啦，以下呢一部電影啊，我睇完之後呢好向往啊，可唔可以有一隻咁樣嘅幸運龍呢帶我飛上天空，嚟自我14歲時候好鍾情嘅電影《魔域仙蹤 Neverending Story》。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驻泰国使馆在星期六发公告，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以及近期打算去泰国的人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公告指出，近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曼谷和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使馆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天气和当地官方资讯，合理安排行程，避免通过内劳区域，并且做好居家和个人应急准备。近期去泰国或者已经在泰国的中国游客、短期商务和探亲人士，也应该密切关注目的地的天气和交通状况，合理调整旅游、商务和户外活动安排，避免在暴雨期间前往河流、瀑布等涉水区域以及山区和低洼地区游览。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鉴于在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且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同美国的对话。佩泽希齐扬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指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划船，谈判基于之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对此表明立场。被问到是否可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佩泽希齐扬反问为何要同对方会面，强调当初签署了协议，但美方却未能履行承诺。佩泽希齐扬说，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透过谈判才能够解决，而不是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的时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的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华尔街日报》早前已经引述几名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七日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亦都告诉幕僚，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恢复轰炸伊朗。官员又说，特朗普不愿意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巴基斯坦有警察检查站发生爆炸，最少11人死亡，18人受伤。新华社引述警方消息人士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下午，警察检查站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事发的时候，检查站附近正举行群众集会，死伤者当中有警察和平民。巴基斯坦官方紧急救援组织发言人表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救援人员在现场找到11具遗体，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部分伤势严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昨日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日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或者以下。预料受高空反气旋持续影响，未来两三日中国东南部天色是大致良好和酷热。此外，热带风暴舒力基昨日朝早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29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可卡因一戰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踢嘢。
4: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5: 我是骚动音乐的阿 Sean， 作为一个文武相全的主持人，要我推介一个二台节目，当然是推介牙文牙武的风骚快活人，又会讲兵器，又会讲文学，又会讲笑，又会同你 jam 歌。最重要是什么？是有李丽瑞、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洋、爆谷、余荣恩，边说有咁人群马壮啊？咪就是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至12的风骚快活人咯。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2: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6: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6: 陈俊轩，
7: 音乐关系。
8: 如果你问我香港最有节奏感的声音可以在哪里听到呢？那我的答案呢，并不是红磡体育馆里面的演唱会的，亦都不是说商场里面在圣诞节播住那些圣诞歌，反而我觉得是电车沿住这个轨道行的时候呢，那种规律的叮叮声呢，就是我们香港这座城市最诚实的一个拍子机，又不是很急，但又不是太慢，陪足我们超过100年。但是想想每一个朝早啊，电车在这个坚尼地城出发啦，穿过中环啊，好多的玻璃幕墙啊，湾仔一些旧唐楼啊，铜锣湾的人潮啊，最后去到东区那边筲箕湾啦。在车厢里面呢，又有阿婆拉住啲买菜嘅车啊，有啲学生咧就咁耷低个头啊，戴住 headphone 咁样喺度温书啊，或者听歌啊。有个游客咧就好兴奋咁样攞起佢哋嘅手机周围去影啦。每个人咧都有佢自己嘅节奏嘅，但系电车咧就用一个统一嘅步伐，将大家好温柔咁样兜埋一齐。例如坐在你上层的前排，你看到的街景好像以前电影那些菲林卷一样，一路这样经过你而过，那种速度好像刚刚好的，即是不快，不会快到令人焦虑，但亦都不会慢到你觉得真的太慢。我觉得这个就是属于香港的 Andante， 有没有听过这个字？是音乐上高 Andante， 就是一个偏慢的一个速度。我用呢个词，我觉得嚟形容电车系最适合嘅。至于叮叮声佢嘅本身咧，当然对我嚟讲梗系音乐啦。嗱，佢唔系一个好精准嘅音符咧，因为每架电车都有佢自己嗰个叮叮嗰个 pitch 嘅。但系佢一个独特嘅音色啊，就系非常之清脆，但系又带有少少嗰啲好似金属撞击铁锈嘅嗰种温暖。即是啲似好多年前啲邻居打招呼嘅时候啊，嗰阵时嘅嗰种嘅温柔，嗰种嘅温暖啊。当两架电车喺路口交汇嘅时候呢，嘩，啲叮叮声呢就此起彼落啦，好似一场即兴嘅 impromptu 二重奏啊。impromptu 即係即興啦。嗱，呢啲聲音呢就係唔會出現喺好多嘅拍得好靚嘅嗰啲嘅觀光宣傳片裏面，但係我覺得佢先至係我哋香港呢個城市最真實嘅 background music 背景音樂。 所以我上一次同个女搭电车嘅时候，佢戴住个 headphone， 我第一次叫佢阿女，不如除低你个耳机啊，试下一路认真听下嗰啲叮叮声啊，听下身边每一个人佢哋自己唔同嘅节奏啊，然之后你就会发现呢个系香港用自己嘅方式，不停咁同你讲话，慢慢嚟，唔使急，我咪喺度咯。

0: 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弦宇宙。
3: 嚟到音乐关系弦宇宙嘅环节啦，有我陈俊轩 Phoebus Chan 继续喺呢一度咧推介一啲特别嘅音乐俾大家听啦。之前一年几个礼拜咧，我都系推介一啲就系我喺香港同一啲外地嘅一啲嘅歌手啦或者乐手啦合作过嘅音乐啦，咁去推介俾大家。今日都有呢一个嘅。推介俾大家，同佢合作咧都翻翻去都幾耐之前噶啦，因為當時咧佢亦都係喺外國咧贏咗一個這個嘅一啲真人 show 咁樣啦嘅一個比賽啦，佢叫做 Paul Potter， 一位男高音啦，咁啊其貌就不揚，咁但係佢嘅聲線咧就非常之漂亮。當我見到佢嘅時候，我都有啲 surprise， 因為喺電視機上高，大家都講就係、是、啊，見到佢個樣啊，唔係咁靚啊，但係出嚟個把聲好靚啊，有呢種嘅反差。但係我真人見到佢，我又覺得相係由心生嘅，其實幾靚仔啊。不過同佢合作當然開心，因為佢係一個男高音。佢一同佢彈琴嘅時候，諗翻起我自己，我同我自己嘅爸爸。同樣好愛一啲嘅男高音嘅音樂啦，所以今日推介呢一首，其實如果鍾意聽古典音樂或者歌劇嘅，一定會識嘅，嚟自一個歌劇咧叫做《Turandot》，裡面一首叫做《Nessun Dorma》，名唔重要，但係你應該會聽過，因為佢俾到一種好原長嘅感覺啦，一種好complete 自己嘅一種嘅感覺，聽下呢一首。

另外再推介一首啦，呢一个系 Paul Potts 佢会唱嘅呢一个版本啦，大家会好熟悉呢一首歌，因为咧就系嚟自呢一套音乐剧啦 ，Cat 里面嘅其中一首，亦都系一首系流传得最广嘅，令到只歌咧好似出名过佢本身嗰套音乐剧嘅，就系、是、Memory。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弦宇宙。
3: 又嚟到音乐关系，我哋嘉宾访问嘅环节啦。今日咧嘅嘉宾咧，独特嘅，因为佢拎住一样乐器咧，系对我嚟讲，我恨咗好耐嘅一样乐器嚟嘅。嗱，点解咧？因为咧，我系学钢琴啦，因为由细到大都系钢琴啦。小提琴啦，即系呢啲嘅西洋乐器咧，一路咁样成长啦。咁啊，其实有谂过嘅，去到我喺中文大学音乐系嘅时候，我有谂过啊，其实身处喺香港呢个地方，即系唔好理由净系学西乐嘅，因为我哋有一个好好嘅文化背景啦，我哋中西融合啦。咁所以啊，点解唔攞一样中乐嚟到去学咧？嗰陣時淨係諗啊，不如簡單啲，唔好太複雜嘅。於是我就揀咗呢個笛子。當然啦，到最後我唔覺得佢係簡單啦，我覺得更加複雜。尤其是因為我哋彈開鋼琴嘅話咧，即係左右手一齊控制啊，亦都習慣咗係一啲有主旋律嘅嘢，同時亦都有埋呢個伴奏嘅嘢。咁於是我就向呢個中樂裏面啊篩選，究竟邊一樣可以做到咧？琵琶啊，见到啲人做得到呢一样嘢，因为咧佢系即系一路可能有啲好多重复嘅音啊，咁样可以做一个垫底又好啊，即系一个伴奏咁样嘅感觉啦。好想试呢一样嘢，但系亦都攞起个净系黐指甲嗰阵时咧，我都已经觉得好复杂啦。于是又系摆低咗，冇接触过，直至到我有几年前啦，因为一个演出。咁我就要同呢個琵琶嘅合作啦，係點樣呢？係一首樂曲叫《藝城》，即係藝紅燈個藝啦，即係英文佢就叫 Neon City， 係香港中樂團嘅嗰時嘅一個其中一首嘅新嘅樂曲啦，係作出嚟係好代表到香港嘅。嗰時呢，我就係同埋另外一位嘅琵琶演奏家啦，就一齊去到呢一個雅加達啦，咁代表香港喺嗰度演出，先至發現咗原來琵琶並唔係我一路以嚟所諗嘅咁簡單，係咪淨係可以伴奏跟住個主旋律咁簡單？原來佢可以發揮出嘅嗰種藝術嘅能量咧，係完全超乎一般人理解琵琶呢樣樂器嘅可能性嘅。所以今日咧，好難得咧，我哋邀請到我哋香港嘅一位嘅琵琶演奏家啦，帶埋佢嘅琵琶嚟啦，係可以從我哋今日音樂關係所有聽眾推介一下啦，介紹一下，認識多一樣。这个中国的乐器琵琶，这一位演奏家他是陈允贤，你好啊。
4: 大家好啊，我是陈允贤 Felisa。
3: 喂，琵琶弹了几年啊？
4: 应该有二十几年的了。
3: 二十几年，即是手指动了二十几年。
4: 是啊，我由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学琵琶的。
3: 就已经开始学。都依家我知道你不单止你有演出啦，你有参与乐团啦，跟住亦都有教学的。
4: 是没错。
3: 咁陈允贤行这个的中乐路啊，好多人会说啊，即是在香港揀中乐这条路，尤其是现在啦，越来越普及化添，就好多人就说，我不想再学那些西乐了，太多人玩了学中乐。究竟个中乐它的独特之处啊，好玩之處呢，今日就係同阿陳允賢呢去慢慢去解構啦。喂，陳允賢，你話你頭先係小學已經學，即係喺學琵琶嘅時候之前冇學過任何樂器，冇睇過五線譜，乜都冇。
4: 琵琶係我接觸嘅第一件樂器嚟嘅。咁其實一開始都好簡單嘅啫，純粹係學校有張通告派咗返嚟。呢度有好多種樂器，你會唔會想學啊？咁樣。跟住我屋企人呢就話，你揀一樣嘢學啦，咁樣我就話啊，我要學古箏，好靚啊，咁樣。然後我屋企人呢就話啊，古箏太大嚿啦，
3: 太大嚿啦，係啊，坐地又
4: 慢一係啦，萬一你學完你突然之間話唔三分鐘熱度，咁點算呢？個樂器點算啊？送俾人都冇人要喎。啊，你學琵琶啦，咁樣。咁就咁樣我就揀咗琵琶。
3: 就係咁樣啦。
4: 係啊。
3: 但其實唔係啊，呢個古箏其實好多好處嘅，就係、
4: 是、
3: 你唔使拎個樂器去嘛，人準備好俾你㗎嘛。係
4: 啊，
3: 唔使孭住咁大個琵琶。
4: 係啊。
3: 就係咁樣揀咗啦，因為學校嘅一個選呢一個樂器啦。咁真係鍾意嘅。即係有時阿爸阿媽揀嗰啲嘢我就偏唔鍾意㗎嘛。即係而家好多細路都係咁嘅。
4: 係，我覺得呢，即係我過咗咁多年之後，我覺得 当年无论是揀了哪样乐器，可能就算我是学小提琴，可能妈咪是帮我揀了单簧管，可能我都会继续学下去的。因为其实我以前是不知道自己原来是喜欢音乐的。
3: 是啦，为什么会不知道？因为是啦，那个感觉是怎样？就是音乐。
4: 其实即系好似我而家咁样咧，当我喺一啲而家嘅教学经验，咁我到到而家都其实教十几年啦，跟住我发现原来唔系所有小朋友咧都可以，譬如我听到啲音乐可以唱到啲 super name 出嚟嘅，咁呢个系我喺学琵琶之前就原来有嘅嘢嚟嘅，咁所以变相原来我啱啱学琵琶嘅时候，其实都即系我又唔觉得佢系一件好难嘅事咯，因为即系我记啲音位啫嘛，咁我识得唱啲 super name 咁咪。就
3: 搞掂咯，嗬，
4: 系啊，
3: 就咁就记手位，即系一格格好容易啊。
4: 系啊，
3: 咁学琵琶之前，你系一个音痴啊，可以咁讲。
4: 系啊，我唔知道自己系咯、啊。
3: 学完之后仲系咪音痴啊？
4: 相对啦，
3: 都即系唱歌嗰度嗰部分啫。
4: 系啦系啦，即系我唱我耳仔听到嘅，但系唱就唔系好动听。
3: 但音准咧，定系都系走晒，即系冇乜。
4: 又未到咁夸张嘅，系、啦。
3: 我就谂紧啊，会唔会咁样？其实玩呢个艺术，即系尤其是音乐艺术，系仲劲嘅咧？即系冇。

0: 自己系咁弹。咁变相其实我初啱啱喺学校学一班嘅时候咧，我老师系相对即系摆多啲时间喺我身上，因为好似呢一个女仔真系有兴趣。第二啲佢扎扎跳就由得佢跳，
1: 由得佢跳啦，系啦，就专、是、心教你一个。嗰阵时弹啲咩嘢噶？
0: 好简单。
1: 你可唔可以有冇？
0: 就可能我好记得我第一堂咧学。是啦，其实是弹马里有只小绵羊。
1: 是。
0: 我仲好记得呢，我第一堂弹的时候呢，老师好快就即是教咗啲音位啦，咁我就自己搵喎。返到屋企呢，因为我哋琵琶好得意嘅，我哋四隻手指揿弦呢，咁我哋得。咁原来是啦，搵唔到个度嘅。咁因为我哋習慣嘅指法呢，我哋个度会都。我哋个度呢会去咗第二条线嘅。咁我呢我好记得第一堂老师系咁教嘅，然后我翻屋企已经唔记得咗，但系咧我就自己揾到，
1: 宁愿用一条线弹琴。
0: 系啦，跟住所以第二堂翻嚟就俾老师闹我啦，
1: 坏手势。
0: 系啦，就话我自己乱咁嚟。
1: 系咪真系坏手势咧？定系其实唔系嘅咧？去到后期。
0: 到后期唔系嘅，咁但系因为我哋一开始都要固定手型啊，各样嘢其实都会用翻即系原本嗰个指法啦，所以我第二堂翻嚟老师闹我咧，即系话我自己乱咁嚟啊，唔听话。诸如此类嘅嘢咧，跟住我就喊，然后我就翻屋企同妈咪讲我唔学啦，因为个老师好恶。
1: 其实咧，琵琶我见到系四条线啦，四条弦线啦。我以前学小提琴都系四条弦线啦，但系个小提琴够同佢分别就系我冇一格格。咁所以我拉好容易走音啦，即系跟住成日俾人感觉好汤鸡咁嘅声啦，咁屋企人又受苦，我自己又好即系好迷茫，所以就。好快会放低嗰个小提琴，钢琴好似相比易啲，淨係记个琴位你点揿个音，起码唔会走音，係会错音嘅啫。咁琵琶系咪就係因为有呢啲一格格系令到成件事又容易啲继续延续落去呢，学落去呢？
0: 都可能系，因为其实呢弹琵琶睇落去都系揿格仔，好似唔系即係好似唔好难啦，但其实呢原来按落去呢都係会比第二啲譬如吉他咁样琵琶呢按嘅手指会更加痛。因为我哋个琴呢呢一个位置山口呢个位呢
1: 最顶嗰度。
0: 係啦，最顶同埋最高最低呢一个覆手嘅位置呢你可以见到我哋个弦呢同个品係有距离嘅。所以其实都要几大力按落去嘅。咁所以有好多人都会觉得一开始学嘅时候按落去手指好痛，又或者我哋其实按唔实呢，譬如一个音啦，按唔实系会按唔响嘅，係啦。咁可能我又本身肥嘟嘟啦，即係我啲手指又比较大力啦，咁我细个学呢我又唔系觉得手指好痛嘅，係啦。咁所以喺可能因为我比较即係操作佢嘅时候我又唔系觉得好痛，咁所以我就坚持到囉。
1: 即係其实手力都一个几重要，手指嘅力啦。
0: 係呀。
1: 咁你而家你教我你一教学同你以前学即係咪好多失败嘅例子，即係好多人系学下真系唔够力。
0: 係呀、应该咁样讲，即係譬如尤其是系学琵琶嘅时候，其实一开始学呢有啲好靓嗰啲女仔手呢手指好尖嘅
1: 幼啲嗰啲。
0: 係啦，幼啲指尖好尖嗰啲呢按琵琶係真係会再痛啲嘅。同埋我曾经试过有学生呢真係几堂之后真係唔得啦。咁佢学唔到嘅原因係因为佢有好严重嘅湿疹。佢、真係啲手指真係会烂。係呀，真係弹到流血啦。咁所以最尾我都係真係劝佢係呀你真係考虑清楚啦。
1: 係囉，即係湿疹係话玩弦樂其实都系一个问题。
0: 係因为佢真係佢手指真係一度弹一度粒皮，真係有血印喺个琴上面。咁我真係叫佢屋企人同佢考虑下。
1: 但如果佢冇湿疹，有冇人係真係即係做电影睇电影呢就通常睇到小提琴啊话练到出晒血啊琵琶。
0: 我未试过，因为我哋呢其实弹完之后好快就会起疹嘅手指。咁我未试过流血，但係我试过冬天好乾燥嘅时候条弦戒开咗隻手。咁但係其实都要继续练㗎嘛。咁所以呢一路弹呢条弦係会陷入咗嗰个戒开咗嗰条罅嗰度嘅。
1: 因为整个琵琶这个乐器我觉得是很充满挑战性。你刚才讲那个呢我就咁个弦啦，即咁我当成个主音啦，头先你小 Mary had a little lamb 点都好，但系跟住仲有其他嘅一啲好多嘅音啦，即系伴奏啊，或者喺下低啊，一啲好重复性嘅音噶嘛，嗰啲要练埋揿嗰啲，其实系咪即系吉他啦最难弹咧？唔系 so chord 啦，通常 so chord 或者弹 solo， 但系如果你弹古典吉他，系主旋律加埋伴奏都要弹，就好鬼难嘅。琵琶咧。

0: 琵琶其實都有嘅，即係首先未講你頭先講重複嘅音應該係我哋右手嘅一個指法，我哋叫輪指。咁我哋咧就係由食指開始啦，跟住中指
1: 推出去，
0: 無名指、手指尾，跟住到手指公，五隻手指輪流咁樣彈落條弦度，咁就可以做到一個 non-stop 咁樣嘅重複嘅音嘅效果。
1: 哇！淨係練呢一樣嘢彈，而家呢個已經以左手頭先就講左手琴個音，右手就要練呢一樣嘢。
0: 係
1: 邊樣難啲？
0: 其實兩樣都有佢難嘅地方啦，個個人唔同嘅。輪指呢其實最難係我哋五隻手指長短唔一樣啦，咁所以你本身天生手指尾就一定個力量會比較細啦，手指公嘅力量又會比較大。我哋希望盡量呢輪指係要令到佢五粒音聽落去平均，一串音盡量又唔可以俾人哋聽到佢有斷啦，而且因為我哋會戴假指甲啦，所以咧指甲聲其實又一定避免唔到啊，因為條弦即係呢啲物理反應嚟嘅，你條弦震動緊，下一隻手指再掂落去，咁所以佢一定會有少少指甲聲，但係要點樣控制佢咧？即係譬如輪指咧，我做一個好大指甲聲嘅效果。咁你就會聽到個好大指甲聲，咁譬如如果可以控制到佢嘅，咁你即係盡量呢樣都係要特登去練出嚟嘅。
1: 係囉，即係俾我想象中，我而家先明白到係囉，一鋼琴都係嘅，你手指公實大聲啲㗎喇，我又要收細佢，即係琵琶我覺得更加 sensitive 啦，即係更加敏感啊嘅程度，因為你直接掂嗰條線。哇！如果要練呢樣嘢，我淨係講鋼琴喺個琴度，我都練咗唔知幾多年啊。我先至做得到嗰種嘅感覺，咁你先至彈出嚟係最舒適。哇！如果要咁樣練，其實即係日日都喺屋企，真係要係咁好似機械人咁樣，係咁去成個鐘頭咁樣。
0: 我細個其實練琴都練得多嘅，即係我以前我應該一日都會練四至五個鐘
1: 㗎。
0: 咁我四至五個鐘呢，可能一個鐘頭就真係淨係練基本功。基本功嘅可能就係講緊四隻手指。唔同嘅手指組合就練呢一個，可能練咗一個鐘㗎啦。然後我可能練輪指就係呢個一二三四五，五隻手指我又練咗一個鐘㗎啦。
1: 係，即係講真，所有藝術玩樂器即係真係個個苦功落去，我諗個個都唔同，即係冇話邊個係難，但係今日我先咁認真見到個琵琶，即係嗰啲基本功原來係咁重要啦，同埋我一路聽開都有㗎啦，我冇諗過原來個基本功係要時間咁樣練嘅。嗱，今日咁難得啦，阿陳允賢喺度啊，有啲咩琵琶嘅樂曲又推介俾大家聽下咧？
0: 好似我今日咧演奏嘅一首樂曲咧，係一首我好鍾意嘅琵琶作品嚟嘅，叫做《彝族舞曲》。咁佢嘅旋律好好聽啦，而且咧佢包含咗好多琵琶嘅技法嘅，譬如頭先我哋講到嘅輪指啦，咁好似頭先咧你話，好似上面有一條旋律，下面有一啲嘢，即係後面有啲伴奏咁樣，譬如我哋中間有一段咧係。亦都係用我哋輪指嘅技巧，咁我哋就會即係四隻手指就彈緊上面嘅旋律啦，係啦，我哋就會用手指公去
1: 做 base
0: 啊，係啦，就做個低音嘅。嘣
1: 嘣嘣嘣，就頭先就聽係呢一樣咁樣，哦，咁我哋一齊即係感受一下，你會現場彈，
0: 係啊，冇錯，
1: 我哋即刻喺呢一度直播室聽下陳允賢嘅呢一首樂曲。

0: 多謝啊，陳韻賢呢一首係你送俾我哋呢個演繹啊。聽眾你大家聽到即係琵琶嗰、那個其實都幾正嘅，因為呢佢可以有好正嘅嘢啦，有好激昂嘅嘢啦，即係個 energy level 收放自如呢樣嘢，我覺得係好音樂玩音樂即係呢種叫 musicality 啦，即係最感動嘅。喺學琵琶嘅時候，因為問下陳韻賢，即係佢有啲好機械式啦，你係咪或者你教好多學生，其實呢一樣我覺得玩琵琶即係嗰種音樂感係更加好似有咧直達人哋個心嘅，我覺得好似好直接咁樣，就冇其他嘅樂器，可能即琴都硬係爭少少嘅，唔係話直接到係靠旋律啊，靠難唔難咧？喺琵琶，如果我要尋找到自己嘅音樂感啦，尤其是陳韻賢，你頭先仲要講話，我五音不全嘅之前係啊，我都唔知道自己係咪中意音樂，你點樣發掘，或者有冇啲一刻突然間驚醒咗，頂唔嘅咧？
1: 其實呢我哋學琵琶嘅時候呢一開始呢我哋成日都係練啲重複性嘅嘢啦，一啲快速嘅段落啦，咁我都好鍾意練呢啲嘢嘅。咁到後因為我一開始就覺得啊啲歌可能好慢嗰啲呢都冇乜技巧，咪一個音彈完第二個音。咁所以呢以前係非常唔鍾意呢啲我哋琵琶上面叫文曲嘅嘢，即係好有詩意好有意境嘅。尤其是太細個嘅時候唔識欣賞啦，覺得佢好悶啦。到後期呢我讀演藝嘅時候呢我應該係啱啱入去嘅第一年呢，我老師就話啊你唔可以淨係彈呢啲技術型嘅嘢㗎喎，我哋練一練啲文曲啦。嘩一開始嘅時候呢痛苦。
0: 因為邊呢我好
1: 自己彈你都覺得就嚟瞓著啦。即係你啲音咁疏，因為呢如果你真係唔去經歷下你唔去感受下呢，其實我覺得係聽多啲啦，同埋係時間浸出嚟嘅。即係你對首歌首先你唔可以淨係彈晒佢啲音。應該係話你要好熟佢啲音之後，你喺音之間你感覺到啲乜嘢呢，
0: 即係佢動剩返個震動啦。
1: 係啦。咁所以呢一開始彈嘅時候呢，因為可能再細個啲。我真係大概彈文曲彈咗可能三四年之後啦。越嚟越鍾意彈文曲。因為原來慢嘅嘢呢佢俾你空間啦，俾你嘅想像力係唔同嘅。係呀，所以呢一個係即係最特別
0: 嘅。嗰陣時啲文曲佢係大概點樣小音法，即係大家應該就感覺到啊，喺如果聽過類似嘅音樂，好多時可能喺電影啦，啲配樂就會有呢一樣。呢啲真係好講感覺啦，好講你個自己個人嘅情感，即係咪係要有啲經歷先得嘅？即係拍個拖散咗啦，啊我搞掂啦，啊我開竅啦。
1: 我覺得咧，如果我係練文曲嘅時候咧，最需要嘅係。要係一個好靜嘅空間，同埋甚至乎係而家表演啦，當可能演出嘅時候呢我覺得彈文曲對自己嘅心理準備係最耐，即係最需要嘅。因為其實係一個靜啲嘅空間啦，譬如如果我自己練琴嘅時候身邊係有嘈嘅甚至乎就算可能喺屋企你開窗有啲車經過，其實都會擾亂我嘅嗰個投入感㗎。即係如果我自己要好投入去練嘅時候，可能喺個音樂廳入面啦，即係模仿表演嘅時候，其實我會刪曬所有窗，因為我有一個好靜嘅環境。即係我會試下唔同嘅情況，萬一即係有陣時音樂會都會㗎嘛，可能有人電話響呀，嗰啲其實都即刻有啲破壞嘅。咁所以練習嘅時候可能去練佢點樣處理首樂曲嘅時候呢，我真係會閂曬門閂曬窗，運自己喺一個密封啲嘅空間，睇下自己真係完全喺呢個音樂入面嘅時候，我會點樣去彈呢一樣嘢呢。
0: 有冇試過喺個琵琶度即係自己彈係感動我自己，因為我有時覺得有啲樂器易啲嘅，鋼琴我覺得難嘅，我覺得小提琴會易啲，或者大提琴又再好啲嘅，即係啲弦線嘢，因為有線音，咁所以例如二胡啦，二胡就永遠都係最容易單刀直入劏開我個腸咁樣嘅穿腸之痛嗰種感覺到，咁我就成日都夾佢哋呢，我就嘩好感動嘅。琵琶你有冇試過即係有冇呢個 moment？
1: 我係有試過喺演出嘅時候彈到喊嘅。咁呢首樂曲呢叫做霸王射甲，咁佢中間嗰一段落呢就係別姬，
0: 系，
1: 系啦。咁但系其实睇落去好似琵琶一个线性，即系一个一粒粒火粒性嘅乐器，好似比较难做到。咁、嗰段咧系一个轮子嘅段落嚟嘅。咁但系因为我哋除咗右手之外，其实我哋左手系可以帮到去做一啲好似喊咁样嘅效果嘅。咁但系我个弦佢嗰个定弦唔同，咁但系我就照弹试下少少啦。佢系咁样嘅。

0: 咁我右手係一度 keep 住一個輪子嘅動作，咁但係我就要靠我左手去油鹽拉動啲鹽線，咁究竟我要油幾多個幅度可以模仿嗰個哭泣嘅感覺呢？咁我試過我喺彈呢一首作品嘅時候呢，我係真係彈到喊咗嘅。
1: 嗯，啱啱嗰下就係、是、嗰下 frequency click 咗，但係唔單止係咁，我見到就我都應該練到喊喎。
0: 哦，係因為我哋呢
1: 技術好高喎、啊、喺
0: 要拉條弦，咁所以呢手指係會痛嘅。
1: 係。
0: 係啦，咁所以、尤其是係最難呢係可能我拉高咗之餘，我仲要控制條弦嘅震動密度。咁好似我而家咁樣，其實拉完咧，我隻手就即刻凹咗啦。
1: 係，哇！即係呢樣樂器其實艱難好多，即係嗰個複雜性啦，無論技術上高啦，你要整出呢一種咁嘅聲音，即係話模仿哭泣聲啦。但係當然唔單止淨係個聲音啊，好多喺裏面。哇！咁樣二胡易啲，二胡佢做扮即係玩賽馬嚇，扮馬聲好容易啊，咁樣。
0: 係啊。
1: 哇！咁唔抵學。
0: 唔係㗎，琵琶又好抵學㗎。我哋仲有另外一個睇落去都幾痛嘅另外一個動作啦，我哋可以扮敲擊樂嘅。
1: 係。我記得將兩條弦線黐埋一齊啦，用左手拉。
0: 我係將兩條弦線交叉咗。
1: 交叉。
0: 係啦，呢、這個技巧我哋叫攪弦。
1: 係。
0: 係啦，咁我哋就我哋喺唔同嘅音高度做，佢都會有唔同嘅。都會有不同的效果的。
1: 這個會不會就是琵琶吸引人之處呢？即是例如小提琴就你自己去拉啦、
0: 嗯。
1: 我頂多給你勾線叫 Pizzicato 啦、嗯。咁之弓有些跳弦嘅、嗯、可以做這些東西。鋼琴就差不多沒有啦、
0: 嗯。
1: 即是就是彈一直掃個琴、
0: 嗯
1: 除非有些新派嘅自己在那勾那些弦線啦、嗯。即是咁即是咁啦，但好少音樂是這樣嘅，即是大部分全都不是。琵琶好多東西玩喎、
0: 啊。是都真的好多技術嘅。咁我覺得因為我自己細個其實我都學過好多款唔同嘅樂器，我自己玩完咁多種之後咧，其實我最中意都係琵琶，
1: 嗯，
0: 因為我中意玩手指，即係好似每一樣嘢都喺度玩緊手指咁樣。
1: 或者對個手指挑戰性高嘅嘢，你就有多啲呢個興趣。好得意，原來你係學過好多其他樂器嘅，
0: 嗯，
1: 阿陳允賢，咦，我哋冇傾過呢一樣嘢。嗱，今日咧即係時間有限啦，我咁即係送埋最後一首樂曲俾大家之後咧，我就要同你下星期不如繼續去傾下陳允賢，即係行攞住呢個琵琶，佢行嗰條音樂路，究竟係點樣行出嚟咧？有啲咩可以經歷啦？有啲咩啟發可以俾到我哋聽眾啦？最後一首歌，你送俾大家咩音樂？
0: 呢一首咧叫做《共花手》，系我哋香港天籁敦煌乐团写嘅一首琵琶独奏曲，咁系我嘅首演嘅作品嚟嘅，系啦。咁佢系一个旋律比较优美啲，讲紧嘅系敦煌壁画上面一啲描绘手上面嘅线条。我嘅演奏啦，同埋我嘅处理就系我对呢一个壁画嘅想象。
1: 系咁，但系你弹嘅时候都要模仿谂住佢嗰只手。
0: 是啦，冇错。
1: 哦，应该即系只可以主休息机要自己可以听，有得睇埋就正。不过点都好，多谢你陈允賢，我哋下星期再见。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旅发局表示感谢市民和旅客对国际中秋彩灯会的踊跃支持。旅发局表示国际中秋彩灯会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会延长至下个月4号，欢迎市民和旅客在其他时段到场欣赏。局方衷心感谢市民和旅客的支持和配合，呼吁参观人士遵循现场工作人员指示，会因应现场实际情况适时在官方网站公布最新安排。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针对验楼顾问、监工顾问和承建商本月30号起接受申请参加。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分开这三张预审名单是为了避免出现三者有打龙通的情况。他说参加名单公司必须申报身份，例如有关承建商和另外两张名单的公司有没有关联。如果日后被揭发有关联但当初没有申报，可能已经涉及虚假陈述。凌汉豪在一个电视节目中强调，新制度较现有招标妥更加严谨。他举例，现时只是查看申请人过去有没有被定罪记录，将来的制度会同时参考是否有被检控记录，并且要通过背景审查，如果曾经接受过纪律处分就不会被纳入名单。中国驻泰国使馆在星期六发公告，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以及近期打算去泰国的人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公告指出，近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曼谷和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使馆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天气和当地官方资讯，合理安排行程，避免通过内陆区域，并且做好居家和个人应急准备。近期计划去泰国或者已经在泰国的中国游客、短期商务和探亲人士，也应该密切关注目的地的天气和交通状况，合理调整旅游、商务和户外活动安排，避免暴雨期间前往河流、瀑布等涉水区域以及山区和低洼地区游览。巴基斯坦有警察检查站发生爆炸，最少11人死亡，18人受伤。新华社引述警方消息人士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下午，警察检查站是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事发时检查站附近正举行群众集会，死伤者当中有警察和平民。巴基斯坦官方紧急救援组织发言人表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11具遗体，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部分伤势严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是大致良好。此外，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已经增强为台风。在凌晨两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26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两三日是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现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 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5: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6: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5: 你有电工牌啊嘛？
6: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5: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又嚟到一个我同你之间嘅音乐约会晚上，又一个星期六深夜，又一个星期日嘅凌晨时分，等候住你嘅系我陶仔啊。不过今晚咧同其他嘅晚上有些少嘅唔同，虽然正日咧陪伴唔到你哋，但系追月亦都希望可以陪伴你一齐度过中秋。

在這裡祝願大家都是中秋節快樂，希望大家都可以身體健康，團團圓圓，開開心心。人是有悲歡離合，月呢也都會有陰晴圓缺，但願音樂響起，好的旋律一聽到的話呢，我們都可以共享這一片的天空，共享天上面仍然高掛明月，好靚的月亮。

過中秋節最緊要呢就係食燈籠玩月餅啊，講笑咁講。但係隔住大氣電波嘅我哋呢未必可以分享到一份嘅月餅，但願桃仔以月亮代表我的心，同埋以歌曲代表月餅送俾你哋。

祝愿大家中秋佳节快快乐乐，人月两团圆。希望你在这几天的节庆时间有好好跟家人和朋友有时间可以相聚一下。而讲到我们的节目，也都很希望你可以跟我陶仔一起用音乐相聚，用旋律去相遇的缘分，一起今晚跟我陶醉。

关于中秋节，关于月亮呢，自己有一句的祝福说话是非常喜欢的。他是这样讲到的，他说月亮渐渐变圆，事情渐渐如愿。当然理想和希望呢，我们希望所有东西都是一切顺利，但是同时间也都要知道不如意的事情呢终究都会发生。

我哋会为咗月亮好高好圆好靓去庆祝，就正正就系因为呢一样嘢咧，唔系咁常见，唔系每日都会发生，所以我哋先至会聚首一堂，希望可以引月亮团圆咁样庆祝。同时咁代表，其实大部分嘅时间，唔好听啲咁讲，月亮都唔系最大最圆嘅时候，就好似我哋人生在世都要面。

无论月亮是代表紧谁的心，陶仔都是希望在这里提一提你。我哋要认清楚，虽然每一日都唔系咁完美，月亮会咁靓，但系我哋都要珍惜过好每一天，亦都珍惜每一次同家人朋友相聚嘅时间。

同你听紧呢一首嘅作品系嚟自 MC 张天赋嘅，叫做《至少相拥没错》。内容咧就唔系一般嘅情歌，系将呢个感情诉说嘅对象讲成自己嘅妈咪，曾经同佢有过好多嘅过执，但系希望一切嘅争执过后都可以好好相拥，放下以前嘅。

凭歌记忆拣来张敬轩这一首的《披星戴月》，希望听过这首歌曲的我们都不会只是挂住忙碌的工作，但忽略了身边家人朋友的需要，甚至乎是忽略了自身的休息和嬉戏的需要。

披星戴月之后加多一首古巨基的爱的大词，讲述紧同样的道理。当然我都明白，甚至乎自己都是啦。在现代社会，大家都是出来搵食搵三餐，其实都冇得你拣嘅事，即系要做嘢就要做嘢，就算佳节都唔例外。就好似我自己咁样，都系咁啱，可能爹哋妈咪都未喺可以同我一齐咧食翻一餐嘅中秋节饭。不过我相信日后或者系听晚，希望都会有机会嘅。不过唔紧要，与此同时，我哋都可以趁住佳节追月嘅晚上，听一啲嘅好歌，开心一下。

0: 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
1: 有啲嘅好歌，有一啲嘅旋律，真系百听不厌啊！例如呢首早几日喺谭校长嘅演唱会上面听到，但系而家隔住大气电波，透过个唱片再次同你分享，有一番嘅风味。

0: 当你抬头望上天空，
1: 在盈月或者是中秋或者是追月之夜的晚上，孤凭论你的一生中最爱或者是最爱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哪个都好，今晚继续有我陶姐陪住你。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我们会有大量关于月亮的歌曲在这里继续陪伴住你。
2: 天渐光朦胧晨曦室内藏，悠扬情歌轻轻耳边放，凝望你在化妆回复冷漠旧模样，像讲

次嚟到凌晨2:56，同你听过哥哥张国荣嘅呢首《烈火灯我》，一首比较小报嘅作品，亦都提提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系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当中。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华尔街日报》早前已经引述几名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七日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亦都告知幕僚，可能在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过后恢复轰炸伊朗。官员又说，特朗普不愿意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鉴于在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且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同美国的对话。佩泽希齐扬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指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划船，谈判基于之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对此表明立场。被问到是否可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佩泽希齐扬反问为什么要同对方会面，强调当初签署了协议但美方就未能履行承诺。佩泽希齐扬说，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透过谈判才能够解决，而不是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的时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的反应。中国驻泰国使馆在星期六发公告，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以及近期打算去泰国的人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公告指出，近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曼谷和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使馆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天气和当地官方资讯，合理安排行程，避免通过内陆区域，并且做好居家和个人应急准备。近期计划去泰国或已经在泰国的中国游客、短期商务和探亲人士，要应该密切关注目的地的天气和交通状况，合理调整旅游、商务和户外活动安排，避免在暴雨期间前往河流、瀑布等涉水区域以及山区和低洼地区游览。政府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发出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黄碧娇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建联发声明，知悉黄碧娇因为健康原因辞去大埔区区议员和相关职务，尊重他个人决定。民建联表示，黄碧娇作为资深社区工作者，长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服务市民。民建联表示感谢，祝愿她早日康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是大致良好。此外，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已经增强为台风。在凌晨两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26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两三日是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加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 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显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喂哺母乳给到 BB 优质的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的日子越耐，对 BB 和妈咪的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不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累，不过有屋企人和医护人员的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5: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吕伟涛。

新闻简报之后回到直播室，在新闻简报之中就用了少少时间在社交媒体读了大家的留言，其中有一个的诗我觉得很想和很值得和大家分享的，他是这样写到的，他说圆月高挂高高挂，良夜好歌伴月圆，轻弹浅唱到晨光，悠扬乐韵不夜天。我喜欢这几句诗，也都很代表到我们今晚节目的主题，就是正正是借着这么漂亮的月光，趁着这么美好的月色之下，分享一些很好关于月亮的歌曲给大家。而来到凌晨的3:07，继续有图仔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轻弹浅唱不夜天守候着你。亦都好希望，亦都好欢迎大家喺社交媒体度同我倾下偈啦，或者系分享一啲你呢几晚影到好靓嘅月圆照片俾我睇一睇嘅。

同为月球下的人的我们，同样都是分享住同一片的天空。适逢我们的节目都是比较多海外的朋友一起去收听的，除了香港以外，都很希望可以见到例如说三藩市、澳洲悉尼或者英国伦敦，你们望到的月亮是怎样的呢？

同大家听咗两首关于所有人嘅作品，点样分所有人呢？分别第一首咧就系叫做《月球下的人》，嚟自 Jenny 李幸毅嘅作品啊。而啱啱嘅嗰首咧就系嚟自 Eason 陈奕迅，名字叫做《月球上的人》。所以月球下同月球上咧，我哋都系送咗首歌俾你嘅。

陷入一段得如其来无法自拔的爱情之中，你会怎样去找个原因出来呢？可能如果你听过哥哥张国荣的那首《怪你过分美丽》，你可以很直接说，啊，就是因为他太靓，突如其来的遇上就有突如其来的爱情，或者你又可以趁着这个中秋佳节怪一怪月亮太靓，都是月亮惹的祸。

几时都话人嘅遭遇、人嘅心情咧，先至系最影响到你点样睇呢一个嘅景色。即使月亮可以好靓，月色可以好美，但系如果你咁啱唔开心，或者系可能感情有失意嘅时候，呢个美丽嘅月光都可以变成一个残酷。

同你听咗几首关于月亮影响心情嘅作品，分别有张宇嘅《月亮夜的祸》同埋《啱啱人》。同你听咗几首关于月亮影响心情嘅作品，分别有张宇嘅《月亮夜的祸》同埋啱啱有林宥嘉嘅《残酷月光》，同埋同你听紧嘅呢一首孙耀威嘅《烛光》。

继续我哋今晚陶醉赏月嘅晚上，时间嚟到凌晨3:36，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82%，而今晚咧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当中。同你听咗关于两首系弯弯的。

同你分享呢一首系陶仔自己都非常喜欢嘅感动动人作品啊。虽然咧中秋节系应该系人月两团圆嘅晚上啦，不过可能因为地域嘅所隔距离嘅限制，我哋未必可以同所有想见面嘅朋友见面。但系但愿咧，今晚嘅月光或者琴晚嘅月亮咧，系可以平均地亦都系洒落咗喺你所爱嘅人身上。跟住落嚟嘅作品咧，亦都系呼应翻上一首作品嘅歌曲。

杜德伟嘅《一起看月亮》之后咧，拣来呢一首我好喜欢嘅学友嘅《月半弯》。《月半弯》咧就系改编自玉置浩二嘅作品啦，亦都更加准确嚟讲就系《安全地带》嘅一首作品啊。名字好似叫做《You May Not Zuki》，即系梦的延续咁嘅意思。觉得学友咧可以将呢个景色唱到好似喺梦境发生嘅一样啊。

趁住听住呢首蓝月亮嘅时间，同你讲一讲天气。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当中。而我哋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见唔到蓝月亮嘅，不过将会系大致天晴。早上气温最低大约系27度左右，日间酷热同埋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而新界咧将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

0: 文教组托付节目，
1: 嘥时间。
0: 冯杰、
1: 林欣雄、
2: 李启俊，
1: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3: 依家嗰啲卡真系嗰个价值系，即系如果你前世系扶咗200个阿婆过马路，可能你会抽到一张。
4: 我而家扶停先，下世再抽。
5: 只要当你够钱嘅话，都有可能抽到嘅。
3: 可能系几高可能性先？
4: 要计数。
5: 系啊，要计数啊。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6: 嘥时间。
7: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3: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8: 只系嚟到4:00，阵间新闻简报之后再见你啊！
9: 凌晨4:0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喺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挑战层出不穷。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韩正提出4点建议，第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坚持透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第二是直接面对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强调保护主义无赢家，筑墙撤垒和脱欧断链，扰乱全球产业和供应链的畅通稳定，损害各方利益。第三是促进人民交流，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要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第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巴基斯坦有警察检查站发生爆炸，最少11人死亡，18人受伤。新华社引述警方消息人士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下午，警察检查站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事发的时候，检查站附近正举行群众集会，死伤者当中有警察和平民。巴基斯坦官方紧急救援组织发言人表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11具遗体，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部分伤势严重。发展局表示，感谢市民和旅客对国际中秋彩灯会的踊跃支持。发展局表示，国际中秋彩灯会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会延长至下个月4号，欢迎市民和旅客在其他时段到场欣赏。局方衷心感谢市民和旅客的支持和配合，呼吁参观人士遵从现场人员的指示，会因应现场实际情况，适时于官方网站公布最新的安排。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噶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假天花，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到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私隐的行为。事发之后已即时报警，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日已即时巡查全线分店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蔽位置，暂未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和加强各分店的日常清洁和巡查安排。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东是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3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2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 同埋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系8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凌晨三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喺北纬24.1度、东经127.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娱乐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系47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系冇风，能见度系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7: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联合广播。
0: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2: 喂，雨水，
6: 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2: 一起玩啦！
6: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2: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6: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10: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11: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陶仔

下一位嘅佢之外，喺特别嘅难以忘记之外咧，一啲好嘅作品，一啲好听嘅旋律，甚至乎可以话系陪伴你成长嘅歌曲咧，更加可以话系难以忘记嘅。时间嚟到4:12，正式进入节目嘅下半部分。而下半部分一开始咧，兔仔嘅惯常做法都系咁样噶啦。都是怎样呢，都是会进入去一个叫做徒选冠军歌的环节。即是怎样呢，就是揀一些，是揀一个我喜欢的年份，揀一些我喜欢的歌曲里面的中文歌曲龙虎榜那一年的冠军作品，慢慢跟你分享。今年跟大家分享的是1994年的作品。

事先声明一下，第一首同你听嘅作品咧，系嚟自潮伟嘅《你是如此难以忘记》。虽然呢首作品咧，并唔系啱啱我讲嘅94年嘅入选冠军作品，不过规矩咧，其实可以变嘅，亦都系由我而定嘅。唯一不变嘅咧，就系一定要呢首歌曲系足够好听先至可以摆入嚟嘅。属于潮伟嘅当年冠军作品咧，系叫做《一步一心》。跟住同埋听埋妹姐嘅情归何处。

如果你是一位咁啱中秋节假期呢几日嘅年假，冇乜特别嘢做，所以打开收音机嘅你咧，记得要留意我哋逢星期六晚或者星期日嘅清晨时分嘅呢个轻柔转唱乜嘢天，尤其是系凌晨四点钟，将会有陶仔为你拣到一啲陶选嘅冠军作品，咁我喜欢嘅，亦都有权威认证过嘅呢个小时嘅。嘅音乐咧，包你喜欢，包你好听啊！

即使我哋有地域嘅所隔、距离嘅限制，呢一个嘅中秋戒指未必可以即刻见到你想见嘅人。但系并唔等于我哋咩都唔可以做嘅。假如你有啲嘅说话好想好想同佢讲，我哋可以用网络、用科技拨打一个视讯电话，简单一个 FaceTime 就可以话俾佢听，那日嘅天不想你。

有开心事好想同全世界宣布，回返转自己有啲唔开心嘅事情呢都可以同大家宣布，不过宣布嘅方式唔同啫，都可以同你嘅朋友好朋友去倾诉一下。咁当然讲返转头，如果係一啲好感人嘅说话，好浪漫嘅告白，可能你嘅另一半都会希望你真係可以同全世界大胆一啲，同全世界讲一声你有几咁爱佢嘅。同你听咗嚟自许志安安仔嘅呢一首向全世界说爱你，你都可以简单啲嘅，趁住呢个中秋佳节，趁住仲有一个星期日嘅时间，同你想见嘅朋友、想见嘅家人讲一声想见你，讲一声挂住你嘅。继续我哋1994年嘅陶喆冠军歌重温之旅。

时间嚟到凌晨4:40，同你听过彭羚嘅《如果得不到爱情》之后咧，接住多一首嘅快节奏作品。

同你听过啱啱一位唔想再假装唔想再扮嘢嘅朋友啊。佢话喺呢段感情入面，如果得不到佢想要嘅，就无谓强装下去。嚟自周慧敏 Vivian 嘅呢一首叫做假装。

嚟自郭富城成醒嘅呢一首作品咧，问咗几个几好嘅问题啊，即系到底错爱同相爱有咩分别咧？到底系咪每一段嘅爱情都系以无奈去收场嘅咧？都系一首我觉得系有力有型，但系又有味道有意义嘅一首情歌。嚟自郭富城嘅呢一首叫做《天涯凝望》。同樣都是1994年的陶選冠軍作品。

佢重温紧1994年嘅陶选冠军作品，听紧嘅作品系嚟自阿公苏永康嘅《让岸暖一些》。喺结束呢一个小时嘅节目之前呢，同你再重温多半首歌曲啦。只觉得呢一首歌曲咧，亦都系非常适合我哋今晚嘅陶醉赏月夜。同一片天空之下，带住我哋喺大气电波嘅缘分啊！

0: 清晨五点由来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挑战层出不穷。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韩正提出几点建议，包括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另外，直接面对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强调保护主义无赢家，筑墙设垒和脱欧断链，扰乱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畅通稳定，损害各方利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为了压制俄罗斯，西方已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谈及乌克兰问题，指出欧洲正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认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挑动战争的人引入战略死胡同。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和中东周边地区的局势。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和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方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华尔街日报》早前已引述几名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七日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亦都告知幕僚，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恢复轰炸伊朗。不过官员说，特朗普其实不愿意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巴基斯坦有警察检查站发生爆炸，最少11人死亡，18人受伤。新华社引述警方消息人士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下午，警察检查站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事发的时候，检查站附近正举行群众集会，死伤者当中有警察和平民。巴基斯坦官方紧急救援组织发言人表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11具遗体，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部分伤势严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的5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2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
4: 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5: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6: 清晨5点的时间来到兔仔自己最喜欢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在等候着你，轻弹浅唱不夜天知，5点 Rock and Roll。

屬於我哋追月嘅 Rock and Roll 環節，都係屬於晚安莉莉嘅一首作品，由佢哋去打頭陣咧，我覺得係最適合不過噶啦。啱啱喺香港開完演唱會嘅佢哋咧，朝早再同你重温一下佢哋呢一首嘅金曲啊！

承接翻我哋今个晚上或者今个早上嘅主题，都系有一啲关于月亮嘅歌曲陪住你。Rock and Roll 环节都唔例外啦，当然一开始我哋就有晚安妮妮嘅《我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你呢嘅呢首作品当然同月亮有啲关系啦。同埋啱啱有我拣咗系 Mike Oldfield 版本嘅呢首叫做《Moonlight Shadow》。跟住一首呢都係一首经典嘅 rock 歌作品啦，都係有个 moon 字嘅一首作品同你分享。

透過這首 The Police 樂隊的 Walking on the Moon， 我感受到一個挺有趣的事情。為什麼這麼有趣呢？就是我發現即是可能在中國的神話當中，月亮的幻想有很多的，最出名的當然就是嫦娥登月的故事。但是講回轉頭，西方人士是會不會有這些神話故事我就不太清楚，但是以我所知來講就比較少啦。對於登月來講，可能他們更加多是一些叫做科技或者太空競賽，是一個成就來的，例如說是人類的一小步，是不是就是他的一小步就是我們人類的一大步啦。這些就是我對於可能西方對於月亮的想像。但是原來聽過 Sting 的這一首 Walking on the Moon 之後，我都發現咦，原來我們 somehow 其實是 connected 的，大家都是對於月亮，對於這個地球以外的物體，對於月亮以外的星球啊，或者是太空上面的東西，都是充滿著幻想的。而剛剛中秋節之後呢，其實也都是差不多九月的尾聲了。九月咧有一隻嘅 rock and roll 嘅作品啦，或者系跳舞嘅神曲咧，系好想同大家一播再播，再同大家多啲去重温嘅，就系呢只 September 啦。

之前上網呢見到人哋嘅分享，即係唔知啱同啱定錯嘅，我記得係咁樣講啦。佢就話呢呢首嚟自 Earth, Wind and Fire 嘅 September 呢，其實係全球播放量最高嘅頭十名作品呢，起碼都有。正正係呢首 September 呢，提醒我哋其實而家已經係2026年嘅9月27號。其實距離9月嘅結束呢都係得返幾日嘅時間。眨下眼差不多咁就一年了。

好有趣嘅一首作品啊，叫我哋呢係熬醒佢，吵醒佢喎。当九月结束嘅时候呢，佢叫我哋要叫醒佢啦。呢对嘅作品係嚟自 Green Days 啊，名字叫做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我自己认为呢，点解九月完咗要提一提佢呢，我觉得不外乎都係一个原因嘅，就係年尾想放大假嘅时候呢，记得差唔多要买机票㗎啦。因为九月份结束之后呢，好快就十月十一月呢都是叫做秋天的时间。当天的微凉之后呢，好快就会进入冬天，就是我们的圣诞假、新年假的时候。

Green Day 之后紧同系 DJ 嘅呢一首不许你注定一人，唔系同你听紧中秋你只注定一人。点解咁讲呢？因为咧好耐好耐以前咧，应该喺网上讨论区咧有一首咁嘅改编。

同你听咗两首咧最近几好听嘅歌曲，分别系嚟自 Aska 张智豪嘅一首叫做《落活岛》啦，讲紧就系收工之后终于可以松一松，同爱人享受下甜蜜时光嘅歌曲，同埋啱啱有支持严明熙嘅呢一首叫做《Bye Bye Bye》，就将所有嘢以前唔中意嘅自己嗰 part 咧，全部通通可以讲拜拜。当然都唔限于话要系自己唔中意嘅，系所有嘢你觉得唔啱听嘅就由佢咯。

我哋听咗两首比较型格嘅英文作品，上一首系 December 10嘅 Us Against the World， 同埋啱啱同你听过系嚟自 Miley Cyrus 嘅 Bus Presidies。而跟住落嚟同你介绍嘅呢一首咧，系上年中秋节啱啱推出 solo 作品嘅佢啊，之前叫做《给月亮的情书》。

有幾句 bang bang bang 嘅字眼，再加埋啲廣東話讀得好快咧，其實真係唔係好聽得出係咩字嘅。不過唔緊要，我覺得成首歌嘅編曲咧都好有呢個 K-pop 嘅味道，好期待睇到 Spot 嘅現場演繹加埋佢嘅舞步。

that's how we move。 你最新的香港乐坛的 rap 界的新人，他是来自香港，其实名字叫做嘉丽，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That's How We Move。 除了一些是快歌跳舞歌之外，或者是一些慢版的情歌之外，其实乐坛都是多了很多不同元素，或者这样说，其实不同元素的音乐都一直在存在。不过今天跟你介绍到的这首 Hip Hop 的音乐，就是来自嘉丽的音乐。

希望你 enjoy 我哋今晚嘅陶醉赏月之夜啊！同你听紧呢首系嚟自 Elka 郑紫棋嘅最新派台作品，一首几洗脑嘅作品。点解咁讲呢？因为名字就叫做洗脑歌，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57。睇睇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 81%，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当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南草坪前往田纳西州前，向传媒表示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就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指出，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他同时说，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和美国对话。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有美国传媒早前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不是部署军事力量。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为了压制俄罗斯，西方已经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谈到乌克兰问题，指出欧洲正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认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挑动战争的人引入战略死胡同。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和中东周边地区的局势。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和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福建罗源县发生滑坡和泥石流，暂时有三人失去联络。事发在昨日下午五点左右，罗源县碧里乡发生一宗涉及土地平整项目的滑坡和泥石流险情。央视新闻引述罗源县应急指挥部，在险情发生之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六支专业队伍，共过百人搜救、应急抢险、清理现场、疏导交通和安置居民等等。目前有两处房屋受损，三人暂时联络不到，受阻道路已经抢通。西贡黄石码头对开，昨晚怀疑有人浸亲，送院之后不治。警方在昨晚十点左右接获途人报案，只怀疑有人在北潭路黄石码头对开大约20米的海面遇溺。警方接报到场，将该名26岁非华裔男子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2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是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4.3度、东经127.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系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 南澳以南同埋沙美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系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四至到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两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是45公里，西沙冇风，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另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201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協助住户完成问卷，应处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0: 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思培。过去嗰两日玩得开唔开心呢？系咪仲回味紧同屋企人同朋友一齐食月饼、玩灯笼嘅欢乐时光呢？今年见过最靓嘅灯笼又系边一个呢？今日咧亦都系中秋长周末嘅最后一日，最啱咧就系留喺屋企，真系冲杯靓个咖啡，食个靓嘅早餐。无论咧过去玩得有几疯狂都好啦，咁啊今日咧都真系好好地休息一下。虽然今天就未能够接听电话，但今天也都准备了很多的好歌和一些生活的小故事和你们分享，希望你们会觉得喜欢。在中秋佳节，最啱就是听这一首的歌曲，送给你第一首由邓丽君小姐的《但愿人长久》。

今朝早起身见到琴晚挂喺窗边嘅嗰个兔仔嘅纸灯笼，就谂翻起细个嘅时候嘅中秋节。嗰阵时咧，屋企人都会带我哋出去睇灯饰，然后有一日咧，我哋就会去宵夜食。但系嗰阵时咧，因为我屋企人咧系做零售铺噶，咁所以咧，去到佢哋收工再出去宵夜食嘅时间已经系12点钟或者系1点钟，真系非常之难忘嘅回忆经历。虽然咧而家咧都未必好似以前咁齐人啦，不过咧久不久我哋都会继续一齐出去宵夜食。而科技都发达咗啦，好多灯笼都变咗做 LED， 甚至有啲话仲识得播 K-pop 添啊！哇，真系款式多咗好多。但系无论点变都好，我相信一家人团聚嘅人情味系点都冇变过嘅。跟住落嚟送俾你一首90年代嘅经典，《每天爱你多一些》。岁月会流逝嘅，款式都会改变，但系咧，我哋只要好好珍惜身边人，每日都俾多啲嘅爱。我想明天一定比今日更加好。

幸福是怎样定义的呢？小的时候和大个的时候的想法好像都已经不同了。以前小个看电影的那种幸福，去到大个之后发现原来真正要寻找的不是那种有几伟大的事情，而是身边有人爱你，陪你一起经历高高低低。岁月当然是会流逝啦，但那份温暖永远都在这里。幸福其实都真的挺简单的，你要的幸福又是怎样的呢？

朗都算是一个颇为正能量的人来的，咁不过力量都有减弱嘅时候噶嘛，所以咧最近咧又买咗一啲新嘅配套啦，一啲小卡啦，一啲书籍啦，希望帮自己叉叉电。咁啊，每日咧都会睇呢啲小卡噶，咁而其中一张咧就系讲到调整自己嘅生活状态嘅三种嘅方法。当你调整好之后咧，咁你嘅心情好啦，运气自然就会好噶啦。嗱，第一个方法咧就系收翻分散嘅精力啊。咁啊，将一啲有限嘅精力放喺重要嘅事情上边，先至有可能充分去发挥自己嘅潜力噶嘛。第二啦，就系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嘅选择就唔会再犹豫，而亦都相信自己嘅能力，咁就唔会再迷茫噶啦。而第三咧，就系做你想做嘅嘢，积极乐观嘅心态，勇往向前，先至可以活出唔同状态之下最好嘅自己。

好。這句說話近年是真的很多人說的，就是說過去其實我們總是會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好的啦，但是就不要再糾結了，准許一切的發生無論是好還是壞都好，嘗試去跟過去去告別，亦都遠離一些消耗自己的精神或者力量的人和事，多些跟一些一齊的時候會開心的人一齊。有人說人生不過三萬天，既然是這樣的話，我們更加要珍惜好每一天。葉詩文，祝福送給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般性辩论的时候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挑战层出不穷。他提出四点建议，第一是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大国对国际和平和安全负有特殊责任，尤其是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行正道。第二是直接面对全球发展困境而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强调保护主义无赢家，筑墙设垒，与脱欧断链，扰乱全球产业和供应链的畅通稳定，损害各方利益。第三是要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第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中国驻泰国使馆在星期六发公告，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以及近期打算去泰国的人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公告指出，近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曼谷和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使馆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天气和当地官方资讯，合理安排行程，避免通过内陆区域，并且做好居家和个人应急准备。近期计划去泰国或者已经在泰国的中国游客、短期商务及探亲人士，亦都应该密切关注目的地的天气和交通状况，合理调整旅游、商务与户外活动安排，避免在暴雨期间前往河流、瀑布等涉水区域以及山区和低洼地区游览。旅发局表示，感谢市民和旅客对国际中秋彩灯会的踊跃支持。旅发局说，国际中秋彩灯会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会延长至下个月4号，欢迎市民和旅客到场欣赏。局方衷心感谢市民和旅客的支持和配合，呼吁参观人士遵从现场工作人员指示，会因应现场实际情况，适时在官方网站公布最新安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系免费嘅，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1: 早上六至八，师培 Beautiful Sunday。
2: 早晨早晨，欢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师培。今年有冇食过好食嘅月饼系令你印象深刻嘅咧？嗱，我自己有两款嘅，第一款咧就系一间酒店出嘅，咁啊唔特别讲边一间嘅酒店啦吓。咁啊，佢啲莲蓉啦，同埋个蛋黄咧，都系令我觉得好滑啦，好软熟嘅感觉。咁所以令到我一试落去嘅时候，就觉得哇，好好味啊！咁啊，另外咧就系流心奶黄啦。咁啊，今年都好似多人买奶黄嘅。咁而流心咧就一切开，哇，真系啲馅流出嚟啊！所以亦都令我谂起呢一首歌，唔知点解讲开嘢食，跟住就会谂起佢，送俾你。

月份好似过得特别快啊，嗬！唔知点解觉得好似好忙咁样，你会唔会呢？因为咧今个月啦，咁啊当然就系要准备一啲月饼啦，然后就去分俾或者系派俾一啲我想送俾嘅长辈啦，或者系朋友啦。咁当然就系有啲嘅聚会要倾下偈啦。咁啊同时间亦都有啲特别嘅活动啦，咁啊都系开心事嚟嘅，同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咧我同用咗小月亮，即系我嘅小狗啦，一齐去参加一个狗仔嘅模特儿比赛啊。咁啊未参加过咪试下咯咁样。本住都是玩下的心态啦，咁咧佢就帮佢着咗一件我嗰阵时喺泰国买嘅一个公主装咁样，咁其实佢系一条粉红色嘅连身裙啦，然后咧就背脊咧有一条嘅金色嘅闪带啦，跟住都几靓嘅，咁有少少 decoration， 即系好似有啲少少嘅装饰嘅金色波波咁样啦。跟住咧，去到个腰身个位置咧，亦都会有一啲闪亮嘅 bling bling 嘅闪石啦。哇，咁睇起嚟好似好华丽咁样啦。咁啊，当然小月亮就唔系好中意着呢啲咁夸张嘅衫嘅。咁但系佢都好听话，咁就照着住啦。咁亦都因为有得出街嘛，所以佢都系开心嘅。咁跟住我就谂啦，啊，究竟个比赛系点进行咧？觉得几得意。咁原来咧就系一班嘅狗仔啦，咁啊由主人带住啦，当然系咁啊要带翻狗绳啦。咁咧去到九龙区嘅某一个商场嗰度啦，咁可能提前咧就要去报到，然后咧就全部会去后台嘅房间啦。咁然后呢所有嘅狗仔当然好似係有十几隻㗎。咁呢就全部呢就喺晒一间房度。咁我本身呢都以为会好混乱啦，或者啲狗仔会好嘈啦。但係又估唔到当日啲狗仔好乖喎。一啲都唔嘈喎，全部呢好乖咁坐喺主人嘅大髀啦，或者佢自己有自己嘅宠物车，咁坐返喺宠物车。咁全部着靓靓，然后有一啲呢就揽一个小灯笼啦，有啲着旗袍啦，有啲着中式嘅装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呢背脊呢就成有一个会喐嘅蝴蝶嘅翼係揽咗喺佢身上面，然后熄个闪灯㗎。咁就哇啲造型真係好靓㗎咁样。咁所以我就顿时都有啲紧张啊。咁究竟啊评判会唔会鍾意我呢个造型呢？咁所以其实係紧张过自己玩比赛㗎。咁跟住呢当日呢我哋就要上台度介绍自己嘅造型啦，然后呢就喺舞台上面呢有几个定点嘅位置。咁需要停低喺嗰度影相啦，咁亦都需要叫佢表演下咁样。咁呢我嗰陣時上台之前呢，我就同小月亮讲话嗱你记住啦，台上面呢係有三个定点嘅位置，你记住呢要去到嗰个位置度停低俾摄影哥哥影相喎。咁我唔知佢听得明啦，但我觉得好似溝通多咗应该好啲嘅咁样。咁但係隔篱嗰个朋友喺度笑我。咁唔知有冇用啦，但係真係上到去呢又好似真係知道自己做緊乜喎。咁呢佢真係去到每一个定点嘅位置佢都坐喺度。跟住喺度歇一阵又望左望右咁样啦。咁当然第一个位去到第二个位嘅时候呢佢都係会有少少唔肯行嘅。咁然后我用嘢食啦就可以引佢。咁佢就好叻咁样就真係定点去到第二个位置又坐低咁样。咁真係好顺利。咁而去到最后啦，哇真係好好彩，亦都係意料之外啦，就攞咗第一名啊。咁所以係非常之开心嘅一件事情。亦都係一个我同小月亮一起嘅一个好特别嘅体验。

人真的有时要同自己对话，了解自己的心声，了解自己的感受。而歌手呢，他们会用歌曲去分享他们的想法，或者亦都是同自己对话的一些方法。梁咏琪的这一首《温柔的存在》，用随缘的力量去抚平人生的缺陷。过往有一首《花火》嘛，而这一首作曲啦、填词啦，都是由支持梁咏琪佢自己一手包办，编曲由叶树辉同埋监制有陈少琪。如果讲《花火》是自强不息的呐喊的话，咁我谂呢一首《温柔的存在》咧，就是成长咗之后的看透同放下，有时领略。明白了，人生可能又是去到另外一个境界。

同自己对话最好嘅方法咧，就系、是、啊放低晒外界嘅一啲杂念啦，或者系可能好简单，熄一熄个手提电话，然后俾啲时间自己静一静，完全享受自己嘅时光。例如系可以带本书去咖啡店度睇下书，带本画簿画下画，或者系可能就咁享受音乐咯。而近年呢亦都有一啲嘅旅行团啦，係讲话呢一个人嘅旅行团就係去一啲小岛上面啦，咁就做一啲一两日嘅静音体验，就係真係餐手机啦，回归自然，聆听下自己嘅声音。

香港的城市节奏固然是快啦，我们亦都出了名高效率，每天可以做很多事的。不过都要记住，当你很忙很忙之后，记住给一些时间自己好好地休息一下。在休息日可以不需要做很多事的，只要和你爱的人一起去享受这一日就足够了。云浩影，我想和你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福建罗源县发生滑坡及泥石流，暂时有三人失去联络。事发喺寻日下昼五点左右，罗源县碧里乡发生一宗涉及土地平整项目嘅滑坡与泥石流险情。央视新闻引述罗源县应急指挥部喺险情发生之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六支专业队伍，共过百人搜救。应急抢险、清理现场、疏通道路和安置居民等。目前有两处房屋受损，三人暂时联系不上，受阻道路已经畅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是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华尔街日报》早前已经引述几名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七日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亦都告诉幕僚，可能在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恢复轰炸伊朗。不过官员说，特朗普其实不愿意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鉴于在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且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希齐扬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指出，卡塔尔与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斡旋，谈判基于之前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对此表明立场。被问到是否可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佩泽希齐扬反问为何要与对方会面，强调当初签署了协议，但是美方却未能够履行承诺。佩泽希齐扬说，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透过谈判才能够解决，而不是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西贡黄石码头对开昨晚怀疑有人遇溺，送院之后不治。警方在昨晚十点左右接获途人报案，说怀疑有人在北潭路黄石码头对开大约20米海面遇溺。警方接报到场，将嗰名26岁非华裔男子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定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8: 嘉丽 in the house。

0: 本地女 rapper 嘉麗佔用了 Eason 旗下的音樂廠牌，首次作品貫徹她自信的一面，表達在聲音眾多的世界中怎樣分清自己需要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觀點。作曲電視嘉麗，編曲戴仙，監製戴仙，嘉麗。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嘉麗 That's How We Move。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師培三分鐘講得通，
3: 早晨早晨，今集的嘉宾呢继续请来有巴基斯坦血统，但因为在香港土生土长大，所以他的广东话非常之流利的靓女珊珊。
4: Namaste, mera naam BB hai, aur main yahan pe badi hui hoon。
5: Hello, 你好啊师傅。
3: 我知道你也很喜欢揸车，今集不如讲多少少有关于女仔揸车来。有不少人覺得女仔揸車呢相對來說會比較騰雞一啲嘅。你知唔知係少數揸車好叻嘅女仔，或者你身邊又多唔多揸車好穩定好叻嘅女孩子呢？
5: 剛才你都有講啦，即係可能真係有啲女仔好騰雞。我都試過有啲 friend 係考咗五六次車考唔到咁樣嘅。咁但係就你話我好叻，我唔夠膽話我好叻，因為我又唔係真係可以落 track 嗰啲人。我有陣時都會嘅，即係我會自己就盡量安全至上啦。因為始終你知香港有陣時又潮濕又落雨，咁啊即係跟翻足嗰個速度去行就最好。同埋其實最緊要就係專心，真係要專心啲，因為而家又咁多電單車咧。你唔知幾時會攝過嚟，咁你變咗就其實你左右兩邊真係望清楚先去過條線就已經好好。同埋我覺得主要可能係啲人覺得啊女仔揸車好危險咁樣，咁但係其實又唔係，我都識得有好多人係好勁嘅，即係仲要唔係揸自動波揸棍波都可以好叻嘅，揸得好好。最緊要囉，你熟路呢其實就已經冇乜嘢驚。我相信好多時就係女仔揸車可能真係為咗代步啊，或者係真係假日出街車屋企人啊咁樣。咁變咗佢哋唔熟路就會即多咗少少好似騰雞嘅情況，哎呀會唔會吉錯咗線呀咁樣。跟住想去新界去咗九龍嗰啲呢就會有啲咁嘅驚青。咁你一亂咗路你就會開始唔知點啦，又要好冇又要停，你冇留睇個高速公路唔通你又停低去按個電話睇個地圖，係咪？即係變咗就會可能有呢啲咁嘅情況咯。
6: 啊，冇錯，你講中咗我嘅心聲啊！因為我都係好騰雞嘅人嚟嘅，咁會唔會都可以俾少少建議啲女仔，就係一開始嘅時候，即係俾啲信心佢哋，點樣可以就算好騰雞嘅女仔都 OK 咧？
5: 其實我覺得行錯路就千祈唔好驚咯，因為香港條條路都翻到屋企嘅，搞唔掂就揾個安全嘅地方，即係拍埋一邊打個死火燈，處理好咗先再出翻去。因為真係好危險，你又要撳電話，你又騰雞，又已經手震緊嘅時候，咁你個態你就唔會揸得穩噶啦。
6: 係啊，然後隔離有可能有人催緊你啊，或者你會唔會有啲男士你喺定喺一個奇怪嘅位置，可能後面又會唔會有 boot 啊咁樣，好驚㗎喎。
5: 會㗎會㗎，即係其實我相信係好多人都可能遇到呢啲問題嘅。咁我覺得就係最好就停喺一個安全嘅地方，你咪冷靜啲搞掂咗先行返出嚟囉。
6: 或者頭先呢珊珊有啲講到呢，就係預先對嗰條路熟習啲都有幫助嘅。
5: 是啊，其實你可以真的出門口之前看一看。咁同埋我覺得而家啲地圖都跟得好方便㗎喇，因為佢直頭有曬有啲人冇留意啊，其實佢係有個 number 仔喺上面，即係佢話俾你知幾多米幾多公里之後係邊一個出口，或者即係有曬 number。 咁同埋其實你喺香港睇牌呢，你就發現佢可能會話俾你知啊 ,6C 出口出，或者跟邊一條路，咁每一條路都有個黃色嘅 number 㗎嘛，咁你可以跟返。你可以唔使成日望電話，跟住佢先咁樣囉。咁呢個都係嘅，因為我發覺我都有啲男性嘅車友呢，佢係唔知原來有個咁樣嘅 function。咁同埋 map 囉，可以揀一個屬於即係你覺得啱自己嘅 map， 因為其實都有幾款 map 㗎嘛。係啊，咁其實我覺得大路都係嗰兩款㗎喇，咁你可以選擇覺得啊邊款我真係睇得舒服啲，或者我聽就已經明啦咁樣，咁就可以揀定先啦。
6: 嗯，好啊好啊，等我都同啲女士嘅朋友又對於揸車冇乜信心嘅，可以同佢哋分享一下。 或者甚至是去旅行，如果真的想揸车都一样，即是预先真的看了地图，然后有个心理的概念，那你就算是不是常去的地方都可以没那么疼，同埋安全啲咯，最紧要是。
5: 我觉得香港其实已经很幸福的了，我试过在日本行错路呢，我足足嘥了四个钟头。因为我反方向行了两个钟才发觉自己行错了。
6: 哈，咁大件事啊。
5: 跟住真的要停在一边，即是找地方调回去对面线走回转头。跟住去到我想已经去到三点，夜晚三点我才去到酒店。
6: 哈，凌晨三点先到。
5: 本身是想着十一点十点十一点会到呢，跟住就因为行错路去到三点先到，跟住隔离嗰个已经是闹到。
6: 哦。
5: 哦，唔好再闹啦，再闹就自己揸啦。
6: 是啊，同埋通常如果去真係听你讲远少少嘅地方，我觉得都系街灯又比较少啊，跟住开始啲指引又冇咁多啊。即大自然啲嘅地方都会咁样㗎嘛，有机会。
5: 是啊，因为我就系要上雪山嘛。咁跟住我其實為什麼會錯了個地圖呢，就是因為日本的車是它的 map 在車上，那你要輸入一個 location， 那真的租車要看得很清楚，因為這件事呢就是會令到你整個 trip 彎曬的東西，那就有些呢它是可以入電話號碼啦，那它會即刻就會帶你去某個地方的 location 啦，但有些呢就是要入即是入它那個曲，即是入它那個 post 曲那些樣，那所以一定要租车的时候揀啱个地图，同埋即係揀个啱嘅车当然啦，咁但係你一定要叫佢教识你点样用嗰个地图，好紧要。因为有阵时入嘅个电话 number 系冇㗎，搵唔到。哦、即係佢会话原来呢佢淨係可以 locate 到一啲local 嘅 number， 某几个字头开头嘅 number 系冇得 locate 嘅咁样。咁嗰啲要问得好清楚囉。咁所以你睇个 map 去揀地方嘅时候，就要一定开车之前睇清楚点样搵到啱唔啱。同埋對自己手機嘅 map 一次，係咪真係嗰個方向？係咪真係附近有嗰幾樣嘢？如果唔係，係會有機會錯嘅。
6: 而一錯嘅話，你會好後悔，因為真係可以去到好遠，先至再未必即刻轉到翻嚟，你仲要再揾翻個啱嘅位轉。
5: 係啊係啊，你即當下真係會騰雞啦，我自己都騰雞。仲要不停俾人鬧咁樣。
6: 哦，即係嗰下就會更加心急咯。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學習
5: 咯，同埋教育下隔離嗰個咯。即既然一個人已經錯咗，個軚盤喺佢手就唔好再鬧啦，即係因為其實你只會搞到個心情越嚟越差咧，然之後啲嘢就會越嚟越錯咯。
6: 你一係就俾啲情緒價值，如果頂唔到嘅話，你就休息一下。
5: 系，我可以叫佢瞓觉咯。
6: 系，你唔好出声咯，你都系。
3: 嗱，嚟到呢一度啦，不如都有请珊珊教一下我哋一啲嘅 Hindi 啊。如果落雨，落雨嘅 Hindi 系点讲咧
5: ？Barish。
3: 一齐听多次。
5: Barish。
3: 天空。
5: Asman。
3: 一齐听多次。
5: Asman。
6: 如果系开快啲或者开慢啲嘅，点样讲咧
5: ？Jaldi jalau。Jaldi 系快 ，jalau 系揸，揸快啲。Jaldi jalau。
6: 咁如果开慢啲就系。
5: I stutter low，
3: 一齐听多次。
5: I stutter low。
3: 嗯，今集多谢晒珊珊同我哋分享咁多实用嘅资讯，同埋有趣嘅分享。我哋下集再继续倾过。Thank you。

0: 培孫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1: Selamat pagi Kak Sisa.
2: Selamat pagi Kak Sipui. Selamat pagi Hong Kong。
1: 早晨，早晨。嗱，头先咧喺咪后啦，都有同贾先生咧喺度倾过，细个嘅时候玩啲咩？咁我发现咧，原来其实都有啲嘅游戏啦，系大家都会共通啦。而有一啲咧，我谂应该系我呢边先至有嘅咁样。咁咧，其中一啲嘅游戏啦，咁我就可以分享一下。其实我都觉得几应该要重新再多啲人认识嘅，即系或者而家应该要都继续玩嘅咁样。
3: 系，
1: 譬如踢毽咁样啦，细个有冇嘅咧？
3: 踢毽
1: 啊，知唔知咩？
3: 咩叫踢毽啊？
1: 咧有啲羽毛嘅，三支羽毛嘅下边咧就有几张纸咁样啦，即系笃埋晒一齐，将几支羽毛咧插咗喺最顶，跟住连埋啲纸，咁你就可以踢嘅时候咧就会
3: 可以
1: 踢嚟踢去咁样啦，有好多花式啦。
3: 系，
1: 你知唔知系咩？
3: 我知道。
1: 系啦系啦，咁咧嗰阵时咧细个咧系真系。呢啲好簡單嘅玩意，可能你買一個毽啊，跟住你就可以每日都踢啊，每日都玩啦、啊。咁而且除咗自己玩之外啦，咁亦都可以同朋友一齊玩啦、啊。就係嗰陣時屋企人同我玩嘅，咁譬如我踢個毽，我踢兩下，跟住之後咧就到佢踢兩下，咁係一個挑戰咁樣，即係輪住踢咯。咁就邊個踢得最耐或者堅持到去最後一下都係佢踢嘅，咁下一個踢唔到，咁就佢輸噶啦咁樣。覺得呢啲遊戲咧都幾好玩，或者甚至你可以去延伸到两个或者三个人一起玩，即是那个难度可以提升的，我觉得挺有趣的，但现在很少见到人玩。
3: 但是你叻的是不是贾师傅，你踢这个踢
1: 毽
3: 你是不是你是不是叻的？
1: 不算很叻，但是可能玩到几下这样。
3: 因为我是不懂踢的。
1: 有些很劲的可以踢一下，跟住之后转个圈再踢，这样真的太夸张了。
3: 是有知道有呢樣嘢嘅，但係就真係踢得係好一般。你諗下一石八布魯阿音呀，用話曬印度尼西亞，kalau permainan-permainan di Indonesia bisa enggak ngerti enggak cara main ini。
1: 係啦，咁另外呢譬如跳大繩有冇呢？
3: 有。
1: 即係好簡單啦，跳繩呢樣嘢咁除咗自己玩之外，亦都可以同小朋友或者同其他嘅朋友一起玩啦。咁就係可能兩個人拎住條繩，跟住之後就鬥多人慢慢逐個逐個跳入去，跟住成班人一起跳咁樣。
3: 係，哇！你真係玩得好開心喎，你都識玩嘅。但係地方要夠大喎，格斯培。
1: 係嘅係嘅，但係通常頭先講話成班人一起跳係冇嘅，通常係真係學校活動先至會嘗試，可能多幾個人一起跳。平時除咗自己跳之外，可能其實連埋一個朋友一起跳，兩個人一起跳啦，或者三個人一起跳啦，已經好多㗎啦。系啊，我哋叫跳大绳。
3: Ini namanya yang disebut kak Sipui itu lompat tali ya, jadi boleh yang lompat sendiri atau lompat bersama。
1: 呢个你哋有冇噶？
3: 呢个都有，呢个亦都系通常喺啲学校都有，或者喺出边屋企出边啊嗱。如果系印尼嗰啲咧，屋企够大咧，你就可以咁样玩啦。
1: 哦，即系学校好细嘅小朋友都会玩嘅。
3: 細路仔都會玩嘅，咁就係、是、大家咁樣兩個人揸住個繩咁樣啦，同埋中間嗰度跳下跳下囉。但係格斯培呀、啊、呢一個呢我覺得都幾好玩嘅，但係我都唔叻嘅，你叻啦都係應該。
1: 跳咗幾下囉，又係即係未去到玩比賽嗰啲囉。你知如果跳繩呢係可以玩到花式跳繩係可以比賽㗎嘛，咁我係唔得嘅，即係普通跳幾下，所有運動我都係識囉，但係唔精囉。咁所以我覺得呢件事都幾好玩嘅，但當然啦，大個咗之後呢可能運動都做少咗啦，已經好難去嘩，仲要玩啲咁複雜嘅跳繩遊戲，即係可能自己跳下已經覺得自己做得好好㗎啦。
3: 但係呢你呢個跳繩呢，你真係個繩係冇得 stretch 咁啊，如果係印尼嗰度呢，佢有一個叫做跳呢，就係、是、跳叫做 rubber band 嘅，你係用屋企嗰啲橡筋呢，你係嗰度整到係可以圓嘅， 但係都係可以揸住兩邊嘅。啲印尼啲小朋友咧係都會玩呢一啲，但係咧你係從低，佢又叫你跳高嘅，你從低跳到高為止嘅。
1: 哦，即係慢慢將條繩升高。
3: 升高嘅，你係喺個地下嗰度，咁你咪容易咯。過你到你個膝頭哥嘅時候都容易啦，過啦，但係你可以掂到嘅，冇所謂嘅。你總言之，你過到呢一度過去對面嗰度啫，過到嗰條繩。到最高嘅時候咧，你可以擺喺你個腰啊、膊頭啦、啊，因為兩個人揸住咁一條咁啊，再去到咁高都得嘅。
1: 即係佢唔係keep 住揈嘅，
3: 佢唔會揈嘅，佢係唔喐嘅，
1: 定住好似跨欄咁樣，或者總之跨定啦。
3: 但係你係要用你個腳咧，令到你係掹佢落嚟，然後跳過個壓力咯。有啲人好叻嘅，可以咁樣跳過嘅。
1: 咁咪跳高啊？定係
3: 可以？
1: 你頭先俾我嗰個高度應該係差唔多到個人咁高，個頭頂咁高。
3: 小朋友亦都可以咁樣跨過，都覺得好犀利。有啲朋友之前細個玩嘅時候。
1: 哦，我未試過咁樣玩法嘅，即係通常細個嘅時候，真係玩比賽就玩跨欄啊，真係有個欄喺度嘅。但係頭先你講完之後，都覺得幾好玩咯、
3: 啊。同埋佢係用嗰啲橡筋咁樣整啲繩嘅，所以咧你係可以，因為可以掂到噶嘛，你掂到冇所謂嘅。係
1: 有見到，有玩過，有玩過。
3: 有玩，所以佢就可以唔係嗱一米高，你唔係真係咁樣跳過去一米高，你係可以拉佢落嚟，但係你唔可以用手拉，用個腳拉。點樣咧？你就去嗰度諗個方法啦。
1: 我只腳啲筋要好柔軟、啊。剛才教宣集給我看的那個是橡筋繩，就是呢我們將不同的橡筋，即可能我有30條橡筋這樣，就將它一個一個地扣在一起，然後就變成一條繩。然後剛才講到的玩法呢，就是兩個人就做一個你當跨欄的兩條柱這樣，然後就令到那條橡筋繩就可能在不同的高度，你綁腳的時候就矮一點，如果綁腰就開始高一點，再視乎你的朋友有多高、嗯哦、這個又真的比較少玩一點，但我覺得都挺有趣的。或者是呢小的時候也都會玩糖黐豆，是不是猜不到是什麼來的？糖黐豆，糖黐豆呢就是我們要 pair up 的，即是我們要兩個人一定要黐埋的，但是一嗌那個的口號之後我們就要轉 partner， 然後總是一個單數的嘛，那你就要即刻黐住另外一個，如果沒有黐住那個就可以捉他、
3: 嗯、
1: 即有一個負責捉人的，那然後呢所有的小朋友如果他是 pair up 黐住了隔離那個小朋友呢，你就不可以捉，那如果他是單丁的話呢，你就可以捉他了、
3: 哦
1: 這個遊戲是不是都是印尼有沒有
3: 冇玩過呢一個，係
1: 咪啊？
3: 係，
1: 所以呢個都係我哋細個嘅時候幾常玩嘅。
3: 但係格斯培，你哋以前細個玩嘅時候咧，喺邊度玩㗎？喺屋企附近、公園定係點樣啊？
1: 我哋通常係喺公園啦，或者學校。
3: 但係而家香港啲學校又平時小學，我覺得係咪唔俾小朋友跑嘅咧？
1: 是的，
3: 是的，其實怎麼玩呢？
1: 平時小息時間那些確實是真的不讓人跑的，即盡量叫小朋友不要跑嘛。
3: 是
1: 的，但是我想玩遊戲的時間的話，即都是團體的集體遊戲的時候就 OK 了、
3: okay、
1: 即好像一個課堂或者一個training 訓練這樣咯，咁就可以。但如果講到咧細個嘅時候嘅一啲活動，雖然頭先講嘅呢一啲咧，可能真係冇乜機會再玩啦。但係而家有一個小朋友嘅熱潮又翻嚟咯，就係、是、爆旋陀螺。而我有個同事嘅小朋友咧，佢真係咧為咗要買個陀螺啦，即係願意自己去擔張凳仔咧，香港咧凌晨嘅時候排隊，然後為咗買一個陀螺。咁佢媽媽嗰陣時聽到咧，都覺得真係你中意嘅話，咁好啦。咁你真係去排陀螺嘅話，咁樣真係咁中意咯。
3: 買唔買到啊？佢可唔可以
1: 買到啊？
3: 買到，但係嗰個陀螺係因為好勁啊！如果係同佢哋比賽，係一定會贏啊？定係個陀螺係 special 係特別版咁樣咧？
1: 好似話唔係咩特別版嘅，而家咧去到旅行話要買個陀螺咧，都仲係。即係唔係啲咩版㗎，可能純粹即係個基本嘅陀螺，或者佢哋會買咩配件呀咁樣囉、
3: 哦。
1: 但都已經好似係一陀螺難求，但係我都聽過呢有一啲嘅報道講話佢哋都嘗試增加緊個貨量嘅，咁就希望去到即係大家都買到，唔使話要真係排隊咁辛苦囉。咁我就唔知而家嗰個貨量嘅情況啦，咁可能真係鍾意玩嘅朋友會比較清楚啲。但我覺得呢個熱潮就幾有趣囉。細個嘅時候呢我哋都有唔同嘅玩具啦，即係根據唔同嘅動畫嗰陣時興咩，然後就延伸到有嗰啲玩具，譬如話咩四驅車啊，或者有啲人中意砌機械人啊咁樣噶嘛。咁但係估唔到咧，就陀螺突然間又跳翻出嚟。
3: 但陀螺真係好玩噶嘛？格斯培細個嘅時候有冇玩過啊？
1: 我有玩过噶，不过都始终系男仔啲嘅游戏啦，所以咧，我冇自己拥有一个，不过嗰阵时就玩细佬嗰啲咁样咯。
3: 嗯，因为我自己细个嘅时候同，因为有细佬啦，都系咁，我哋两个咧都会，佢会玩啲女仔啲游戏，我都会玩男仔啲游戏，陀螺玩过。但是最 basic 的，如果你真的沒有陀螺的話，因為你要看大家轉哪一個轉，哪個停先，哪個停了就輸的啦，哪個還可以轉那些就贏的啦。但是如果你沒有陀螺的時候，最簡單的方法呢，是一人一個銀仔一蚊，然後用個手放在台面或者地下那裡給直直，然後用個手這樣揈去就去做轉的啦嘛。那你轉一二三揈，那轉轉完呢，哪個停先哪個輸，是最 basic 的陀螺玩法咯，我觉得就
1: OK 喎。
3: 是啊，冇陀螺都得噶，
1: 几时都玩得。
3: 但是你个地下是要平的，你如果是譬如话一砖有砖定系乜嘢咧，系中间系有嗰个凹凸嘅咧，就冇得转得咁好玩咯。
1: 嗯，谂下谂下，今晚翻去玩一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西贡黄石码头对开，寻晚怀疑有人遇溺，送院之后不治。警方在昨晚十点左右接获途人报案，说怀疑有人在北潭路黄石码头对开大约二十米海面遇溺。警方接报到场，将那名26岁非华裔男子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般性辩论的时候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挑战层出不穷。他提出四点建议，第一是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大国对国际和平和安全负有特殊责任，尤其是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行正道。第二是直接面对全球发展困境而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强调保护主义无赢家，筑墙设垒，和脱欧断链扰乱全球产业和供应链的畅通稳定，损害各方利益。第三是要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第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是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华尔街日报早前已经引述几名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七日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亦都告诉幕僚，可能在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恢复轰炸伊朗。不过官员说，特朗普其实不愿意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6: 我是骚动音乐的阿 Sean， 作为一个文武相全的主持人，要我推介一个二台节目，当然是推介牙文牙武的风骚快活人，又会讲兵器，又会讲文学。

0: 培孫澤，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點到八點 Beautiful Sunday。
1: 讲到儿时的游戏呢，头先呢孙澤同我分享的这个游戏我又觉得挺好的，即是不用买的，用一个银仔就已经可以变成一个陀螺，但是我是真的不知道这样可以将它转。我平时呢是首先你要拿个银仔，跟住我平时自己呢是拿两只食指呢跟夹住个银，跟住就推这样转，即是左右喐啦，咁就令它转，但是不得的嘛，即是成日都企不稳的嘛。孙澤的方法是厉害的。
2: 嗯，
1: 你是小个的时候大家都用这个方法的？
2: 是的。
1: 哦，好新鲜喎、哦。那个格孙澤那个做法呢，就是首先你拿只食拿个银仔啦，咁譬如一蚊银咁样啦，跟住之后呢就冻喺度，跟住呢就将你嘅食指呢按住喺嗰个银仔嘅顶部，然后呢手指你平时要弹人啦，嗰时呢嗰种好似弹人嘅姿势啦，一弹就弹落个银仔度，跟住就转㗎啦。
2: 是啊，好劲㗎。是
1: 喎、哦。
2: 是啊，
1: 好得意喎，但係淨係一蚊銀先得㗎係咪？
2: 唔係，而總之圓嗰啲就得啦，兩蚊就冇咁 OK， 五蚊太重。
1: 啊，五蚊太重。
2: 所以一蚊係最好嘅。
1: 哦，五毫子囉，有啲。
2: 太
1: 太
2: 輕太細。
1: 哦 ,OK,OK,、okay, 最好就係一蚊。
2: 嗯。
1: 好玩喎呢、這
2: 個。咁你就要睇返你嗰個轉得遠啲呀、啊、來啲一定係我嗰個囉。類似
1: 哦，個玩法係鬥耐，就係撞咁樣。
2: 你要撞都得㗎，睇返撞嘅時候係邊個停先囉。
1: 撞好難呀，因為頭先睇呢嗰個銀仔呢唔知飛咗去邊咁樣。
2: 因為我哋係用個台面咁樣，個台細㗎嘛，格師培。如果大啲就好玩啲囉。
1: 哦，同埋全部人一齊彈咁都好似幾好玩喎。
2: 係㗎，係㗎，好玩㗎。
1: 哎呀，好得意啊呢、這個，因為我覺得呢有時其實你要專登去買一啲嘅玩具，然後去即係玩嘅話呢，如果你唔鍾意玩啦，咁佢又真係放咗喺度嘅。即係而細個嘅時候都會有好多唔同嘅玩具啦，咁我哋時興啲咩就成日都要屋企人買㗎嘛。過咗熱潮之後或者好快就放低咗囉咁樣。咁其實有啲可惜嘅，即係你知唔係個個屋企嘅小朋友都會可以買好多玩具咁樣㗎嘛。咁所以呢啲嘅比較簡單啲隨身都可以攞到嘅一啲物品可以做玩具呢，其實都幾唔錯。
2: 嗯，同埋陀螺實在都好多唔同嗰啲陀螺，有啲係啲傳統陀螺啦，你係直情係用手自己轉嗰啲啦，學你話齋用好似咁樣 pinch 佢就轉啦，有啲用繩嗰啲都有啦，咁你就睇返囉，印尼都有傳統陀螺㗎。
1: 嗯，
2: 係，咁就你睇返，如果你真係咁鍾意陀螺，可能今次你係鍾意而家呢隻陀螺，咁但係變做喜愛咗，你就可以睇返每個各地每個地方，你問佢嗰度可以收藏唔同國家個陀螺，可能都幾好玩啩。
1: 其實係㗎，我覺得呢每一個唔同嘅地方或者國家都有佢自己一啲小朋友成長嘅時候玩嘅玩具，其實都有啲當然可能係我哋都見過啦，而有啲冇見過嘅其實都幾值得去收藏㗎。
2: 嗯，
1: 之前几集有讲过啦，波子棋啊或者象棋呢啲啦，波子棋你哋有冇嘅咧？
2: 波子棋系咩嚟嘅咧？
1: 哦，咦，讲开我发现，如果你冇嘅话，我觉得好有趣，可以分享一下。波子棋咧，佢有个盘啦，跟住之后咧有好多唔同嘅窿窿嘅，咁之后咧你就有啲好似玻璃珠咁样嘅一啲波子。譬如我哋飲波子汽水咪有一波子嘅，咁嗰盤嘢裏面呢就係有好多粒波子嘅，咁你就要擺晒喺度啦，跟住就係食囉。即係譬如你跳，你粒波子你係紅色嘅，咁跟住你嘅朋友係綠色嘅，咁我跨過你嗰粒嘅時候就可以攞咗你嗰粒波子，咁就叫做即係有一分咁樣囉。
2: 嗯，
1: 有冇印象中有啲咁嘅嘢呢？
2: 我冇玩過囉，但係我好似見過嘅。
1: 係，
2: 嗯，
1: 這個都是小個的時候我的童年裏面比較多的一個玩具一個遊戲給你看看先。很多的社區中心都有的、啊、那這個有個波子，個波子呢其實都很多玩法的，那它除了玻璃珠之外也有很多顏色的細細的珠、
2: 啊、
1: 這個有沒有呢？你看之後
2: 我自己沒有玩過咯，好像印尼有沒有呢？都好像我哋自己屋企就冇玩過囉，但係就你有冇玩過呢個係叫做 Ular Dang 嘅 Snake and Leather？
1: 吓冇喎，嗱呢个又觉得好得意嘅，咁呢个图画上面呢就有多格仔啦，就係、是、譬如黑白色啦，或者係首先有蓝色白色咁样啦，咁成个嘅图成个嘅盘上面呢都係格仔格仔咁样，咁就隔住譬如白色蓝色白色蓝色，咁就大约可能係有一二三四，可能有八行十行咁样，咁然后就啲梯喺上面同有啲蛇仔嘅公仔，咁係点样玩嘅呢、這个
2: 即係蛇同埋梯囉，如果英文就係 snake and ladder， 但係印尼文就叫做 ular tangga， 咁你實在就係玩订啲色仔，然后呢你就行几步 according 睇返个色仔，咁你行到嗰一个位呢，如果係有梯嘅话呢，你就会可以上，如果你行到嗰一步係有蛇嘅话，你要射落嚟，但係係睇返边个鬥快去到终点啫，
1: 是
2: 好簡單的，
1: 是
2: 小路仔都好喜歡玩的，
1: 嗯，
2: 可以好多人，可以四個人玩幾個人都不要緊的，是看回
1: 咯，是，嗯，那這個都挺有趣，可以學習一下。那如果講到這個呢，我即刻想起小個的時候玩過一個叫做畫鬼腳，這些中文名是不是聽到都不知道是什麼呢？那就話說呢，這個呢其實是我想世界各地都有用㗎喇，譬如喺一張紙上面啦，咁我哋呢通常呢就攞嚟抽禮物用嘅，咁可能呢就畫四條線啦，如果有四個人，咁我哋就一人加一筆啦，就係、是、你可以喺唔同嘅，可能每人加三筆咁樣喺唔同嘅線上面，咁然後呢就每個人畫完之後啦，咁就由最頂上面開始，跟住當你嗰條線呢落到去打橫嘅時候呢，你就要過去另外一條線啦，咁然後繼續一路向下一路向下，咁究竟去到最後係屬於邊條線呢，通常呢就係會配唔同嘅禮物咁樣囉。
2: 哦，
1: 你知唔知呢個係咩嚟㗎？
2: 我未玩過啊。
1: 哦，呢、這個叫畫鬼腳，咁係都幾得意嘅，同埋抽禮物嘅時候好好用嘅。咁我哋抽禮物通常就一係就每個禮物貼貼紙，咁或者係玩唔同嘅遊戲嘅時候就可以邊個贏咗就抽禮物先咁樣㗎嘛。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就係大家可以一齊玩，但係一次過就分晒所有禮物嘅。咁、就係佢最底呢就已經一早呢分晒唔同嘅禮物，可能呢一條線係 A， 呢最底嗰條第二條線係 B、C、D 嘅禮物。咁就逐個你自己揀自己嗰條線，咁通常呢一個遊戲嘅好處呢就係佢最後一定係每一個人只會落到一條線嘅底㗎啫、即係唔會重複嘅，
2: 係
1: 咁，所以呢個都係可以玩下嘅遊戲啦。
2: 但係香港呢，如果你哋玩遊戲啦，通常媽咪如果係 party 嘅時候，媽咪都會俾啲禮物㗎啦，啲禮物係咩呢？通常零食啊，啲乜嘢嘢呢，通常啲玩具，
1: 玩具啦，梗系文具啦，
2: 钱
1: 钱就好少噶，细个嘅时候好少摆钱嘅、通常就系一啲玩具啦、文具啦，咁譬如话其实细个嘅时候都好简单嘅，可能送个擦纸胶我已经好开心啦，或者系可能一排嘅颜色笔啊，或者可能系玩具就可能头先讲嗰啲波子棋啊，或者系象棋啊，或者系劲啲嘅以前细个啲电子玩具咧，已经觉得哇好开心噶啦。咁所以细个嘅时候简单好多嘅，即系唔需要买啲好贵嘅，即系已经好开心。
2: 我之前咧就见过系有个社交平台嗰度咧，就有啲一个家庭不停咁样玩呢啲游戏啦，咁就有好多唔同啲奖品嘅。咁咧个奖品之中咧系有几个系搞笑啲奖品啦，譬如话系啲菜啊嗰啲啦，小朋友如果抽到菜应该唔开心噶啦，但系好好笑嘅，呢个小朋友咧玩乜嘢游戏都系咧，佢一定抽到啲菜嘅。
1: 佢系本身唔中意食菜嘅，
2: 譬如话系西兰花啦，当下有啲每一个游戏都系有啲系糖啊、零食啊、西兰花，佢每次都抽到西兰花嘅，
1: 咁搞笑。
2: 所以咧，如果系你中意西兰花嗰啲咧就好啦，你可以抽到好多咧，翻去咧起码可以炒几餐啊，跟住可以分开食咧，可以食真系好几餐，
1: 好实用。
2: 好實用，但係佢就成日抽到，佢又唔鍾意。
1: 係，梗係啦。
2: 咁後屘咧抽到唔知第幾次，但係好好笑，因為成日都係佢抽到，抽到第幾次咧，佢已經喊啊！
1: 哦，又係西蘭花咁樣。
2: 即係我哋覺得睇嗰啲咧就好開心，好好笑咯。
1: 係咁啊，即係如果真係想小朋友都開心嘅咧，就即係我覺得蔬菜就唔好啦。不過我諗實係想整蠱佢，所以擺蔬菜。可能後尾會唔會有其他禮物仔可以送翻俾佢，等佢開心下咁樣咧？
2: 嗯，jadi kita hari ini diskusi soal permainan masa kecil ya, karena selain main-main yang sekarang-sekarang yang misalnya pakai alat-alat elektronik, HP, sebenarnya permainan masa kecil juga banyak sekali yang bisa menyenangkan. Misalnya permainan di luar bersama, kita lompat tali karet, bekel, dan lain-lain. Bahkan permainan yang ular tangga misalnya ya, macam-macam. Jadi seandainya kalau bermain bersama dan juga ada keluarga atau teman-teman bermain, kadang-kadang juga setelah itu ada dikasihkan hadiah, itu menyenangkan sekali. Jadinya itu bisa membuat lebih dekat kalau ada bermain bersama begitu.
1: 嗯，咁你哋最想玩翻嘅游戏又系咩咧？咁可以谂下，睇下会唔会有时间可以玩翻。好，今集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集再继续倾过。拜拜，格先生。
2: 拜，格师培。
1: 拜。